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有几个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所发生的事件，我想要请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春月局长能够为我们做一些说明，一些解析，让大家了解这些事件背后有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跟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相对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专业执行这些防救灾的这些第一线的勇士们，他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觉得警钟不是挂在消防局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警钟，在我们生活环境中间，这些会有触及到安全的问题可能都会越来越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的这个现象可能就会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圆满。好，今天我们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春月局长。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是，您也是又是再次从议会这个得空来到我们的录音。
1: 对，因为大概议会这段时间大概是市长总质询，那在市长总质询告一个段落，我们就进入到审预算。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大概会审到9月16号。
0: 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吧？这一届
1: 市长是任期8年嘛？
0: 对。
1: 那上半年、下半年，这是他第16次的总质询。
0: 哇，
1: 那其实大概有，也因为最近刚好轮到国民党嘛，所以大概国民党会有一些议题，就是市长这八年来，他对新北每一个行政区一些议员，他们曾经希望市长在他的手辖的区域啦，他的选民做一些交代。
0: 了解。
1: 所以不管是好像三莺线最近的通车，4通8达，然后还有以我消防来讲，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大概有3个厅舍要动土，
0: 对，你们光是厅舍要落成，
1: 所以包括前一阵子我讲的淡水分队，我们第一次跟市长争取到容积可以，然后在原来的拆掉重建，那我可以改成到将近7层楼的建筑，有30间宿舍，
0: 是是，
1: 给同仁。
0: 是是。
1: 那另外一个大概即将在动土的是我的秀山分队，秀朗桥旁边，大概在秀山地区，只是我们中永和一个死角，所以我们在那边建立一个分队，大概救灾的机制，以中永和来讲，就会相对的比较一个周全。
0: 其实那一带的人口密度很大，
1: 就很高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秀山分，即使现在还没有盖。那我预计，因为大概10月1号要动土
0: 哦，那
1: 所以这个市长已经切好时间了，
0: 是，
1: 所以8月10号淡水，10月1号秀山要动土，但是动土盖总是要2年嘛，那这2年我们一个临时厅舍，也是在秀朗桥旁边，原来在国军的一个所谓的驻地啊，
0: 就是那个以前的宪兵队那个，
1: 没有错啊，就临时厅舍，
0: 对，
1: 所以我那边目前计时，因为评估需要，所以让你等它盖好，其实要2年多，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一直念之在兹的那个莺歌陶博馆2期工程，
0: 对 对，那个是一个训练基地，
1: 那个训练基地，9月1号。昨天有开标，有2家来标，那大概因为我们的法定就是规定要3家嘛，
0: 对，
1: 那如果没有我们再过10天，所以预计在下个礼拜，我们预计有成功可以开标完成，
0: 所以你们9月份之内这个事情应该可以决定，
1: 这个如果开标完成法定程序，那预计10月份就可以动土，
0: 那非常好，
1: 所以我大概原来的3个目标包括淡水、秀山跟复合型灾害在莺歌陶博馆的2期工程，那这个动土大概我们就达标，在市长剩下113天的任期啊，就是到12月24号。另外一个3个即将会落成启用的戏子。在戏子大通路包括第6大队跟特搜大队。
0: 这已经落成了嘛。
1: 这个已经报完工，这2天在验收。那我们大概预计在10月中我就可以正式落成启用。那另外一个在温子郡的泰山分队。那温子郡的泰山分队预计在11月份。因为近这两天，
0: 这个蛮快的。温子郡才其实才
1: 2年多，就是我当局长的时候动土。
0: 是是是。
1: 但是因为那个是在温子郡，因为我们今天在。

0: 讨论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秀山以前在格致路那边的老旧社区发展很快，但是在温子郡未来的都是超高层建筑物，
1: 是，
0: 然后那个区域的不管办公大楼新的，如果你现在不盖消防队，
1: 以后你那边
0: 以后要盖很难，
1: 哦，
0: 就像在南港展览场，以前我们在台北市服务，那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其实南港展览场那边南暖那边在做重划的时候，那因为有刚盖了一个新的恒科分队，
1: 对，
0: 那南港分队在南港路很近，
1: 是，
0: 所以当时有评估要不要一个消防队，
1: 嗯，
0: 那当时的评估，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在那边当大队长，
1: 对，
0: 我在中山大同士林北投，但是你事后再看，如果在南港展览场拉拉破的旁边就是一个消防队，
1: 对，那个，
0: 那你根本平常心讲，你回头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在。泰山分队有一个寿明忠议员，在泰山他今年不选了哈，他就交棒给他的女儿，那他就跟我讲，他说哦，我如果选上啊，局长一定要支持，让泰山分队在温子郡
1: 要有一个
0: 要先改
1: 建，要有一个改
0: 建，那这个马上要落成。其实现在大概做市庄跟景观外面的景观，这两天会报完工，所以我预计11月份会落成。
1: 所以你们这个其实你们消防局的很多的工作跟这个市长的政绩基本上是，
0: 对，所以另外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 key gate 处，举光路、
1: 举光分队，
0: 第一大队的大队部，早期的
1: 早期消防局的
0: 消防局在那里哈，那现在改成第一大队的大队部、
1: 嗯。
0: 那每一个民意代表在这一次总咨询，他们总是会记得，然后每一个都会告诉我，你们算很幸福，消防局哦，然后能够在市长任内，单单市长任内已经盖了11个厅舍
1: ，OK，
0: 哦，从11门啊，
1: 这11个厅舍真的不得了。
0: 所以你可以看到11个厅舍，我那天去盘点、市长如果包括现在11个厅舍在3个厅舍落成哦，就14个，
1: 14个，对。
0: 然后动土目前有3个分队在
1: 新
0: 建、然后同时又有3个动土，所以这些工程再加上有3个分队规划，我跟他算了一下，就是说。单单现在完成的这8年来大概有40亿已经完成。
1: 哇。
0: 另外40亿在规划中。就是说动土加上来。所以在未来的4年左右单单厅舍就是8年加4年 ,12年这整个总经费会达到80亿啊。所以你可能想象说盖一个消防队早期大概1亿多甚至7-8千万现在盖一个消防队要3亿到5亿。
1: 对啊现在不可能。而且你们消防队的建物又跟人家不太一样。
0: 所以市长这几年来尤其对安全啊所以他一直认为这8年最重要就4个字嘛就安居乐业。
1: 对。
0: 就是说你的安居乐业给民众有安全。
1: 嗯、
0: 哦、那当然我们一直希望有一块拼图。
1: 对。
0: 就是我刚刚跟宋哥讲。
1: 对您很早以前就说过。就是、
0: 有自己的训练中心。
1: 对。
0: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来自台南的一个案例。
1: 对。
0: 就是。
1: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您请教的。
0: 废土的爆炸进水性的钠跟镁。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包括这两天很不幸的。
1: 对在南投。对。
0: 又有一个消防员。
1: 对。
0: 又因为殉职嘛。
1: 对。
0: 那这几个部分大家都在思考一些问题了。包括到底什么样的消防应该做专业的分工。
1: 基本上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觉得它有点匪夷所思哈。因为它这个所谓的废弃物的这个倾倒什么的它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应该有它的一个规范。
0: 其实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一套的管理机制、但是我很难想象说一个废土堆积在那边如果在台北新北那早就被通报了。
1: 对。
0: 那我们的公安小组就会介入去处理。
1: 是。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局处
0: 一般来讲你如果是废土当然就环保局。但是如果公、建筑废土一般来讲就是公务局。
1: 所以这是公务或者环保系统。
0: 对环保系统。那我们的公务环保系统在新北因为在朱立伦时代台中有一个阿拉夜店。那时候市长才刚接。
1: 是。
0: 那个所谓的副市长。
1: 嗯。
0: 所以在新北市刚成立的时候当发生阿拉夜店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哎应该有一个局处还可以做相关的整合。那这相关的整合在新北来讲的幕僚单位是消防局。
1: 哦所以
0: 但是在台北市它算研考会。
1: 哦对研考会。
0: 但是市长一直认为消防局的行动力啊从差爱的观念里面去推脱前面的事前的管理。
1: 嗯
0: 那他就认为所以我到现在每个礼拜二还在主持公安会议。
1: OK。
0: 所以。
1: 这有点像那个动物专案的那个
0: 台北市的动物专案是给消防人员针对公务部门他们做所谓的防治纵火。在早期台北市还没有成立当时的局长应该讲大队长叫陈发生。
1: 是是。
0: 那后来改成消防局。
1: 对。
0: 那动物专案就是所有的公共场所发生火灾那所有的消防设备没办法发挥功用。
1: 所以车子就在马路上走。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安全门的关闭啊。
1: 啊。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有

0: 其是公共场所造成的，而且从80年到82年左右有论琴西餐厅，但还在发生在82年1月19号，
1: 1919
0: 的生成。然后另外有神话 KTV， 然后天龙三温碗，卡尔登视听李荣宴，也就是在82年，但那一年的公共场所死亡人数就超过50个，
1: 哇，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一个动物，利用晚上一夜的时间去做巡逻。
1: 对，
0: 那现在的公安小组某个程度来讲也类似，也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夜店检查，但是如果营业时间在晚上，我们就有一个小组整合，然后我们排公安。那这个目前以新北来看，我们的公安小组一定是第三方警政力量，也就是透过色情啊，或是一些违法的场所、赌博场所、色情场所，我们先把它消弭，
1: 这比较高风险的区，
0: 对，就先去做事先的预防。那你如果你是无照的或是违反土地分区使用，我就拆你的房子。所以蚊子菌我们担当蚊子菌就这样一路拆下来。
1: 是。
0: 我们大概拆了500-600间。
1: 这真是了不起的。
0: 那包括李荣宴可能发生治安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市长这8年来第一个治安非常稳定。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社群。
1: 他的背景治安再不稳定的话这说不过去了。
0: 说当警察局长压力。
1: 对啊，真的。
0: 不过消防局长其实也是市长支持啦。那我跟市长整整跟16年嘛。
1: 是。
0: 周锡玮的时候，99年8月26号，我那时候正好那一天也蛮值得纪念，就是说新北正好我们有一个9%的基特班，就是说当时新北城升格准直辖市嘛，那周锡玮那时候我们就跟我们讲说，你们以现在的人数，那你们需要多少的？我说我们有400万人口嘛，那时候还不到400，
1: 是
0: 大概390几。他说要多少？我说我们要3500个人。
1: 哇！
0: 他马上同意。
1: 哦天，你这一讲，
0: 事实上
1: 是十倍。
0: 台北县的时代只有才不到1500个人。所以要补2000个。那我每一年跟警专，因为我们都是计划性，
1: 你们定做的，
0: 要定2年嘛。
1: 对啊，
0: 你定2年，警专2年，那警专每一年才招200个人。那他要补给你2000个，他就是10年招生啊。也没有办法，
1: 所以你们这个执法的效能跟你们的人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那一天我记得我们987特，就是我们找高中生，我们现在有分几个系统了哈，第一个我们从人力的训练，
1: 警大是
0: 干部嘛，
1: 对，
0: 所以大概一年大概20个到30个，警专是基层同仁，
1: 对，
0: 大概就是200个
1: 士官，
0: 那一般来讲下到第一线的部队，另外一个大概有所谓的联特班，联特班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1: 是，
0: 但是法定年龄他是38岁，他出任人员，就是说他大学毕业他38岁以前他都可以来考，
1: 了解了解，
0: 那来考以后他受训1年就可以使用，另外有一种叫基层特考班，高中毕业就可以，
1: 这是基特班吗？
0: 基特班，那以消防来讲937特跟987特，那937特的样本不多，因为每一个县市大概5个到10个，
1: 是，
0: 那后来那个在消防署那时候的训练组组长叫张胜雄，那我印象里面就在我们的 KK 组极光路啊，他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讲，我有基特班啊，因为你们去年你们一年要200个嘛，
1: 对，
0: 那去年又不足额招生，
1: 是，
0: 我一次给你500个，看你要不要。我说要啊，
1: 当然要，
0: 不要，那我们就自己训练。所以在98年，我们完成一些考试，
1: 是，
0: 所以在98年的10月4号，
1: 1998年，民国98年，
0: 民国98年10月4号，他们正式开训，就到我们的宝藏坑，然后8月26号那一天，就决训，所以我们8月26号，我们正式让新北从1600多个人进入到2100。
1: 所以您现在讲这些人力的补充哈，对，像我们刚刚谈到关于这个台南的这个事件啊，台南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该关切的力量好像没有及时的关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
0: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的，能力的补充。
1: 对。
0: 所以8月26号那一天，我们在举行决训典礼，那时候周锡玮有来。
1: 是。
0: 那我们第一次跟县长说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的能力可以从一个分队，在尤其在东北角一个分队每天上班只有5-6个人，我可以增加到10个。
1: 对啊，这个。
0: 那我增加10个就可以多2条水线。
1: 对。
0: 然后我在快决训的时候11点多啊，我们人事主任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讲，我那时候是主秘嘛，他说主秘你升官了，你现在当副局长。我说哦，升副局长。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派令拍给我看？啊，是让我隔天就到日本去，
1: 苦日子就来了，
0: 就开始。所以我在八十，在八十， 在那个8月26号就是真正复缴，9月1号补打嘛。
1: 了解。
0: 那我们也正式从人力开始补充。那我们就开始认为说我们要这个训练中心。那宝成跟着训练中心就我们一直在寻找。如果我今天去训练都要到竹山。

0: 太远，
1: 太远了，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0: 嗯，所以像现在这样子，像现在您刚刚讲到的这个建筑的计划来看，这个建设的计划来看，你现在像不管是你们目前在这个英歌的陶博馆这个预定地的这个来看，其实你们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完成了以后，你的人力从人力的生成到后面的培训，这条路等于就打通了吧？
1: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太一样了，就是说。新北的训练哦，比如说我九八汽车这500个，
0: 嗯，
1: 我就把训练新北所有的装备器材，
0: 嗯，
1: 都以我自己的标准。
0: 了解
1: 哦，这是我不可能去用台南、高雄或这样相关的标准。
0: 嗯，
1: 然后他用的车子的训练都是线上。
0: 难道他是因为人力不够吗？
1: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勤修制度做了很大的改变。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勤修制度从做一天休。做两天休一天到变成做一天休一天。
0: 嗯。
1: 然后目前依照时数来看就变成做一、嗯、等于是做一天休两天了、
0: 啊。嗯。
1: 那做一天休两天就是我外勤目前以新北来讲外勤2200个人。
0: 嗯。
1: 所以当在前一个阶段我做一天休一天至少还有1000多个。但是我做一天休两天我下去又剩下700多个。
0: 对对 对, 对。
1: 那我的分队里面的人数每天从10个会降低到7个。
0: 对。
1: 所以变成说你第一线到达的人你没有独立帮忙在人力的话、嗯、就是你原来本来就是一个作战体。
0: 是。
1: 那我们消防会分第一面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
0: 所以。而且他们所谓做一天是24小时。
1: 啊 ,24 小时。那依规定来讲我们一天24小时它有规定有2个小时要休息。
0: 嗯。
1: 就是我们要一个喘息时间。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天就是以22个小时计算。
0: 那其实是人家一般的3天呢。
1: 哎，没有错，所以他就做一天休两天嘛，
0: 对不对？
1: 就是8个小时。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大家独立的人多，嗯、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分队训练，
0: 嗯，
1: 现在改中队组合训
0: 练。所以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台南啊、高雄或其他地方，现在遭遇的也是这个问题。
1: 同样的问题，所以新北至少你还有本嘛、
0: 嗯。
1: 简单的讲，我从一个分队可以从15个。降到10个、嗯，目前还可以降到7个。
0: 哦，
1: 那很多县市它可能只有6、7个人，它已经降到剩下3个。
0: 对对对。
1: 所以变成你任何一个救灾的县，
0: 嗯，
1: 就是一个分队。
0: 嗯，
1: 那分队跟别的分队比较不认识。
0: 对。
1: 那第二个这个大概就是同样一个队，很多资讯的分享。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一次每个钠进水性的物资啊，
0: 是。
1: 那他们在救灾的过程里面。因为打不熄嘛，
0: 嗯，
1: 那打不熄以后就开始就会发现到说，很奇怪，为什么？嗯、因为它本身是进水线，
0: 它还爆炸了，它不只是打不熄的，
1: 因为不知道绘图下面是什么东西，
0: 了解。
1: 所以当你的水打不熄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它的理化性、
0: 嗯。那如果像这个现象，如果发生在新北呢？
1: 以新北来看呢、啊，当然台南一发生，我们就问我新北有没有同样的东西。
0: 嗯、
1: 那事实上，每个钠这种进水性，我们称为危险物品的管制量，在新北只有一家。
0: 嗯、
1: 第二个，如果有一些危险物品，
0: 嗯，
1: 易燃易爆的，
0: 嗯，
1: 那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就危险物品的管理，我们就会说，哎，这个一个存量多少，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登录到我们的119，
0: 嗯，
1: 那第二个存化的位置在哪里，
0: 嗯，
1: 哦，第三个这些人也要有专业训练，
0: 所以这个是防灾的部分，
1: 对
0: 不对？
1: 那救灾的时候电话打进来到119，如果有灾故现场，它会自动跳下来，说这是危险物品场所
0: ，OK，
1: 那它属于进水性，啊，你抢救要注意什么？
0: 所以这也得要你的资讯要精准才行嘛。
1: 其实中央到地方，包括环境部。包括内政部消防署在营端都很多资料，包括我们救灾也有手册。
0: 那可是上次不是屏东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厂方他的资讯不精准吗？
1: 哦，这个讲的就是那个明阳国际那个高尔夫球的那个部分。那其实当时的业者有一个状况，因为我是我在没有担任局长之前，副局长是内政部消防署因公殉职委员会的委员，
0: 是是，
1: 所以每一个因公殉职的个案，
0: 你们都要
1: 都会去处理。
0: 对，
1: 那过氧化物。一开始他的员工在处理，就是说发生的时间大概在晚上5:30左右，
0: 嗯嗯，
1: 但是真正报案是6点，
0: 是，
1: 就是员工一直在处理，
0: 对，已经处理了半小时。
1: 那消防队到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烟很奇怪，
0: 嗯，
1: 那个烟冒出来不得了，所以他就大声的很赶快撤退，
0: 嗯，
1: 但是整个栅栏里面就10个里面有4个是消防员，
0: 对啊对啊，
1: 6个是他的员工，
0: 对，
1: 然后整个厂房就炸开，
0: 是，
1: 但是炸开以后代表了更多的东西，可能人类还没有失望完，
0: 对，
1: 所以消防队的救灾开始就是
0: 你就往后退了，
1: 就往后退，用所谓的我们用。空拍机去了解它燃烧的方
0: 式，
1: 第二个用机器人去做救灾。
0: 那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就是因为你事先的情报不正确，
1: 所以从源端去管理。我刚刚讲这个绘图成立在那边多久？
0: 但这个已经看起来有点像是刻意犯罪的样子了，对不对？
1: 嗯，其实我不晓得那个里长跟那个后来调查里长跟这个。

0: 也有关系啊。里长跟那个绘图的业者，
1: 那个业者他是不是这个通缉犯已经跑掉了？
0: 能在国外抓不到。
1: 对啊，对。
0: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今天去，那我们就会去睡，就会去查。那以我们消防来讲，今天我们查，包括我们警察局啊，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就调附近的监视设备。
1: 哦。
0: 那监视设备调到以后，我们就问这个从哪一位运过来的。
1: 是。
0: 啊，那我们会去开始搜寻资讯。
1: 嗯哼。
0: 所以我们是用市政府整合的力量。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当时在救灾，这分两个部分了哈、嗯。就是说，一开始救啊，觉得不好打。
1: 对，
0: 那打不一不好打就一直烧嘛，
1: 对，
0: 烧了以后单位就越叫越多，
1: 是。
0: 那单位越叫越多以后，后来，它达到一定的温度，就是我们所谓的爆炸界限了、
1: 啊，
0: 就是说不管爆炸或是所谓的燃烧，
1: 嗯，
0: 危险物品都有一个所谓的爆炸一个抛物线的界限，
1: 是，
0: 就是你达到什么样的温度，
1: 嗯哼，
0: 那浓度达到多少，
1: 嗯，
0: 那这些是它的理化性。
1: 你们那个住宅不是还有那个闪燃的那个标准吗？
0: 就是、闪燃的问题就是当空气燃烧达到一定的温度，
1: 一定温度的时候，
0: 然后达到608度，
1: 是，
0: 然后它会有像个烟尘啊，中性带、
1: 啊，
0: 那如果达到那个温度，
1: 嗯，
0: 那608度如果里面还有人他就全面燃烧，而这个全面燃烧是烟雾整个燃烧、
1: 啊、
0: 所以它已经不是只有物品在燃烧，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可能会点燃一下一些物品跟天花板、
1: 嗯、
0: 所以闪燃在铁皮屋容易发生、
1: 嗯、是。
0: 那这个爆炸，
1: 这个是室外吗、
0: 哎、室外的爆炸主要是它的理化性、
1: okay、
0: 所以不管是过氧化物在明阳国际的屏东个案、
1: 嗯、
0: 还有这个还好台南这个个案没有人死亡，
1: 没有死亡、
0: 哎、那大部分都是一级轻微灼伤，就是说大概到凌晨五点多这些人就出院了、
1: 嗯、
0: 那比较特别的可以思考的就是说第一个对于资讯的收集有困难、嗯、
1: 是、
0: 哦。所以在台南也很辛苦，就是说很多事就是你都认为啊啊这资讯都知道啊，你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那谁提供、
1: 嗯、对啊，
0: 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第二个救灾开始发现到说诶那个烟啊还有火的颜色不对，
1: 嗯，
0: 那我们的干部就会喊撤退。
1: 对，要看第一时间你现场、
0: 现场判断。
1: 对，
0: 啊炸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你原来的消防车跟救护车
1: 嗯
0: 就开始燃烧了、嗯、
1: 对。
0: 那这个燃烧的过程我们又会问
1: 嗯，
0: 那我的救护车跟消防车是不是要离火场这么近？
1: 对，你停的位置
0: 哦，所以停的位置，那当然，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能讲说，当炸，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一般如果发生到临时的重大事故，
1: 嗯，
0: 我们会问说，哎、欸，各单位清点人数，
1: 嗯，
0: 这第一个确定你的人
1: 是，
0: 啊，因为他在户外，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受困在里面，
1: 对对，嗯，
0: 那第二个就会开始喊救护车、
1: 嗯，
0: 把所有的救护车要调进来。
1: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一开始会认为啊，这外面啊啊没有人受困啊。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案例在第一个时间产生爆炸，
1: 嗯，
0: 或是特殊情形发生的时候，
1: 嗯，嗯
0: 大部分的甚至台北也有个案在社子岛，
1: 嗯，
0: 结果把就是一个大队长受伤嘛，从上面下，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是坐消防车去，
1: 嗯，
0: 因为救护车在外围，
1: 在外面进不来。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跑现场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听到你们在现场的调度，包括什么车要停在哪里，然后什么车要停在什么位置，连这个东西都会
0: 对，因为我们大概
1: 有一些要求，
0: 因为我们要求车子要单边部署。
1: 对，
0: 就是说马路的宽度没有办法因为救灾变宽，
1: 是，就第几面要停什么车，
0: 所以我们一定会尽量靠右边，
1: 是，
0: 那顺向靠右边，让第二让因为我们的车子跑最快是救护车，
1: 对，
0: 那第二个水箱车，
1: 嗯哼，
0: 第三个才营梯跟汽车，
1: 对对对对，
0: 那营梯车跟汽车车一定要停在火场的正面，
1: 是，
0: 所以它停在火场的正面，如果你没有溢流位置、嗯、我们叫救灾动线单边部署，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那第二个大概我们靠的水箱车，你没有办法期待说一个火灾现场
1: 都用水箱的车的水，
0: 水箱车一部车三分钟，
1: 对，它要就要有旁边，
0: 因为它出两线大概就两分钟到三分钟，那但是它如果接到消防栓，
1: 嗯，
0: 它可以打到河水水库没有水，
1: 对对对，
0: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认为说这是一个车主救灾，
1: 是，
0: 所以第一部车一定会停到尽量靠近，
1: 嗯，
0: 火灾现场，但是它不会停在正面，
1: 是，
0: 因为那个正面要给特殊车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照明车啦，或是高空作业车，
1: 对，
0: 那其他的车子。我们会保持三到五条水带，
1: 嗯哼，
0: 因为一条水带二十公尺，
1: 所以几乎是在室外。像这次台南这个 case， 如果在新北发生，也是这样处理哦。
0: 哎，都是这样处理，
1: 都这样处理。
0: 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少，以前一个小组两部车至少五个人，
1: 嗯，
0: 现在每一个分队每天能出勤的，如以中南部来讲，
1: 嗯，
0: 小分队三个人，
1: 一个开车，
0: 大分队五个人，
1: 对，
0: 所以他基本上连他要去占水源的车子，
1: 嗯，
0: 都要靠其他分队来支援。
1: 是，
0: 所以我们会一直认为说。 能力的补充了、啊，就是说一部救护车规定要两个人、而且要有 T1 资格，
1: 对，
0: 消防救灾的资格不会有问题，
1: 对，
0: 但是没有

0: 去强调规定一部的水箱车就一定要四个人、嗯、所以你可能这部车可以搭一个人就是司机、
1: 嗯、
0: 可以两个人、
1: 嗯、
0: 但是两个人基本上也没办法拉水带，因为我们的水带大概就是两英寸到两英寸，
1: 对，那个不太，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攻击车至少三个，
1: 是，
0: 但是如果占水源的水源车要中继到前面，
1: 那你还得要有一个、
0: 至少要一个开车司机嘛，那如果可以就是两车五人，
1: 是，
0: 这是一个战术，
1: 是，
0: 但是现在连这个基本要求
1: 都可能会有问题。
0: 屏东那个个案，我有去参加他们的告别式，
1: 是，
0: 我还印象他们的告别式，原来那一天正好台风，
1: 对，
0: 后来延期嘛，
1: 嗯嗯，
0: 那延期大概很多的习俗嘛，哈，就是说你出殡的时间看好了，大概就是要做了，
1: 对，
0: 啊，那一天就改成在体育馆做一个追思，
1: 嗯，
0: 那换很遍，换一些影片，就是他们在平时的训练，那时候的总统。
1: 嗯
0: 啊、有过去，
1: 嗯，
0: 那我看到那个荧幕，我看了我实在很心酸，
1: 嗯，
0: 那个叫屏二分队，就是屏东一分队、嗯、屏东二分队，
1: 对，
0: 屏二分队，我看到那个影片，就殉职的同仁在做一人车操，
1: 好、
0: 哦，什么叫一人车操？
1: 就是一个人
0: 做到底了，他一个人把车子开到那边，
1: 对，
0: 那水带拉好，
1: 嗯，
0: 那水带拉好又等义消来再做救灾。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消防能力的补充，
1: 嗯，
0: 再加上现在大家都一直认为说强调训练啊，然后另外一个大概就是能力的补充一直不到位嘛，
1: 嗯，
0: 但是休假制度一直在往前推，
1: 是，
0: 所以我们在120年我们的工作时数我们会到成一个月30天就是工作10天、嗯、因为我们一天就是24小时，等于像别人来讲就是3天的量，
1: 3天，对，
0: 但是他如果连休假，所以目前新北的队员一个月大概工作11天，
1: 所以你这个人再加进去你人就更少，
0: 如果到120年他有自己30天的休假，所以大概未来的消防员一个月大概是工作8天，
1: 所以我觉得各位朋友，我之所以要跟这个局长请教到这个程度，这么细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想把一件事情厘清，因为长久以来我相信各位常常听我们节目或看我们的节目，你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常常我们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局长常常会把他谈到人力的问题啊，就是包括他们的勤修制度，包括他的福利制度，甚至于包括他的人力的来源是怎么来哈、啊，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跟一个救灾的案例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可是我们就拿今天我们所谈到这个案子，我相信各位你应该会有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视野哈、啊，你可以发现其实人力真的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器材也好 ，SOP 也好。甚至于现在有更多的这个防救的救灾的这些概念，科技的发展什么都好，但是这些东西它都必须要建构在正确的人力结构上，如果人力的结构不正确，像这些问题再多基本上可能到了现场它的因为忙乱，因为一个人要兼好几个职务，所以很可能这个现场的管理对于这个救灾的效能会产生影响，还是负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
0: 而且在灾害现场你可以看到台南这其实受伤的其中有一个是指挥官嘛，
1: 装
0: 备委员，
1: 对，
0: 那你可以看到说装备还是很重要，
1: 是，
0: 就是说你到灾害现场啊，以我的个性我一定会穿消防衣嘛，
1: 对，
0: 啊，因为我要进到火灾现场，
1: 你这个副局长跟到局长为止都是真正什么，
0: 主要是因为我从分队长，我每次告诉我、嗯、我民国80年在警察局，
1: 嗯，
0: 在那个年代叫警察局消防大队的中队长，我负责大安、松山、新义、南港、内湖五个行政区哦。
1: 是，
0: 我那时候民国80年，我才29岁，我已经管180个人。
1: 天哪！
0: 那里面有7个分队啊，在松山、松南、松北。
1: 而且你们这180人都是玩命的。
0: 那这180个，
1: 是
0: 我常讲主管的要求了，这主管就要站在前面。
1: 对，
0: 你不能叫队员进去，那你没办法掌握战。
1: 人家带兵啊。
0: 那你当到主管，不管你是警大毕业，或是从小队长上来，或是小队长代理主管，你站在那一边，队员在救灾的过程，他会了解说啊，我的主管离边啊，那我就带队官，有经验的带没有经验的。
1: 是。
0: 那以战养战的概念。
1: 嗯。
0: 那第二个，你要站在前面，你就是要把消防衣帽、空气瓶，我们叫 SCBA 要背起来。
1: 是，
0: 或者你没办法救
1: 他。那这次这个指挥官好像是把他脱掉了，是不是？
0: 有两种啊，因为事后的媒体报道，那也有的，因为他会认为他就是一个专门委员，因为救灾本来是大队长、副大队长的事，
1: 是，
0: 他是在现场协助做指挥。
1: 嗯，
0: 但是以消防来讲，到达现场最高的官阶大概就会接总指挥、
1: 嗯。其实你不管什么官阶，你到了现场你就是这个，这是必要的。
0: 所以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到他撤退的过程，还有小队长抱着他保护。
1: 对，
0: 那主要是他没有穿装备。
1: 是啊，
0: 所以啊，有没有穿装备有两种可能，一个是

0: 他本来就没穿，一个是他可能会脱掉，但是在我来观念里面呢，
1: 应该不是吧？
0: 因为你要脱掉，一定是清理火场，
1: 对，
0: 就是像我们来讲，那个消防衣帽平时穿大概7公斤呢、啊，
1: 是，
0: 但是你在救灾的过程，水再加上去，然后再加上气瓶，
1: 那很重，
0: 那个已经超过20-30公斤，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每一次回来腰都会很酸，
1: 是，
0: 主要是因为消防衣碰到水，但是你没有这个防护装备，那个。

0: 有关系的这个方面的火灾，这最近 这一段时间常常在发生，都是跟这个您刚刚讲，当然像这种化工物质的还比较少，锂电池的特多。昨天在高雄有一个充电的机车，它这个没有在充电哦，但它就烧起来了。烧起来以后，把一个整个的一个服装仓库整个都烧完了。
1: 锂电池大概分成几种啊？台湾来讲，目前电动车，电动车到底能不能下到地下室充电？
0: 这个是汽车的部分。
1: 汽车的部分。另外有一种机车，过过楼跟一般的改造的锂电池。
0: 改造的那个比较容易出。
1: 都很容易出，因为它延长间就充电。所以第二个就品质嘛。所以前一阵我们上几个大概几个礼拜前，
0: 对，我们特别谈
1: 决议里面有提到，
0: 对，
1: 连那个手机的电池啊，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自己过热，然后就开始。
0: 它的皮包里面就烧起来。
1: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可能会产生品质的要求要高了，所以台湾现在就是大家只要上网，然后就可以买到东西。这个东西的制造品质，我常讲说价位不一定好，但是价位一定可以决定品质。
0: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是良知的问题了。我觉得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做是对的，然后要去做对的事，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1: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任何的救灾，就是要能够更多的资讯啊，就是我如果今天面临到的，今天是一个住家的火警，那我想知道的是说，里面有没有人？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住家，我们都叫豪宅，都越来越窄，像二三十平嘛，那你破掉客厅就是两个房间。
0: 是，
1: 但是现在有一个囤积的问题。
0: 对，
1: 包括基隆在今年的年初，
0: 对，
1: 那个小队长，
0: 对，
1: 他也就觉得哇，里面两个人，然后妈妈出来了，就是要去救那个女儿，
0: 就自己，
1: 结果他囤积，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进去三次，然后他跟他的同仁分享说，那个哈，帮暖，就那个会整个垮下来，
0: 会垮下来，
1: 那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
1: 但是他进去以后，他就发现一个问题了，他后面没有人。
0: 对。
1: 所以你就会变成说，当你进去两次、三次，任何一个救灾行为都要去省事，消防不能落单。那你说啊，后面有人啊，有一个义消。那我说那个你有危险的时候，那个义消是没有能力帮你拉出来的。因为义消原则上在外面做协助。
0: 所以那个专业性质还是有差的。
1: 那这个又回归到人力的补充。
0: 对，这个
1: 原来那个面可能需要六七个人。
0: 对。
1: 那现在可能只要两三个人，再加上打不起嘛，就是他囤积就打不起，那打不起就换气瓶的问题，所以包括基隆的个案，那再加上前两天又是一个水域的问题。
0: 这个水域的问题，这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事，我也想跟您请教，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觉得你有再好的防救灾的策略，你要说，但是如果你碰到他明明知道这个，我们常常拿一句江湖话来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要碰到这种案子，你要怎么办？你像这种已经知道现在气候到这个诡谲的程度，到现在这样，他还是要上山去操舟操艇的。
1: 其实因为台南那个南投那个个案，前两天前嘛，实际上它发生以后，大概有五个人嘛，那其中有三个人就困在那一边。
0: 对，
1: 那第二因为已经快晚上，第二天再去的时候，他们就评估。那一般我们讲科技大概会用到空拍机，所以空拍机可以知道他们的定点的位置。
0: 对，
1: 但从他们的下方要到定点的位置，事实上是没办法过去。所以你从媒体的画面会看到有一些人沿着墙壁要过去，
0: 对，
1: 但他沿着墙壁还是过不了。
0: 对，还是过不了。对。
1: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为像这种溪流在新北也很多，那我们就是用抛绳枪，但是抛绳枪有一个问题啦，
0: 它得拉得过来，
1: 这边要登，那边要对，
0: 对啊，对啊，
1: 那你的人要有办法过去，
0: 是。
1: 那这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他受困在那个区块，那我如果救援水流很急，我要不要下水？
0: 对，
1: 那不下水，我还有一个方式就是那个点我已经确定了，我可以从另外一个途径绕到更高的山路走下来，
0: 是，
1: 就是我找另外一块路，就是说，
0: 对，
1: 我们讲。新北海域啊，我们有122公里。那我们在海钓也好，或是我们冬天常常有人甚至潜水。那他当他发生的当下以后，我们去做救援，那我们就看浪很大，那我们就做一个动态的风险评估嘛，那我就觉得说我有没有机会找到他，海巡嘛。
0: 是。
1: 如果他有穿救生衣还会飘。
0: 对。
1: 所以我从外围的海巡去找。
0: 去找。
1: 那另外一个就是直升机。可以从制高点去找，空拍机可以去找，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我的同仁用船外机抄底，因为那一定要翻。
0: 对，
1: 那我就用暗巡的。
0: 对，
1: 就是
0: 那前两天你们好像是拉上了一个，这他好像是钓鱼的
1: 啊，对啊，
0: 被困了
1: 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所有的安全救灾，不要说退避权啊，人讲说啊那很危险，你就不要
0: 是，
1: 那实质上 一个消防人员在火灾

0: 在现场，你评估里面有人受困，或是你一个救助勤务，
1: 嗯，
0: 你到现场，你都会用你的经验值做判断。
2: 是，
0: 那南投这个个案到了第二天，
1: 嗯，
0: 他们就会想说，哎、欸，既然都没有办法过去，是不是挺由下往上逆行而行？
1: 嗯，
0: 那当下发生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接到的事情，因为在议会备询嘛，
2: 对，
0: 那消防署就泼出来，
2: 是，
0: 哦、说大概有一个勤务一点多，然后翻覆、嗯，然后。大概到三点多找到。
2: 是。
0: 那因为南投的局长，七月十六号刚上任。
1: 嗯。
0: 他原来是台北市的专门委员。
2: 哦。
0: 也叫洪超伦。以前我当他的大队长啊。
2: 是是
0: 然后他去年的九月一号，去当副局长。
1: 嗯。
0: 那南投的局长是我警大同学。
2: 哦。
0: 所以他正好今年的七月十六号，满六十五岁退休。
2: 退休了。
0: 他退休，他就从副局长升局长。
1: 嗯。
0: 那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还有机会吗？
1: 嗯。
0: 他说没有机会 ，OK。那我就知道了。那第二个我就问他几个人，他说那周挺两个人。
2: 嗯，那我一个月自己爬上来了。
0: 两个人，当他翻车以后，他们就会顺着水流下来。
2: 对。
0: 啊，其实我们在每一年，因为我在民国八十年当过救助队队长。
1: 嗯。
0: 那我们会认为溪流在台湾的训练，
1: 嗯，
0: 以台北市来讲，
1: 嗯，
0: 都是基隆河、淡水河。
2: 是。
0: 那这个都是属于比较近水的。
2: 对，
0: 他是到了台北县啊，
2: 他
0: 有海浪啊，他有海边，那台北没有海嘛？
2: 对。
0: 那我们一直在做翻桌自救，就是说，在不管你是警专，不管你是特考班，
2: 你的舟翻掉的事情怎么办？
0: 我们都会到警专做一年的训练，
1: 嗯，
0: 也就是在警专，你没有任何救灾经验，
1: 嗯，
0: 你可以拿到七八张执照。
2: 哦。
0: 那在以前，我们认为执照要拿到，就是要有实务经验，
2: 是，
0: 你才去救助队训练，
2: 对对 对, 對，
0: 你才去水域训练，
2: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啊，因为他在特考班已经考过特考，
2: 哦，
0: 所以他没有任用的问题了。他这一年就是把署里面所有的训练设施都让他去做训练，
1: 嗯。嗯。
0: 那警专就利用寒暑假，
1: 嗯。
0: 后来就说寒暑假两个月不够，
1: 嗯。
0: 所以一年里面他就有一下二上，
1: 嗯。
0: 那现在又改成你一年级来哦，校长跟你讲说我是好定，
1: 嗯。
0: 但是给你送到竹山去了。那所以就变成原来我们的专科的学校有点像技职教育，
2: 对，
0: 所以另外一年啊，现在特考相对的
2: 是，
0: 当消防跟警察人少嘛，
2: 对，所以那就比较松了。
0: 所以特考的题目已经出得很简单，
2: 这个标准已经不一样。
0: 对啊，所以你为什么说警专的录取率五年前是10%啊？
2: 嗯，
0: 五年后是94%。
2: 你看看这简直差太远了。
0: 这个已经只要有人，
2: 对，
0: 你从事这个工作，你就要注意。
2: 要感谢，就感谢你，你有人来就已经很感谢了。嗯，
0: 在我们民国八十年以前，我们的翻舟训练，我们实际上会把橡皮舟在现场让它自动翻舟。
2: 嗯，
0: 那你就要沿着水流拉着救生衣，
2: 是，
0: 然后用不同的水流方式，
1: 嗯，
0: 那能够漂到两岸去。
1: 嗯哼，
0: 啊，如果没有，你要注意你的头部，
2: 头会不会
0: 要去撞到？
2: 对，
0: 那我们没有做过所谓的救生艇，就是有船外机，
1: 嗯，
0: 故意让它翻掉，
1: 嗯，
0: 所以即使有饥饿，你那个船外机翻掉以后会产生一个问题，嗯，人在那边，
1: 嗯，
0: 你不晓得那个船外机，
2: 啊，那打掉
0: 它要打到哪里？
2: 对，
0: 所以变成说，我们只能去体验翻舟以后，
1: 嗯，
0: 你要注意哪一些细节，
2: 是
0: 让你能够漂浮在水上。
2: 上次在那个直潭坝那边，不是新北也出了一个状况，哦，
0: 在你去年的0708，
2: 对，那个是一个那个水流的问题，对吧？
0: 那个主要是一个我们讲说沸腾区啊，
2: 啊，
0: 那一个沸腾区里面，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压力差，
2: 是，
0: 所以那个状况跟它比较不同的，就是它会把人往里面拉，
2: 嗯，
0: 所以我的船外机拉不退不出来，
2: 了解了解。
0: 那这个部分它逆向而上，那你看那个水面上啊，它水域很宽呐，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看起来你的要上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河道在哪里，
2: 对，
0: 你只会觉得说我今天往中间
2: 是，
0: 但是如果一颗大石头，
2: 那
0: 你撞到就翻了，
2: 你就翻了，对，
0: 这你翻了以后，这两个人就会不一样。那其实，在我们的救灾的经验值哦，像那个。在胡龙海水浴场，
1: 嗯，
0: 也在贡寮那一边的，
1: 嗯，
0: 我们上一次也有一个老外在那个，应该讲是五点多，傍晚，就那个老外就交换学生嘛，
1: 嗯，
0: 是那个台科大的交换学生，
2: 是，啊，
0: 他们搭火车去，
1: 嗯，
0: 结果我去救援，晚上七点多去救援，我在那个当天是美术馆开馆，
1: 嗯，
0: 所以那天有放烟火，
1: 嗯，
0: 那他们去找六点多跟我讲说。抱歉，我们的船翻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下去找了两个艇，
1: 嗯，
0: 又翻掉一艇，欸。但是翻了以后，我们的人没有影响，因为他们自己就起来了。
2: 是，
0: 所以在海浪跟这种急流，
1: 嗯，
0: 船身的稳定性，
1: 嗯，
0: 其实是很差。
2: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安全的教育，从做动态的风险评估，第二个，如果有浪会翻的概念，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就不下。

0: 这个是从您现在讲，这个是从这个救灾的这一个层面来谈。
1: 是，
0: 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像这种，他们到底他的这个他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讲，比如他这个东西有违规违法，还是这只是一个社会良心的问题？这个到底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1: 会长今天从媒体报道，那个家属都希望能够到灵堂来致意嘛。
0: 是。
1: 那现在那两个还受困在那里。
0: 对，还今天好像救出来了。
1: 所以到傍晚的时候，我记得到昨天晚上，他们还没有办法在那边。
0: 是。
1: 然后他们要的是行动电源。
0: 对对 对, 对。
1: 要的是打火机。
0: 对, 对, 对。
1: 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他并没有危险嘛。
0: 对。
1: 相对安全嘛。
0: 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等水近一点，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考量里面，如果今天合意，其实在当下啦，当下我们的救灾人员一定是评估，因为一定会跟昨天比较嘛。
0: 对。
1: 所以觉得啊，昨天水流那么大。
0: 对。
1: 夜间不宜救援。
0: 对。
1: 但是到隔天他们会认为啊，水位已经降低了。
0: 是。
1: 所以就会发现到说，诶，他们觉得可以上去，
0: 嗯，
1: 然后做拯救。
0: 对。
1: 那其实这种评估来自于经验值。
0: 对。
1: 那第二个来自于干部啦，就是你的干部在现场做指挥。
0: 是。
1: 你要不要让同仁下艇？
0: 是。
1: 那下艇的一个所谓的安全度的评估，
0: 嗯，
1: 那我们会认为说，从这些经验值里面来讲，如果它没有绝对的危险，
0: 嗯，
1: 相对安全嘛，
0: 嗯，
1: 其实等待也许是一个
0: 也对，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1: 那另外我讲的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空拍机它没有办法把救援出来，
0: 是。
1: 那这两天他们一直在等直升机嘛，
0: 嗯，
1: 那直升机因为天候也没办法
0: 飞，对，
1: 所以就是很可惜啊，就是我就觉得说，
0: 那可是他们这些去超艇的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现在这个状况不应该去吗？
1: 会有一个情形，就是超艇的在他做经验值判断。
0: 不，我说那个去就是救的人，就要去。
1: 对啊，去救了的人，他的超艇的状况，因为所有的情物，他今天这个件案子发生以后，
0: 不是我讲的，不是这个你们的，不是队员，我讲的是这个被救的这些人。
1: 被救的这些人，他开始说当天的天气很好啊，是临时晚上才去山上下大雨，他们才困在里面呢。
0: 那这个怎么办？在台湾这个河水本来就是有
1: 在水域里面，其实我们就会认为最近台湾都是极端气候非常不稳定。
0: 是。
1: 那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教练级的啊，他就这个。所以我现在只要在水域在新北发生救援勤务，我们大概基本上都会成功救援出来。
0: 是。
1: 那救援出来就给他开罚单。他不应该来这个地方。
0: 对啊，重点就在这里。
1: 所以我讲说我开罚单要告诉他，你只要开罚单，未来人家就会说啊，上一次去有人被开罚单。第二个被开罚单的人，他就会觉得说我下次不能再来。
0: 是。
1: 否则他会觉得没关系，我有事，消防员还会来救我。
0: 就要。
1: 我只要打个119。
0: 对。
1: 所以这个，而且台湾的对于面山面海，水域活动的教育我觉得都要加强。
0: 所以这个才是真的问题。
1: 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教育的问题，所以我们常讲说，每一年在水域死掉的人数啊，远远超过火灾死亡的人数。
0: 真的，真的。
1: 所以这个其实。
0: 山域也是嘛。
1: 山域。
0: 山域
1: 大概就以新北来讲，我们没有。
0: 新北可能还好。
1: 还好，因为我们的山都在1000公尺以下。
0: 对。但南投那边常常有些掉了车山谷底下去了什么的，很多这样的事情都存在。
1: 对。但是一般山域里面，这一次殉职的南投的伙伴，他上一次也是，
0: 对，他是很有，他好像很用的一个人了。
1: 他是从军人转过来嘛，
0: 对，
1: 工作15年。上一次有一个山域的救援，
0: 对，
1: 就救援的对象跑回去了，
0: 对，
1: 他们受困在山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说
0: 这个真的是，
1: 所以就变成说资源的问题了。那以新北来看，我们在水域、山域还是要动员一些在地的义消，因为义消，基本上对于山域相对的熟悉度比警消更熟悉。
0: 局长，我要请，今天趁这个机会请您厘清一个问题。山域也好，水域也好，去从事这个救灾的工作，这件事情在你们的专业的消防的系统里面来讲，会向民众收费吗？
1: 不会。
0: OK,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听到很多有这样的谣言，说这个消防局在，尤其在山域，它有一个，它是一个特殊的，就，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会产生一些特殊费用。
1: 没有。
0: 应该不是嘛，
1: 是，
0: 对不对？
1: 不是。
0: 最多就是罚钱嘛，罚他的钱有可能。
1: 第一个没有收费啦，第二个大概也有人在主张嘛，就是说如果你动员到直升机啦，国家资源，他们可能会说，但是对于救灾人员到现场没有收费，
0: 所以我没有这件事，
1: 没这些事。
0: OK, 好，
1: 你就没有收费标准。
0: 是这个一定要讲清楚，要不然这种谣言事实上是非常不正确。
1: 另外可能也要去思考未来的消防能力。下次跟人力的补充，跟所谓的勤务慢慢的专业化了，就是说对于水域或是山域的救援要有特殊的分队，
0: 对，
1: 像以新北来讲，我们也尽量能够去分工。
0: 你们现在是在往这个上面发展，
1: 就是比如说有特搜队嘛，
0: 对，
1: 一个分队，比如说我山域，我可能山域的部分

0: 可能就放在一些山区的分队，随意在细子秀峰，
1: 是，
0: 然后化灾的处理，
1: 嗯，
0: 我就放在海山跟土城，
1: 是，
0: 就是我有一些重机械部队，
1: 嗯，
0: 甚至有救护专场的，
1: 嗯，
0: 我在几个分队，因为特搜大队没有辖区，
1: 对，
0: 那在日本来讲，他认为叫方面本部的消防署，
1: 嗯，
0: 那方面本部有机动队，
1: 嗯，
0: 他会处理这一块。
1: 在日本的话，如果出这个问题的话，是怎么处理？他这个像这种游客或者什么，他会有一些责任吗？
0: 嗯，日本的案例从媒体的报道不多了，
1: 嗯，
0: 哦，但是我是觉得。日本来讲，他们本身对于这方面的教育，其实应该是比台湾好，
1: 嗯，要完整。
0: 所以第一个案例不多，那第二个来讲，他们比较辛苦的大概就是前几个案例，大概就是火山爆发引起他人受困在上面。
1: 是是。
0: 那你说山疫的救援，对他们来讲，然后造成消防人员在水疫救援殉职，相对的案例比较少。
1: 没有提到这个事情。OK， 好，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四周的。但是呢，我想各位朋友，您可能可以透过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谈啊，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救灾人员跟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哈。也许他的养成过程中间有比我们多一点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基本上不是在不应该了哈，把它用在我们疏于注意而产生的一些安危的问题上，它可能是一些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些灾变。所以不论是这个请到废土里面有这些不应该请到的东西，不论是在这个气候非常复杂的时候要到这个山里面的水域去做很多的泛舟的活动，这些其实我们如果细较起来，我们都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防范。当然刚刚局长说的很重要，觉得这个东西是普遍的一个防灾的一种教育上的问题。当然我们作为媒体的一员，我们也会拿这个东西来自我替力，我们觉得也许我们应该要透过这个媒体的力量，我们尽量的把这样子的概念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局长再一次来，我相信你们面对这些问题基本上心情上面是复杂而且沉痛的，因为又有一个伙伴因为这个关系而牺牲了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以外，最重要的是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能够少发生一件，基本上这个世界就少一件遗憾。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也请大家永远记得，警钟是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在专业人员的场域的墙上。我们心里那个警钟，如果先响起来，可能很多消防队的警钟就可以不用响了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问题，居安思危，居安思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杨明，也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各位观众，平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

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越过 1.5 度的警钟。在我们气候变迁的编年史里面，今年2026年将会被标记为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之年。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的9月2号，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它正式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限制气温超标，英文叫做 Limiting Overshoot。 这个限制气温超标的这个报告，也就是不要让地球的温度继续往上快速的扬升，它其实报告给我们全球宣告了一个很残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不幸现实，也就是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就会在最近几年里面正式突破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关键门槛。那这个报告告诉我们说，大概已经来不及，无法挽回了。那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一两年之内，我们就会正式的越过这个摄氏升温 1.5 度的门槛。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很多很多次，也就是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研究领域里面，很多的研究人员早就发出警告说2015年我们所订立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它的协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我们这个世纪末我们地球的升温不要超过摄氏2度的门槛，而且我们努力朝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这个方向大力迈进。因为超过了摄氏 1.5 度其实对我们地球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巴黎气候协定就设定了一个高标准。可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以后，我们就看到全球所有的这个工业化国家它能排放温室气体的这个脚步没有停止，我们全球每一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是在不断的增加，除了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减少了大概有6%， 那除了那一年以外其他年份呢都是在增加，虽然增加的幅度有多有少，不过没有降低过。所以从这个趋势，很多的研究人员其实就警告了，我们地球的温度是守不住摄氏 1.5 度，可能是守不住摄氏2度。这个在过去几年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人员提出，但是联合国从来都没有正面去回应过，他一直强调，特别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在每一次的演讲里面都把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出来，希望大家努力去争取让我们地表的升温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很可惜那这一次呢，联合国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借由这一次的报告限制气温超标，他正式的去宣告说，我们过去努力去避免气温不要超过摄氏5度的这个防御战已经正式宣告失败，我们人类历史的下半场将不得不进入一个我们
前

所未有的一个气候新常态，也就是我们的气候现在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然后朝2度的方向迈进。那这个报告呢，他希望我们虽然冲过头了overshoot 过冲了，但是我们希望它很快的会停滞，然后稳定，最后再回头。那这件事情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升温的警告讯号其实早在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了以后就开始一直不断的敲响，那现在是响的像擂鼓般的震耳欲聋。那最新的统计数据其实很明确的证实，我们从2015年开始，全球暖化的速度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加速，而且这个加速不是线性的加速，而是它是呈一个指数函数。那研究人员他们在排除了像圣婴现象、像火山喷发这些自然的波动以后，其实他们发现我们过去十年，就是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全球气温上升的速率已经飙升了每十年会上升摄氏 0.35 度。我们过去是多少呢？我们过去是每十年会低于 0.2 度，那现在呢已经上升到了 0.35 度。所以可以说是1970年代以来，我们地球升温的这个每十年升温幅度的两倍，这是非常快速的，也是非常不自然的。除了这个我们一般做这个气象做地表的这个气候研究的观测值以外，其实最近有研究人员他们利用在加勒比海那边的一个海绵生物化石的海绵，他们可以从化石海绵的这个化学组成去推断当时我们海水的温度。所以利用这个化石里面的海洋记录，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从这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我们全球暖化它的速率比我们做这个大气我们地表温度的观测所看到的这个速率要快很多也就是说，其实自然界里面生物的这个温度计比我们大气里面所看到这个温度计要快要急所以在这个生物的记录里面早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地球暖化的速率是非常的快速超过了我们人类的这个想象。那这一件事情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当头一棒，它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球的升温跟我们人类的放纵使用化石燃料是息息相关的。从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化石燃料的这个使用的脚步没有停滞，我们排放出去的温室气体没有减少。那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在2015年订立这个协定，没有想到现在才2026年，联合国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失败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守住摄氏 1.5 度的防线。那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还朝摄氏2度的这个门槛正在快速的迈进。那这一次这个这个报告里面的一个作者，他也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执笔的人他就很明确的说，他说我们今天越过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摄氏 1.5 度的门槛，但是他还是不承认失败。他说1.5 度还是我们要努力

这个达到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越过了，他希望这个只是我们一次这个暖化急速上升的一个过冲现象，也就是他 overshoot 一下子越过去了，但是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大家的努力，然后把它再折返回来，也就是让它越过去，但是不要越太多，然后停止，然后再回头。他这样子的想法都是这个我们现在很多联合国我们的这个气候政策制定者他们一厢情愿的乐观的一面。实际上呢，就算是我们现在越过了，然后希望把它折返，把它压回来，这条路其实是非常困难，充满了荆棘，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我们全球的升温的齿轮一直不断的向前转，像现在只要没转过 0.1 度啊，我们说每十年它会这个升高 0.35 度，那你升高一度大概就要花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每升高 0.1 度，其实我们全球极端气候给我们带来的致命威胁都会呈几何级数的这种成长幅度来去上升。所以我们人类的生态系统现在已经朝向一个崩溃的深渊更进一步的去接近了。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讲这个我们现在开始越过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这只是一个数字。那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个数字的背后所带来的意义，就是我们地球的生态的系统正在崩溃之中。当我们越过了这个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以后，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所谓的过冲区，也就是冲出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过冲区之内，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地球生态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等一下会跟听众朋友分享它带来了哪几个很严重的现象。那不管怎么样，那今天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也看得到，研究人员他们就这个估计了，如果说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的这种化石燃料使用的政策，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个限制不改变的话，我从现在到2100年，我们还有差不多75年左右的时间，已经不到75年了，74年多。那我们全球暖化会达到一个灾难性的程度，也就是我们的升温会接近摄氏3度。过去我们说如果不做任何限制，我们可能会达到升温摄氏4度或者5度，甚至于有人估计会6度。那这种情境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不可能，但是就算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各国这个使用化石燃料的脚步不像以前那么的放纵，那么的快速，但是用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速率来看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升温三度应该是没有办法避免了。所以在最乐观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纪里面，我们的温度只有上升不会下降。那如果全球现在世界各国每一个国家通通都觉醒，然后说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不用化石燃料，我们都用这个再生能源或者其他的低碳能源，就算是在这种最乐观当然也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我们地表还是会升温，只是

升温呢会接近摄氏两度到这个世纪末。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今天所有的国家都不再使用了，因为它会造成的社会的动荡，政治的这个失去稳定会更可怕，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气候暖化在这个世纪，第一个它不会停止，第二个我们会在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的门槛，我们估计大概在20年之内，现在是2026年，20年之内就是2046年，20年之内我们大概就会迈过摄氏两度的门槛。就算是我们今天采取了很积极的行动，升温到摄氏两度应该也是很困难的。那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们人类生存的时间尺度之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把我们过去所创造的文明秩序开始往这个崩溃的方向去推倒下去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所谓人类文明生存的危机。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越过 1.5 度的警钟。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9月2号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发布了一份限制气温超标的报告，正式跟全球宣告说我们巴黎气候协定限制我们地球表面的升温不要超过45度的这一个门槛会已经开始，等于是正式要去越过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现实。这个越过它代表了我们整个人类在做这个气候暖化防治的这个战役已经

已经被这个失败了一个很重要的防线，也就是摄氏 1.5 度的这个防线已经守不住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守的是摄氏2度的这个防线。那这个防线能不能守得住呢？从目前地球表面升温的趋势，各国现在采取的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政策化石燃料的使用，温室气体的排放，那都不乐观。再加上我们现在全球这个战争不断的这个进行战争造成的破坏，带来这个环境的这个影响，还有温室气体的这个增幅，都让我们气候暖化进一步的加剧。这些事情就给我们整个全球的生态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这个可怕冲击。第一个，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地球的这个能量正在大量的失衡，也就是失去了平衡。我们进来的热能保留在我们地表的越来越多，能够出去的越来越少。过去我们地球接受太阳辐射的能量，进来多少出去多少是平衡的，现在呢，进来的多出去的少，所以留在我们地表的热能越来越多，地表的温度当然就越来越高。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我们地表的这个失衡的热能可以说是整个翻倍了。现在我们有 90% 留在我们被保留在我们地表的这些超额的热能，现在是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那有 5% 在我们的地壳，3%在我们的5% 在地壳，5%也差不多在我们的冰冻圈就是高山冰川两极的冰原。那还有差不多2%左右是在我们的这个大气层里面。所以这就看出来了，我们地球现在这种热量在海洋里面保留的这么多，就让我们全球海洋热浪发生的频率比这个30年前整整增加了3倍以上。这给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过去的3年里面，就是从2023年到2025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全球热带珊瑚礁超过80%正在经历大规模的白化。这个大规模化就是因为海洋温度太高，珊瑚它没有办法正常的生长所导致的。那现在我们已经地表的这个气温已经上升了超过摄氏 1.5 度，海洋里面的上升也超过了摄氏 1.2 度，这是我们珊瑚礁很重要的一个生存的临界点。所以当我们地表的这个热能继续累积，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个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珊瑚礁它没有办法再继续存在，它们的灭绝命运已经是被这个写的我们说板上钉钉一样那么的确凿。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一个不幸这个结果。那更严重的就是当珊瑚礁开始这个大规模的死亡然后灭绝的话，我们全球的这个渔获量也就会大量的消失。那对于我们全球靠这个海洋渔业来生存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累积在我们地表的热能不但是让我们海洋里面的珊瑚礁开始走向灭绝的命运，同时这些热能也让海洋不断的膨胀。我们说凡事都是热胀冷缩，那海洋

升温啊，也让海洋不断的膨胀。那在陆上呢，因为我们这个大气里面的温度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也在不断的消融。一个是海洋的热膨胀，一个是陆地冰川冰原的消融，然后用结果呢，就是让我们的海平面一直不断快速的上升。那现在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就是从过去的二十年，从2006年到2025年已经倍增了。现在在这个二十年时间里面，大概每一年平均我们的全球海平面上升 0.4 公分。那在这个二十世纪以前，它的上升率是低于 0.1 公分的，那后来慢慢变成了这个 0.1 0.2， 现在呢已经超过了 0.4。 那如果这是二十年的平均值，如果我们看最近几年的话，大概已经超过 0.6 公分了。所以全球的升温越高，我们的海平面上升的就越快。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做任何的改变，还是这样下去的话，在这个世纪的末了，我们会升温逼近摄氏三度。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全球的冰川的损失至少会超过四分之一以上就不见了。那我们的这个海水的这个上升率，那是非常的可怕。那有人估计呢，大概会上升超过一公尺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海这个临海的这些国家它靠海的这些低洼地区被海水淹没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不但是这个海洋膨胀上升得很快，那在高山冰川方面，那就因为这个暖化，高山冰川它的这个冰融冰崩的现象就会越发的可怕。在8月26号的时候，喜马拉雅山发生了可怕的冰崩土石流的灾难，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那这一件冰崩的灾难会随着气候暖化，然后高山的这些冰川加速的溶解，那就会这个造成更多的冰崩冰川这个崩溃的这种危机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尼泊尔这样子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个现象一个不幸的灾难，其实它就是我们未来高山地区这种冰崩发生事件的一个预演，将来会更多。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所有沿海那些岛屿的国家，他们的土地被淹没的越来越多。在高山上面，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高山的这个冰川因为冰川崩解形成的这些可怕的土石流的冲击，那会越来越严重。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去预想到的一个不幸灾难。除了这个以外，它其实还影响到我们全球的水资源还有粮食的安全。我们知道说大气每上升摄氏一度，我们这个大气里面的水含量就会增加 7%。 现在我们上升了摄氏 1.5 度，因此我们整个大气层里面水汽的这个增加量增加了差不多 10%。 这 10% 的这个水蒸气就让我们整个大气里面多了差不多像13000亿吨的水量。这些水量就相当于差不多35个中国大陆三峡水坝满库的那个水量。这些都是我们头顶上面新出来的，我们叫做大气河流。这些大气河流就不断的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豪大雨。那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最近

我们这个在全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些豪雨的灾害，你可以看到一天降下来的雨量是过去一个月才有的，一个礼拜所降下的量可能就是过去半年才会发生的量啊，这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可怕的所谓的豪雨洪涝的这种危险。

气层里面，我们的土壤的水分就越来越少，那我们的土壤就越来越干啊，它给我们农业的生产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冲击。那当这个水分不够的时候，农业的产量降低的时候，我们全球粮食的产量也会快速的递减。那有人估计了，就在2050年前，距离我们现在只剩下25年不到，那按照目前我们全球的升温，大气里面水分的这个增加，我们土壤水分的这个减少，我们的粮食生产会降低差不多 14%， 啊，这是非常严重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地表的温度增温的太快了，所以我们赤道跟两极之间的温差就不断的减小，这温差的减小让我们大气层里面这个大气的流动的速率，那我们说在这个中纬度这些喷射气流，它的流动的速度就一直不断的在递减，然后它的行进也不断的这个蜿蜒就像一个骑自行车，它的速度很慢，所以这个自行车就会歪歪扭扭的走动一样。那当这个我们的这些大气的喷射气流速度减慢，它的路径变得非常的弯曲的时候，就给我们全球带来非常可怕的气候灾难。这个气候灾难一个最重要的冲击，就是影响到我们全球非常重要的粮食生产区。我们全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粮食的生产区，像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带，像我们中国大陆的华北平原，像印度它的这个旁遮普这个地区，还有就是像东欧那个黑海那个地方的这些生产地带，这都是我们全球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地区。但是它就会因为我们大气这些喷射气流的减缓，它们就会开始产生很可怕的高温还有干旱。这种高温跟干旱会同步发生，这种同步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里面，有人把它形成说就像是我们全球很重要的这个面包篮子同步这个破洞一样，里面的面包流失了，我们的粮食大幅度的减少了，它会摧毁我们整个粮食的全球粮食的这些生产贸易调节的这个机制，因此将来就会引发灾难性的通膨饥荒。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将来有更多的难民潮，然后让我们地球有发生更多的政治的动荡现象。那这个就是我们升温了 1.5 度以后，我们现在所看到将会造成的一个全球性的冲击。这个冲击不只是冲击到了那些脆弱性的国家那些比较弱小的国家，其实对于这些已开发的国家，像欧美，像这些我们像澳洲啊、日本啊这些比较开发好的国家，一样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看到今年北半球的夏天在欧洲在北美还有在我们的这个东亚，而当然这个南亚就更不用说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极端的热浪所造成数以万计的这种超额的死亡现象，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这种升温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这个可怕影响啊。所以今天我们说地球迈过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我们发生了所谓的地

球气温过冲的现象。这个过冲的现象，它正在凌迟我们全球文明的生存，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切肤之痛，这是我们现在要去极力避免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这个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越过 1.5 度的警钟。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公布的限制气温超标的报告首度揭露了我们这个地球升温已经开始越过摄氏 1.5 度的不幸现实。那这件事情给我们全球生态环境，我们人类的生存带来无可这个回避的一些可怕冲击。在这样子的一个强大的冲击之下，其实对我们全球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来说它其实这个影响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现在我们地表的这个温度已经快速的越过了巴黎气候协定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那它其实是一个很无情的指针。它不但是一个无情的指针，它也狠狠的揭露了我们全球现在寄存的这种社会还有经济不平等的这种现象。那被我们这个超过 1.5 度这个事件撕裂的就更深了。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气候暖化都是由高排放高消费的这些已开发国家在过去100多年以来他们所累积的这些我们说历史碳债所造成的，他们是这个始作俑者。可是当地表升温而且迈过了摄氏 1.5 度以后，它造成的这个冲击的第一波洪流受伤最重的却是那个在过去历史上碳排放最少国家的国力最弱适应能力最差的弱小国家南方国家身上。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这些全球的这些岛屿国家、弱势国家，他们正在遭受非对称性的气候伤害。那从1970年以来，这些小岛屿跟这个气候最弱势的国家，他们因为极端天气所带来的灾害，他们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1500多亿美元了。这些1500多亿美元对这些弱势的国家来说，已经远远超过他自己能够承担的这个经济总量。那很多这个小岛屿国家，那大概超过70%，他们为了要去应付这些气候灾难，他们国家所背负的债务已经突破了他们的 GDP 的40%，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重担。所以每一次的风灾，每一次的豪雨，每一次的地震都让这些国家他们不得不去应付，然后借钱，用很高的利率去发行他们的主权债券，来应付这些灾难。那应付了这个灾难，他们必须要去举债，那举债就让他们国家在这个全球的经济平等会下降，他们一下降，他们能够借到的钱就更少，下一次的灾害来，他们就没有能力再去应付，然后他们受到的伤害就一直不断的恶性循环下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地表温度上升过头了，那受到的影响其实是那些最弱势最不幸的国家去承受。像这一次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冰崩土石流的灾难，那受伤最重的一个是中国大陆，另外一个就是尼泊尔。对中国大陆来说，它还有能力去承担这一次喜马拉雅山冰崩灾难所造成的冲击，但是对尼泊尔来说，它所受到的冲击就非常非常的沉重了，几乎没有办法让它去承担。所以尼泊尔就要求这个联合国有一个损失跟损害基金，必须要给他提供资源，提供融资，让他去面对这一次喜马拉雅山冰崩土石流所给他们带来的冲击跟损失。那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尼泊尔，所有其他弱势的国家、岛屿的国家，在未来因为我们地表升温这么的快，我们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就会越来越大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面对的一个不幸现实。因此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气候灾难，但是在目前全球的这种政治环境之下可能也是一个难以去解决的。那接下来跟你谈一下，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的报告，也就是限制我们气温超标的这个报告里面，他提出来了一个他觉得是很重要的解方，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三重的气候治理的战略。那这个报告里面他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由于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上升超过了摄氏1.5度，整个我们全球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让我们的游戏规则开始改变。我们现在全球正在推动的这种气候治理的这种政策是渐进式的，他说已经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这么快速的气候暖化的这种升温现实。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全球的气候治理要开始朝一个三种的战略开始努力的
去

推进。这三种的战略主要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现在越过气候 1.5 度的这种快速升温的过冲，不要这个超越的太多。它虽然超过了，但是希望它不要超过太多，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限制这个超标的幅度，限制它超标的时间，同时还要强迫它超标的幅度要开始回头折返，也就是全球还要慢慢的降温下去。他说我们怎么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呢？那他就提出来了三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第一个战略，我们化石燃料要加速的淘汰，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要加倍的扩张。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不断这个强调，巴黎气候协定也一直不断推动的。很可惜我们的这个化石燃料还在这个不断的增长，我们再生能源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的迟缓。这是第一个他提出来的战略，可是呢目前的现况却让我们非常的不乐观。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严连控制短寿命的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别是这个甲烷的控制，他说一定要这个大量的限制。那甲烷呢，它是一个寿命很短的温室这个气体，可是它的温室效应非常的强大，它以这个短周期来说，它几乎是二氧化碳的80倍。因此呢，只要我们能够很快的限制甲烷的排放，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地球的温度把它降下来。我们现在升温了摄氏 1.5 度，其中有三分之一，就差不多是 0.5 度，是由甲烷这个温室气体所贡献的。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很快的控制甲烷，它的寿命又很短，就很快的就会从我们大气层里面把它的浓度大幅度的降低，那就会让我们全球升温的幅度能够大幅度的减缓。这是一个最立竿见影的一个手段。那可惜这种手段呢，需要让我们现在化石燃料开采的过程做严格的管制，然后我们这个监测甲烷的排放要更全面更周详。那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设出来的这第二个战略，其实他的推动，我们过去已经知道说我们在努力推动了很久，不过到目前为止都看不到成效，所以他再提出来这个第二个这种战略，其实成效也是很难去这个乐观期待的。那第三个他就提到了要保护我们地球的气候盟友，要审慎的去推动我们地球的所谓的碳捕捉碳封存的这个工作。那我们地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森林海洋，我们的生态环境，它是我们地球上非常重要的吸收碳的这个储藏库，我们叫做碳库。那它呀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最重要的气候盟友，所以联合国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大幅度的停止对于天然森林的砍伐，要保护我们的深海我们的海岸地带这些很关键的生态系统。那一方面就让他们能够发挥吸碳的功能，那第二个他说他我们要继续推动二氧化碳清除的这种减碳吸碳，还有把这个碳这个收起来然后存在我们地壳里面的这种吸碳的这种技术，也就是碳清除的这种技术。那这种技术呢很重要，但是它能够发挥的功能也还是很有限。那更可怕的是，当我们这个推动说二氧化碳清除的这种技术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们既然有了这个技术，为什么我们还要限制

止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带来了一个负面的这个效果。因此这件工作呢他告诉我们说联合国提出来，可是他能够承担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所以从联合国提出来的这个解方看起来未来我们要期待说我们全球的升温能够得到抑制，我们的温室气体的含量能够大幅度的被这个压低甚至于将来透过我们的这种吸碳的技术然后把它降低，那目前来说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所以从联合国的这个报告我们只看到一个现象，第一个全球升温现在是没有办法抑制，它正在快速的往上扬。第二个，现有全球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些工作到目前为止都是成效不彰，联合国所提出来的这些三重战略其实过去都已经在推动，那我们也很难期待它还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因此气候暖化其实这个脚步已经没有办法挡下来了未来升温带来的冲击只有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各国我们要采取的这个最重要的措施，当然减碳这个还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升温的过程里面，全球极端天气所带来的冲击只有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调适的工作。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一个气候敏感度非常高，那对于这个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我们的脆弱性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全球面对气候暖化这个战役里面，我们这个台湾其实是没有这个后退的余地。减碳我们还是要做，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基础建设、我们自然生态的保育要通通做到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全域性的一个决战，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国家抛弃过去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种渐进式思维，要用更不一样的方式从我们的农业、从我们的水资源从我们的海岸防御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基础建设我们的这种高解析度的防御模型去着手让我们面对这种极端天气的冲击，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可以安全的存活下去。所以面对气候暖化，现在已经越过了摄氏 1.5 度这一个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历史宿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不作为，相反的，这其实是我们全人类以及我们台湾未来的必须要去承受的一个宿命。而这个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拖延下去了，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的下一代就要开始全力的去推动，这可以说是我们地球的一个生死的分水岭的时刻。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继续的把它搁置，不管是再痛苦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打这一场硬仗。尤其是我们台湾，我们可以说是未来所带来的冲击像海啸一样的这个危险，我们每一步都要好好的用勇气，用我们手上有限的这个资源，然后用超越我们这种现在短期政治这个眼光的这种
超越他

他的这种这个高度去面对摄氏越过 1.5 度的这个可怕浪潮。我们台湾真的是没有置身事外的特权，我们只能够起而行在这个可怕的暖化浪潮里面，用很任性还有不怕的这种决心，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保住一个还可以居住，而且我们还可以保住尊严的生存未来。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不要让我们的地表温度升温太多。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曲，没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和子。刚刚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送上的是原本预计要在2020年春季播出的《派遣女王》第二季主题曲。Motivation。 那至于为什么我说是原本预计呢，这个晚一点盒子会跟大家再说个明白啊。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盒子会在漫步樱花道这个节目里面介绍一些日语老歌，但是呢，从这一季开始，盒子开始尝试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介绍一些日本的流行音乐，像是歌手的故事这样子啊。不过呢，要介绍一位歌手哦，就必须要听很多的音乐，而且是反复一直听，常常啊都会听到连洗澡啊或者是上厕所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就出现了，就自己哼起了这些歌曲来哦。但是呢，要听到可以产生一些可以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心得，就必须要不断的反复听，然后反复的咀嚼，然后还要反刍才可以哈。因此呢，我也常常就会遇到没有梗的时候，为了这个每个礼拜节目能够顺利的播出呢，赫子有一天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自己也很喜欢看日剧啊，那日剧当中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那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日剧还有歌曲好了。所以呢，盒子准备了好几个和日剧有关的专题，之后会陆陆续续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当然介绍流行音乐歌手的部分呢并不会停下来，盒子会用不定期交错的方式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所以呢，喜欢流行音乐的听众朋友也不用担心。好，那今天呢，盒子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几出日剧。这几出日剧呢，都和女王有关哦。分别是《女王的教室》、《派遣女王》、《家政妇女王》和《防重女王》哦。不过因为今天是第一集介绍日剧的节目，所以呢，在介绍这几出日剧之前，我们要先来聊聊台剧和日剧有什么不同，还有呢，日剧的时代流转和日剧的演变。盒子在国中之前哦，几乎是每天晚上必看八点档连续剧，当时的黄金八点短黄金八点档哦，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那看完这个八点档连续剧呢，就可以准备收拾隔天要上课的书包，然后刷牙，然后洗澡，就准备睡觉了。印象当中呢，每一出连续剧哦，台剧哦，那个时候大概呢都是播出40集左右。那盒子那个时候啊，只要是有挂名琼瑶或是杨佩佩的这个剧集呢，都是我的心头好哈。那这个日剧就不一样了，每一家电视台呢，从周一到周日其实都有不同的戏剧节目，那一个礼拜呢只会播出一集，那一部戏剧它通常会播一季，那大概是11集左右。那如果是收视好的这个电视剧的话呢，就会在播出第二季或者是特别篇，那如果它收视还是很好的话，当然就会有第三季、第四季之类的。那这个每次大约10来集的这个节目呢，对于没有什么耐心的我来说呢，就是分量刚刚好，这也是我喜欢看日剧的其中一点啊。当然啦，这个日剧和台剧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些呢，我们有机会就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日

剧的时代流转哦。1960年代以后呢，电视的普及呢，让电视剧的这个产量也就随之增加了。像是这个《时间到》《龙虎群英》《水户黄门》这些剧哦，一播就是播了好几年，以年来计的。到了1970年代，像《太阳怒吼》这些警察剧，还有以寺内贯太郎一家为代表的家庭喜剧，以及三年 B 班金巴老师等校园青春剧呢，大受欢迎。到1980年代后期啊，这个剧中的女性角色呢，表现就非常杰出，也开始崭露头角。像是这个警察剧《危险刑警》就是很好的代表。这时候正值偶像剧的全盛时期，很多以都会时髦男女的恋爱为主题的作品呢，都相当有名，像是《长不齐的苹果们》《男女七人下物语》《逮捕你的眼睛》等等哦。196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播出的电视剧，对于目前活跃于编剧界的编剧以及三四十岁的观众朋友影响很大。因此呢，最近有许多的电视剧经常会穿插当时的知名场景还有知名的台词当作题材。那这种手法呢，在这个工藤官九郎他的作品里面相当的常见。另外像谷泽良太的《王牌大律师》里面也出现许多以往的电视剧的梗哦。那观众朋友呢，除了在享受剧情之外，还多了一份寻找过往电视剧梗的乐趣。电视剧可以怀念过往，也可以向年轻的族群传递当年的美好。那这样子的手法呢，就成功的引起了话题。近年来日本电视剧的收视率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和我们生活的转变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录影设备的普及啊，还有像是智慧型手机跟影音网站的使用人口增加，这些原因哦，都造成了即时收看电视剧的人口减少，而电视剧的内容也有明显的改变。1990年代高居收视纪录的是恋爱剧，像是1991年的这个《东京爱情故事》、《101次求婚》，还有1997年的《恋爱世代》等等，都是当时的超级经典代表作。那2000年以后呢，医疗和法律相关的电视剧表现呢特别亮眼，像是2001年的《Hero》、2003年的《白色巨塔》、2006年的《一龙》、2008年的《空中急诊英雄》，就是这一段期间的代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描写繁华都会恋情的偶像剧蔚为主流，但是后来恋爱剧呢，大多转变成描写近在咫尺的恋情。另外呢，主角呢也从模特儿、广告代理商员工等等外表光鲜亮丽的职业转变成比较有亲近感的角色。比方说呢，2000年大受欢迎的《美丽人生》，它就是描写技术高超的美发师和平民家庭长大的图书馆女馆员相爱的故事。另外呢，观众开始对社会问题呢也抱持兴趣，这也促成了社会剧的增加，像是1998年探讨援交问题的《神啊，请多给我一点时间》，还有这个2006年播出探讨青少年未婚生子的《14岁小妈妈》，2010年有探讨这个邻居霸凌的问题啊，还有就业问题的《非特族买个家》，都是盒子很喜欢的作品。观众可以透过电视剧了解新闻报道里面的医疗、环境、政治等等的问题，看主角在现实当中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却在这个戏剧当中一一解决哦，让观众呢有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成了现实生活当中的情绪出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为大家播放的是《防重女王》第一季的主题曲，是由这个 Green 带来的《Beautiful Days》。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那刚刚为大家播出的呢，是 Green 带来的 Beautiful Days。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终于可以进到今天的主题——日剧里的女王们了。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个日剧女王们呢，分别是女王的教室、派遣女王、家政妇女王和防重女王。这四出剧哦，探讨了不同的社会问题。那社会问题呢，谈起来很严肃，但是透过别出心裁的角色设计、深入浅出的剧情安排，让观众呢在看这些剧的时候呢，也能够对社会问题哦有初步的了解。那不过有趣的是呢，这几出日剧除了女王的教室它的日文剧名里面出现了女王两个字以外呢，其实啊其他三部作品它的日文的原文剧名里面呢都没有出现女王。但是呢台湾这边

的电视台在播出这些日剧的时候呢，都把他们的剧名冠上了女王之名。那这个盒子自己觉得呢是蛮有道理的啦，因为这几出剧的女主角呢，在这个剧里面的表现呢有非常多的相似点。这些女王们呢，她们说话都蛮简短的，而且气势惊人，行为呢就好像是机器人一样简洁利落，但是呢她们的背后都有一段令人揪心的故事。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播出的时间顺序，一一和大家来分享这几出日剧的故事。好，首先呢是《女王的教室》。《女王的教室》呢是日本电视台在2005年播出的夏季日剧，一共有11集。那隔年2006年春天的时候呢，又制作了两集的特别篇，那是整个故事的前传哦。女王的教室呢，是用一个原本很期待升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孩，叫做神田美和，用她的眼光呢，去描写一个霸道的像女王一样控制着整个班级的女教师阿久津真史老师的故事。那这个美和本来是很期待小学最后一年的生活，那没想到呢，他们的新导师啊，据说呢是出了名的魔鬼教师，被他担任到这个班导的话呢，一整年都会过着像是身处在地狱一般非常痛苦的一年。那这个阿久津老师他有多魔鬼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哦。比方说呢，这个测验成绩很差的学生就要当班长。但是当班长啊，和大家想的这个小学生班长很不一样哦，因为这个班长啊，他要负责全班的打扫清洁工作。还有这个另外一个例子啊，是这个班上有一个女生呢，因为她下课时间呢没有去上厕所，那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又不给她去上厕所，结果她居然呢就让这个女学生啊在教室里面憋尿憋到尿失禁。还有呢，如果呢把营养午餐的咖喱打翻了，那就不能吃营养午餐，不能吃午餐。那如果挑食不把营养午餐里面的餐点还有这个菜肴全部都吃完的话呢，就不准这个午休。好，那阿久津老师呢甚至还会秘密调查这个学生们的隐私，用这些他们没有告诉家长的秘密来威胁他们。在这个剧里面呢，孩子们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反抗阿久津老师，所以呢他们就向家里面的家长告状，找家长到学校里面来，打算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魔鬼教师哦。但没想到阿久津老师他居然能够一一说服这些原本气势凌人的家长们，让家长们呢都能够认同的阿久津老师他自己的做法，也让孩子们气到咬牙切齿。这样蛮横冷酷无情在现实生活当中几乎不可能会出现的角色设定，在播放的初期呢，掀起了官方留言板上面持正反双方意见的观众热议。剧集播出的初期呢，观众的评价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歧，喜欢的很喜欢，生气的很生气。但是呢，随着这个剧集的发展，这出戏的支持度也逐渐的增加。饰演老师的呢，是真的是日剧界的女王天海佑希，什么角色都演过。她出色的演技，再加上班上一群充满魅力的童星全力演出，结果呢，这出剧的收视率呢，从第一集的 14.4% 攀升到大结局的这个 25.3%， 是那几年比较罕见的高收视记录。经过好几次阿久津老师和学生们的交锋之后，其实呢，班上的孩子们也渐渐发现自己的变化。原本偏食不吃的东西，现在居然变得敢吃了。原本呢，对这个念书哦不太在意的学生，也变得积极用功。原本呢，没有班级向心力的一群孩子，现在也变得团结一致了。这一出戏的本篇结束之后呢，隔年2006年的3月17号、3月18号，又连续两个晚上播了特别篇。特别篇前篇叫做堕落天使，还有特别篇后篇恶魔降临。在这两集的这个前传故事当中呢，就描写到阿久津老

师他的过往经历，让观众们可以了解到阿久津老师他是如何从一个开朗热血的老师变成一个恶魔教师的过程。在特别篇前篇《堕落天使》当中呢，描述了这个本篇故事当中阿久津老师因为这个他们教任教的这个小学呢，因为他的这些种种行为有产生了一些责任问题，所以呢他第二次被送到教师再教育中心，并且呢从他每天从家里面到这个教师的再教育中心研修的这一段期间的回想呢，带出他过去所经历的事情。起初呢阿久津他是一个温柔热血又充满理想的老师，但是经历了学生问题，又加上自己非常可爱的一个大概5岁大的孩子意外身故的关系，因为丈夫的不理解而和他离婚。于是呢，他就改变了自己的教学方式，他决定要用严格的方式来教导学生。这就是前篇《堕落天使》的故事大纲。那后篇《恶魔降临》的故事里面呢，就描写到阿久津老师他从前一所学校受到的挫折当中再一次回到教师岗位的故事。但是这一次呢，他和以前不一样，他不再用温和的笑脸对待学生，而是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要严格的对待学生们。但是和这个本篇的故事相比呢，在特别篇初期的阿久津老师，他的意志还很容易动摇，信念也不够坚定。在特别篇的后篇当中呢，继续展示了这个阿久津老师的过去，描写了在本篇故事当中曾经出现过一个镜头，就是这个阿久津老师他胸前居然有个大伤疤，那背后这个伤疤背后的秘密呢，就在这个后篇的这个恶魔降临当中有描写到。还有呢，从这个后来2005年4月开始将近一年的时间，到这个本篇的这个小学半旗小学里面任教的原因，并且呢在结尾的时候呢和第一集这个本篇故事的第一集的最开始做了一个连接，那就是一个倒数的一个手法哦。好，那这整篇的作品呢要带出来的并不是一个角色从白变成黑的一个过程而已哦。编剧呢游川和彦，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一部作品带出的是一个讯息，那就是作为一个人应该保持着怎么样的生存态度。阿久津老师他透过一次又一次天真理想的这个思考模式与残酷的现实交错下得出的一个结果其实是蛮悲惨的，但是呢他从这些悲惨的结果，从他过去学到的教训里面，他逐渐的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人生的道路。他的教学人生中呢最重要的两个学生，就是特别篇前篇出现的池内爱，还有这个后篇出现的宫内婴儿。虽然呢这两个学生呢都曾经给予他一段非常不愉快令他的人生有着激烈转变的经历，但是呢最后呢从这个两个学生他们的成长过程到这个就是故事的结尾来看哦，反过来看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阿久津老师他还是完成了一个身为老师的责任。两个问题学生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亲生儿子，让阿久津老师他了解到他自己应该走的路是什么，同时呢也让观众去认识到现实社会当中的这个教育还有家庭小孩子们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问题哦。生长在幸福富裕社会当中的小孩子们呢，他们现在所需要的不再是受到保护还有宠爱的教育，在家长盲目的溺爱受到现实隔离保护的小孩子们呢，他们现在缺乏的，也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呢，是拥有面对问题时能够勇于解决的勇气，还有呢就是独立思考的智慧。这些呢都不是单单靠爱就能够传到孩子们的心目当中的，是需要经过考验还有磨练，互相学习的包容下面才能够去得到的。学校呢就是小孩子们他们接触真正的社会之前的一个缩影，要老师呢，如果呢老师们不在这个阶段在这个时候站在孩子的面前，让他们

尝试自己所制造出来的这些考验，让他们去能够突破这些模拟的这些考验的话呢，哎，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可以教育孩子们哦？好，那这个整部戏里面呢，阿久津老师他的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从本篇的故事前篇的这个特别篇还有后篇的特别篇里面去看到，阿久津老师他一开始是穿着白色的衣服的，那到了这个特别篇后篇的时候呢，他就穿着了灰色的衣服，最后他变成了穿黑色的衣服，由白变灰再由灰变黑，这些过程呢就反映着他心路历程的变化。他这个阿久津老师在特别篇后篇哦，他穿上黑色服装的那几个镜头呢，哎，其实呢让很多人都联想到星际大战黑武士的诞生的过程哦，也是衣服呢从白变灰然后再变黑，那好像在他的心灵上面也是从这个天真无邪然后慢慢变得很像魔鬼这个样子。在特别篇的后篇当中呢，补完了这个阿久津老师他在心态上面还有他的动机的这个原因哦，让看过这个电视剧的观众呢更能够了解他的行动背后真正的意义，也让这一整出剧呢就得到了升华。

有演出哦，而且那个时候他才只有国小而已，所以呢就去找来看了。那看这出戏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剧中阿九金老师实在是看了让人没有办法认同他的行为，但是呢又很奇怪的会一直忍不住想要继续的看下去。又因为刚开始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我看的时候这个特别篇的两个特别篇也都播完了，所以呢我是一口气接着看到特别篇的。特别篇当中呢描述了阿九金老师是怎么从一个好好老师变成恶魔老师的过程，看到这里呢有一种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的感觉。虽然呢故事用了非常极端的手法来描述几个问题，但是呢却深入浅出直接了当的点出了这些问题的所在哦。第一呢，成人的社会并不简单，如果浑浑噩噩的长大是没有办法成为出色的大人的。学校呢终究只是一个学习的地方，还有错，人犯错了有机会可以再来一次，但是出了社会以后呢，如果不靠自己的努力去闯去克服，就没有办法在社会当中生存。第二呢，现在的小学生已经不如大人想象的那样天真无邪，因为他们接受的这个资讯还有管道实在是太多了，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去学习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技能还有行为的。如果呢不在还可以教育他们的时候及时给予指正，那么最后吃苦头的还是会是孩子他们自己。虽然教育的动机是在对于受教对象的指导和启发，但是施教的形式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带着相当程度的强制性，但只要我们深入的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因为教学者他必须明确的告诉受教者什么是危险，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安全，什么是正确的，几乎不存在着让这个受教者自己去选择的一种余地，因为他们的心智还不到可以自己去判断选择甚至承担后果的阶段。那女王的教室里面的阿九金老师，我觉得他就是站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教导他的孩子们的。好的，说到了这边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女王的教室片尾曲。女王的教室片尾曲呢是由放浪兄弟 EXILE 他们所演唱的 EXIT。 这首歌曲的风格非常的轻快，让盒子听的呢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坐在公园的草地上吹着微风的感觉，和女王的教室的这个故事呢给人的压迫感完全不一样。每次看完一集，那听到这首歌都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片尾的影片呢是从天海佑希站在教室的讲台上面结束拍摄，脱下戏服，然后一路走到教室外面，最后在校园的某一个角落和很多年轻人一起随着音乐随着音乐跳舞的画面。那片尾的这个构想呢就是天海佑希他自己想的自己提议的。那这首歌曲的舞蹈呢，编排者也非常有意思哦，是宝冢歌剧团负责排舞的川崎月子小姐她所编的。那为什么会是特别要讲一下宝冢呢？因为呢天海佑希他在这个大量的演出电视电影之前呢，其实他是一个舞台剧演员，那他所处的这个剧团呢就是宝冢歌剧团。那宝冢歌剧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哦，在日本的这个演艺界还有这个叫做舞台剧界哦。好，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聊聊宝冢哦。那这个天海佑希呢会有这个片尾曲的这个一样这个构想，他的目的呢是因为这出电视剧它的内容实在让人看了压力太大了，所以呢至少要在结尾的时候让气氛能够缓和一些哦。演员们的笑容还有这个录影场这个拍摄完毕以后的现象，这个景象呢都被安排加入到这个片尾的这个结束的这个影片当中哦。用这个呢来强调这个故事呢是纯属虚构的。另外关于这一支舞蹈，天海佑希他曾经在官方留言板上面留言，他说这一首曲子呢让我想起了在宝冢时代

的事情。好，片尾的这个阿久津老师在导演喊卡下戏走到户外的这一连串的动作当中呢，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天海佑希他的动作和他的表情，还有他的变化，还有他的舞蹈动作，可以看出他在宝冢歌剧团训练出来的精湛演技和舞蹈底子。看完片尾也的确如天海佑希他所期望的，观众跟着他一起下戏，然后一扫故事当中沉重的阴霾。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位女王，下一集的漫步樱花道盒子会继续介绍剩下来的三位日剧里面的女王，派遣女王、家政妇女王还有房仲女王，敬请期待。走走オタノシミニ。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女王的教室》片尾曲《Exit》，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或者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观点观点的这个节目哈。这个节目呢，基本上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为您采访到、邀访到一些在现在在我们在台湾目前跟这个整个的大的环境、大的局面能够有说明力，然后有这个透析的，能够发挥这个透析的功能的这些学者专家们的一些请益的一些采访哈。所以今天我们就为您在台大的哲学系为您邀请到了苑举正苑老师。苑教授基本上我相信他在这个媒体界曝光的这个过程来看，大家应该对他有印象啊。那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言论上面给大家的印象，跟他的去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所采取的一些态度啊，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印象深刻的。那我们就在想，针对这个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大的环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今天来到台大苑老师的这个办公室哈，我们跟他请益，我们希望能够从苑老师指点里面，我们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从一个什么样子的角度，能够更充实我们对现在的这个所处的环境的一点认识。苑老师您好，
2: 杨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啊，能够受到你的采访，
1: 不敢当。老师，我们这个一般人对您的印象啊，觉得您这个是一个很豁达而且很开朗的一个学者啊，这个跟您这个。哲学的学习是有什么关系吗？
2: 我觉得哲学也有帮助，然后我的出身背景也有帮助。哲学背景的话呢，就是要求我们做事情啊，
1: 是
2: 要想得透，逻辑要清晰，
1: 是
2: 那一切都从理性出发。
1: 嗯，
2: 所以说呢，如果你想得透，逻辑清晰，又从理性出发的话呢，你呢就是成竹在胸啊，你讲起话来的话呢，就是这个理直气壮。
1: 是
2: 啊，这个当然就是道理，道理嘛，这个理就是理性的理，
1: 是
2: 对不对？
1: 是
2: 这点。我成长的背景的话呢，我们家里爸爸妈妈都山东人的，家里讲话嗓门都非常大啊，讲话做事情啊，北方人的性格多，
1: 对
2: 啊，吃馒头面条长大的，尤其是吃水饺的时候呢，都忘不了吃个生蒜啊，所以说这个辣的就是辣在心里啊，啊，感觉到非常过瘾，所以讲话的话呢，就想达到这种效果。
1: 了解了解，这个以您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一个个性啊，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个，看看您的看法。现在在坊间常常我们对过去这三十年来台湾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尤其政坛上面的发展啊，有的时候难免有一种遗憾，甚至是一个问号，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像大家都比较着重在这个术啊，这个算术的术这个字，这个术上面的操作，但是在这个略，就是所谓谋略上面的，好像不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曾经有过的这种生活的经历啊。在早期的时候，民国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政府的官员啊，或者是各方面，他们常常出来在媒体前面都讨论的时候，他们常常谈到的东西比较牵涉到是一个大的谋略，
2: 对，
1: 是一个大的方向。可是好像过去这个三四十年来之后，好像这个看起来慢。

0: 们在示威，尤其到现在的台湾更是这样，不管是什么层级 的政府官员也好，民意代表也好啊，大家好像讨论的都是在一些小节小议的问题上面谈，是有这个现象吗？或者是这个现象如果真的存在，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原因呢？据您的观点，
1: 不但有这个现象，而且实际上这个现象的发生跟我们哲学还有点关系。
0: 哦，是吗？
1: 哎，因为你提到，你其实提到这个树，哈，你给讲的一开始定义的非常好，就这三十多年来啊，
0: 是
1: 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算一下嘛，对不对？大概在九零年代末期开始的时候啊，
0: 是，
1: 就是台湾的政治啊，越来越演变成为完全以选票为主。
0: OK，
1: 啊，那么为了要得到选票，这个你必须要应用什么呢？必须应用工具性理性。
0: 是
1: 啊，那政治变成台湾的主体，你的主体就是为了得到选举获胜，所以说呢，这个里面的话呢，那个术也好，是技术也好啊，或是技艺也好，都是政治都变成那个术。那我们是同一个时代成长的，我们的时代成长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两个部分呢，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个呢，就叫做略，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要面对大陆这么大的一个敌人的强大的战略，你一定要有，
0: 对
1: 啊，你要站得住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非常非常着重于这个战略，这个战略用的方式，所以我们在那个时代规定，台湾所有的读书的人都要学三民主义。
0: 对
1: 啊，学三民主义过程当中，民族、民权、民生，这个大家都是个战略
0: 思想。
1: 哎，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思想上的战略，能够战胜这个我们这个强大无比的敌人。
0: 是
1: 这种态度。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呢，是道。
0: 嗯
1: 这个道的话呢，因为呢，我们少部分的，尤其是我们哲学界的，我们碰到这种道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一个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0: 是
1: 为什么一定要实施民主制度？为什么一定要对抗共产主义？为什么要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的同时，要坚持说大陆的共产主义不是真的为人民着想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0: 是
1: 我们这边三民主义是为人民着想，所以说道。略述这三层级，现在倒没人提了啊，只有我们学哲学的还提一提啊，就比较少，因为我们学哲学的话呢，基本上都比较倾向于社会平等，所以说我们都是思想观念上就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
0: 是
1: 那另外战略当中呢，因为这个战略当中实施的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战略是以强调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区别，那现在的话呢，这三十多年来呢，从李登辉上台以后呢，就发现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跟你没有瓜葛啊，我们宁可就中国国民党都变成美国国民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哪有什么略的可言呢？所以就剩下术。那美国讲说，我这边的话呢，给你的 backup 就让你胡搞瞎搞，但是呢，你呢选举一定要获胜啊，所以说这个术的发展，其实坦白讲啊，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一点都不值得遗憾。你只要了解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你就会发觉说，如果在术的方面上你不能够跟民进党做对抗的话，那你一点没有未来。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很了解嘛，这个朱立伦所领导的这个中国国民党，连中国这两个字都不敢说，
0: 对
1: 啊，在术的部分又输得很惨，那在略的方面的话又拿不出什么内容，
0: 有东西，
1: 那更不要说道了。
0: 对，所以您刚刚所讲到这个，我就记得，在这个历次的选举里面，不管是哪一个政治阵营啊，都在强调说要执政，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像您刚刚所讲的，这个执政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没有人在谈的。
1: 没有人在乎。我为什么没有人在乎呢？
0: 是
1: 因为呢，其实啊，这个以前的黄春明写过一篇小说，短篇小说叫《苹果的滋味》啊，
0: 是。
1: 那台湾人享受到权力的滋味。
0: OK，
1: 啊，因为我们成长的背景接近啊，就是说当你尝到权力的滋味的时候啊，你就会一开始就感觉到真的跟春药没两样，
0: 所以这会迷失的。
1: 不管是不是迷失，但是对于享受到权力滋味的人来讲，他没有迷失的问题，他只有继续不断的维持住这个权力，而且要拥有绝对的权力，那最好是就是一点反对的声音都不要听到。
0: OK，
1: 啊，这才叫做绝对的权力。
0: 是
1: 啊，那么如果说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既然术这么好搞。啊，为什么术这么好搞呢？我必须坦白强调一件事情，就大家一定要了解，政治不是理性的。
0: Okay，
1: 政治是感性的，
0: 是，
1: 所以在台湾最强大的力量既非道也非略，而是什么？而是莫名其妙的台湾民族主义。
0: 所以这个是情感作用，
1: 情感作用
0: 是，
1: 这是非常感性的。
0: 可是我们现在反观看两岸的发展，看大陆的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其实也让有的时候也让我们觉得有一点 怎么说有点感慨了哈，因为你看现在大家都在过去这几十一二十年的发展，其实他们走的很多的路线好像跟我们原来所熟悉的国父当时不管是建国方略也好，或他所推动的三民主义的这个走向也好，好像都有点隐隐然的类同。
1: 对对对对，
0: 台湾反倒是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
1: 对，
0: 你也是看法吗？
1: 我也是看法，我觉得建国大纲都快实现了。对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0: 是，
1: 如果把建国大纲拿来一条条念，我们当时有读过嘛，北方

0: 大港、中部大港、南方大港什么的，
1: 对，
0: 那都出现了，
1: 连内陆运河都，
0: 内陆运河啊什么的啊，只是说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嘛，
1: 是
0: 啊，那有的话呢，那个国府也会想办法就开始铺设嘛什么的，
1: 是
0: 啊，那基本上的话呢，我认同你的想法了。
1: 可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啊，我们常常很推崇这个所谓民主的系统嘛，啊，民主这个民选啊什么什么这些，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虽然它有缺点，但是也许它是这个最接近这个优点的一个制度。可是这样看起来好像这一来一往，以台湾跟两岸的这个比较上来讲，大陆并没有走我们这条路啊，
0: 没有，
1: 可是他们却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且他的民众对于他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环境的满意度看起来是蛮溢于言表的哈。可是为什么我们台湾反倒走到这条路呢？
0: 我必须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因为大家就是民主啊，这个在我们这个专业啊，哲学的专业当中，会觉得说是唯民论啊，唯民论就是你提到这个名字啊，就一误以为你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
1: Okay.
0: 就像马英九最近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大陆到了敦煌的时候，他不是讲的说啊，我们要和平，我们要统一，还要民主，他误以为他知道民主的内容啊。我必须要坦白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有两个迷思啊，它有歧义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讲的民主是美式民主。
1: OK
0: 啊，你要了解美式民主的话，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讲，票投完了50%加一票，那权力就是你的了。
1: 这是一个狭义的定义，就是。
0: 不管是狭义非的，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定义。
1: OK
0: 啊，就大家已经变成了唯民论，一讲到民主的时候就会约，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就会误以为大陆没有民主，所以我最近很关心一个议题啊，就叫讲好中国民主的故事。
1: 是
0: 啊，为什么呢？我讲这个话并不是为了要捧中国大陆给谁听的，而我是要强调，因为我自己啊，大家可以查一下我做这个研究当中啊，
1: 是
0: 我翻译过了这个日内瓦人卢梭的这个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书，在联经出版。
1: 是
0: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面讲的民主是叫直接民主
1: ，OK
0: 啊，直接民主简单来讲就是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1: 是
0: 啊。大陆你到处看啊，12项文明价值当中，核心价值当中，第一条是富强，第二条就是民主
1: ，OK，
0: 先富强再民主，接下来一切顺势而为。
1: 了解
0: 啊，这个东西的话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大陆从来不承认说我们不是民主。你不一定到大陆看，到处都是民主，
1: 是
0: 啊，只是说你可能你讲说，哎，这个不是大家投票啊，你不能够乱骂习主席啊什么的，那这个就不叫民主，这是美式的民主。
1: Okay.
0: 那现在的话呢，我在新闻常常评论美式民主走到今天，你会认为啊，你我相信这个宋贤啊，杨明，你去过洛杉矶当趟，也去过旧金山当趟啊，那你看到满目疮痍啊，如同战场啊，那你认为这是民主的代价吗？你希望台北变成这个样子吗？对不对？那大陆本身的话呢，一般老百姓对于政治能唯一拥有希望的地方，不在于有没有民主，而在于有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啊。
1: 对
0: 啊，你只要注意这个重点就好了。
1: 所以这两个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问你讲说，那比如说美国主导伊拉克的选举，让讲投完票了，你们有民主了，那伊拉克讲说饭还是没得吃啊，
1: 是，
0: 那这是什么问题？
1: 了解，
0: 大家心里要了解了啊。
1: 所以老师，您这个一语就道破，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其实真正人民所求的是一个良治的问题，对不对？就是一个正确而优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一个治理。所以从您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无论如何，我们走了过去这70-80年哈，这70-80年中间这各种各样这种惊涛骇浪的过程，我觉得大家都历历在目哈。以您站在一个学者的角色来讲，您觉得台湾的老百姓应该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0: 啊？这个台湾的老百姓啊，首先第一个，这是一个普世的一个认定。
1: 是，
0: 就你不要分什么非洲啊、澳洲啊，或者欧洲啊，或者说亚洲、美洲啊什么，大家所有人都想要过好日子，安身立命。什么叫好呢？这个好的定义呢，就是要符合你个人的生活的习性，
1: 是
0: 要符合你成长的社群中的习惯，
1: 嗯
0: 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国家呢要提供适当的帮助。啊，如果你要属于这个国家，否则的话呢，你就会换国籍啊。这个就是说是他不要属于这个国家，
1: 对，
0: 因为我们成长的年代当中，有很多人就会觉得换国籍并不是一件那么奇特的事情，
1: 是
0: 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台湾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国家，或是环境，啊，或是地区，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三件事情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没有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失去99%的土地以后没有灭亡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点，
1: 还能够活着的。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没有一个人从一开始，1949年到现在76年了，像我父母都讲说，他们。

0: 都没有想到逃到台湾来能活超过三个月的，没有人从这种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到现在不得了，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厂商台积电的发生，
1: 是
0: 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只要苦干，只要在那个时代走过来，
1: 对
0: 生活都改善的非常多，没有从穷变富到这种地段。
1: 是，
0: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岛屿变成全世界无论是科技无论是经济甚至于政治还有社会通通变成核心的地区，这个都是人类文明极少极少发生事情，而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在台湾，所以说你就要了解说台湾人心里产生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其实是有原因的。
1: 了解，其实这个东西优越感应该把它变成一个积极的动力才对嘛。
0: 优越感当然是应该变成积极的动力嘛，但是很遗憾的
1: 是，
0: 比如说前面的话呢，大家的话呢，因为没有灭亡以后呢，只求生存嘛，只求生存，唯一的生存之道的话就是爱美国嘛。我是成长在这个环境下的嘛，对不对？信美国嘛，就是相信美国。然后另外的话呢，变富了以后呢，就是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漠视政治啊，只着重于这个买房地产啦、就是改善生活了。台湾吃喝玩乐很厉害，但是一聊到政治、国际新闻，几乎。不是跟白痴一样，就是比较不注意这方面的。
1: 对，
0: 然后另外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说在台湾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逢凶化吉，养成这个习惯，
1: 是
0: 认为的话呢，做良民做顺民啊，偏安一方的话呢，也是一种这个发达之道了啊，所以这个想法就比较特殊。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福祸相倚啊，有的时候福气发展到了一个程度，可能就是祸害的开始。
0: 至少对我父母来讲，他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果。
1: 的确是，所以既然是这样，那所以我就下面要问您一个可能比较跟现在现实环境有关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从您的角度看，你怎么看现在台湾这个大罢免的事情
0: 啊？台湾这个大罢免的事情呢，我整体来讲呢，这件事情呢，就是非常奇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世界首例。
1: 是
0: 啊，我们通常讲民主的话呢，我们讲到民选民主的话，民选那个选就是选举嘛，
1: 对
0: 对不对？那既然选举以后呢，这个我相信这个选举以后呢，你投完票以后呢，就叫做委任嘛，啊、
1: 对对对，
0: 英文叫 mandate，
1: 对
0: 不对？你给他一段时间，让他看他做的好不好，
1: 对，
0: 那你表现表现的好，那就继续做；表现的不好就滚蛋。这就是民主票选民主的精华，
1: 基本的精神。对。
0: 那现在出现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大罢免，就是说是这个世界首例，就是没有民主国家是搞到这种先选举然后再罢免啊，然后完全按照法律的就是技术来讲
1: 是
0: 啊。我觉得就是你刚刚一开始问的问题非常好，这完全是术。为什么是个术呢？我们回答也很清楚，就老百姓的感性跟热情已经涵盖于政治里头的理性，认为大家觉得说有个办法让赖清德全面执政、专业执政、独裁执政，那我们就要从这个里面来搞。所以说这个是世界唯一的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当中，我最感觉到奇怪的事情啊，就是说美国居然都不讲话。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说不定杨明可能接触的比较多一点，我没有听到美国人讲说我们不接受这个。
1: 的确是、
0: 我没听过美国人讲话。那这个世界上是很荒唐的，我没有听过，我自己做政治哲学的人就没有听过选举选完了还有罢免。而且你要了解，这个谢长廷也说过这个话，就说这个潘朵拉的盒一旦打开，大家都天天在搞选举了，
1: 对
0: 对不对？选举罢免，选举罢免，那这样子还得了？
1: 选完一年就开始罢。任何东西都可以。
0: 我问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纷杂的国际局势之下，如果你天天这样子罢免后，你会知道台湾要面临的是什么吗？
1: 是，所以那您觉得我们现在一般的民众应该用什么样子的行动，或者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这个事情？
0: 因为我昨天呢，在我家里面，我是在正大眷村里面住的嘛，听到那个眷村门口里面就有拿着大声公在喊着叫大家出来投罢免票嘛，那我觉得的话呢，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啊，一定要不管政治是不是理性的，要从理性的角度来了解这四个面向了、就是说这个大罢免的活动啊，对于政治的部分，我刚刚已经聊过了，就是说是前所未有，选举完又罢免，罢免也是一种投票，就你天天投票，这个国家终非长久之计，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你在经济上来讲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这一年了，就是说一年多了嘛，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伟大的赖清德，你到底做了什么有关于促进台湾的经济？我举三个例子嘛，就是说，首先有关于这个 啊，台积电的话呢变成美积电的事情，大家心里都是很明白的嘛，
1: 是
0: 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美国的话呢来了个川普这个总统的话，啊，那到现在的话呢，川普这两天就公布了非常多的，就是发信给你，叫你寄，
1: 到现在
0: 叫抽多少关税，台湾都没收到信，对不对？没收到信就有玄机啦，对不对？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迟迟跟美国讲好，我们都听你的，但你别给我太早公布啊，我们这样乱想，我们不懂，我们
1: 是
0: 对不对？宰相有权能割地啊，
1: 不，这个
0: 故事无力回天呐，对不对？
1: 有一个新的了解啊，就是说其实美国搞不好他不会发这封信，因为他发这封信他就突破他的一中原则了，
0: 对，也有可能就是说我只发给国家，然后不会发给台湾，对台湾这个地区，但是台湾的话想必是跑不掉，因为他在前十名的出
1: 对
0: 美国出口国家，
1: 他是贸易伙伴很重要，
0: 但是我觉得社会的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
1: 是
0: 就社会大分裂，
1: 嗯，
0: 啊，社会大分裂，因为我们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有三种分裂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这个我自己讲的哈，因为我没有，因为这种事情说句良心话我讲的比较客观一点，因为我自己始终都会觉得，因为我不会讲台湾话嘛，所以我自己就是说觉得是一个局外人的看法啊，就社会上构成大分裂有三种分裂，
1: 嗯，
0: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呢所谓的知识分子，
1: 嗯
0: 啊，不会跟非知识分子谈到罢免不罢免的问题，
1: 是
0: 啊，大家就很担心，就因为政治的立场不同，就跟信教的人的宗教立场不同是一样的道理，
1: 所以他也，
0: 啊，因为政治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宗教，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是第一个分裂。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南北之间的分裂，
1: okay，
0: 啊，南部人跟北部人是分裂，因为大家
1: 南部没有啊，
0: 南
1: 部
0: 没有嘛，
1: 对
0: 不对？所以说他们基本上的话呢，会就是说是这个有人住在台北，人住在北部，但是有南部气质的人，
1: 是
0: 跟这个不管怎么讲啊，台湾人有北部气质，他们之间的一个分裂，但这个分裂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1: 哦，是吗？
0: 啊，因为严重，为最主要是他们语言相同嘛，啊，因为以前的有个这个叫做这个 scapegoat 啊，就是说这个可以折，就是啊外省人啊吃香喝辣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反对个什么杜宾犬跟土犬之间的这个问题，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现在没有了嘛，就是直接像那个彭振声老婆跳楼的话，
1: 是
0: 啊，他们基本上的话呢，就是不管怎么讲，徐小新啊什么，他们都是
1: 都是本地
0: 就本地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没有。那如果说金溥聪再来被罢免，那早就被罢免了啊，那就可以了解。然后第三种分裂的话呢，
1: 是
0: 就是我觉得有工作的人跟没工作的人之间的分裂
1: 啊，这也是一个分裂，
0: 也是分裂。因为台湾的话呢，出现很多这些工作算不算是就业的，什么诈骗的啦，或者拿的这个走路工的钱，
1: 嗯，
0: 或者什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个因为有需要安稳的环境才能够有安稳的工作嘛，
1: 对。
0: 那这个大罢免的过程当中，好像大多数我得到的这个调查哈，
1: 嗯，
0: 好像是超过一半上人认为，就是好像没有必要去刚选完怎么又来投票这种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自己的心里也这样想，在社会上有这个分裂。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真正的影响是文化上的分裂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就是说那个赖清德的这个团结国家十讲，
1: 嗯
0: 啊，这个团结是一个 proper name，
1: 嗯，
0: 它就是个名称叫团结，
1: 嗯，
0: 就像长颈鹿英语里头没有长颈鹿一样，
1: 没有长颈鹿
0: 啊，它叫团结，
1: 嗯，
0: 啊，那这个国家的话呢，这个国家完全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国家，至少不是中华民国了，
1: 对
0: 啊，这个十讲当中讲到四讲以后呢，你可以听得出来，
1: 嗯，
0: 在文化上呢，它要跟整个中华文化
1: 要
0: 做
1: 切割，
0: 切割。那台湾大多数的人的话呢，
1: 嗯，
0: 在中华文化，因为你使用的语言，
1: 嗯，
0: 在台湾最大公约数的沟通的基础。
1: 嗯，
0: 我在台大上课，这个都是国语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要这个切割的话，很勉强。
1: 是。
0: 那如果要勉强这样子切割的结果，在文化上的话呢，如果你这边加力道，那就构成了文化上的分裂。
1: 是。
0: 如果你不加力道的话呢，
1: 嗯，
0: 那整个罢免的结果就没啥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文化上的分裂确实是一个令人非常担忧的未来。
1: 是。这个在台湾来讲，其实我们的最根本的稳定力量可能就受威胁了。
0: 我们现在的话呢，文化发生什么作用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文化的作用其实针对于台湾的发展，过去七十六年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0: 随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说节俭嘛，
1: 嗯，
0: 啊，我们常常在讲温良恭俭让，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讲到温良恭俭让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事，
1: 嗯，
0: 啊，是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那个事，
1: 对对对对，
0: 它应该展现出来的气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温良恭俭让这个俭的话呢，就是天道酬勤啊，勤俭致富啊，
1: 对对对，
0: 这些的话呢是什么力量？ 就是文化的力量。
1: 是
0: 我们的文化使得我们在政治上会谈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对
0: 啊，这一些的话呢是连带，就是说是己所不正孰敢不正啊，这个一强调说你个人的话呢要领导国家，你必须要能够表现出来让人家能够接受。
1: 是
0: 这中国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这一点请你不要忘掉。
1: 对
0: 啊，这个政治哲学来自于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孕育出来我们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同时，也你想要脱颖而出啊，那么就是得依靠文化。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自己不知道，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的话，我感觉到我像是一个没有根的人。
1: 对
0: 啊，我别人有的人讲说啊，中华文化很落伍啊，啊提到孔子孟子哈哈大笑啊，是傻子什么的。但是我每次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年轻人呢，才活着二十几

0: 年你想要否定一个两千年的一个文化精华哈，
1: 是，
0: 你其实还早了。
1: 这个比喻啊，您刚刚讲的这个数字上的比喻啊，我们在国际的这个新闻媒体里面常常把它比喻成。美国之于中国哈，
0: 对，
1: 就是在文化
0: 一个
1: 五十岁的老人要背你一个两岁的孩子来，
0: 那个高斯凯不是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吗？
1: 是，
0: 我们已经存在了五千年了，站在五千年当中，美国在哪都不知道，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就这个意思了，就是有一些传统的智慧有助于我们做现今的判断。就我们现在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也用了很多传统智慧在做判断，
1: 的确是，
0: 对不对？
1: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就说是亚洲好了。包括日本啊、韩国什么这些国家，其实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有的时候也是不遮掩的。可是反倒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觉得好像这妨碍了很多的这个政治目的的运作，这个其实是让人觉得很感慨的事情。
0: 我跟你讲哈，就是你越跟中国隔得遥远呢，你远看做比较，因为现在这个G2啊的之间的比较，那中国跟美国之间比较的话，那其实很明显是一个文化上的比较嘛。
1: 对
0: 啊，你隔得越远，你可以讲公正的话嘛。
1: 是，
0: 像看到金砖啊，
1: 对，
0: 金砖峰会啊，上合会啊，
1: 对，
0: 一带一路啊，或者什么这些的话的各式各样的联盟，你就会发觉说，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上的发展能够站得出来？为什么中国人表现上？比较服从比较听话，为什么中国讲话比较算话？
1: 对、
0: 啊、这个都是有文化的嘛。那你现在不能像川普这样子讲话都不算话，说变就变，一日三变。所以 BBC 最近讲说川普唯一确定的就是这个人一点确定性都没有，
1: 对，唯一确定的他不确定、
0: 对，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在挖苦他嘛。就说这个其实表现的跟在这种人在中华文化讲就是疯子啊，就是疯子，那你怎么可以找个疯子来当总统呢？就是美国民选选出来的疯子，那就是总统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定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并不占据优势，但是我们未来一定会占据优势啊，因为你这个正常人跟疯子一比较，那不太明显了吗？
1: 所以他这个还是以人性为本啊，对不对？到最后
0: 我跟杨明这边讲句话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刚刚在闲聊的时候就强调，
1: 是
0: 就我父亲那个时候在北平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就借了个机会就信了基督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嘛，我就跟他聊天，我父亲讲说那个时候呢受到这个教会的帮助非常多，
1: 是，
0: 然后听了教会的道理，就做礼拜的时候，
1: 对，
0: 他听了道理，觉得跟我们儒家，因为我们是山东曲阜人啊，
1: 对对对，当然
0: 我们跟儒家的信徒啊、完全一样嘛，
1: 是
0: 啊，他觉得基督教里面讲的内容道理什么的。就没有他去跟那些牧师啊传教的人就问了一下，
1: 是
0: 他们回头的答案就是他们也很佩服儒家的这种伦理道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儒家也很佩服基督教的伦理，
1: 是，
0: 就是我们讲到说那个德国人 Max Weber 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 是，
0: 这跟我们的文化，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中文大学那个金耀基就写《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 啊，
0: 写了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对，
0: 啊，不能够说完全一样，
1: 是，
0: 但是他们是相通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台湾就有一句话说，不管什么教，大家都是劝人做好事，
1: 是，
0: 这个道理就在这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你要讲说是儒家跟美国这边比较的话、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人好像离开基督教蛮远的、我感觉上这样
1: 他反正宪法里面有说他是基督教
0: 帝国，对对对对，不是他总统就职都要手捏着、
1: 对、
0: 按着圣经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我自己因为我们从小也上主日学啊什么的，也接触一些嘛，
1: 是，
0: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接近的，
1: 了解。所以谈到这里我就不禁要跟您请教，像您这个从事教育工作哈、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不管它是历史的共业或者怎么样哈、这个教育工作者基本上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比较消极的角色，但其实他是一个最第一线的一个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带风气，可以带动风气，这所谓风行草偃的一个源头。您站在这个角色上面，您对于您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现在在针对的这个社会性的投入跟服务，您有什么样子自我的期许吗？
0: 我非常谢谢杨明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个存在主义的问题。我现在存在的就是为了这个问题。
1: 是
0: 啊，我站在这个前线上，啊，我就是站在壕沟里头啊。
1: 是，
0: 就是我三方面，第一个我就是上课嘛，就是面对年轻人嘛，大家都说台大的学生什么的。
1: 是。
0: 那实际上的话呢，你如果没有实际跟他们接触，你隔着老远做判断啊，你们台大都绿的什么， 这个 不公平，
1: 不公平，对
0: 啊，不公平，因为你并不了解，
1: 是、
0: 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我觉得呢，我既然能够在有机会在台大教书嘛，
1: 是，
0: 那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不管怎么讲，不管听还是不听啊，
1: 嗯、
0: 那要勇敢的站出来、
1: 嗯、
0: 啊，勇敢站出来。我可以说是大学老师，虽然大学老师上电视的也不少，但是我算的频率算。

0: 是比较高的，
1: 你敢说的
0: 我也可能是比较选择性上来讲我比较敢说。
1: 是
0: 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我常常跟别人讲说，你不要管我讲了什么，你只要问我讲的对不对，真不真，
1: 对对对对，
0: 假不假，对不对？如果我讲的不对，不真不假的话呢，那么你告诉我的话呢，我自己呢就会马上呢这个自我批判，
1: 这个是良知层面的，
0: 对对，是良知层面。那我自己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也没碰到有人告诉我讲的不真啊什么的，
1: 是
0: 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呢，我们这位做作为现代的知识分子，就像我今天接受阳明的这个采访，我们应该发挥一点功能，
1: 是
0: 这个大骂名就是不对的。
1: OK，
0: 应该把这个话说出来啊，你不能够讲说哼哼哈哈的，就是说啊，你不是说是这个以领退休金为己任啊，那么治这个学校业务度外什么的，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呢，当然是可以理解啊，这是一个顺民的心态，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说，你到了这个阶段，只要还有机会。绝不轻言放弃这个说出实话的机会。
1: 嗯，我觉得老师，我跟您这个对谈呢，我真的是很清楚的分野出，我们常常讲说犬儒跟恶恶之士这条线到底画在什么地方啊？看起来有的时候立足点有类同的地方，但是整个的表达思维也好，行为也好，都完全不一样啊。
0: 我稍微强调一下，因为我们西藏的同仁跟我很好，
1: 是
0: 他们认为说我讲话的能力跟犬儒差不多啊，就懂得诡辩啊，
1: 这有点太。
0: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与其好辩哉啊，最主要原因是你总得用语言来防卫自己嘛。但是恶恶之士就是我愿意啊，我不管千夫之诺诺啊，不如一世之恶恶。
1: 是
0: 我真的还蛮想借这个机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1: 是是
0: 啊，就不管怎么讲，是我一个很真实的感觉。
1: 了解，了解。
0: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你问我的问题的话，有很多地方，就这个问题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
1: 是，
0: 就是我的存在，
1: 啊，
0: 就是能够拥有这个机会。
1: 嗯，
0: 我如果不说话的话，我觉得对不起自己。
1: 是的。老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访问，而且您知无不言，让我们了解到很多您真的心里的想法，跟站在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现在台湾的局面。
0: 好，
1: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您大概针对我们前面这段访问，您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有一种很灰色的想法，觉得说台湾的教育的发展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对后面我们这个后下面这个世代的这些子弟们，到底他们会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底下来受教育，然后对我们的国家社会的发展到底能够提供的是正面的还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当然我们不敢讲所有的教育从业人员都像我们今天所访问的袁老师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哈，跟他的做法，但是至少我们接触到了有愿意这样做的学者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心里面感觉到受安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我也希望大家如果在您的周围有这样子在用这个心态在从事他的教育工作的这些从业人员，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给予支持。今天谢谢袁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
1: 希望有机会以后再跟您多请益，
0: 非常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欢迎，
1: 谢谢，
0: 谢谢，
1: 好，我是杨明，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啊。这个先跟大家道个歉啊，这个前两周呢遇到了我的人生大关卡啊，并不是什么要不要结婚啊，啊要不要生小孩啊，不是，就是我手机坏掉了啊。这个手机坏掉造成非常多工作上的困扰。那有的时候开车出门，那导航啊什么的，其实都很为难。那所以包含什么讯息联络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造成我个人哦，因为这手机真的坏了两个礼拜。那这两个礼拜其实回到非常远古时代的一个工作环境。那这两个礼拜，我因为平常我自己开车出门啊，就是 Google Map 下去嘛，导航到立法院啊，导航到哪里，导航到哪里啊，这再正常不过。可是在这过去这两个多礼拜，我就借了一台备用机，那那台备用机其实唯一的功能就是打号码啊，0955啊，这样电话打出去。可是但是很多的什么通讯系统啊，通讯软件啊，这种软体啊 ，Line 啊 ，WeChat 啊 ，WhatsApp 啊 ，Telegram 啊，或者是社群软体 ，FB 啊 ，TikTok 啊 ，YouTube 啊，这些大家常听到常用的这些东西，就搞得我完全无法使用。好，那当然中间有这些开车的这段时间开车的过程，就让我也跟朋友啊，因为没办法，就开车的时候就载一个朋友，说请朋友帮忙导航啊，这也很正常，我们要知道去哪里嘛，对不对？我朋友用了高德地图，那过去我是用 Google Map 比较多，那他用高德地图，当然也知道最近这几年，其实高德地图在中国大陆，在小红书，在抖音上面，其实都有很多这个夸张的介绍。那在去年开始，这个陆续在台湾，越来越多人的使用。大家会想到奇怪嘞，我们的政府没有提供这些道路资讯给高德地图，那为什么高德地图在很多的准确率啊等等的资讯上面，这么的精准？

这么的完整。那其实这些东西，我当然他们的技术跟 GPS 跟 Google Map 的技术是绝对几乎是不一样的技术模式。那我觉得非常值得来跟大家做个讨论跟一个分享。那刚刚好这个报道者啊，也加这个网络媒体公司，他也有针对，刚好他也这个针对高德地图的一些比较做了一个蛮细腻的报道。那我觉得这篇报道值得跟我们所有的英雄出少年，我们 NIS Radio 听众好朋友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分享。那这样的分享，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分享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认知到为什么人家的技术比较先进，那优胜劣币好在哪里，坏在哪里，那会对个人的一些影响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值得大家去观察。那我先简单 briefing 这一篇报道者的这个讯息啦。这个中国大陆的导航软体高德地图其实也是中国大陆政府所谓收集资料的帮手之一。好了，为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有一个数据团队，他们用三支全部重置过，也就 brand new 的这种 iPhone 同步实测高德地图、 Google Map 还有台湾自己本土的导航品牌导航王 3D， 同时这三支手机一起在这个几个台北市区的地方去绕行，那去做一些测试。那在测试的过程也发现了高德地图平均每三秒钟就把使用者的定位，包含气压器、陀螺仪还有手机感测器的相关资料回传到中国的阿里云伺服器，频率远远高于对手。而其中呢，它的数据封包当中也还有一组从冠也删不掉的追踪码 CAID， 那这个非常值得大家研究。那因为刚刚讲有高德地图、有 Google Map、 有这个本土的导航王 3D， 所以他们的揭露方式，他们以开源流量的分析工具 MinProxy 去架设代理伺服器，同时呢在手机上专安装 SSL 凭证，就可以解开原本被 HTTPS 加密的封包过程，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三个不一样的 App 在底层运行了什么样的代码。所以他们从中山区沿着中山北路、北安路去绕什么地方，就是国防部了。好，国防部啊、松山机场啊、松山指挥部啊、这个法务部调查局，到空作部的外围，最后呢到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府，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那边。那全程大概一个小时25分钟，绕行距离 30.75 公里，这样的距离其实去做个测试也算是相对的比较严谨。那他们为了读懂高德地图的封包，所以他们的团队呢反编译了他们的 APK 安装档，发现了高德地图采用了 Little Asia 它的 XSTEA 的加密，最后再加一层 Base64 的这个编码去层层包裹资料。那这样的一个解码重置，其实足以见到这个团队的这个研究之用心。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嘉许的部分。好，那每三秒一次把资料回传到阿里云，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吗？其实我觉得特不特别这一件事情，我们就从我们去这个看它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高德地图三秒钟上传一次使用者定位，相较之下 Google Map 5分钟上传一次。那如果你偏离它的路线的时候，25秒一次。导航王 3D 几乎不主动上传，大概22分钟一次。所以整趟下来，他们总共测录到

8713次的请求，光高德地图就4130次， Google Map 3454次，导航王 3D 只有1129次。那频率上，哎，确实高德地图在相同的数据基本讨论上确实是领先。那这个内容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来讨论。他说高德地图每分钟回传的不是 GPS 坐标而已，还有气压计、陀螺仪，就是你手机里的陀螺仪、环境光感应器、加速度感应器，还有与方向等一整组的手机感应器的资料。那这些数据通常啦，其实只会在本机，就是你自己的 iPhone、 你自己的手机里面运算的时候使用。但是他们在高德地图的传送资料里面呢，通通都会传到位于中国大陆杭州、上海还有南京的阿里伺服器的阿里伺服云里面。那当然有这样一个传送，其实大家都会很疑惑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导致说，他把过多的个人资料给传送出去？那我们就相对来看嘛 ，Google Map、导航王、3D， 他们只传了这个 GPS 的位置。那包含它的伺服器有位于台湾、日本、新加坡。好了，那根据这个台湾数位安全协会的理事长啊，他这个刘理事长，他有说这样子高频率的上传，他认为这不是一个这个导航软体应该有的正常状况。他认为这一类的运算，其实在他自己的单机里面就应该可以完成了。既然他认为在单机里面就可以完成，那这些运算，到底他上传的这个 CAID 到底是什么？其实他们团队有去做个拆解啊。那这个 CAID 呢，好巧不巧，在另外一个中国大陆常常使用的那个 App 里面也发现过，叫做什么呢？叫做百度搜寻。好，在百度搜寻的封包里面有同一组的 CAID， 证明了一件事情，他们可以跨 APP、跨软件式的去对使用者做一个分析。那既然是跨 APP、跨软件式的一个分析，他们就再去拆解了 CAID 到底是什么东西，全名叫做 CAA Advertisement ID 啊，这个就是一个广告的追踪嘛。这是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跟中国广告协会共同研发的一个这个广告追踪码，而这一个追踪码的目标，它的装置指纹的技术可以让软件，让这个 App 可以绕过这个 Apple 本身设计的一些隐私规范，然后去做手机的侦测。那也我觉得啦，这个就是一个会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议题。为什么？因为这一组 CAID 的装设，刚才前面有讲，你如果把高德地图移除掉哦，但是不好意思，即便你这一个封包不会改变，这个封包不会改变的意义是什么？你要把整台手机格式化掉，你的封包才会有所改变，几乎等于了。我今天删掉了高德地图，我今天删掉了百度，但我在未来的某一天把它装回来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把我现在的数据跟过去这只手机里面使用人的数据视为同一个体。
这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那光这一点 CAID 它的使用，其实在我们安装时的一个软件的同意书里面没有查到它有同意，经过使用者的同意，而且很难手动去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对不起，我修正一下刚刚的说法，这个 CAID 在百度搜寻你安装 APP 的时候会征求你同意，但在高德地图里面并没有。好，所以光从这件事情来看，就会开始重新思索高德地图它本身在去使用前、使用中、使用后，它对你个人隐私的一些资讯啊、设定啊，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跟什么样的想法。那这个非常多的人啊，对于他的这隐私问题其实是抱有大大的疑问。他认为说，如果他会回传这些讯息，而且他的回传频率如此之高，是不是试图的想要透过如果有台湾的使用者的时候可以回传一些不一样的资料。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哈，光在使用这个高德地图跟 Google Map 的使用者两者比较之下，那也不可否说，哎，高德地图它在一些什么，哎，高架桥的上下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立体式的一个地方啊，好，或者一些其他的讯息的回馈、反馈、通知，它的资讯量确实也比较完整、比较丰富。那这一些完整的资讯，这一些丰富的资讯，确实是对于使用者的体验来说，会是更为信任的。那尤其这个在，但是我也很坦白说了，在台湾这么长期以来这个经营之下 ，Google Map 即便加上导航网，拥有市占率绝对超过90%以上，而相对的高德地图，要大部分的民众开始接受，然后并且开始习惯使用，我认为还有一条漫漫长路，并不是如此简单轻易的就可以这个深入人心。但是如果使用者越来越多，他回传的内容、回传的资讯、回传的细节，会不会对我们的个人的资料或者是国家安全产生影响？那这个确实是大家继续关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提到了，就是在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国家发展策略里面，他们有国家情报法、有数据安全法、有网络安全法，分别授权了政府征用民间资料，把境外数据纳入管辖，同时要求这些网络业者、软体业者也要为公安机构提供他的技术支援。换句话说，只要老共突然想要，他可以要求看到整个高德地图后面的风暴所传出来的相关资料，而这些资料有没有可能对我们的国安造成疑虑？再者说，这个整体的高德地图的使用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台湾的数发布，2025年的4月23号，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数位发展部，它就依照《资通安全管理法》，禁止公务机关的这个手机啊，在使用高德地图。那同时，它也提出一份报告，在2025年的5月27日啊，提出一个报告说，光在 iOS 系统上面呢，就有8种的资安风险啊，在 Android 安卓系统里面呢，也有11种的资安风险。台湾自己的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其实从2010年以来，并没有经过大幅度的修正。高德地图其实本身也没有在台湾设立所谓的子公司，那整体的资料直接是在境外去做一个输出，在境外去做一个讨论，那造成的影响
到底是如何

会不会给这个民众带来各自安全的一些困境，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大家讨论。那但也相对的，相对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因为它是高德地图，因为它来自中国大陆，因为它是一个这样的软体，然后在很多时刻，大家会用不一样的眼神去看待它，这也是事实。我觉得这个高德地图，或者是说这个但台湾政府不用刻意去掩饰，可是我们也必须发现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在这些软件的使用者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符合人民的需求？因为要大家知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今天收集你各自的只有高德地图吗？也不是吧，我想大家心里都知道，脸书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有。 Google 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也有。 Google Map 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当然也有。而这一些的过程到底能不能去说服大家说，哎呀，这个只高德这样子不对呀，那我们要继续使用。我觉得大家要去认真的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把大家的疑虑解除掉，或者是要封要禁，这些都应该要拿出来给公众讨论。那是不是能用同一套标准，或者是因为他的资料回传到中国大陆境内，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也行，你就把这一套标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讲出来，告诉大家。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拿出来被讨论的重大议题。那在此同时，如果没有拿出来这些资料，那就要去指涉，或者是说影射高德地图本身啊，要在帮中国大陆政府去做收集各资的一个工作，我觉得稍微有点过度解释了。那当然，今天整个节目我们去分享了这个报道者的一个节目的他们的团队、他们的报道、他们的研究，那提供这样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大家对于各自的体验还有软件的这个使用的习惯上面，会不会希望有更好的效果，会不会有希望有更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其实在使用上，它有它独树一格、别具特色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不可争的事实。那交由我们有智慧的国人们，大家一起来好好想一想，重新思考。那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今天的英雄出少年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

是结构，客觉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营客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其实我现在杭州，然后我现在要跟我的以前 IDUS 一个很前辈的领导，然后聊聊天，然后刘克庸董事，刘克峰董事您好。
1: 你好仁翠。
0: 我应该是我好像是，我想看啊，2005年嘛，2005还是2006，差不多2006、2007差不多，在上海 IDUS 就职，然后后来被调到北京去支援，支援项目，对对对，然后我们应该是在北京认识的，
1: 对对。
0: 我们刚刚还在调侃，如果我现在还在 IDUS 的话，能够撑过那些办公室的那些鸡毛蒜皮，我现在应该很大了哦。
1: 那应该是董事级了，应该是国际董事，
0: 国际董事，
1: 他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级别，最大最高的
0: global 董事。
1: 对，
0: 我还记得当时你应该是在香港，入职的时候是在几年？
1: 我入职是九五年。
0: 九五年，然后当时是建筑，
1: 当时是助理建筑师，
0: 助理建筑师。
1: 后来就是考到建筑师的牌呢，就可以做建筑师。后来就变做他们那叫 associate，然后就是 director，就是董事。就02年的时候去的北京。那时候北京刚刚开始什么 CBD 呀、
0: 对，
1: 奥运
0: 才
1: 之
0: 刚
1: 前
0: 要
1: 的那些
0: 建，
1: 事情刚刚开始，
0: 我们还在那个数码大楼吗？
1: 在数码大
0: 对，
1: 厦，
0: 数
1: 应
0: 码
1: 该
0: 大
1: 数码大
0: 厦，
1: 厦那里
0: 超
1: 工
0: 可
1: 作。
0: 爱的，对不
1: 对，
0: 对？而且那时候人也好少
1: 那
0: 哦。
1: 时候很少，那时候我们公司好像就只有几十个吧，三四十个。
0: 完了，
1: 我
0: 香
1: 来
0: 港，
1: 香港也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扩大了，我在的时候在770个。
0: 70个。
1: 这前几年我又去过，他们已经700多个了。我不知道
0: 就
1: 现在有多
0: 单
1: 少，
0: 单香港
1: 单
0: 而
1: 单
0: 已，
1: 香港，后来变成一个全球的一个巨无霸，很厉
0: 我
1: 害，
0: 的天呐，
1: 很厉害。
0: 对，
1: 就是现在在中国也很厉害，就是所以你撑到现在肯定是
0: 真
1: 当
0: 的，
1: 时的老
0: 我当时我还经手过那个半岛酒店的 design development，对不对？
1: 对对，就
0: 设
1: 上
0: 计
1: 海的
0: 落
1: 那个
0: 地，
1: 嘛，对，
0: 还
1: 上
0: 有什
1: 海
0: 么
1: 的，
0: 东海广场，
1: 对。
0: 一个是一个办公写字楼。
1: 对对，
0: 然后那时候我为什么离职的原因，就只是很简单的觉得，就是那种可能小朋友都有小领导嘛，可能小领导的设计的判断能力，可能让我们绕了很多弯，然后加了很多班，就会觉得啊，哎，那这那听我们的不就好了吗？就是然后就好像当时也是上海跟香港想要合并吧，对不对？当时有个 Charles 想要合并，然后后来。好像还把我们集体飞到香港来问
1: 去，
0: 说，你要待在上海 IDUS 还是选择香港 IDUS？然后我那时候居然是因为 Charles 是我的领导，我
1: 就
0: 就
1: 跟着
0: 说，
1: 领导，
0: 我就对我就就是同我好像我也没选择，我就说那我不做了，因为我不想选。
1: 其实我觉得选中国是对的，要往哪带？你要是真做设计的话，
0: 对，因为东西多，
1: 东西
0: 锻炼
1: 多，锻炼
0: 多，
1: 多，是的。
0: 那我就想问，当时的董事要怎么样克服这些鸡毛蒜皮，然后才可以撑到现在？如果时间可以倒转的话，
1: 这个就是很好的问题。我原来在香港有一个同事，我不提名字，就和我差不多同事去香港的。那去了之后，这新的总是有一个小顶头上司，和你的肯定的原来的文化呀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而且
0: 对。
1: 他的眼界可能和你自己想象的也不一样。这时候会有冲突，
0: 对，
1: 我就忍下来了，我就忍下。我那个同
0: 那你
1: 事，
0: 怎么告
1: 他
0: 诉
1: 在
0: 自己
1: 我那
0: 的？
1: 个同事换了10份工作。总是在这个地方坎坷，换一个工作又得重新开始，换一个工作又得重新开始。
0: 假设他能够忍下来，克服住，那也是很有成就的。今
1: 对，他们
0: 天，
1: 后来就有人说是，你什么打十堰井不如深挖一口井，一打一井浅尝辄止，你老去不了这个深的东西，
0: 那与
1: 然
0: 其
1: 后。
0: 我。

0: 我们说忍这件事情，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去接纳对方的，接纳领导的想法，
1: 对对。
0: 然后就反正他是你的领导，你就被他牵着又怎么样？
1: 对，其实他也不是，就是你要从他的角度来讲，也不是专门，就有的想象的压制你啊，穿你的小鞋啊，或者
0: 没错。
1: 就你要放弃那个思想体
0: OK，
1: 系。
0: 对。你能不能放弃那些比较负面的思想，揣测？
1: 对，然后你能够每次做深一步，你就可能接触的面就会更多一点，那你就更有
0: 对，
1: 机会，而且你会被他的领导也会看到的，就是。你接触的不光是他吗？上面的领导也会看到你，所以
0: 没
1: 就会有机会，
0: 错，
1: 就有机会跟他做了，或者甚
0: 对，
1: 至超越他了，都是有可能的。
0: 因为一家公司的周期真的很长哎，你看像艾达，我离开也有20，这样算来20年了哎。如果说我06、07，要快要20年喽，对不对？我当时您可能是08年离开的
1: 对，
0: 嘛，
1: 我08年离开。
0: 对，那也将近要20，所以您也待过甲方，也待过乙方，
1: 对，
0: 后来去了
1: 万通，
0: 万
1: 去了
0: 通，
1: 万通，
0: 是做什么样的乙方的工作？甲方的工作。
1: 就是我们国内叫设计管理，就是甲方的建筑师，就是在国内的工作吧，建筑师经常是，他和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就是那甲方基本上就全权委托建筑师做很多事情。咱国内现在叫建筑师负责是，但国内不是，国内只做了一个设计，或者是到了报批就完了，后边呢怎么执行、怎么落地，都是甲方的事，实际上的设计还没完成呢。
0: 那
1: 建
0: 不
1: 筑
0: 是不成熟吗？就做到一半。
1: 对做到一半，所以最后真正落地的时候是那些专业的开发商，就有专门做这个的，就会请一般人。也是有结构工程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你做甲方的嘛，你会帮他在实时落地，就是，
0: 那当时那个公司它有设计，室内设计单位吗？
1: 对，有
0: 也
1: 也
0: 有。
1: 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种那个专业，你像当时我们做杭州，我来杭州做项目，
0: 对，
1: 在拱墅区，叫万通中心。当时请了日本的建筑师做的，我们当时呢一个从北京派过来，就是一个项目公司有35个人，其中7、8个人就是管设计的，就是当时几乎是我们公司的标配。
0: 那是很庞大的一个组织，
1: 对，就是后来的，应该国内的开发商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就他叫职业。这叫职业人体系，就是专业，
0: 那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吗？
1: 算是吧。
0: 但是你还是在工作，做顾问席的工作吗？
1: 对，就我那个老板，那个叫万通中心，他叫冯仑呢，他是国内还是很有名气的。他就是这个思想很活跃，就在业界，不像有的建筑师，有的这个开发商。就是做生意嘛，他一直思想很活跃，所以他都比我还大，他也一直在做，跟年轻人做，所以那个也叫我和他一起，就是做一些新的项目，所以现在也还在做项目，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基地，出差呀，在网线上啊，不定期的去开更灵活的方式，
0: 所以
1: 就
0: 现
1: 合
0: 在
1: 伙人
0: 就
1: 的方
0: 是，
1: 式。
0: 现在就是可能视频为主，或者偶尔出差。
1: 对，偶尔去跟一个项目，就是大家很方便，当然也很累。现在，
0: 感觉很国外的工作方式。
1: 对，很累，就是灵活了。但是因为这个微信啊，什么这些太方便，随时
0: 那
1: 都要在
0: 您觉
1: 线。
0: 得这种工作模式累的地方在哪里？
1: 就是很。扁平
0: 扁平。
1: 就是过去的时候吧，你像包括我们在建筑师事务所或者是在甲方，它都是一个层级的结构，它下边有，比如说我是在挨着董事，下面有助理的董事啊，下面还有高级建筑师、建筑师助理，就一批人，那个可以做这个事情。现在
0: 对。
1: 就像现在这种房子很扁平，有时候
0: 会不会造成沟通上的？

0: 困扰，你还要跟他解释的很久，他才能理解。如果说是一个像金字塔型，你有很多助理啊，层级阶分的时候，你可能交代下面的时候，他就很能理解。
1: 反正现在就是，我感觉这个行业也不需要好像这么多。你现在比如说画图吧，
0: 扁
1: 都能
0: 平化了，
1: AI 呀、啊，有时候我都可以自己弄。你看原来过去我们做一个设计，得草图，把它变成那个 CAD 再建模，再进行渲染。现在有时候你画个草图，让那个 AI 做
0: 是这样
1: 就可
0: 的，
1: 以，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
0: 是这样的，
1: 我
0: 对，
1: 还我所以跟着他还，我们都比较还稍微能够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用这个 AI 啊，用那些这些，就会这些方面会
0: 对。
1: 很扁
0: 当
1: 平。
0: 时还要依赖一个效果图专业人员，就
1: 还
0: 看着
1: 拿出
0: 他，
1: 去，对，还要
0: 陪
1: 盯
0: 着
1: 着。
0: 他熬夜，对，然后这样弄完了方案定案了，再转到施工图的专业人员。那现在有 AI，就直接跟 AI 对口就可以了。
1: 对，就是，但是你说那个沟通也是，现在你。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他有不同专业的嘛？以前大家说的频道不一样，是吧？你要讲给他们听，但是现在也很扁平。那些人呢，就是有的也跨界，他也不是金字塔结构，所以反而你在上边那样的沟通，反而可能我觉得更直接有效。你比如说，他也是个金字塔下面的人，登过好几次这个沟通，可能不那么直接啊。我觉得就是，
0: 是，对，当时我离职原因有部分是这样的，你这
1: 对，不那么直接，
0: 太
1: 太金字塔，
0: 转了，太绕了。你
1: 对，
0: 经过 A，要再经过 B，再经过 C，太绕了。
1: 对，难道有这样的，有些确实挺累的，但是有那些方便。你比如说我是旅行什么的，原来都是有助理啊什么什么给你订，那现在反正很方便，你自己可以掌握，是吧？随时订票订什么都很方便，确实。
0: 如果在甲方端口啊，会不会做建筑、做设计的时候，更需要一个商业头脑？因为好像以前我们在乙方工作的时候，我们收到的指令其实是甲方给予的，但是甲方给到指令之后，其实经由设计公司。比如说，经由 ADAS 的董事们消化，然后传递到设计师手中，那会不会在做甲方的设计的，等于是监造设计的时候，其实自己的那一块商业逻辑要更为清晰、精准？
1: 应该其实还是大部分有点相似的，
0: 还是相
1: 还
0: 似的。
1: 是相似的。我后来就是离开万通，就做过另外一家公司，那里面有他自己有设计院，有自己设计院，然后我就又做回设计了。那个就是我还在丽江做的那度假村啊、酒店啊什么的，还挺大。就是你建筑师在那甲方身份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协调的角色。就是你会听到销售啊、什么投资啊、什么
0: 同一
1: 运
0: 个
1: 营的
0: 房硬件。
1: 不同的意见，你要把它融合在里面。就是原来我们做甲方的时候，做就是在甲方你要听不懂也，你做乙方其实有的甲方管理不好的，不是管理不好，他的管理的那个形式不太一样的话，就是也会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就是。开发商给你不同的声音，销售的声音，造价的，这建造部门的或者什么，好的那甲方他能够，他那个建筑设计部门的，就是我或者设计管理部门，他会在内部把他的那个东西协调了，然后一个出口给那个建筑师的
0: 那真
1: 话，
0: 的很棒
1: 这
0: 哎。
1: 就会好很多。
0: 对
1: 所
0: 对。
1: 以我当时很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就
0: 哦。
1: 是设计管转达给那个建筑师，
0: 懂了。
1: 特别是因为我当时做的项目用了很多国际的品牌、大牌的建筑师，那个特别需要你要有高超的
0: 而且各
1: 那
0: 方
1: 个
0: 文化也不一样。
1: 都不一样，而且你如果是你没有转达好或者让他不理解你，
0: 对，
1: 就会把那个
0: 很可惜，
1: 有偏
0: 对，
1: 差，然后甚至有文化不同就会很对立，就是就会。
0: 哇，那很厉
1: 他也不
0: 害，
1: 会去那个，不会去跟你，你还要调动他的积极性，对吧？有的不
0: 对，
1: 好的，你要改，他要收你的
0: 是
1: 钱
0: 的，
1: 的。
0: 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通常的他的初稿是他最有热情的，
1: 对。
0: 他最有 passion 的，交出给甲方的第一个初稿，但是如果你在

0: 改第二轮，改第三轮，甚至在方案，那个热情其实会被浇退的。
1: 对，而且假如你给的是一个不好的错误的方向，
0: 对，
1: 就其实也遇到，其实那个高级的也会遇到你刚才说的下面的小年轻的遇到的一个错的一个，
0: 是的，
1: 错的一个
0: 是错的方向，
1: 对，是错的方向也会有。
0: 那对，当时我应该先遵从领导，先做错的方向。
1: 哎，这个特别好玩，有的也不一样。有的那个乙方我还见过，还有委员会的。你像我跟那 Foster 知道英国的 Foster，
0: 知道 Norman Foster 吗？
1: Norman Foster
0: 很大。
1: 对，那时候在上海，他们的公司是有委员会的。
0: 什么叫委员会？
1: 就是他们管理他们公司，就是你每个董事做的设计啊，他下面的人做的设计，要通过他们公司的一个委员会的审批。
0: 那委员会怎么组成的？
1: 就是我没有具体研究，肯定是他们的领导组成的。这个也是，其实也是值得商讨的。
0: 是是是，
1: 委员会如果是一些对，另外就是艺术有时候你让一个委员会来评的话，有时候变成一个官僚啊，就是有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就当时有一次就是和他们委员会要去那个就是叫什么，也不是较劲了，就是要跟他去协调，就他们委员会其实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0: 哦，
1: 就是也会有。
0: 等会当时您是甲方，他是
1: 乙
0: 方，
1: 方
0: 你还要跟他协调。
1: 对，因为他的下面的人，那个做设计的人要听他们那个艺术委员会，他那个这不叫艺术委员会，忘了叫什么委员会了。
0: 对。
1: 就是有时候你还要反过来，
0: 是的，那
1: 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会有，
0: 那
1: 就是考验你的能力啊。
0: 委员对，那委员会是为了要捍卫自己设计出品的形象完整度而存在的吗？
1: 对，或者是把控质量。
0: OK OK，
1: 最后的价值下边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个人。就是设计公司也有很多不同的
0: 理解。
1: 就是那个当时我觉得。Foster 是一个
0: 很难搞，
1: 是这样的公司，不过很优秀，确实很优秀。就是所以跟甲方有时候好处就是能够，如果你做的项目有意思的话，就会遇到世界上不同的好的。我还挺庆幸就见到好多，就是跟甲方
0: 做的。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珍惜羽毛的存在。他也有时候甲方可能评效啊，各种原因可能他的决策。然后让乙方的设计团队会觉得，哎呀，这样很丑，或是啊，这样我们做的形象不好的，然后可能这个委员会存在就会稍微捍卫自己的羽毛，是不是？
1: 对，反正我就是在甲方的做，就接触了好多不同的设计师，也能看到你原来你比较挨得死，你的差距在
0: 那。那还有什么特殊的？
1: 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想想。
0: 类似
1: 就是反正当时在国内的这个甲方里面，像我们是比较国际化的，这个项目刚才我们老板也比较创新，所以是要那时候比较追求设计，后来一段时间那甲方都追求那个复制，你肯定听说过标准的话，那么
0: 哪一个时期，
1: 就是后几年，就
0: 是大概
1: 十年前。
0: 十年大概16左右，
1: 对，
0: 爆发时期。
1: 爆发时期，其实他因为要赶这个量嘛，然后你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很多东西在那个，特别是住宅方面，
0: 太耗时了，
1: 对，每个
0: 资金周转会很慢，
1: 而且他的人才都跟不上。
0: 嗯，
1: 不是说你每个甲方都能像我们这样，所以他要执行，
0: 对，
1: 执行力很强，很多公司呢其实。后来变成一个执行的机构，就抹杀了你那个
0: 创造，对对。
1: 所以有时候那样的公司呢，你在里面做也像一个士兵，然后要求那个建筑师也是要快，所以那个也很强势。那时候甲方就有时候就有点很傲慢，就是你就给我画图了，就是什么。
0: 那很多做设计一定撑不下
1: 去，对，很难受了就。
0: 对。
1: 对，
0: 一定撑不下去。因为我来是来做创意的，怎么会来做复制的工作？
1: 但是有些为了生存嘛，那还是要做呀。
0: 刚好有个房贷，就必须坚持下去。
1: 对，所以还是就是那个年代，就是我觉得咱们早期那时候还是一个就是追求创意，追求那个，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在中国都第一次，第一次做酒店呢，在国内的那种业态就第一次。

0: 对，
1: 你第一次做什么那个
0: 我觉得那个年
1: shopping
0: 代很
1: mall
0: 享受，
1: 啊，很享受，
0: 非常
1: 因
0: 享
1: 为特
0: 受
1: 别是
0: 设计。
1: 我们特别是外国来的，就
0: 对，
1: 是因为你在外国建来，当时我们做的 marketing 就是有时候就说几样东西，就第
0: 对，
1: 一个就是你的创意 concept
0: 对，
1: 是新的，这是给他
0: 对。
1: 们的，还有一个专业性。你比如说，大家那时候都没做过假期写字楼，都没做过 shopping mall，
0: 都是
1: 那
0: 第一次，
1: 都是第一次。但是我们从国际来的，就是我们的团队里面都有这样的经验，国内就没有，你就会
0: 就会发挥得很
1: 发挥
0: 过
1: 得很
0: 瘾，
1: 好啊，很你自己感
0: 对，
1: 觉被
0: 很
1: 尊
0: 过瘾，薪
1: 重
0: 水也很过
1: 啊。
0: 瘾，
1: 对对
0: 对，
1: 对，是那个是黄金年代，
0: 真
1: 我觉
0: 的，
1: 得
0: 我
1: 黄金。
0: 当时只是一个高级设计师，我的职位就是高级设计师而已，
1: 对。
0: 我月薪就可以2万人民币，好像将近，然后我的房租我还跟一个女孩 share，就8000。
1: 对，
0: 八千算很高
1: 对，
0: 哎，
1: 当时你的2万吧，哈，那时候我记得国内的才几千，
0: 对
1: 一般设
0: 啊，
1: 计院
0: 是
1: 才几千，
0: 啊，
1: 所以
0: 是
1: 我们
0: 啊，
1: 招了很多人都是从国内的设计院，就是加入到我们的。当然，我们
0: 对，
1: 的效率也高了，
0: 对，
1: 确实，那个时候是增长的年代。
0: 对，如果说我们就以国际来看哈，有没有哪个地方还能够有这样的过瘾做设计的？
1: 机会啊，
0: 条件，对，机会，难道是非洲吗？
1: 不知道，
0: 他也要有
1: 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年代是真是中国特殊。当时在北京，一年的工作量是全欧洲的，就一
0: 一
1: 年的
0: 年，
1: 设计量，一年的建造量。那是当时奥运会之前了，本来即使没有奥运会，它这个整个城市也在发展，所以一年就等于是欧洲的那个全部的。
0: 加总起来的
1: 加
0: 建
1: 总起
0: 造
1: 来的，
0: 量。
1: 所以当时有很多国外的建筑师都在。
0: 对，我当时我的领导也是荷兰人，
1: 对呀，
0: 还有西班牙人，我还记得
1: 啊，都，
0: Borgonia，
1: 对你包括那个 Kitty 都是德国人是吧？那个谁 K 这个什么那个谁叫都是德国人
0: ，Karen，
1: ，Karen
0: 德
1: 对德
0: 国
1: 国人，
0: 人，对，很过瘾的时代。
1: 对，
0: 那现在就慢慢的平复下来
1: 对我
0: 了。
1: 最近没有接触，就是那些外国人。外国的国际公司在中国呢，还有存活的有多少都不太清楚。
0: 外人其实，
1: 原来上海有一些，
0: 对，现在
1: 我不
0: 好，
1: 知道，
0: 生意好少了。因为我以前一个好朋友同学就在北京的那个，北京的哪一个 Stephen Hall，
1: Stephen Hall，
0: 对，后来也是很过瘾，做了很多很棒的案子项目。
1: 对。
0: 但后来他也回台湾，Stephen Hall 就也慢慢的声音就是对，
1: 那时候整个的文化的生态是不太一
0: 也
1: 样，
0: 很接纳。
1: 人家很接纳，对新的东西也没有那么排斥，都希望非常开放的态
0: 对
1: 度，
0: 对，
1: 觉得就是什么都可以，那个
0: 土
1: 新
0: 壤
1: 的
0: 很
1: 土壤
0: 好，
1: 啊可以领先，可
0: 对，
1: 以去别人更不
0: 可以
1: 一样，
0: try，对。
1: 对对，所
0: 现在的话，可能更多就是平效咯，
1: 以，
0: 随着经济的起伏。
1: 是，你说别的，反正现在我们做的很多都是。在国外，我目前做的都是在国外做的，
0: 真的
1: 差不多
0: 啊？
1: 在泰国啊，在现在在看别的国家，就是也是适应这个潮流。
0: 我上周从泰国回来曼谷，然后我发现曼谷跟我10年前去又变化了好多，
1: 对，它的零售很发达，是
0: 很
1: 吧？做
0: 发
1: 的
0: 达，
1: 设计
0: 对，
1: 很好。
0: 很好，很开放，也很敢用一些奇怪的材料，特别是我们认为廉价粗糙的材料，
1: 我后来去越南，越南也很。就越南也很这
0: 也
1: 个，
0: 很好，
1: 也是有点向上的。泰国可能已经其实老的发展中国家，像越南的也可能感
0: 也
1: 应该
0: 很
1: 是，
0: 新。
1: 对，也很新。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感受那个设计蓬勃的土壤，可以去
1: 可能去越南可以去，
0: 越南，因为它
1: 我觉
0: 正
1: 得，
0: 在向上。因为时代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只有刚好碰到卡到那个时间
1: 对。
0: 点跟地区性的国家发展，它可能才会刚好卡到那过瘾做设计的阶段。
1: 对呀、啊，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是，
0: 对，
1: 我，
0: 那你家呢？你家，比如说我们刚刚去看画，对不对？我们去一个画廊看画，我们画廊可能是比较，你不能说平价，就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你自己家有没有？就一般建筑师像你做 director，你家是怎样的？
1: 那我
0: 你
1: 家
0: 会
1: 就，
0: 重平效吗？
1: 我家那个。我家那个平效，反正当时做项目，我们。

0: 做了很多地产项目。
1: 对，
0: 如果我们现在炒股人士
1: 对，
0: 都买了的话，现在都发达了，
1: 就
0: 早就
1: 是
0: 可以
1: 其
0: 都可
1: 实，
0: 以。我们当时做项目做的那些开发商的项目，老挑自己的毛病，哎，这个开发商用的材料不好，那反而都不买，觉得自己当时别的
1: 对。
0: 开发商做的时候，这开发商太抠门了，地方不好，
1: 因为
0: 反
1: 你
0: 而没
1: 看
0: 买。
1: 到了核心问题，但是其实随便入都能
0: 啊，但
1: 赚。
0: 是我随便弄，就是我们做的，你问你参加那个项目，我当时那个。那当时北京第一个那个大型项目就是
1: 啊，
0: 富
1: 富
0: 力
1: 力
0: 城，
1: 吗？富
0: 对啊，
1: 力
0: 你不就是
1: 城，
0: 来支
1: 对
0: 援富
1: 的，
0: 力城
1: 我就
0: 的
1: 是来
0: 吗？
1: 北京支援富力城
0: 富
1: 了。
0: 力城那个会所嘛，那当时是第一次做，当时有一个北京人，他买了70多套，
1: 70多套，还是
0: 对，那
1: 先
0: 个人
1: 富？
0: 后来就成了很有名的一个，他好像
1: 早
0: 是
1: 知道
0: 做
1: 那时
0: 电影
1: 候
0: 界的，
1: 就，
0: 我们那个图没出来，他就盯着出什么图了，所以就发达
1: 就
0: 了。
1: 开始选了，
0: 对，
1: 选房型了。
0: 我当时是租住在那京广中心的。就是拿出那个租金都很贵，那是你买了房子，那你现在可以买好多套子。我们的工资都相对比较高
1: 还
0: 嘛，是
1: 是
0: 吧？
1: 高
0: 就
1: 的，
0: 所以
1: 对，
0: 当
1: 也
0: 时
1: 都
0: 就
1: 算
0: 赚了，
1: 外籍人
0: 所以
1: 群
0: 就是
1: 了。
0: 说，平销，而且看那个当时的这个城，当时这个楼价也是，觉得已经太高了，和这个和
1: 不
0: 这老
1: 可
0: 百姓
1: 理
0: 谈
1: 喻
0: 不合
1: 的。
0: 理，你再往那些投就什么了。
1: 我当时也是啊，在上海，我薪水很高，但是我还嫌弃江苏路地铁站，说这个楼的外观造得很丑很俗，然后不乐意买。但其实要是买，我的天！
0: 对，所以当时就可以早点，叫财务自由
1: 然
0: 了
1: 后我自
0: 哈。
1: 己还没说，我也不见得以后会待在这里啊，所以根本没有动那个念想。但其实旁边都有声音，你就算上班工作，你干嘛不买个楼，又不买个
0: 按
1: 房？
0: 说我们应该就是，你像你从台湾来，像我从香港过来，其实都有这经验的，应该去，就是没有动那个心
1: 闭
0: 思。
1: 眼入就对
0: 对。
1: 了。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同事，我不知道你记得叫黄子云，他
1: 好
0: 家里是开
1: 熟
0: 厂的，
1: 哦。
0: 他开厂的，他家里是做生意的，他一到北京就不像你们去租个房子，一到北京就买了，他还是个很助理的建筑师，
1: 太厉害
0: 就买了，
1: 了。
0: 就是买的那个阳光上东，都是，
1: 反正就是付个头款，然后付按揭嘛。
0: 对呀，你也反正也租房子，那时候北京相对房租回报还挺高，所以他就投了。他就跟我们
1: 我
0: 说，
1: 们好
0: 就
1: 傻，
0: 我们还是不是生意人。
1: 不，
0: 他说我们家里都是开厂的，家里饭桌上天天讲这些事儿，所以就耳濡目染就知道投资。
1: 我觉得做设计的还是跟一般人的逻辑不太一样
0: 对，我还好了，因为我是国内的人，所以还大陆的员工
1: 听多了，
0: 啊，听多了还而且会买房子，但是我也不是炒房，就是买我自住的，他
1: 自
0: 会，
1: 己需求
0: 哎，就
1: 的，
0: 跟着那个。啊，那条件也好，买的稍微大一点或者位置好一点，但不会炒别的房，那是
1: 对。
0: 水涨船高跟着涨了。但好多，你像什么 Ken，你刚说的 Karen 啊，或者
1: 对，
0: 这个
1: 德
0: 老
1: 国
0: 外都不
1: 人，
0: 会买的，
1: 他不会有概念
0: 他
1: 的，
0: 觉得
1: 因为
0: 这个
1: 他
0: 地
1: 也
0: 方，
1: 觉得他要离，会离开，始终
0: 对，
1: 会离
0: 不是一个，
1: 开。
0: 所以都亏了很多，不是亏了，就浪费了这些机会。
1: 好可惜。
0: 很可惜，就是那个年代，我的 一个表。
1: 没事，下去越南好了。
0: 现在年轻人应该去越南。
1: 年轻人去越南打工，能按揭买房，这还是可以借鉴的。
0: 啊，是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
1: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个后悔点。因为当时工资很高啊，其实我年纪轻的时候，我们虽然做的是设计，设计其实是个体力活，是个随着年
0: 脑力
1: 纪
0: 加体
1: 脑
0: 力
1: 力
0: 的，
1: 加体力，对的，是
0: 加
1: 个
0: 班，
1: 作坊的那一种
0: 对。
1: 活，并不是复制的。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有那么高工资，除了买房之外哈，我觉得我可以投资基金保险，但是当然是稳的那种，就是保底的，就每个月丢个多少多少钱，可能50或100美金这种。那我现在也很好我很舒服因为20年过去了，
0: 我没算过，我没算过，反正就是，
1: 当时就是花光，因为加班强度高，然后所以要宣泄，然后就是去外面吃吃啊，体验好的酒店，体验好的餐厅花光这样，
0: 对，那个年代就是确实是很紧张，现在就是另外一种忙。现在好像建筑行业就是确实很卷，
1: 现在建筑业也卷了，
0: 很卷的，
1: 怎么个卷法？因为我还是在室内设计的圈子，我都不知
0: 就现在
1: 道。
0: 活少了很多。
1: 因为建设开发的速度
0: 对，
1: 变慢
0: 但
1: 了。
0: 做得好的也很厉害。我后来发现，就是杭州有个公司叫 GAD，你知道吧？GAD，
1: 就是绿城
0: 对，绿
1: 嘛，
0: 城那个设计院。现在
2: 实际费非常高。

0: 是一票难求。
1: 但是它好像是本土的设计，
0: 它是本土的，
1: 对。
0: 但是就是用本土的，那国外的设计师不太做住宅，
1: 嗯，
0: 他们就做住宅，又是绿城那个起家的嘛，
1: 嗯，
0: 所以对住宅的品质啊，这些市场啊、需求啊比较了解。
1: 哦，
0: 所以现在我们还有点做一些国内的住宅项目，就是找好的设计院，
1: 嗯，
0: 那个就没几家，
1: 嗯，不好找，
0: 它就很高。价值，
1: 哦，
0: 就是比当时爱德斯做的价格都
1: 比爱德斯还高，
0: 还高的设计费，所以好的设计还是能够
1: 还是值钱的，
0: 还是值钱的，
1: 因为
0: 就是你现在找别的第二家就和差别，你再往下就是你说的以前的那些，
1: 嗯，
0: 就是靠拼体力啊，
1: 嗯，
0: 靠复制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
1: 嗯，
0: 没有高品质能力的就真是就
1: 其实都不想看，甲方需要花一样的钱也不想看。
0: 对，我其实甲方想看。就是花高的钱都愿意，
1: 真的
0: 买他那个，
1: 所以还是如果做设计，你还是要你的掌握你的最尖的能力，
0: 对那个核心能力，
1: 对
0: 还是厉害。
1: 嗯，哇，我不知道绿城这么强哎，在甲方的眼里，
0: 是我就很嗯，就是挺奇怪的。
1: 所以他们的楼盘照理说设计完应该卖得不错，
0: 是，
1: 就
0: 是
1: 对不对？
0: 现在不是市场不太好吗？那有一批那种，
1: 嗯，
0: 就是比较。贵的比较就是他们改善型的二三百平米的那种，在很多城市都卖得挺好。
1: 什么叫改善型？
0: 他们就是你原来的房子不就是比如说假如一般的你想再更新再提高一下，那叫改善
1: 更新提，哦，就是大的面积
0: 或者质量或者区域更好，面积肯定是可能比原来要大一些，
1: 嗯，
0: 就是那些人要提高生活水平，
1: 改善品质，就可能开放厨房要有，不要是小小的一间密闭的厨房。
0: 对，各种现在很多什么，现在很多新的提法，什么好房子，啊
1: 嗯，生活品味，
0: 第四代住宅啊，
1: 对，哦，对，
0: 这些东西。
1: 说到这个，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在，洛杉矶很爱看房，
0: 嗯，
1: 他家的中岛很大哈，他其实就是因为看了样品屋，他就买了样品屋，
0: 嗯，
1: 因为他觉得中岛很大很舒服，做菜做起来很舒服，
0: 嗯，
1: 然后后来上次去他跟我讲现在流行两个中岛，
0: 嗯，
1: 两个大中岛，
0: 啊，是吗？
1: 我觉得国内还没有跟上这一块，就说一个中岛可能是做西餐类的啊，然后另一个中岛可能做甜品类的，
0: 嗯嗯
1: 嗯，不一样，就当然要有条件啊，就是你的这个基地要够大，
0: 对，
1: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
0: 嗯，对，这种还是就是说还是有机会，就是
1: 嗯，
0: 只要就是还有这个更就是这个大家还有这个。改善的需求，
1: 对，
0: 好的东西肯定是还是有市场的。
1: 因为像人的生活其实是在进步的，
0: 对，
1: 而且要求需求品质也是对等的在提高的。
0: 是是是，
1: 嗯，
0: 你现在看现在那些，我看杭州也有一些，我不知道你注意没，
1: 嗯，
0: 现在就是好那些住宅啊，都也是用铝板的了。
1: 铝板？
0: 对呀，啊，原来就是那外立面上，
1: 嗯，
0: 用铝板包啊，嗯。
1: 这我没有留意。
0: 对，就我就说现在新的那些。
1: 嗯，
0: 就新的但是改善型的那些住宅，
1: 那铝板是为什么？
0: 的，
1: 嗯，
0: 铝这些都我先设计先不说，就这些很贵，
1: 嗯，
0: 就以前我们就做一个玻璃的什么是糊的玻璃或者包铝板，
1: 嗯，对，
0: 这都是过去的甲级的什么写字楼啊高端的才用的，那因为很贵嘛，
1: 对很贵，
0: 都会
1: 最贵，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那些是还是
1: 嗯
0: 好的，
1: 嗯，
0: 还是
1: 而且住宅反而能接受铝板的现在。
0: 对，
1: 以前住宅就石材，
0: 对，
1: 嗯，
0: 现在你看那些阳台啊，有些那个立面啊，都是石材、铝板和石材结合，
1: 嗯，这挺能研究的，
0: 嗯，
1: 像嗯，好像对于颜色色彩啊，然后跟服装好像有一个趋势研究的，
0: 嗯，
1: 就是什么Nadi 还 Nodi 忘记了，有这个趋势研究委员会。可是像住宅类的材料类的有吗？趋势？
0: 反正就是现在也有个不好的现象吧，我觉得哈，就是那些刚才说卖的好的那些比较改善什么，
1: 嗯，
0: 也都是千篇一律，
1: 对啊，
0: 大家都抄，
1: 对，
0: 这是不是趋势呢？反正都抄。
1: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趋势这一块，
0: 对，那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现象，
1: 嗯，
0: 就是你说我刚才说什么曲线的这个立面，
1: 嗯，
0: 玻璃铝材那些都是这样，全国各地

0: 重庆也是这样的，北京也是这样的，
1: 就只是
0: 河南商丘也是一样，都是这都是
1: 就看谁流行，他就来一个，说哎谁就是哪里做了一个，我也做了一个，不是
0: 特别的特别，还有一种我特别深恶痛绝，就是现在那个室内设计啊，他也搞这一套，现在就是很多那个

0: 一条龙的服务，
1: 对，
0: 也会弄，啊，都给你全屋包，然后装修，
1: 嗯。
0: 装修的那个，我和我20年前买的自己房子装修比，确实也有很大的进步，就
1: 嗯，
0: 那工艺呀，什么贴个砖，现在你都不知道，我都感觉到，哎呦，这么厉害，中国，
1: 这么说，
0: 那怎么说你？我家里有一个卫生间，想那个旧了，我想就换一下地砖。
1: 嗯，
0: 他们那个有个公司，他们就专门改造的，就会派人来做地砖，开先是有设计来给你，让你选颜色什么的，然后装修的人来给你拆了，然后搬走了家具，然后再来铺砖的人来铺的砖，不像我们以前都是手啊什么弄，都是你看那砖都有小卡子的，
1: 哦，
0: 每个卡子的缝都是一样大小的。
1: 那肯定呀，
0: 但以前我记
1: 以
0: 得不
1: 前
0: 是
1: 没
0: 的。
1: 有吗？
0: 反正我记得我以前那边都是高高低低，有时候不平什么的。哎，我觉得对国内是一个进步啊，感觉很产业化的样子，就是有一
1: 对
0: 个
1: 缝有要求，
0: 啊一
1: 精
0: 个
1: 准
0: 要求，
1: 度。
0: 他有那个小的发明，那种小卡子，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一个小十字那样
1: 有
0: 的。
1: 啊，
0: 那
1: 台
0: 对
1: 湾有，
0: 对，台湾也很发达，我
1: 对，
0: 记得以前我参观很多，你在台湾很普遍，现在国
1: 因为他
0: 内，
1: 要控制缝的精准度，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做完了，他走了一批，还来一批美缝的。
1: 是的，那是另一个专业，美缝是美
0: 一
1: 缝
0: 类
1: 专
0: 的，
1: 业，
0: 所以我觉得，哎呦，这个就对我来
1: 哦，
0: 讲就是很大的进步，
1: 了
0: 但
1: 解，
0: 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网络的影响，还是现在的老百姓都这样，什么流行大家
1: 跟风，
0: 都跟
1: 对，
0: 风，然后这些公司它都是有时候是包的，有套餐，都给你选好了的。
1: 嗯。
0: 我前两天呢，我那改善的，我自己装修我自己的房，也不装修了，就是稍微收拾收拾，就问那人都叫。说现在就流行的奶油原木风，听说过没有？这个还带点弧线，加点古典的，
1: 差劲
0: 全中国都一样。那个公司它是个全国性的公司，它就又也是像学酒店一样，什么我们现在做酒店，什么全接的，它有什么1.0、2.0代产品，全国各地都这样的，就
1: 其
0: 是，
1: 实就是为了好销售才定下来的风格，因
0: 对。
1: 为大家就觉得哦，他也用那个奶油风，现在就流行奶油风，
0: 对，
1: 其
0: 然
1: 实
0: 后
1: 消
0: 特
1: 费
0: 别
1: 者
0: 他们
1: 不
0: 有些
1: 懂。
0: 包租的这种行业，他就是觉得投入少，然后回报又高，通过这个就是他包租有服务，然后可以得到那个得到更高的回报。反正你说这个东西是进步吗？反正就是你说是不是趋势呢？对我来讲，我觉得千篇一律不好，呵呵就是而且我看看我以前自己栽的东西，我20年前10年就弄，说那时候也没叫原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奶油风，但也用过很多原木，
1: 对，
0: 就是，
1: 也不会叫奶油风。
0: 但也不叫奶油风。现在你这种都已经过了，他还拿这个来套你，是不是有点那个？
1: 是啊，就
0: 就不
1: 是
0: 该这样了。
1: 像这其实都是销售的手段。
0: 对，应该更有生活，大家更有丰富多彩
1: 他
0: 吧？
1: 就是会有个标签，然后你就会被这个标签给吸走。哦，好啊，可以就这个。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做设计就是一个研究本质的一个行业，就很容易去参透本质。
0: 对，
1: 就像刚讲那个住宅的趋势，然后两个中岛，其实两个中一定它背后有它的含义，是因为人他的行为，经过了可能疫情后。然后有了一些变化，行为变化，所以呢，玄关它会，一定要连带的有一个消毒空间，然后进到消毒空间，把外衣挂上，然后怎么样消毒，然后再洗手，然后再进到客餐厅，就是它其实是应该要有一个研究人类的，应该说5年，我幻想哈，也许5年一个单位，5年一个单位来做这些样板房的。制定，否则都是3房2厅，3房2厅，然后一个中厨，然后带一个小西厨，其实都不太客制化。
0: 对对，你说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那个就是确实你说要参透本质。就以前我见的建筑师做，包括室内设计师，经常就是他用他那个手法。就我这里，这不流行一个什么什么墙了，我就做个墙。其实他没有研究你的需求，你真正怎么用这个空间，其实是那个是本质来决定你空间的形态啊、颜色，而不是我今天流行什么，我做一个手法就用上了。有个小小小什么，
1: 因为人的习惯是改不了的，当然是习惯来了，然后动线、平面布了，然后区域性的大小定了，然后才有的立面，才有
0: 对。
1: 的装饰性。那如果一来就是先装饰性，然后忽略那些本质的行为，其实那会。 很麻烦。
0: 对，那就变成他表达他自己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需求。
1: 对，就好像我买一个二手屋，然后是二手屋之前屋主的习惯，然后我现在进去了，一定会卡卡不入的。

0: 啊，对对，就等于是他的习惯，
1: 他的习惯，然后我东西就会堆得到处都是，因为我东西比他多，然后我的兴趣爱好比他广，哇，那我那个收纳就会爆仓了。
0: 对对，而且你那什么1.0、2.0、再几点零，它也就是一种形式。
1: 没有，我只能换房，
0: 卡到那个卡到全都一样。是，哎，你说这个我就特别好。
1: 对呀、啊，难道没有人研究行为学吗？
0: 对对。我那天那个看，
1: 你跟甲方说一下，你现在甲方，你刚跟甲方说一下。
0: 我不用跟甲方说，就只要我管得下，我肯定不可能危险的东西。
1: 对。
0: 但就是你说那个挺有意思的，我那天看那个日本人，他们写英文，他们发明了很多自己的那个英文的用法。
1: 那很好，
0: 他
1: 有跟进时代。
0: 对，他们那个第一稿方案，做那个家住装修，他叫Lifestyle plan，
1: lifestyle plan， 哦，
0: 我就太会用英文，特别会用英文，
1: 很直白直观，
0: 对，
1: 因为你的生活就是你的 lifestyle 啊。
0: 对，他的英文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就是咱们说建筑方案是，他叫 lifestyle plan，给你一个，
1: 不是叫你 layout，
0: 对，很好，挺好的，他用英文用的挺自己的，用法用的挺好。
1: 对，然后 lifestyle plan 来了之后，根据你的行为模式 lifestyle， 你再来进行修整，
0: 哎，对，
1: 你的习惯再来修整，然后就会有大小不同的变化，收纳变化，
0: 他就根据你的 lifestyle 去
1: 对
0: 定制。
1: 哇，这我觉得是对的，就我画面都出来了。
0: 哎，对，那台湾也有很多，我们做台湾项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现在国内也没有学到，他们有一个词儿叫客变，你听说过吗？
1: 有啊，客变，拜托，我前阵子才忙完一个客变。
0: 我觉得那个是国内应该学，但是、
1: 我跟你讲，然后因为我的业主一对夫妻，然后他女方是深圳人，正儿八经深圳长大的、然后男方是台湾的，但在深圳工作，所以认识结婚，女方就在那边念什么客变啊，大陆都没有客变，你怎么那么落后？然后说，当然台湾的材料远比大陆落后非常多，但是你在客变的时候就要选定材料，因为建商会给你木地板选择、瓷砖选择，还有厨具品牌选择、卫浴设备的选择，然后根据你的 lifestyle plan， 然后设计师可以提前干预给的墙体的位置，就是你有自己的 lifestyle plan 之后，然后建商来看你这里退，然后这里你要追加，然后补多少钱，因为建商采购比较便宜嘛。
0: 对
1: 对，结果呢，哇，真的是哇，搞得很麻烦呢。客变其实就等于把设计做完嘞。
0: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原来不是追求这个高国内追求这个
1: 高品质生活，
0: 高品就原来是高周转快，
1: 对对，
0: 现在其实应该往这方面学习。
1: 说国内好像没有客变这件事，
0: 他那个流程，我觉得从那个建造流程上就有很好，他是等于是那个建商开发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准备收了，他可以根据你的客户的需求做些变化，然后统一再报到政府。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设计，是一个定制化的一个过程。
1: 对。
0: 然后它其实比那个一般的那个所谓的精装修又高级了一步。
1: 对，量身定做的。
0: 对，国内现在开始精装修，以前连精装修都没有，自己毛坯嘛，精装修。后来有精装修，那肯定都是一样的嘛。它的客变就等于是又多了变化，给你定制，所以这个其实很高级，
1: 非常好，
0: 不是落后。单对就是对建筑师对这个。对开发商的这个管理水平
1: 要很高，
0: 要很高，包括这个建造的流程，就政府的这个审批流程，它也会应该也
1: 而且对接的窗口，就是开发商对接的窗口，他也要有一点设计能力，否则他看不懂，然后他不能理解，然后为什么进门的开关要在你的右手边，为什么然后还布一个总开关，让你离开的时候可以一按全屋灯给断电。对啊，就是他也要有具备点设计能力，所以这样的建商应该也会比较贵。
0: 对，我觉得应该配套刚才说的那个贵的设计的贵的什么，应该配套这样的，这样的那个建筑师，开发商那会。
1: 我还有一个甲方，他好像新天地上新天地有一个楼盘是老的房子，然后老的房子再新建，等于是在修，等于是修旧如旧啦，但是室内里面是新的。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光他的衣服就没地方摆了，因为就是精装修都做好了，他也没得选，然后所有都固定的，他很尴尬，就是他的生活塞不进去那个贵贵的房子。
0: 对呀、就是其实你像那个国内，比如刚才说改善型住宅，他动不动比如说

0: 180平米的四居、
1: 嗯，
0: 三居，但是有的真是改善型的，它180平，它可能就需要两居。
1: 嗯，对，
0: 你不是你那个想象的，就是房子多了就是大了
1: 对，
0: 就是房间多嘛，所以
1: 对，对。
0: 这些
1: 就是
0: 不
1: 一
0: 需
1: 个
0: 要。
1: 房子，它是承载一家人的灵魂的，跟这些人的发展的。其实房子住得舒服是对的，你的 lifestyle plan 对了，你的灵魂发展才会更好。我觉得跟画一样，就是你宁可画一个年轻人初出茅庐的艺术家的画，你也不要放一个复制画，没有灵魂的复制画。
0: 是，今天提到刚才说的艺术是，
1: 嗯。
0: 我家里还真是放了一些那个
1: 原创
0: 爱
1: 的，
0: 原创的画，也有那
1: 嗯，
0: 个刚刚的中央美院的学生，当时也有，那我当时有认识那个，因为我们做开发商，也有一些艺术家，
1: 对，
0: 他也服务建筑师做公共艺术啊，他们也那北京也有，就是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也面向那个大众想做这个，通过互联网啊，通过什么，
1: 嗯。
0: 所以他的画也是几千块钱，然后。是那个应届毕业生可能会不一定应届了，只是那美术学生，
1: 或在学的，
0: 就是对画的，
1: 嗯，
0: 然后有的觉得可能还很有前途的，会
1: 嗯，
0: 签上名，就买些原创的，
1: 嗯，
0: 也
1: 其实，
0: 有，
1: 其实可能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理解的艺术哈，是一个画家，一个艺术人，他的灵魂，灵魂是留不下任何东西的，但是透过画，他可以留下他灵魂的痕迹。所以，如果你看这张画，你觉得很舒服，那也许你们有对屏，你把这个画挂在家里，你就会觉得我看着我就疗愈，我看着就舒服，对，你们就有产生一种
0: 一种
1: 互相成就，
0: 共鸣，对，
1: 对对，
0: 是的。
1: 互相成就的现象。那如果说你挂了这个东西，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样板间的复制品，你想把它挂着，哦，我这墙必须要有画。那我问你，为什么这墙必须要画？
0: 哎，你这个说的也是，我就刚才说那些套餐里面，
1: 哈，
0: 也得
1: 套餐，我好
0: 套
1: 怕
0: 餐
1: 套
0: 里边就
1: 餐。
0: 套每个物品之间得套一个那个，套一个那个画放在那儿，啊，我说你不要了，那就倒贴钱，我觉得都不用要这些东西，
1: 拿走，拿走。
0: 拿走，
1: 对，如果说一片空墙让你觉得舒服，那你就一片空墙。这个凡事还是要刨根问底，到
0: 你
1: 底
0: 为
1: 为什么
0: 什
1: 你
0: 么？
1: 要这么做？
0: 对，所以其实那些确实挺浅薄的，就是那些套餐，那些什么1.0、2.0，
1: 对，我
0: 就
1: 希
0: 是
1: 望。
0: 很工业化的、很廉价的那种大众消费
1: 那
0: 品
1: 我
0: 的那
1: 们
0: 种。
1: 讲讲，虽然说现在好像建筑圈很萧条，我讲萧条这两个字，对比十多年前，当然销售地产也是哦，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个汰换的时代？就是可能经过这一批，那我必须要变好，我必须要重视人的一些根基性的感受跟需求，会不会对于甲方来说是一个进化的阶段机会？
0: 我觉得是，应该是，你要是竞争，你要存活的话，可能就得做出比别人好的东西，不像原来那个一样，包括人都一样，就是原来你像我们谈到那些设计管理啊什么的，很多都是执行性的人才，他就能批能干。那时候好像那就我们那行的45岁就不要去建筑了，都是那种能熬能。现在我觉得。这个节奏慢下来，可能大家更需要的是一些能解决问题、比
1: 对，
0: 较有经验的、
1: 能参透问
0: 能参
1: 题，
0: 透问题。你比如说，特别的一些高级的开发，你就在已经刚才你说的老房子翻新了，或者那是需要经验、需要发掘价值的。我觉得那个肯定将来那些，我觉得那些就顾客，就是 C 端的顾客也会。也都见过世面了，现在就这也都可能不止一套房子，可
1: 没
0: 能
1: 错。
0: 都会提高了，
1: 也许他在国外的房产也有，
0: 也
1: 所
0: 有
1: 以回
0: 对，
1: 到国内，他会觉得，哎，这个，想改一改，不太适应，也
0: 对
1: 会提
0: 你说
1: 高。
0: 那个岛台现在在国内其实也是慢慢开始，但是还是少，一个岛台的都少。
1: 对呀，对，我以前想要说服客户弄个岛台，好凝聚家人，吃个早餐，都很难
0: 但
1: 说
0: 是我
1: 服。
0: 们现在家里都有这需求，
1: 对，现在就
0: 现
1: 好
0: 在我
1: 说
0: 们家
1: 服
0: 里都有
1: 了。
0: 需求，就
1: 对。
0: 我在弄房子都有这需求。
1: 现在甚至于我客户会愿意把厨房这个岛台啊拉到窗边哎，客厅窗边哎，他说我在这跟小孩做个铁板烧，看着江景很舒
0: 哎，
1: 服。
0: 对呀，待会儿咱们说完了，我让你看。

0: 我家里怎么能改那个
1: 岛台？你也是吗？
0: 就那个岛台到底是多大？
1: 嗯，
0: 就是有时候可以站得很大。
1: 对，我觉得要是有条件许可，越大越好。
0: 嗯，
1: 你想啊，我如果买个伊比利火腿的原型，一根火腿架在那儿，然后每天削一点来吃，削一点来吃，我是不是要一个很大的岛台？否则我其他地方都铺不开做事了。
0: 啊，待会儿说完了，我让你看看。
1: 你必须要
0: 我让你看看那个岛台，我都下了决心，是不是把那个岛台放在床下？
1: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哎，做乙方做惯了，我现在好想去做甲方，扭扭甲方的脑袋。因为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根源做起，
0: 是，
1: 就你不扭转甲方脑袋，你很难拿到这样的产品来给自己享受好好过日子。
0: 嗯，
1: 否则就是买个二手房拆了改，
0: 对，
1: 对不对？
0: 没准你们的室内设计师可能比我们建筑师更什么，因为我们对的是 B 端客户嘛，尤其在国内啊，都是开发商，你室内设计师针对那些有钱人，哇，
1: 我
0: 他们的大房子，
1: 对，我经手的都是全部拆了改的了。但其实拆了改好费钱，
0: 嗯，
1: 如果以性价比来说，还是买新房付头款，然后客变，然后做好自己想要样子最好。
0: 现在就是我北京那套房子，就是它不是那种修修改改，确实那种不太好，就是它现在就国内我觉得卷呐、啊，就是。我觉得卷啊就比较便宜，它整个的都给你挂到地板，像毛坯房一样你做，就现在很多是这种的改，
1: 哦，
0: 所以就相当于一个新房，
1: 哦，
0: 还不贵，很不贵，
1: 不，这个是甲方在卖的，
0: 不是我自己的房子，
1: 嗯，找到毛坯，
0: 哎，就拆到毛坯，
1: 嗯嗯，
0: 他们国内兴这个，我当时也是我下面一个邻居，他也是就是做室内设计出身的。我到他家参观，我说你这都是他刚装修了不久，就是相对来讲不久，他又全部拆掉。他说我准备在这住十年，所以从拆是拆到，因为北京那边是有地暖啊，有这些东西，拆到那把地暖都掘出来，都拆到地板，我说毛坯状的全新的住。
1: 那很好哎、欸，他很有这个概念。
0: 对，
1: 因为装修费十年摊提下来，我乐意花这个钱。
0: 他乐意把他自己住，我看用的东西都是环保啦，他又是设计师，所以这那材料什么用的我也得学习的听着的，他用了很多那个，哎呀窗户什么也都改，用了那擦窗的机器人，可以就这样的窗户就可以做得很大，就那机器人
1: 可以擦得到，
0: 擦得到，
1: 嗯，而且现在北京还有雾霾吗？
0: 没了，
1: 完全没有。
0: 反正我看了有雾，好像不是霾。
1: 嗯，那其实就是说。大的落地窗就是很棒，就很舒服。
0: 对，我看他改就是、现在就流行的窗户就留这么一条缝儿。
1: 嗯，越小越好。
0: 然后你这手伸进去，能把那擦窗机器人放在那儿，
1: 它、
0: 就是反而大玻璃它更容易擦，不用跨那个窗框什么的。
1: 虽然真的是每一个地方有它特殊的一些建筑啊设计上的特殊点，为了好维护好打理，所以留一个缝。
0: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也是很，
1: 而且北京就是窗风大啊，所以就是必须还是要擦窗，考虑到擦窗，到南方都不会考虑到擦窗。
0: 那个就是因为是他是装修自己装修，就不是开发商，实际上、所以他自己做自己的甲方的，相当于是、他就可以度身定到你自己的需求，但这个能反映了一些我觉得趋势性的东西。
1: 对对对对，第一个就是人开始考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了。
0: 对
1: 对，哎，我甚至还在想，因为厨师南方超湿哦，那个，我一个房间早上一桶，晚上一桶水。我甚至觉得以后开发商可以把厨师，不管是新风系统，也把厨师系统直接引到排水里。
0: 嗯，
1: 因为现在就是好像还没有听说解决厨师这一块，只有解决到新风这一块。
0: 嗯，反正北方的话没有厨师这个，
1: 对，没有这个困扰，
0: 对、
1: 不然的话每一个房间都要安那个厨师机，
0: 对的，我知道，
1: 自己买一个，然后还要人工去，
0: 这个到春天
1: 哦
0: 很麻烦长毛，
1: 对，因为像我养猫的话又容易得猫癣，然后开始给大家治病，然后病毒又会扩散，
0: 是，
1: 所以根源空气湿度还是很重要，
0: 是确实是，反正设计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可以做的，
1: 对，
0: 就是而且那个国内那个建造成本非常便宜
1: 哦，对，

0: 施工施工很低，费用很低，
1: 费用很低，我就卷了那个，
0: 卷爆了。那个最近我一个佛山的项目，居然说800一平米哦，
1: 是啊，
0: 什么概念啊？800平米施工费用了，就做个办公室，哎，还有平顶天花那些，
1: 是啊，全包了。
0: 哦，
1: 现在很多的
0: 套餐，我觉得太夸张
1: 了，
0: 但是我不提倡哦。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你800的品质你就要自己消化。
1: 我也不知道现在反正比如说有些套餐吧，你我在泰国比如看，哇，他那个他也没什么选择，比如说美标 American Standard 那个，在那建材超市又会很贵，选择很少，在国内就很便宜啊。那个他那边卖的那种五金啊，几百块，其实几上千块也都没有多大的选择。在国内呢，也要淘宝那个几十块钱，
0: 而且很先进，
1: 很先进，各种新的小机关、新的设计都有。
0: 对，我不太建议杂牌的哦。像有些杂牌，你那个洗碗的洗碗槽，它是像一排式的出水，
1: 嗯，
0: 像那种一就是可能一排30公分，很多小细缝这样出水，像整个大瀑布这样细细的瀑布冲刷盘子，我觉得好帅哦。
1: 对，反正很帅，就是很时尚，
0: 很时尚。对，然后我后来装修买了一些国内的牌子，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完全没问题，使用上很舒服，
1: 对吧？
0: 现在流行钢琴按键式的开关
1: 啊，是
0: 淋浴有钢琴按键式的也很好，
1: 是
0: 就以前的扭转的就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很有趣，但啊，因为制造的地方，
1: 所以制造它卷了之后，我觉得也会质量也会很好。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去泰国，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建造体系中也是订单不足，国内需求不足，其实国外其实差别还很大，其实是有优势的，所以通过做一个项目，能够把他们带出去，
0: 哦，
1: 也很好。
0: OK， 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聊得很满很深，谢谢我的前领导。
1: 不客气，有点太专业了，似乎讲的都是我们的行业的事儿。
0: 不会，我觉得大家一定受益很多，而且是跨足甲乙方跟20年历史国内发展的这个高位变化。希望下次再邀请你来。
1: 好啊，确实变化很有多很多故事啊。
0: 对，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你们好。钟师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空中，在云端跟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在天地为师的这个领域里面，大家一起来享受知识所带给我们的欢愉，知识所带给我们的力量哈。那同时很欢迎大家今天的参与今天来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会延续前面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肥胖的这个话题。那在现代人因为吃得好嘛哈，那很多的这个又不运动啊，很多时候他甚至没有运动的需求，那就会造成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过度的肥胖，然后重量不断的升高。那这个东西就造成了很多健康上面的问题啊。那尤其你说像肥胖这个东西，它很容易造成我们心血管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血管会变硬啊，会变脆啊。那这些现象又会造成了一些身体的一些负担。然后当我们肥胖的时候，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为了要因应过重的身体，他的负担也加重，你越胖他的负担就越重。那在越重的情况之下，越高的这个负担的情况之下，他就加速消耗。所以我们的对最非常肥胖的这个情形，你越胖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有更大的负担，对于心脏血管的健康也造成更大的隐忧。那常常在长期以往下来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些疾病。那甚至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跟肥胖没有关系的疾病，但事实上肥胖就会引发这些疾病，比如像癌症，比如说像我们年纪大了以后会有一些这种失智阿斯海默症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其实肥胖的这个现象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对应该说对人类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我们常常会受到肥胖的困扰，那我们希望能减重，但是肥胖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状况，我们先来了解。那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肥胖的减重的可能，我们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把握了嘛？前面呢，就是前面一集讲到，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说肥胖它会有一些对心血管造成的影响，负面的影响，而进而造成一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那甚至像癌症阿斯海默症这样子的一些疾病都跟肥胖是有关的。所以肥胖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直接的影响的。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严重的情形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应该大家正常的人应该都会比较希望说，那我看能不能够来减肥啊。早期我们是叫减肥啦，但是现在的这个医学会比较期望他的这个他用的这个名词，他会用减重这个名词啊。好，因为你肥很难定义嘛。好，那虽然有一个 MIP 值，是不是 MIT M 就是有一个那个肥胖指数嘛。好，那可以做一个标准哈，但是你讲减肥，其实我们讲减重可能会比较更直接的一些个来形容这个行为。那我们如果要想要减重的话哈，并不是说把我们的重量不断减低就是好的，这个也不是哦。所以在我们要想要减重之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率。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听过了基础代谢率这个名词啊，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定义呢？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呢？它跟肥胖或者减重又有什么样子的一

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呢？哦，各位听众朋友哈，你们在我们呐、啊，我们在这个过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面哈，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很明确、很明显的一个经验值，就是说，尤其像钟叔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哈，更有这个想，更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说，哎呀，我在小的时候好像不太有太多这种肥胖的问题，为什么？我只要长大就好了，因为我长大之后，我好像我就算每天吃很多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子哈，都没有到说会到超重啊、肥胖这种地步。然后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可能青少年或者是青年的时候，哎，我更是那个不用。其实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在考虑所谓体重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很瘦啊，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一点都不胖啊。好、哦、尤其像你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甚至到二十五岁之前，我们都觉得没有所谓的这个胖的问题，因为身体一点都不胖啊，那时候不管你怎么吃啊、哦、身体都不会说到胖的这个地步。当我们那有很多朋友或同学在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有些人也是会有胖的现象，但是毕竟是少数，他那个可能是遗传啊、基因啊，或者有其他疾病的我的原因。但是呢，绝大多数的同学朋友的身材、身体的体重都是正常的，就是标准的，顶多标准的啦，顶多稍微看起来有点肉肉的，但是绝对不是肥胖的这种程度。可是随着年龄增加，从25岁以上开始以后，哎，你就会发觉说，哎呦，我的肚子开始有一圈了。哎，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哎，我的食量啊，吃的东西跟以前也没有差太多，可是为什么我体重直线上升啊？好可怕，一个月可以增加一公斤、两公斤，甚至三公斤呢，好可怕。那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晚上很晚睡觉，哎呀，到了晚上半夜的时候又会饿，所以晚餐之后还要再加一个什么宵夜啊、哦？因为晚上这个工作很辛苦啊，然后想吃一吃东西，让自己感觉很愉快哈、哦。然后在愉快的这种心情之下入睡，然后第二天起来，哎，精神满满，又可以来做事情。好，食量没有减少，又再加上吃宵夜，再加上年纪增加，哇，我们发觉从30岁开始，一直到40岁。哦，这个体重就开始强烈的增加了、哦、诶，然后渐渐的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了哈，然后这样胖起来总感觉身体的健康不太好，而且精神也不行。于是呢啊，30几岁40几岁以后呢就觉得说好，那我们来去运动好了，好不好？好，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也会运动啊，当兵的时候哦，那运动量才大的嘞。好，运动，可是以前的经验是运动一下子只要有运动，很快，就是说，即便你的食量大增，因为运动会饿嘛，哎，很快的你就会瘦下来了，然后30几岁啊，40几岁，如果你有运动的话，如果你到了40几岁以后，觉得运动更是必要了，好，我们再去运动，哎，可是你会发觉，为什么我同样都在运动，可是我好像要瘦下来的这个效果，哎呦，又差很多了哦，我没有那么容易瘦了呢。好，即便我实在也是满身大汗的在运动，很努力的在运动，仍然好像瘦不太下来了。那如果我们到了50岁，那这个倾向更是厉害哦。如果说我们在饮食上面，如果还是维持以前年轻时候的食量的话，你会发觉说，你即便是努力的在运动啊，这个好像瘦这件事情不会在你的身上发生呢，只是胖的比较慢一点而已。就算有运动，如果你没运动，那当然就更惨了、啊。比年轻时候，比30、40岁那时候体重直线上升的更厉害啊！那当然，你越胖，我们这个身体自然就会感觉到负担很重啊，然后疲劳啊、劳累啊，好这些啊不健康的一些现象就会一直出现，很困扰。哎，讲到现在，各位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这种经验呢？哈，这些经验哈，可以有刚刚我说的一个名词来做一个解释，

是所谓的基础代谢率。基础代谢率是什么呢？基础代谢率基本上它是一个维持身体能够运转，简单说就是让你能够活下去的一个最基本身体要消耗掉的一个人能量的一个数值，一个量。这样听起来可能有一点懂了哈，但是我们可以再把它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好，那我们在要解释清楚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让这个悠扬的音乐来让我们的心情做一个转换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解释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

好，欢迎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哦，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天地为师了哈。刚刚听了一段啊、好听的音乐，大家在心情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放松呢？哈，好，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哈。基础代谢率我们讲的更，我们在这个听音乐之前已经有稍微做一个解释了，但我现在把它解释的更清楚、更详细一些。就是啊，其实所谓基础代谢，就是说我们人活着，好，什么事情都不做，好，什么事情都不动，也不运动，也什么都不做，就是活着。只要是让我们的身体能活着，让我们的身体不会死掉，好，要活着，我们身体就必须要消耗能量，消耗热量，热量就是能量的概念，就我们要消耗这些热量，这些热量呢，它一定有一个消耗的值。这个值消耗了以后，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持最基本最基础，让它能够活下去，不会死掉，不会死亡的一个基础量。那当然我们如果还有更多需要消耗能量的行为跟作为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消耗量会更增加。但是所谓基础代谢的意思，基础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多余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只是要活着，我只求你活着，你可能这一个月都躺着，好不好？都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动，就是喝水、吃东西，好，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躺着。有些人生病啊，一定要卧床躺着，好，要躺一天，那什么都不做，你仍然有一个基础的要消耗掉的能量值，这个能量值就是消耗掉的热量，这个热量值就叫做基础代谢率。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值啊，它并不是在我们这一生中都固定不变的，不是哦。好，刚刚我为什么讲说，哎呀，好像随着我们的年龄的改变，哎呀，会觉得好像更很那随便吃一点东西，就然后吃东西就会胖哈，好像很容易就胖，越年纪越大越容易胖。这就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会改变是有关的。好，我们越小的时候，年纪越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为什么会很高？因为我们的身体在长啊。你从一个小 baby 开始慢慢长成一个小孩子，从小孩子开始慢慢长成一个少年、青少年，从青少年要长成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老年。在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身体在长大的时间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大概一直到十七八岁左右，然后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然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开始减缓成长，到二十五岁以后，我们的身体大致上都成型了，是一个成熟的成人的身体。好，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慢慢衰老，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以后，之后身体就开始只会衰老，不会再成长了。当然，我们说我们受伤，然后要长回来愈合，那个是受伤，那是另外的话题。我们说在正常的情况，在这个健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人类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开始往之后的年岁，身体的体能就开始，我们的身体啊，这个肉体啊，就开始往下不断的改变，就是说它就开始衰老了。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随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的过程而呈现改变。小时候因为要成长，所以它必须要有很高的，因为它不断的消耗掉它的体能，而它的身体然后长着，重点是消耗完之后又再长出新的身体，所以叫成长。所以我们的身体不断的长大，我们的器官不断的长大，我们的各个的系统也不断的成长，然后最后长成一个成熟的成人。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的消耗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是非常高的。因此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吃东西好像都不会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很高，

因此吃进去的东西几乎都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去建构我们的身体了，所以不会有囤积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多的东西给你囤积啊，好，没有多的热量去转换成脂肪去给你囤积。好，那但是到25岁以后，到30岁开始，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进入衰老的开始，然后往衰老的方向开始去进展，然后就不成长了。那不成长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会降低了。好，然后降低之后，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衰老，越来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大概到了50岁或者是60岁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会低到一个程度，但原则上低到一个程度，它会维持一个持平。啊，但是跟我们小时候或者青年的时候来比较，它的这个啊比率可以低到大概一半以上的这个程度，所以。当我们到了30岁，到了40岁以后，甚至50岁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非常低的。好，不要讲非常低，但是是很低的。在很低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如果还维持以前年轻的时候，身体还在长的时候的那时候的食用量的时候，吃东西的食用量，甚至你还增加了一个宵夜，你吃进去的这种东西，它没有办法消化掉，因为你的基础代谢率消耗的量低，不够那么高。那多出来的吃进身体里面多出来的热量要怎么办呢？身体会自动把它转变成脂肪，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每一天都这样囤积一点，每一天都这样囤积一点，你一个月常常就有可能会可以增加1公斤的以上的脂肪，也就是你的体重。天哪，这样几个月下来或几年下来，那你就会变成进入肥胖一族了。那这就是跟肥胖跟基础代谢率，我们必须要先去了解什么是基础代谢率的原因。好，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想到如果要减重的话，好，那就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基础代谢率，第一个我们要先去了解，知道我们现在的现况是怎么样，然后大概是多少，然后呢，用这样子的理解之后。第一个，我们要先从吃进去的热量先做着手，我们不要吃超过这个嘛，对不对？我们吃一样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一样的热量的时候，至少它不会继续胖。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期待我们能够再有更多的消耗，更多的消耗率，它就不是基础代谢率了，是更多的消耗率，然后让我们身体上面脂肪能够被消耗掉，这样就可以达到减重的目的，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年纪渐长，你大概从25岁以后，反倒要增加你的消耗率，不是基础代谢率哦，基础代谢率是固定的，但是我们每一天实际的代谢率，事实上是不一定都是基础代谢率，这时候在基础代谢率做基础的情况下往上加。好，它不会再减少，因为它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个消耗率，但是它会往上加，因为随着你的行为，随着你的作为，随着你的动作，好，你所需要消耗掉的代谢率会不一样。所以第二步，让我们吃进来的东西维持基础消耗率，好，基础代谢率的热量，但是我们如果还能够利用其他的手段增加我们的代谢率，消耗我们身上所累积多余的造成肥胖的这些脂肪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我们的体重给减低了，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达到减重的目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概念。好，这就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减肥或者我们叫减重，重点来说并不是说我都不吃东西好了。那我这样不吃东西，它不是就会消耗我们身体的脂肪吗？各位，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不吃东西的时候，对于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好，所以我们的身体会感觉到说，哎，怎么没有这个食物进来了？那要维持这个基础代谢率的情况之下，身体会亮起红灯，在亮起红灯的情形之下，它会让你的基础代谢再往下降。所以说当我们不吃东西节食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对身体来说，因为身体会把你的基础代谢再往下降，再往下降一点，为了维持你能活着。所以它再往下降

情况下，你基础代谢率就更低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那基础代谢率更低的时候，它并不会因为你又吃东西之后马上回来，不会的。好，它会慢慢回来，但是它不会马上回来。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如果再吃东西的时候，你基础代谢率比你应该有基础还要更低的情况之下，你随便吃一点东西就超过，你就又胖回来，又脂肪又开始累积。所以你如果根本都不吃东西节食的话，对身体是第一个，你的基础代谢率会被再更低更降低一点。但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没有吃东西，所以它身体必须要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但是身体消耗身体的脂肪，它只有热量，它没有营养素，所以身体有热量能维持活着，但是并不健康，是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它的身体会变成一个不健康的身体，而不健康的身体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各个 的器官，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有病态身的，就是身体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一个身体，所以你会是一个不健康的人，而不健康的人你要做事，或者是如果你只是活着，你是可以活着，但是你要做事情的话，好，你在不健康的情况之下，你会有很大的困扰跟痛苦，好，而且在身体不健康的情况之下，你想要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许有可能减肥，但是你的身体的不健康会造成更多的隐忧，更多的困扰，甚至会引发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当我们如果想要减重，好，千万记得一定要健康的减重，而不能用一些不健康的减重的方式，好，或快速减重的方式，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会造成极大的伤害，然后甚至会引发一些疾病，这个是得不偿失，而且不应该要走这条路的啦。好，我们在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好，我们在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也来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讲讲，就是说这个基础代谢率，那它到底是多少呢？好，我们在知道跟年纪有关，对不对？然后男生跟女生也有不同哦，等等等。那它到底是多少呢？或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量呢？我们可以了解之后可以有一些概念，好，这样子可能对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帮助。好，那我们听段音乐，好，等一下马上回来，我们马上来为各位听众们来分享这样子的资讯。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再度的回到天地为师。好，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基础代谢率，好，跟减重的一些概念跟一些相关性，哈。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跟年龄有关嘛，对不对？这是最大的差别，就是跟年龄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跟这个你是男生或者是女生也有差别。男生的话呢，基础代谢率比女生，即便是同年龄的情况之下，他会来得高一些。嘿，好，为什么你们会说，哎呀，因为男生的这个运动量比较大，男生比较好动啊，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说都不动的情况之下，一个很文静的男生跟一个很文静的女生，其实他们的基础代谢也会有差别，男生还是比女生多。甚至一个文静的男生跟一个好动的女生，他的基础代谢率还是比女生高，除非那个女生的这个运动是非常大量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男生女生会差别？刚刚我们讲到年龄我们可以理解。那为什么男生跟女生就不一样呢？然后还有跟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状态也是有差别，不一样的。为什么？好，男生跟女生在基础代谢率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基础代谢率跟我们的肌肉的多少很有直接的关系啊。尤其你的这个人的大体体型的大小也有直接的关系。那通常一般说，因为荷尔蒙的关系，男性的肌肉会比女性的肌肉要来的多，因为荷尔蒙的关系会让男性的肌肉，所以男性比较会有运动的倾向，女性就比较文静。这个通常是这个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那这个荷尔蒙，男性荷尔蒙会让这个身体的肌肉长得比较多比较发达肌肉多了发达了，那你的运动自然就会比较直接一点，也会比较经常采用运动的行为。那你肌肉比较少，那自然你就会比较文静，比较少动。那肌肉多的话，基本上肌肉是会消耗能量的，所以说肌肉多它的消耗量就多。好，那这个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年纪的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越来越大，你到了50岁的时候，那个基础代谢率跟你这个年轻的时候的基础代谢率可以差到一半以上。为什么？也跟肌肉有关。因为人男性或女性也是一样，尤其是男性，大概到了50岁之后，你的身体的肌肉量就会开始自动减少。

减少，因为荷尔蒙的关系，还是因为荷尔蒙，因为男性荷尔蒙减少了，所以你的肌肉量就会减少。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好，那我去做重量训练，我去训练我的肌肉，好，五十岁了，我去训练我的肌肉，好，每天很有持之以恒的去做，可以，你可以在跟你同年龄的同才之间，五十岁以上的同才之间，你的肌肉量可能会比他们多，但是你要。

我很明确的可以感觉到，当我的年纪越长的时候，跟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我当兵那个时候，哇，那个时候能够拿到的拿就是能够举持这个身体，因为肌肉都有训练，而且都很有力量，所以你可以搬的东西，会可以提的东西的那个重量啊，你就很明显的有差别。好，很明显的有差别。而且当我有在运动的时候，年轻人你只要稍微运动一下，很快啊，大概在几天之内，你的这个肌肉量肌肉就结实起来，就长出来了，那就很有力量。可是你年纪大了以后，你持续的运动很好，但是呢你的这个你会感觉到，诶，怎么跟年轻的时候，哦，我的运动量如果都一样的情况之下，或者是甚至更高的情况之下，我的这个肌肉结实的程度，哦，大块的程度，那个力量，哦，都跟年轻的时候有差，没有办法跟比得上年轻人。这个就是因为年纪荷尔蒙的关系，让你肌肉量减少，而肌肉量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代谢，哦，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哦，这也是原因之一了。那还有我刚刚讲跟你的生活形态也有关系，就是说如果你常熬夜，哦，常常吃宵夜，哦，对不对，都不动，哦，但是 又吃更多的东西，然后你消耗的少但又吃更多的东西，哦，就会啦，对不对，那等等等，然后或者说你这个你平常的生活形态里面你就经常有去运动，哦，有游泳，哦，有打球干什么，那当然你的这个基础代谢就会升高，那你就不容易囤积脂肪。好，这些都是基础代谢率跟我们人的身体的相关的关系。那基础代谢率到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量呢？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以男生跟女生来说的话哈，我们平均哈一个每通常啊，因为基础代谢率其实你要算得很准的话哈，你还要再去从人的那个内脏各个不同的内脏占的比例拿去聊再去计算。但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很专业的这种从事这些营养的这些工作啊专业人士嘛，所以我们对于基础代谢率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方式来了解。好，基本上我们可以大分就是男生跟女生，还有年纪哈。那个男生的话，好，男性。好，平均他每一公斤体重，他的基础代谢率呢？好，从一岁到两岁的时候，大概是61卡，好，每公斤61卡。3到5岁是54.8卡，6到7岁是44.3卡，8到9岁是40.8卡，10到11岁是37.4卡，12到14岁是31。哦，刚刚是10到11岁嘛，哦，37.4卡。那你看哦，这边开始差距就开始大了，12岁到14岁的时候是31卡。然后15岁到17岁是27卡。18岁到29岁是24卡。然后从30岁开始到50岁是22.3卡。然后50岁呢到了70岁之间大概就是21.5卡。70岁以上原则上维持 21.5 卡，我们从出生的 1到2岁之间 61.0 卡到70岁以上 21.5 卡，哎，各位听众朋友差了多少啦？刚刚说差到一半，对不对？可能会差到一半，对，到了50岁以上之后呢，你就会降低到最低点了，21.5 卡，跟你出生的时候是差了3倍啊。然后更如果是跟你这个在青少年时期的话，大概也差不多会差到2倍。所以你看这个差别有多大哈。那女生来说的话呢，女生如果是1到2岁的时候是59.7卡每公斤哦。然后3到5岁的话是52.2卡。这个跟男性看起来都差了1卡到2卡之间，好，然后女性的6到7岁是41.9卡，8到9岁38.3卡，10到11岁34.8卡，12到14岁是29.6卡，15到17岁是25.3卡，18岁到

29岁是 23.6 卡，30岁到49岁是 21.7 卡，50岁到70岁是 20.7 卡，70岁以上就是 20.7 卡。男生跟女生这样比较起来，各个年龄同样的年龄层大致上都差了大概1卡左右到2卡，那随着年龄增加大概会到1卡左右，1到2卡，那年龄小一点会差到2卡。所以你看看它这个差别，就是我们刚刚说它跟那个肌肉量是有关的。那我刚刚讲这个是每公斤，所以当你现在的体重是多少公斤，再把这个给它乘上去，就是你每一天的基础代谢率的热量量的那个卡数。好，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热量的这个卡数了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好按照这个计划好去设计我们吃东西时候吃进去的这个热量，让我们的热量能够在这个卡数之内，不要超出太多，甚至不要超过这个卡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情况之下，慢慢的消耗我们身体的卡路里，身体的脂肪。好，因为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的量卡热量的量是在维持这个基础代谢率左右的时候啊，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躺着啊，对不对？我们总会起来上个厕所，会走动走动啊，那我们可能会去散散步，甚至我们会去运动运动，或者我们会去做一些消耗热量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每一天所消耗的卡数总卡数就会比基础代谢率再往上增加。那这往上增加的情况呢，我们的身体在吃进去的这个热量能够维持基础的这个代谢，能够活得下去的情况之下，在身体不会不健康的情况之下，当我们还需要再更多的消耗，虽然没有吃进去再更多的这个热量，但是我们的身体，当你如果是一个肥胖者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脂肪嘛，好，它就会开始消耗我们的脂肪了。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慢慢达到减重的目的，就是慢慢的减重哦。那身体就会在觉得很安全的状况之下，慢慢的消耗你的脂肪，能够慢慢的达到这个正常减重的情形，健康减重的情况。那这个是一个概念啦，当然从这个概念之后，你再去慢慢去设计，去计划你的这个减重的行为。好，那还是刚刚一开始我们有个概念告诉各位，就是减重千万不要用激烈而不健康的方式，因为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这个伤害有时候很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疾病啊，所以不建议这样子做，而建议的是要用健康的方式来去做减重。那个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减重啊，就是刚刚提到，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刚刚讲就是每公斤男生女生每个年纪有一个计算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基础代谢率的这个卡数，然后乘上你现在总共的公斤数，体重的公斤数，就是你每一天的基础代谢率的那个热量的卡数。但是今天如果您已经是一个肥胖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的听众朋友的话，好朋友的话，你要记得一点，就是说当如果你已经是过重了，好，你用这样子的计算方式所计算出来的这个卡数，好，会跟实际你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的率的卡数会高一些。为什么？因为你的体重里面你的脂肪占的比例，好，会跟正常标准的人，不胖的人嘛，好，然后他的这个对于体重里面所占的这个比例，脂肪所占的比例要来的多，所以当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做计算的时候，你因为脂肪本身它不会消耗热量，但是肌肉会，所以当你的脂肪比例增加的时候，用这样子计算的方式的话，很容易会出错啊。出错的意思就是你计算出来的总热量，基础代谢率的总热量会比你实际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总热量要来的高，那这个东西得要做一些自己要做一些修正，就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调整完你会可以有比较合于实际状况的一个

基础代谢率的了解。好，那我们在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之后啊，好，我们在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之后，就可以，我刚刚说就可以根据这个概念有了之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概念去设计我们减重的计划。可是在减重的计划里面啊，在我们执行的时候啊，我中枢也有曾经也有一阵子也在执行这个减重的这个计划哈。那这个过程之中啊，会有一个状态让中枢也一直很困扰，就是说当然有些好朋友们也都会提醒中枢说，你如果要减重的话哈，有记得一个事情，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维持在这个基础代谢率哈。但是我告诉你，讲的容易，做的很难呐、啊。你会一直想要吃，你会一直想要吃，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又会饿啊，然后你又想要吃啊，那或者是说，哎呀，今天休息一下，但你还是会想要吃，所以常常哈、哦，你要那个这个抵抗这个所谓的这个想吃的这个现象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中枢啊，就去翻了一些资料哈，就发觉说啊。常常我们这种过重的人啊，肥胖的人啊，哈，他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他现象用比较一个平常的一种说法，就是你会感觉他会吃不停，他会一直想要吃，一直想要吃。那明明在旁边的人看来他应该不会饿吧？他在没多久之前才吃了一餐或怎么样，但是他又常常看到又想要吃，又想要吃。那有时候也去问他们，或者是自己的经验，就是其实你确实不会饿，但是你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哎，你就会觉得想吃，好吃就吃。那因为这样，所以你常常就是过量嘛，吃过量，所以就多的热量就会累积成脂肪，就胖胖胖胖胖一直胖。但是为什么会想吃呢？难道这个想吃的这个好想法要遏制它，其实想是很容易说，那就不要吃就好了。可是其实不容易啊。其实你要遏制这个想吃的这个，我们就姑且说要这个瘾好了，吃东西的瘾，其实很不容易的。这个东西在中枢在翻了一些资料之后啊，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啊，一些博士们啊，有针对这些行为在做研究，他们发觉就是说，这种想要吃的这种欲望，其实跟一些药物成瘾者是有关的，不是有关，就是他的行为模式跟这些药物成瘾者是很类似的，不是有关哦，是很类似的。也就是说，这种药物成瘾啊，他们就是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去国外的一些研究人员，还有国内的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这个成瘾啊，药物成瘾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有些人会成瘾于服用一些药物，哈。然后常常我们会讲说服用一些管制性的药物的时候容易成瘾啊，或咖啡因容易成瘾啊，就是咖啡喝多了容易成瘾啊，等等等等等啊。他们就去研究，就是研究的方向是针对大脑，我们人类的大脑去研究，是这个脑部到底是什么地方的机制，是不是受到了影响啊，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控制啊，然后造成说会所谓成瘾，会有这样子一个瘾。那各位听众朋友，讲到瘾的话，或可能会很严重啊，好像这是一个很严重。但是我们如果就算用比较不严重的方式来去说，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个经验吧。你可能没有到成瘾，但是你一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哎呀，哎，过了一个几天之后，哎呀，想到说，哎呀，某一种东西很好吃，某一个面包很好吃，某一个蛋糕很好吃，某一个什么甜的饮料很好喝。你会想到他，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想到他，想到他你就想到说吃他是很愉快的事情，然后你就会想到说所以我想要去吃他、啊、可是现在可能不方便吃啊，或者我现在在减重不要吃啊，但是你可能会忍不住，你就会想吃，最后终于在冲动之下你就去吃他了，就去买了饮料，就去买了什么甜点，又去买了什么，就吃吃吃吃吃，然后在想说啊，那我下次再开始，明天再开始减重，哦，等等的，周复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发现说你的减重没有效果，甚至你还不断的在增加你的重量。这个一直想要吃东西的这个现象，好，跟
我刚刚讲的

药物的成瘾其实是有很多很类似的一个，他的行为是很类似的，当然没他那么严重了啊。那种药物成瘾是你不吃它，你的整个人身体都会受不了啊，很难受啊。那你不吃，其实你没有这些东西吃，其实你不会那么，但是你心里会很难受，会很想吃。哦，你或者你身体可能不会那么难受，但是你的心里会很难受，你会觉得很想吃，这太想吃了，赶快去买它。嗯，除非你买不到，除非无法取得，除非是这样，或者你如果可以取得，你有钱，你有办法取得得了它的话，你很可能就会去取得它，然后就会吃进去这样子。啊，那这个东西哈，其实也跟当这些研究人员他们经过研究之后，然后也去研究这个。吃过量的这个行为模式，他们就发觉说，他们用了一些这个比较科学的心理学的方式去研究的时候，他发觉说，这些就吃东西的这个行为跟药物的这个成瘾，它有一个部分很类似，就是它会影响我们的脑部啊一些可以控制情绪、控制行为的一些部分，那些部分。那些区域啊的那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前额叶哈，我们前额叶是掌管我们情绪可以控制的。他就发觉说，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吃的多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我们这些部分脑部的这些的部分呢，对于控制自己心里面是心里面想要能够去不去执行这些想吃的行为的这些控制能力会降低。当然他有提到一些物质啦，什么多巴胺啊这些东西，因为他说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愉悦感，尤其是甜食会有一些愉悦的感觉，那这些感觉会记录到我们的心里面，这样我们记录到我们的大脑里面，然后这些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这些前额叶啊，这些脑部一些几个控制情绪跟控制行为的这些部分，让我们去控制自己不去执行这些行为的能力降低了，就会所以造成说，哎呀，我实在好想吃，我一定要去买，实在受不了，昨天没吃，前天没吃，我今天一定要去吃。那可是有没有必要吃呢？其实是冷静来想，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会被忽略，想吃这件事情会被扩大，所以说刚刚我们讲，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经过了解基础代谢可以设定一个很好的这个减重计划，然后去付诸于执行，但在执行的过程中，这种好想吃然后会造成吃过量的这个现象呢，就会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之下，而造成我们的执行力破功，造成我们的减重效率降低。那要如何的能够控制住呢？那刚刚讲到了，我们的这种一直想吃过量这种行为，跟药物的成瘾很类似。我们讲很类似，不是说一样的，原因就是说药物过敏的药物成瘾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会让你很想去接触这些药物，而是你不接触这些药物你会受不了，你身体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吃东西这个东西吃过量一直吃的这种想法呢，好，它的程度却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的现象是很接近的，而且在脑部的一些反应经过科学的研究是跟那个是很类也是很类似的。因此但是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还是可以的。所以钟书华在这边特别提这件事情，原因就是说，因为他还没有到药物过瘾的那种程度，说控制不住的那种程度，所以你还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意志力去控制这些。所以你想吃不会是你的罪过，越是你的大脑的这个机能出现了问题。但是在我们了解这些现象之后，我们可以有助于我们用更强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自己那种想要吃的欲望，所以它是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没有到药物过敏那么严重，但它很类似。所以说我们在理解了会有这些的可能性的时候，跟这些现象的情况之下，你不要想说，哎呀，这是一个罪过或者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行为，不会，因为你的脑部的这种现象的自然现象所造成的。但是在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所以我们要用

0: 更，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会有机会用更强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自己，让自己能够忠实的去做到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不要吃过量的这个行为，这是有机会的哦，比药物成瘾那个更有机会。药物成瘾包括像喝酒这种东西，都是酒瘾，这些都是那。哦，吃过量这个没那么严重，所以是还是可以的。虽然跟它很类似，但是呢，因为程度没那么严重，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就是说，当我们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了解了肥胖的问题，然后我们制定了很好有效的减重计划，然后并且要付诸执行，也开始执行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说，我们的意志力一定要能够克服，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但是有机会可以克服的，好，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更好的、更强的这个意志力来去。忠实的好做到这个减重计划的行为。OK， 好，讲了这么多哈，我们终于呢，好，在这几次，我们利用几次的这个天地为师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个肥胖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的情况的哈，让大家能够了解清楚了。然后，而且也可以建议给各位啊，我们要用什么样一个方式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让肥胖不会成为我们的隐忧，那希望对听众朋友们的身体健康可以有正面的帮助。好，时间有限了啊，那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次期待下一次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好朋友们的相聚，拜拜。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2: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伦梁律师。在三个星期我们已经跟大家谈到劳资会议为什么要召开，它是要协调劳资关系，劳资关系是对等而不是对立。当然更进一步我们也跟大家谈到会有什么好处，就是创造互利双赢。也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有关的劳资会议这样举办的时候，它的相关的费用设备还有呢相关的场地的负担是要由事业单位来负责。当然如果事业单位他譬如说台湾帅哥公司下面有分成台北那嘉义 总公司、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华联分公司、高雄分公司，这些总公司分公司就是所谓的事业场所。那事业场所如果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的时候也应该要举办。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举办劳资会议是要分开召

开的分开的，而不能说把它合并召开。另外呢，也可以设置专案小组来协助处理相关选举啊、议案啊、重要问题。那当然，代表人数上面呢，原则上大家记得，这是要有同数，劳方跟资方要有同数的代表，也就是说2至15人，各2至15人。那假设如果今天事业单位人数是在100人以上的时候，劳方跟资方那就不少于5人以上，也就是说5至15人。那当然呢，也跟大家进一步谈到，就是说任期是4年，还有包括怎么样去起算那个时点，也跟大家谈到资方的资格，就是呢有熟悉业务和劳工情形的人来担任哦，而且可以随时改派，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是工会，他具有工会干部的身份，他本身也是可以依然可以担任资方的代表。他担任资方的代表不会丧失他工会干部的身份。当然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本身假如说去呢，有可能会被选为劳方代表，也有可能会被选为资方代表，那就只能二择一，他不能同时间担任资方代表跟劳方代表，他只能说哎，我劳方代表跟资方代表，我就选择担任资方代表或选择担任劳方代表。那当然这是属于资方代表的部分。那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哎，劳方代表要怎么样选举。因为资方代表其实就是由公司指派熟悉业务和劳工情形的人来担任哦，所以由公司来认定说谁熟悉业务，谁熟悉劳工情形。所以呢，这本身呢，这标准取决于公司他们要怎么样选派，那就很好产生。可是劳方的部分就不一样了，大家想看，如果以台湾帅哥公司总人数是800人，你会想说这800人一起来开会吗？那可能不可能嘛，800人来开会，哎，这个效率就很差喽。因为光是哦，800人要召开一起哦集合开会，哇，那你不知道要花多少个时间精力啊。因为你可以想想看，你要从那个花莲分公司、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然后呢，甚至那个高雄分公司一起来开会，哇，光是安排他们要住宿的地方就很困难，更何况开会那一天哦，那个大家要讨论的时候。800人要怎么开会啊？800人开会的话，人多口杂，每人一言一语，哇，800个是那个、可能一个人只要讲一句话，800个人就花了不知道多少的时间，所以不可能是800人一起来开会。何况你要找800个人同时间开会，或者说你要超过400个人以上，因为人越多，你越难控制。你基本上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最好控制嘛，他要不要去，你就可以决定说这个会议能不能召开。当然，一个人本身开会其实就唱独角戏，没有意义。那如果说今天是2个人的话，你就只要知道说，哎，这2个人到底某一天能不能召开会议。那假设真的不行的话，你要另外再选派其他的时间，再另外再调换其他时间，也就只要这2个人互相协调好，确定是哪一天就 OK 了嘛。可是400个人是800个人呢，这时候你要要求他们开会，恐怕有时候就很困难。困难在哪里？因为这800人你很难掌控啊，你不可能说每一个人的时间都能够确认说，哇，一定要在9月8号，然后呢早上11点开会。问题是在于说，有的人可能会跟你讲，我早上10点我可能有另外一场会议，然后呢甚至有的人他会跟你讲说，哇，我那天哦已经订好了机票要到美国去玩，哇，那要怎么开会啊？哇，这时候每个人都有各种事由，你真的要凑合起来说，哇，那个把800个人时间都能够凑出来说有一个空档，其实超级困难，而且甚至可以说不可能的嘛。那这甚至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你即使呢你可能真的说，好吧，我们就定在某一天9月8号的早上11点，可问题在于说什么，有的人那一天可能临时有事，那你如果800人要超过400人以上开会就很困难，那有时候变数太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人多口杂，你开会很难有效率；第二方面也是考量到，就是说，我们开会也是希望不只是要有效率，更重要的是，也希望这个开会能够会议能够顺利的成会。而顺利成会的话，最重要也是取决于说那些人都能够顺利出席。人数越多越难控制。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要有名额的限制哦。那名额限制就是像之前有谈过，二至十

那这二至十五人到底要怎么样产生？我们总不可能说，哎，这那个产生的话，我随便指派吧。你公司指派的话，可能员工会说，不对不对，那个人不能代表我的声音，谁才能够反映我的声音？那谁呢？是工会理事长，或者说工会理事监事嘛？其实更重要，思考到一件事情，那个公司本身有没有工会？如果有工会的话，就由工会的会员，或者说由他们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那如果没有工会的情况下的话，这时候就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就是他们本身由全体的劳工来产生。全体的劳工来产生的情况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全体的劳工呢，他们直接投票来选举。那可能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华联分公司、高雄分公司一起来选。那可想而知，这样选有没有效率啊？哎，变得很繁杂嘛。因为你同时间要选举，选举难道说只有投票那一天才要去投下那张票吗？对于候选而言，他一定会变成怎么样？他要事前的拜访。他可能要事前呢，要去跟那些劳工呢请托，恳请他们给予他支持，他要去诉说他有什么样理念、什么样主张，他要帮那些劳工争取福利。那你跟如果是住在嘉义的劳工，他今天要参选，有一个小民，他如果住在嘉义，今天要选举，难道说他会只有在针对嘉义的劳工去争取选票吗？不可能嘛，他一定还会跑到台中、台北、高雄、花莲。那你想想看，光是跑到那边的话，是不是就要你花交通费？这个成本就很高昂，更不用说你还要到花莲。到花莲的话，你有可能在那边还需要住宿，那时间耗费又会更久。那这样的话，对那个劳工上面而言的话，就是舟车劳顿，包括了时间啊，包括费用啊，成本的负担都很高。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那我们分开来选举？你台北分公司选你台北分公司的，那我高雄的选我高雄的，我嘉义选我嘉义的，花莲选花莲的，诶，这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他可能有全体劳工直接选举，或者说他按场域来选，他可能怎么样选呢？那我们呢，基本上要记得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得按那事业场所、部门或者是劳工工作性质的人数多寡来分配。也就是说，他可以呢，台北分几个，花莲分配几个，台中分配几个，嘉义分配几个，花莲那高雄分配几个。那分配呢，那你这个场所，譬如说你嘉义总公司的人呢，就依照分配，譬如说分配五个，那你就依照分配这五个去选，要从全体的劳工、全体嘉义的员工里面去选这五个。那如果说法律上面还特别规定呢，如果假说说这个事业场所本身是有劳资会议的，好比说像是呢台北分公司，他们人数呢有100人，那因为人数有100人，就是劳工人数超过30人以上，那也要召开劳资会议。那这时候召开劳资会议，他们本身呢在台北这个劳资会议，台北分公司的劳资会议呢，他劳方代表选出15个。那今天呢，要怎么样选出代表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到这整个台湾帅哥公司这整个集团的劳资会议，然后呢作为劳方代表，然后作为台北劳工的劳方代表来发声呢？如果假如说他是本身这个场所是有劳资会议，然后也有自己的劳工代表的时候，那就只能就这些劳工代表去选出来，选出来代表说这个台北分公司参加这整个台湾帅哥公司这整个集团的劳资会议的代表。好比说，那假如说台湾帅哥公司他今天分配名额五个人给这个台北分公司作为他们台北分公司劳方的代表，那如果说台北分公司它本身是没有所谓的劳资会议的情况下，当然就由台北分公司就全体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去选出五个人。那如果台北分公司本身有自己的劳资会议，那假如说他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有15个人，那他们呢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就只能就这15个人里面去选出5个代表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到台湾帅哥公司整个集团去参加劳资会议。所以大家记得，选举分两种，第一个有

工会，第二个呢，没有工会的时候。有工会就是由工会的会员或者是工会的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没有工会的时候，原则上呢，就是第一个由全体劳工来直接选举，第二个他可能呢就会依照名额来进行分配。那名额呢，基本上呢，他会依照事业场所、部门或劳工工作性质的人数多寡来进行分配。但是大家要记得，事实上比较多会出现就是依照他的场所，也就是说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来分配。那如果依照这种场所来进行分配的话，如果那个场所本身没有劳资会议的话，就由那个场所譬如说台北分公司的全体员工来去选出待分配后的代表名额。那譬如说分配后的代表名额是五个，就全体的劳工去选出那五个人。那如果说本身台北分公司自己本身也有所谓劳资会议，而他劳资会议劳方代表有15个人的时候，那就只有这15个人去选出5个人代表去参加台湾帅哥公司这整个集团的劳资会议的代表，去为台北劳工发声。当然更进一步我们会谈到，就是说这是我们了解到，那当然那如果说从这样的角度上面，是不是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参加这样的人数上面有要求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要求呢？其他的要求也有哦，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性别工作平等很重要，每一个性别的声音都很重要，因为你不会只有考量到单一一个性别的声音，你要考量到是所有性别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性别他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好比说对于男性而言，他可能会在乎的说，我可能工作啊薪资看能不能增加多少，或者说你不要每次都是把那些粗活给我那个男性劳工做，是不是适当的分配让女性也要去做一些相对呢需要比较体力的工作，或者说在安排上面，如果男生做这些粗活真的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的时候，你公司会有什么样相应的待遇？因为男性会考量到，也会考量到这一点，而从女性的角度，她会考量什么？她可能会考量到说，我可能需要养儿育女，我可能有可能会怀孕，那怀孕的话会生产嘛？那怀孕生产以后，甚至产后会有小孩，那如果我在怀孕期间，我如果呢要去产检，你公司你会给我什么样相应的产检的待遇？我要了解到就是说，我在产检的过程中，你公司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甚至我未来我如果生出来小孩的时候，我公司会有怎么样安排能够确保我的权益。而我如果生下小孩以后，我可能会哺乳，那哺乳的时候我公司会不会设置一个哺乳室，那怎么样保障我的隐私不被人家偷看，那同时我能够照顾我的小孩。还有我如果要照顾我的小孩，除了育儿育婴留职停薪以外，那我是不是呢，我如果来工作我不选择留职停薪，我就选择继续工作的时候，那公司有没有可能会调整工作时间的安排，让我能够充分的去做调整，适当的去完成工作，不耽误工作的进行，同时间也能够照顾自己的小孩。因为女性也可能会有这一方面考量，甚至更进一步她会考量到说，我如果说工作上有没有什么一些安全上面的顾虑需要去能够保障我安全上面的，特别是我们都知道性骚扰议题也很夯哦。那如果说有关防治性骚扰的时候，公司有什么样的实际上的一些防护措施能够保障我不受别人的骚扰，甚至更进一步也会想到就是说，如果说像我工作好了，女性的体力相对是比较小一点，那个女性的能够拿抬重物呢，可能呢相对力气比较小，那在这种力气小的状态下，如果你公司你真的要安排我做一些比较力气大的粗活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些相应的辅助工具能够帮助我去那个抬这些东西，去拿这些东西，然后呢耗费体力，那耗费那个力气，那这是我本身能够负荷得了，或者说在这个辅助的工具那下能够让我能够负荷能够做的事情，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这都是要充分的考量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不过今天因为说你只是男生的声音，我只听你男生的声音，或我听女生的声音，我是每一个声音每一个性别的声音都很重要。尤其是假设说如果有单一一个性别他本身人数很多的时候，那他

声音更不能被埋没，更需要去重视。所以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一项有规定，事业单位如果他的单一性别的劳工人数逾劳工人数的二分之一的时候，其但选劳方的代表名额呢，不得少于劳方应选出的代表总额的三分之一。这讲的是什么意思？譬如说台湾帅哥公司，他总人数是800人，其中呢男性占了那500人，就超过一半，一半是400人嘛，那他超过一半，那可能呢401、402，那他现在呢500人，那500人超过一半的时候呢，假如说这个劳方代表，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总人数是15人，那基本上男性呢他的代表人数不得少于5个人，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也就是5个人，能够让这个男性的声音能够呢有效的去表达出来。因为当你性别人数多的时候，代表说他们人数多，他们的需求又更需要被注意嘛。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说今天呢男性可能有600人，可是选出来劳方代表里面呢几乎都是女生，譬如说只选有15个人，有14个人都是女性，那你可以想象到你这男生只有1个人在劳资会议里面，他开会他的声音会被重视吗？那如果说他声音要真的能够发挥出来，让大家能够重视，让他的意见能够被采纳或者说被考量的时候，那是不是更重要？就是说你至少要有三分之一那以上的人，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好比说5个人，好比说6个人，好比说10个人，那这个男性哦占了一半比例的人，他们本身的声音才能够真正的去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让那些劳资会议双方代表都能够知道说这个性别他们考量点是什么。那这个考量点是不是我们在处理事情在谈论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去考虑的，甚至更重要的是表决的时候去采纳他们的意见。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更进一步想到，就是说我除了性别上面还会不会有其他上面需要去考虑的，好比说有的人会说年龄呢，年龄像我们一般选举规定的是几岁啊，现在民法规定成年是18岁，但当然依照选举罢免法规定哦，原则上选举的年龄是几岁啊，诶这就有点不一样了哦。选举年龄是几岁？是20岁。因为呢，依照宪法规定，在还没有修宪以前呢，原则上就是20岁。可是公投又不一样，公投是18岁。那无论如何，每一个年龄层他都会去区分，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年龄层，有些人呢，他可能会被认定说是成熟还是不成熟。那如果说假设呢，成熟跟不成熟，就是所谓的能够做什么事情嘛？像选举的话，就是能不能投票。那在劳工方面，劳资会议的话是几岁能够投票？基本上大家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7条规定，如果说劳工年满15岁的话呢，他有选举及被选举为劳资会议劳方代表之权。所以重点来了，15岁以上，只要年满15岁的话，他都有权利去投下这张票。也就是说他可以去成为选举那投下投票的那选举人，他也可以成为被大家选举的对象，也就是被选举人。所以年满15岁就有成为劳方代表的选举权跟被选举权。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要请大家稍微记得。那我们这一节讲到这边，我们下一节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有关劳方代表究竟还有什么样的规定，还有如果真的他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包括他的任期啊，包括他里面如果说真的出问题出缺的时候该怎么样递补。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劳方代表的选举方式、名额分配，还有性别的最低限制以及资格的部分，以及年龄上的资格哦。那当然顺便考考大家，到底年龄上要几岁呢？年满几岁呢？15岁哦。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的选举权跟被选举权，原则上是必须那个劳方哦，他本身呢要年满15岁。那当然更进一步哦，大家一定会去思考到一个问题，除了刚刚前面提到，上一节有提到性别上的一些特殊的要求，年龄上的要求，那如果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要求呢？首先第一个要注意到的，他本身那个劳工他有没有担任那个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8条规定，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不得为劳方代表。他为什么不能为劳方代表？其实关键就在于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因为这些一级业务行政主管呢，他本身呢在考量点上面，他不一定能够代表劳方真正的声音。因为他既然呢是行使管理权，他是公司的一级业务主管，他考量点就会变成说，我今天公司要怎么样运作，我今天公司要怎么样运作才能够赚更多钱，才能够永续经营。因为那这时候如果劳方他今天提出了一些需求，那照理说在劳资会议上面，劳方当然劳方的代表会尽可能去提出劳方的需求，可是对这些一级业务行政主管而言，他可能他看待事物的角度就不完全从劳方的角度，因为他会考量到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有可能呢是考量到说公司要怎么样赚钱赚更

多钱，甚至呢公司要怎么样永续的经营，那势必是不是会造成就是说这个人如果假设担任劳方代表，因为他看待事物的角度跟一般那个就是劳工啊角度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会忽略忽视掉劳方真正的声音。好比说劳方可能希望加薪个 5%， 这时候公司的一级业务主管，假如说某某部门他的经理担任了这个劳方代表一职，照理说劳方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声音，他应该要讲出来，要在劳资会议上面反映出来，如果他是劳方代表的话。可是你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这个一级业务那个行政主管是不是他在表示上面他就会讲到说，诶，我要思考到哦，加个五薪的年薪，如果说加个年薪 5%， 薪水加个 5%， 诶，对大家而言当然劳工是赚钱啦，可从公司的角度呢，公司会不会因此赔钱，会不会因此有些损害，那会不会因此亏损？那如果假设说加个那个薪资的话呢，当然劳方是赚钱，可是公司因此亏损了一两千万，那这样好还是不好啊？他就变成要通盘考虑，而他没有考虑到劳方真正的声音，所以这时候呢他由他来担任就不适合了。所以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八条才会规定说，如果是公司的一级业务行政主管是不得为劳方代表。那当然他不得为劳方代表，那他有没有投票资格啊？因为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他除了一方面是代表雇主，可他本质上面他是雇主啊，也不是哦，他本质上面只是代表雇主去管理别人的人，他也是劳工，他是一个具有管理权限的劳工。所以呢他虽然说他去管理别人，可他也没办法改变，也无法改变他本来就是劳工这个事实。那既然如此的话，他是劳工，那他有是不能为选举那被选举人，他有没有选举的资格，有没有选举投下这张票的资格？大家要注意一下，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一级业务 行政主管人员虽然不得为劳方代表，但是仍然有劳方代表的选举权。也就是说他本身虽然不能成为被选举人，被其他人去投票说我要支持你还是反对你，可是呢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投下那张票。因为我们都知道选举分为两种人，一个叫做被选举人，也就是被人家投票支持的人，另外叫选举人，也就是投下这张票。那本身被选举人当然呢他也属于选举人，可是呢选举人他可能因为一些资格的限定而不能成为被选举人，像是一级的业务行政主管就不得成为劳方代表，所以他自然也不能成为劳方代表的候选人。可是呢他本身因为他本质上面仍然是劳工，也就是说他就是具有管理权之劳工，所以他依然可以呢继续去投下这张票，去选出谁可以代表去发声成为劳方代表的声音的人。所以大家要记得哦，如果是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他本身有没有资格投下劳方代表这张票，他是可以投票的，但是他不能成为候选人。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呢？第二个要考量到的，因为在劳工上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适用劳动基准法，那假设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人，他们呢有没有权利去投票或者说成为候选人呢？在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二条第一项有规定哦，如果是属于非劳动基准法之适用对象呢，他仍然有劳资会议劳方代表的选举权跟被选举权。也就是说即使他是不适用劳动基准法，他仍然能够成为候选人，他仍然能够投下这张票。所以呢总归一句话，以劳方代表而言，选举的方式当然是有工会，就是依照工会他的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没有工会的话他可能就是由全体的劳工来选举，或者说他依照事业场所部门或劳工工作性质的人数来进行分配名额。其中如果是事业场所的话，那如果他分配名额是五个人的话，如果呢这个事业场所原则上呢就是由全体的劳工来选

择，选出呢这五个。那如果事业场所它本身有劳资会议的话呢，劳资会议它也有劳方的代表嘛，那事业场所就要由全体的劳工，就这些劳方代表去选出来，那可能五个名额是代表到那总公司，代表到集团，然后去开会的劳方代表。那当然这是选举的方式。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资格上的限制。那基本上要记得有关能够投票啊，投票原则上呢就是15岁就可以投票。那成为呢候选的部分就会有一些限制了。他除了成为15岁，他必须要15岁以上。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公司的一级业务行政主管。如果是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他只能投票，但是不能成为候选人。当然更进一步还要了解到，就是说究竟选举呢实际上面的时间要在哪时候开始进行选举。这时候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九条有规定哦，事业单位或者是其事业场所应于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90日通知工会办理选举。也就是说他在什么时间开始，最起码的呢就是要在这个工会呢，他必须要在任期届满前90日就要通知工会他进行办理选举。那工会呢，他在通知办理接受到通知办理选举以后，原则上要在30日内要完成。那如果30日内没有完成的话，事业单位就应自行办理及完成劳方代表的选举。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两个时间点，一个是90日前，一个是呢90日前的通知后的30日内。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换届的时间是在2月3号，那就从2月3号往前推算的90天前，那90天前要进行通知。然后呢如果这时候呢通知以后呢，工会呢他就要进行选举的办理，那办理原则上是要在30日内完成。那事业单位呢，如果说他在前面工会呢他并没有在30日内完成的话，就是自行办理选举哦。那如果是由事业单位呢来办理劳工代表选举的话，应于呢任期届满前30天内要完成。那这时候大家就会记得了，如果前面刚刚前面讲，如果是由事业单位自行举办，或者说那本身呢那个事业单位是无工会的，那无工会那一定就是由事业单位来办理的话，那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那必须呢是要怎么样子，这个事业单位也一定要在劳工任期届满前，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的30日内要进行改选完成。所以无论如何最迟一定要在那就是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天内，一定要那30天一定要完成。那完成的话呢，大家也要记得，因为选举的时候你还会有公告投票日，还有包括时间地点还有方式等选举的相关事项，这些选举公告，选举公告呢必须要在选举前的10日要完成公告。所以选举时间是什么，第一个，你如果劳方代表呢是任期届满前90天，如果那个有工会的话就要通知工会他们要进行改选，那工会受到通知后他必须要在30天内完成，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就由事业单位自行改选。那如果是他是由事业单位呢，因为呢就是工会没有完成，事业单位来改选，或者说本身事业单位就没有工会，由事业单位来直接进行改选，无论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呢，他都一定要在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天一定要完成动作，完成改选动作。而有关选举公告的部分则是在选举的前10天一定要公告，那前10日一定要公告。那再来如果参选不足，因为我们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人他会想说我要参选啊，我要为劳工来争取权利来谋福利，可有的人会说我就是上班嘛，反正只要给我赚到钱其他我就不管，因为毕竟哦，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说我要那个担任代表来争取大家权利，或者说我要来呢就是呢为大家呢要针对一些不公不义的情况啊，或者说针对一些资方做错的部分啊要纠错，因为每个人他

各自的想法。那如果有的人他会想说，我就不想选啊，那我不想选的话，那我干嘛要登记为候选人？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登记参选的人数不足，譬如说要选出15个，结果呢来登记的只有10个，那该怎么办？那人数不足的情况下，那难道会说我们就这10个，可是我们要选的是

劳资会议呢，代表呢，如果登记参选人数呢不足的时候呢，可以再公告一次，也就是说再办理公告。那并在公告上注明，如果公告期限届至能为人补足缺额时，得由工会理事会议决议推荐人选补足师。意思是什么？假如说今天呢要选出十五个人，那十五个人里面呢，第一次公告的时候只有十个人来登记哦。那十个人登记，就像刚刚前面讲，差五个人，那差五个人该怎么办？就可以办理第二次登记。办理第二次登记呢，并且在那个公告上面呢，选举公告上面注明，就是说，如果届时我们给大家登记的时间5天，请大家赶快来登记。那如果届时没有登记的话，那或者说登记人数不足的时候呢，那他们就由工会的理事会议来推荐人选来补足。好比说，这时候呢差五个人，那经过第二次公告以后呢，有三个人来登记，哎，那还差两个人。还差两个人怎么办？那就由工会呢召开理事会议，然后再推荐两个人来补足。所以这是参选不足的解决方式。那当然，进行实际的选举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会不会有需要候补代表啊？哎，其实还是有可能会需要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想到。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出状况的时候，譬如说他可能今天选为劳方代表，那可能呢突然呢出去外面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呢意外死亡，他可能爬山死掉，他可能涉那他可能呢在外面呢就是出游的时候被人家砂石车撞，然后一不小心就惨死。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大家因为想到就说哇少了这个人，那我是要办理重新办理改选嘛？那当然都知道，办理改选好像是不是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呢，这时候呢，那更多的时候就要设置有关候补代表。也就是说，如果一旦有人出缺，好比说刚刚前面讲死亡，或者说像有的人可能是退休的情况，那就直接呢由候补的人呢来呢递补。那所以呢，这时候该设置怎么样？可以设置候补代表。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呢，劳方代表呢，他可以有设置候补代表，但他的名额呢，不得超过应选代表总额。也就是说，什么意思？譬如说，总人数要选出十五个劳方代表，那他最多呢，这个候补代表最多就是呢，能够选出十五个。你不能说今天呢有那个劳方代表是十五个，然后你呢候补代表选出16个、17个，不行，也就最多就是十五个。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有发生所谓的出缺的情况的时候，该怎么递补？劳资会议第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三项第十条第三项有规定哦。如果说劳方代表呢出缺时呢，或者说因故无法行使职权时呢，由劳方的候补代表依序递补，而且不受性别最低要求的限制。意思就是说，劳方代表他就是依序。那当然，依序递补的话，我们等下会进一步谈谈看怎么样依序代表。那依序代表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五项有规定呢。那如果说他的递补次序呢、顺序呢，要怎么办理？如果他是分别选举的话，那就是由各分别选举产生的递补名单来依序递补。那如果说他没有分别选举的话，他就依照他同样的选举这个名单最后的结果呢，依照所得票数的排定递补顺序来依序递补。所以递补是怎么样子？你如果是统一一个选举的话，你就依照统一那个选举，依照得票的那高低来做那排序。那当然呢，就是按照得票高，那当然就是先递补。那如果你是分开来选举的话，那你就假如说今天是台北分公司，他刚好出缺一个，那个有关呢，他代表到整个集团去开会，那刚好少掉一个劳方代表，那就由这个台北分公司，既然是他们自己来选举，那他们也有一个递补名单，由他们这个台北分公司的递补代表来递补，也就是说候补代表来递补。那当然更进一步要强调，就是说前面有提到性别最低要求，大家还记得吗？性别最低要求强调的是说，如果劳工占劳工的总人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的

时候，那你这个劳方代表呢，他这个单一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不过因为呢，这强调的是候补的时候呢，因为会出现很多情况，就是说我们不确定到底候补的人他可能是男生女生，甚至万一如果说他候补的人数全部都是男生，可是你补的是女生的时候，就相对就是不可能嘛。可是呢，你要让这个会议运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强求说你的性别上面有没有一个最低的限制，而是说只要依序就可以递补了。那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叫出缺，什么叫做因故无法行使职权。其实出缺这个概念要特别很重要，大家要晓得哦。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八条第二项有强调，劳方代表出缺讲的是什么？譬如说这个劳方代表他辞职、退休或变动职务为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所以呢，什么叫出缺？他出缺指的就是说像是辞职啊、退休啊、死亡啊或变动为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那大家就会问说，那如果是当天请假或缺席算不算？不好意思哦，依照这个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如果是召开当日请假或缺席的话，它不算是出缺。所谓的出缺一定是强调就是辞职、退休或变动职务为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当然这上面提到是这三个，其实还有一种出缺也是算在那里面，就是死亡。因为死亡也一定就是出缺嘛，那就要进行递补的工作。那如果说最后发生说劳方的候补人数、候补的代表呢，其实也不够诶。譬如说我们今天可能呢，这四年期间呢，那就递补很频繁。那原本呢是想说前面呢就是补足，我们一开始选出15个正选的、15个候补的，没想到因为递补很频繁，结果呢才两年过去了呢，这15个候补代表全部都依序递补上去都没了。那没了以后，大家会想说我现在又缺两个人该怎么办？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假如说已经不足递补的时候，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0条第4项的规定，就应该要补选。当然补选我们都知道相对就是比较复杂嘛，因为这样要进行改选的工作，要进行补选工作，就是有一方工程浩大。譬如说你要怎么样办理，你可能呢要通知工会啊，或者说呢你可能是自行那个事业单位自行举办，那你举办的时候你还要进行选举公告，甚至你还要花相关的一些选票制作啊，包括场所布置的一些相关的费用。那这时候大家会想说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有哦，这第十条第四项的后段就有规定，但是资方代表的人数可以调减至与劳方代表人数同额。意思就是说什么？因为大家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哇，我如果今天呢选择就是说是不是召开就是说这样的会议啊，那就变得很麻烦，然后呢你还要选举人数产生，那你问题是你选举哦就动辄浩大，然后呢你可能要关时间上面就花很多的时间，更不用说你经费上面的开销。那干脆这样好了，你缺两个，你15个变13个，那我资方也少两个人好了，也就调整成资方跟劳方就是调整成一样的数目，那这样的话人数上面都是对等是一样的，那也是 OK 的。所以说当候补的代表不足递补的时候，就是要进行补选。当然因为补选真的很浩大，工程浩大，有可能要花费很多的钱，花费很多的时间。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怎么样，就把资方的代表也相应的减相应的人数，劳方缺两个，资方也就减少两个，来把两边人数再次一样的平等。那再次一样的情况下呢，就不用再次还要进行补选工作了。那当然你一旦选举的那代表，不论是劳方资方也好，你的代表如果产生了，包括你的那个候补名单啊，然后呢也都产生了递补、补选、改派、那调减呢，如果说都有进行这些相关的一些调整的时候，那要怎么做？那是不是要进行备查？因为呢政府机关也会想要知道说到底劳资期呢会议有没有顺利开，你有没有你自己的劳方代表、资方代表，还有你劳方代表是选择谁、资方代表选择谁，还有你包括如果你有候补名单，还有你的递补啊、补选、改派、调遣，到底你是怎么样去做的。记得哦，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1条的规定哦，必须要在15日内

请当地主管机关备查。也就是说，当你的劳资会议的代表选派完成后呢，应将这个劳资会议的代表以及劳方代表的候补名单于15日内报请当地主管机关备查。你如果是递补，是补选或者改派或者是调遣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是跟当地主管机关，那就是申请，等于说当地主管机关备查。那有没有更简便的做法？有，劳动部它有一个劳资会议代表名单线上备查系统。除了一方面你可以直接就是向当地的主管机关备查，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你可以到劳动部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备查系统去用网络上面直接线上去做备查，那当然就相对就更简便更方便咯。那当然呢，这部分是有关劳资代表中有关劳方代表的产生方式，以及最后呢，无论是劳方代表资方代表，他的选举产生，他的指派产生，以及未来呢进行递补啊，然后进行改选啊，进行调遣啊等一系列的进行要备查的工作。那更进一步大家就会想说，哎，我现在代表已经选出来派出来了，那我要怎么开会？我要开什么内容？这也很重要哦。那我们就下礼拜跟大家再好好分享了。这个星期到这边结束，非常感谢大家，我是梁顺梁律师，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在2019年8月19号，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相片，大大的，很大的相片，是讲什么呢？就是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叫做韩国瑜，他直播，他呀，那张相片啊，是告诉人家什么？他说呀，我每天看的公文啊，堆起来跟我人一样高。你们看一看，哎，果然跟他人一样，到他的耳朵那个下巴那个地方给大家看，哇，公文那么多，堆起来。哎，他为什么要搞这个干嘛呀？哎，他说要跟苏贞昌院长 PK 一下，因为不久以前呢，苏贞昌对外面讲，我好忙啊，我多么努力啊，我每天批公文啊。分批报到我院长室来，堆起来跟人一样高哎，所以韩国瑜就是说你批人高，我也人一高一跟人一样高，批个公文来给你看一看啊，所以他就特别秀出这一张的相片出来，跟这个媒体啊来报道报道哈，哎，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批阅公文大赛。哦，我们有个大大的比赛，叫批阅公文，各级的长官、首长都来比一比，看哪个人批的公文最多。哇，这个人是最爱国、最努力、最爱人民，你看他多么的辛苦，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小弟在政府机关工作呀，30多年、40年之久啊，我看到的各色行政长官。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通通我都看到太多。公文，我在经济部担任常务次长，后来担任政务次长，前后大概有6年多。我历经了三位部长，三位部长，这是我在经济部做次长碰到的三位部长哦。另外我在财政部啊，在其他地方碰到的部长加起来，那起码有7、8位之多呀。

那么我在经就以我在经济部做例子来说吧，我做次长的时候，三位部长，这三位部长当然都是一时的干才，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人，非常努力啊，又有很有才华。但是就批公文来说呀，这个三任部长里面有一位叫做李达海，现在他已经过世了。这个李达海呢，他从前是中油公司的董事长。哎，这个人你这样看他呀，好像做什么事啊，他都轻松愉快，好像哎不怎么样。但是就我跟过这些部长，还有看过其他部会的这些部长来说，我对李达海部长的印象最深。那我描写给各位听哈，你进他的办公室啊，他的桌子上好像没有公文，好像才搬家或者要搬家走了，桌上空空的、光光的，你知道吧？放一个茶杯在那个地方，偶尔有一两件公文是刚刚送过来的，几乎是空空荡荡。经济部是多么繁忙的一个部会啊，怎么部长都没有公文呢？这个部长不努力是不是啊？不努力公文也会去啊，去他不能瞎批啊，起码把公文看一遍再批吧，那就累死了。哦，那我就仔细去研究这个李达海部长啊，哎，为什么批公文这么少，而经济部的工作却做得那么好？哎，奇妙吧。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部长能够授权，我们下面次长有两个次长，有三个次长，各有分工。像我当年去做常务次长的，我分管主要是商务，像国贸局啊、商标局什么这些东西。后来我做政务次长，就管国营事业啊，还有管什么东西这样。那么我们这个次长如果能够得到部长的授权，我们啊，次长就是副部长，哎，我们就可以替部长啊做很多的事，分很多的劳，最后做出来有功效，人家还是说，哎，经济部做的不错，经济部做不错，经济部做的不错。现在部长是谁呀？李达海，当然功劳是他呀，但是事情是我们做了呀，对不对？好，所以李达海非常能授权。哦，我这样讲大家听到还有雾煞煞，说嗯不错不错，人授权。我告诉各位，我碰到这么多的长官，不是单单经济部三位啊，其他的我说很多，碰到长官几乎每一位都说，我忙死了，我忙死了，哎呀，我要授权呐、啊，要授权呐、啊，你们要替我分劳一下呀，要授权。授权授不下去，为什么授不下的呢？哎，第一个，譬如说我们部长次长啊在一起开会啊，或者在谈事情的时候，那个部长啊偶尔会冒出来一句话，说，哎，今天报纸登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啊，怎么我都不知道啊。哎呦，那个次长啊就很紧张，因为那个公文啊是次长代批出去的，代批出去的，代行的，代批出去的。哎呦，这个部长一定是怪我呀，这个是公文没有给他看呢，哎，在怪我了。哎呦，心中这暗自很紧张，也很难过啊。这样的事多几回哈，那个次长就不敢代批公文，不敢授权代批，他就尽量呈给部长去看。哎，他顶多说，这个底下签上来这个甲案呢是对的，乙采甲案，他绝对不批，采甲案就出去了，公文出去，他不批，他一定给部长看。那部长你要看，次长虽然帮你看了，说甲案比较好，你是不是甲案真的比较好？你要看呢、啊，你要看，你就把这个公文从头到尾看一遍，看一遍，有的一个公文看一遍起码半个钟头啊，你要去看啊。所以就很累，你知道吧？公文就很多。那李达海部长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跟他闲聊的时候，哎，奇怪啊，这些事啊，次长主持开会啊，说应该啊，以后啊，我们开会的时候啊，都应该喝咖啡，为什么？因为这样大家才有精神开会啊，才有效率，开会决定的事情才不容易错，要喝咖啡。哦，假定这样讲啊，有人说，哎呀，咖啡太贵了，哎呀，咖啡因喝多又不好了，哔哩吧啦很多页。最后这个次长说，好，参考大家的意见，今天我们就决定以后开会都喝咖啡。

好了，后来这个开会的结果就签上来，签到次长的时候，次长就批如仪喝咖啡，部长还不晓得哦，开会要喝咖啡他不知道啊，那不知道，次长就批了，那这个公文就不会到部长那里，部长就不必把公文从头我看一遍说，嗯，我赞成喝咖啡或者我不赞成喝咖啡，他的公文就减少了很多了。好了，所以这个次长啊就能够替部长做很多事，这个次长啊，哎，也觉得做得很有味道。我们每次开会，我这个次长主持，做主席主持开会，开会讨论下来，我决定喝咖啡，部长没有意见，一定是喝咖啡，就是这样下去。哎，所以那个次长将来开会的人也晓得，回去报告说今天开会是喝咖啡喝茶呀，今天喝咖啡，哦，大家就晓得以后大概就是喝咖啡，因为次长决定的，部长不会有意见，都支持的，信赖部长。这个次长啊就很高兴，很努力做很多的事情，哦，几个次长一起做，那个部长当然就轻松愉快啊。部次长做的这些事都是经济部的事啊，经济部做得好，大家都说谁做部长啊，当然谁部长当然是第一享受到这个功劳啊。我们做次长的人当然也会有点小小功劳，但是主要是这个，我这样讲各位能听懂这个意思吗？好，那有的部长呢说我们次长签上去说这个咖啡，然后我们次长啊就批掉了喝咖啡啊，有一天谈话的时候部长就说，哎，听说我们经济部现在以后规定开会都喝咖啡呀，哎呀，这个咖啡不能多喝呀，你们不晓得啊，国外医生都研究的呀，怎么我们怎么规定喝咖啡呢？那个开会决定喝咖啡，而且把这个公文批掉了喝咖啡的那个次长啊，哎呦，如坐什么针毡呐，我会很紧张，以后啊就不敢了。以后我们开会的时候说，哎，现在我们要喝咖啡，开会决定喝咖啡，这个次长啊就会签给部长，说开会决定喝咖啡，我也觉得喝咖啡不错，请部长裁多。部长说喝咖啡不好，改喝茶。哦，那大家就开会的各单位的人来开会啊，说我们上次开会不是说喝咖啡吗？部长否决掉了呀，那次长算什么玩意儿，没用的了，那都要听部长的，部长说的才算数了。好了，你说算数好吧，都让你说，你算数算到最后你就吃不消，这样这个权就受不下去。所以我们闲聊的时候就跟李大海部长谈，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他说呀，有的时候你们签上来的东西啊，我是不太赞成的。哎，你不太赞成，怎么也赞成次长的意见呢？讨好次长吗？他说不是的，他说你们说开会要喝咖啡喝茶，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喝咖啡也有好处啊，喝茶有各有利弊嘛。既然你们大家都说次长也裁决喝咖啡比较好，那就喝咖啡好了嘛，有什么不得了呢？自然有一天喝咖啡不好，你们自己也会改啊，说从前喝咖啡，现在我们开会决议不喝咖啡了，喝矿泉水了，你们会改的，也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何必要在这上面呢？这他说我这样授权你们次长才敢替我负责任，这样我部长就可以腾下时间去想一些国家更重要的大事。哇，讲的真是太有道理了，你知道吧？所以有的部长啊很能干啊，事必躬亲，什么事他都要知道。他最怕在外面人说你们经济部讲这个什么事，他说我不知道，哎呦，他最怕这个东西，这样。所以大家都让你知道好了，所有公文都编在桌上。我真的看到有的部长啊，他在外面开会啊，开到什么四五点回来啊，我们有事要跟他报告，就要等到部长回来，问他的秘书，部长回来没有？还没有，还没有。不，后来秘书告诉我，哎呀，王次长啊，部长回来了，回来了。我们就赶快跑去有事跟他报告啊。哎呀，那个部长辛苦啊，他的公文啊，真的堆到有头来吗？他趴坐在椅子上啊，他趴在那个地方啊，你外面看过去看不到他的头。就从这个方向看啊，看不到头，他的公文刚好比他头高，他趴在，这就叫做真正的埋在公文堆里面，他就埋在那。你从这个方向看，看他不到；从正面上看，哦，部长在哦，两边公文都高高，真的是这样啊。还有的部长在外面开会，累得不得了，回来啊要吃药哎，吃药哎，不是治疗什么病的药哎，就提神的药，就跟我讲话，我要来吃两个药，咕噜放在嘴巴。咕噜喝下去，又跟我们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有讲的，你怎么弄呢？你晚上搞得七八点、八九点，哎呀，部长室灯光还明亮，干什么？埋头苦干，公文很高啊，有效率没有呢？所以我讲这样的例子给各位听啊，都是我亲身的这个经验。所以现在在做部长或者做这首长，不管大小官，你一定要能授权。你一个人再能干，你就是一双手。你如果能把三位次长用好，就是四双手，就完全是不一样。所以要特别注意到这个授权，为什么授权授不下？我刚刚大概提到了一点点哦，为什么授权授不下？所以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叫努力的去授权。那有的部长还会去找次长，还鼓励说，你上次说喝咖啡啊，哎呀，现在各部会啊都要仿照我们呢，从前大家都不敢说喝咖啡，你们行政官员开会还喝咖啡，这样花多少钱啊，浪费国家的钱啊，都不敢讲，大家都觉得要，因为大家都累了，喝杯咖啡提提神嘛，你们经济部带头做太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比照经济部，大家开会喝咖啡精神好很多，开会的效率增加很多，太好了。这样，哎，这个部长啊还会跟次长来讲，哎，说都是你组织开会啊，提倡喝咖啡的。那个次长觉得不错不错，你看这个部长还夸奖我，不但部长夸奖我，别的部会都仿照我，你看我为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做了多少好事啊。哦，他心里面以后别的事啊他也很努力，他也不是怕负责任，万一有事我负责，他不怕，他就得到很多的鼓励。所以我们做首长的啊，要怎么能够鼓励底下的人都动起来，都动起来，都动起来，底下人都不动，呵呵，你呀，天王老子能干，你就累了个半死，我告诉你也不会有太大的成绩的。而且你一个人再小心，百密也有一漏嘛，对不对啊？一漏出来，大家都说是啊，我们都说不好嘛，那个部长他就要说这样嘛，就责任通通在你一个人的一个身上，你知道吧？所以要分层负责呀，是做每一个行政首长，尤其做部长这种政务官的人要特别特别注意。我刚刚讲李大海，我刚刚讲我看过的部长很多啊，另外有一个部长叫做张继正。哇，这个一个了不起的部长，他做过财政部长，又做过行政院秘书长，是吧？跟经国先生做院长，他做秘书长，这样，然后他做中央银行总裁，哦，所以他做过很多大小的官啊，对吧？哎，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啊，对，跟他报告事情啊，像财政部，我那个时候做官务署署长，有去跟他报告的事比较重要。你猜他在干什么？你知道？你以为他埋在公文堆里批公文？不是的。他很洋派啊，他坐在椅子上，把两个脚啊敲在桌子上，就两个脚交叉夹在那个地方，很洋派哦。然后手上在看美国的英文杂志啊，在那看，叫我你做什么部长啊，都不管啊，怎么，哎，公文都不看啊，他就能授权。哎，底下次长如果说要采假案喝咖啡，他大概瞄一瞄，可。他就渴了，你知道吧？说因为这种部长很烂啊，不是，他说我部长是要来决定国家的真正的大事，我部长任内我要决定一两件大事的话，就对中华民国贡献就非常之大，我每天埋在公文局做这种小事不好，这些让我底下的人大家都 very happy 的来努力为财政部做事。所以财政部像刚刚讲张金仁做部长的时候，财政部表现非常好啊，这是事实啊，对不对？李大海做经济部长的时候，经济部表现也不差呀，也是很好的呀。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还在做大官啊，或者你在做私人企业公司的董事长这些东西啊，你一定要会用人，然后要那个人是好人，你不授权给他，他也像个傻瓜一样嘛，对不对？都听你的嘛，所以要授权下去，分层负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啊？我们刚才讲啊，做部长或者说次长，甚至做这行政的首长哦，你一定要懂得授权。你把权授下去，底下人都非常勇敢、快乐地负起责任来，这个时候你就轻松了。不然呢，你一个人是一把手，一双手，如果你能用十个人，就10双手哦，加11双手哦，那就很厉害，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你在分层负责的当中哦，你自己松下来，想重要的事，为国家做很多大事。然后分层负责的那些你下层的官员，他们也得到历练的机会。那他们将来升上来的时候，哎，他们也可能很快就接上来做比较真正的一个政务官或者一个行政的领导，所以一定要分层负责，分层负责。那个分层负责里面啊，很注意一个，就是一定要奖惩分明，奖惩，奖励你，要罚你，一定要分得非常清清楚楚，绝对不能暧昧。绝对不能讲，哎呀，这个好几个人都有奖啊，就是那个张主任、刘主任，我有王处长没有奖，不大好意思让他在同仁面前难堪吧，好吧，也给他个奖吧，怎么可以这样？奖惩分明，做一个长官啊，你手中有用的工具就是奖惩，就是这两件事。这两件事，这个工具你没有用好的话，你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吧？我做得好得不得了，你也不能拉巴我一下，给我个什么？我做坏了，我也没有怎么样。你会希望底下人把事情做好吗？所以一定要奖惩分明。所以这个用人，这奖惩分明，最后呢就会用人是为才，他的才华才会出来。如果说这个人是某个立法委员的儿子啦，所以就好好用一用啦，怎么样啦？这就不是用人为才。那这样的话呢，底下的人啊就完蛋了。底下人说我们努力做有什么用啊？也找不到立法委员，找不到有能力的人士来官说一下，我们想升官啊，屁了，一辈子也升不上去啊，就没有用。我们现在的政府，尤其民进党执政党政府。的确是这样，破坏国家文官制度，破坏国家文官制度。现在呢，行政院还要去抢考试院的执掌，搞得就一塌糊涂。这样，那我讲这样的话，不是空口在批判别人。第一个，大家去看一看，现在我们发生的问题，很多的这个公务员啊，都是因为酬庸的关系，酬庸的关系，像这个。这个10月1号，2019年10月1号，南方澳跨港的大桥断掉了，6个外籍的渔工死掉了，还有其他的。那这些大桥，好了，据媒体的报道，大家真研究下来，这几年里面，管理的这个单位，他的董事长。换了好几任，大部分通通都是不懂这个桥的，通通不知道的。干什么？他是某人的儿子，他是某人的爸爸，他是某人的媳妇，他是某人的什么？那个某人都是对他选举有关系的，或者选举的功臣，或者怎么样，就搞这样。所以现在在底下的人就觉得，我们想要升一个什么东西，再努力做也没有用啊。哦，那坏一点的呢，就去巴结搞这些政治上的这些东西；好一点人呢，就无所事事，管他的就是这样嘛，做一天算一天，反正还有几年就退休了。中华民国希望不要亡掉，亡掉的话我没有退休金了。只要中华民国不亡，我就不要在这里受这些痛苦啊！我就下去自己游山玩水，或者做点什么事，很快乐。大家人公务员的心中都是这么消极的。所以，像这个断桥的这个管理的公司的董事长换了好多个，是这样。那报纸上我看到有一个方块块啊，方块块去写这个东西，他叫什么？他说最怕大风吹，最怕大风吹。哦，这一下出事了，董事长赶快换掉，

承担责任啊，这样部长责任就轻了，有人出来承担。你看，我们很了，我们也把董事长调职了，免职了，哦，怎么样？怎么样？哦，好像有人负责了，习众人之怒这样了。然后呢，哦，底下又调这个，换这个，换那个，换那个，换那个，换那个，这样的大风吹，就吹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是谁的儿子了，谁的爸爸了，谁的先生了，谁的老婆了，就是搞这一些的东西。所以你看，他都是去从国营事业什么，从这些机构去弄，因为这些机构里面，老子要你做董事长就做董事长。你说你怎么都不像又不懂，没有关系，老子说他懂就懂，老子说他好就好，就是这样的，都是老子，你知道吧？有权，所以这样的人出来，你想怎么办呢？他自己搞不懂，他也不能领导人，哎，而且他也晓得做几年他就滚蛋了，他也没有要责任，得过。就且过，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的人啊，在里面因为做了十几二十年啊，他应该可以升董事长或升总经理或者升一个什么位置，永远升不上去，升不上去，所以他就在那，他也在那鬼混啊，人都是这样嘛。所以我刚刚讲，做主管的要能够发现效力，他要奖惩，奖惩厉害，大家都喜欢负责任。喜欢负责任，到你董事长，到你那个部长那个地方的公文就不会那么多，你就不要公文比赛。所以我今天讲这个公文比赛，坦白说，公文比赛如果比赛谁比一个人高，有人说我每一天看的公文比我两个人还高，这种人是最笨蛋的官员，这种官员对国家保证没有贡献，你知道吧？最笨蛋，这个东西。所以呢，应该要能够分层负责，分层负责的当中奖惩要非常的明显。我刚刚讲的一个裙带关系，这些对政治有影响的，就你又是什么新潮流派的，他有哪个派的，哇，要摆平啊，用一个这个也要用一个那个派系的人啊，就这样的啊，这个人对我选总统会有帮助啊，这个人又是怎么样啊，这个就搞这一套。那其他人就觉得无望，还有一种无望呢。就是说，这是民进党对国家伤害很大的。就是大家晓得，我们在这个政府机关里面，有所谓职等，说一职等、二职等，一直到最高14职等。14职等是什么官呢？就是常务次长。像我在经济部做过常务次长，14职等，这是公务员最高阶层的了。哎，你说还有，哎呦，政务次长，还有部长比你常务长还大呀？没错，在常务官里面，到常务次长就是顶头了，14职等。那么，政务次长和部长就没有什么职等了，没有什么15等、16等，没有等了，没有等了。所以有一个人啊，也像各位听众，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做啊，这也没有考试资格，什么都没有。我要叫你到机关来做个5职等的职员，做个2职等都不可以哦，你没有任用资格。但是我要叫你来做政务次长、做部长，可以的哦，你合格哟。所以就政务官他是不需要考试及格任用的，事务官要一阶一阶这样升上来，要考着等等上来的。所以现在民进党破坏了什么呢？他把这个事务官啊很多。他也变成是政务官的那个意思了，所以你在这里做局长，从前你要慢慢升啊，局长13职等，你没有到13职等，你不能做局长啊，你没有任用资格，不合格呀，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不要了，局长也是政务官，所以我喜欢你，你就可以，你连1职等的资格都没有，但是老子喜欢你，你就可以来做局长。所以他把底下这一些事务官可以升迁的管道通通堵掉了。因此，这些人想要升迁，不是努力做，而是要跟那个党的人拉上关系，帮助他选啊，要做什么什么，或者帮助那个党里面有办法人的儿子，帮助他的爸爸对他有帮助，那个人再到上面帮你讲话，你就啪啦一声，这也局长了，你知道吧？就变成这样，把这个文官的路啊给堵塞掉了，这个是非常之坏。是为了，因为民进党里面很多的人啊，他们是没有任用资格的，就是真正民进党这样上来，他是靠选举啊，靠地方草莽性这样起来，他们没有很多没有任用资格的，所以他看到局长想给你做也不行，现在可以了，这样就把很多文官的制度堵塞掉了，所以文官的效率就大大的降低，所以这是个很大的一个。

问题大家要注意到的。这个奖惩分明就要注意到一些东西，奖就是要给他的好处嘛，给他的鼓励嘛。所以我在做部长的时候，我非常注意这个东西。这个人如果有问题，我绝对是惩罚，而且我的惩罚常常有人大家不赞同的，我自己也不是完全赞同。有的人我觉得这个家伙不错，这个副局长很好的，很能干的，你怎么做这么狗屁叨叨的事啊，对你不客气，当着众人那面我就臭骂他一顿，他会觉得很难过很难堪。我有两个目的，这个人是能干我就骂他，他如果不能干我也不骂他，他很能干，过没有多久局长出缺就升他。所以大家就晓得这个王部长升官了，他骂过你，你不要怕，不要怕，绝对不要怕，他骂过你啊，就表示他对你不错，认为你不错，会有机会。你看某人某人某人最后升了都被他骂过的，这样。所以有人在开玩笑，那我都没有被部长骂过，我完蛋了，他会晓得这个。所以你要激励他，然后他是好，将来升迁的机会给他。我常常讲的一个我的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我们有一个局长退休，副局长有两个人，两个人都不是很理想，中间有一个嘛还可以，比较资深，应该升他。不过我们就在找，说看看外面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人嘛，哦，用人为才，找啊也没有找到什么，哎，就打算升这个人，升这个人，副局长做局长。这个我批的东西都已经送到人事处，马上就要发表了。这个家伙猴急，猴急，为什么？他等不及了，怎么还不没有发表？大概有人呢，要找别人嘛，他就去找立法院很有名的人。现在我不讲他的名字，现在这个人狗屁透顶的一个人，现在在国民党里面还耀武扬威的，他打电话给我呀，王部长啊，你们那个局啊，局长退休了，那个副局长啊，很不错呀，你一定要升他呀。要称他呀，平常我找你事啊，如果没有答应啊，也倒还无所谓啊，还是怎么样？这件事如果没答应啊，那我们将来在立法院就公事公办喽。哦，那你们财政部的案子来，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他不支持你啊，这样我听了以后气得不得了，我真想臭骂他一顿。你做什么立法委员，做什么的官啊？他在立法院还做官的了。好，但是我忍下去，忍下去，但是。我就说，哎，我说我们这个升迁有一定的轨道的啊，如果他好的话，我自然会升起来的，你不要担心啊，怎么样？我就应付他一下，但是我心中是很气的，你知道吧？这样呢，我怎么弄，你知道吧？因为已经要升这个人了，我的批都批出去了，马上打电话给人事处长说，这个案子公文还没有发吧？没有发，停发，公文收回来，我的批。批准的文拿回来给我撕掉，不批了，不批了。后来就选了另外的人来做局长，所以这个家伙，这个局长啊，他是叫做煮熟了的鸭子飞掉了，煮熟的鸭子居然还会飞，因为已经要发表他了。为什么？大家想，哎，你王部长意气用事啊，是吧？不是不是，我一讲你们就会同意，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一升到局长以后，那个局很重要的，管很多人民的事的，很重要的。他一升到局长，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局长是那个立法院的伟大的人给我的，没有他帮忙说，我哪里会升得到局长啊？我的局长是他给我的，不是部长任命的，哎，是那个立法委员任命的，对不对？好了，那个立法委员也会说，某局长啊，你能做的局长都是我呀，一天到晚都是我呀，都是我呀。他服务选民有什么狗屁叨叨的事，通通来找你。有很多事他就找你帮忙，通了他那边就拿人家的钱贪污。立法委员很多贪污，立法院这个王金平做院长的时候，他的一个秘书长啊。叫什么林什么西坤啊什么东西一个人做对吧？最近去坐牢啊，判好几十年呢，是吧？
秘书长怎么可以？他就去找政府的首长啊，叫部长、王部长啊，这个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啊，你就说哦，好啊，他就说我帮你。

搞通了，你要给我钱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这样，所以假定是这样，他就那个地方院的伟大的人物啊，就会说某局长啊，你做的局长都是我呀。他说是是，哎呀，谢谢你啊，谢哦你，他什么事都找他。我财政部那个局就完蛋了，那个局长完全听立法院那个伟大人物，你部长或者这要做什么事，通通没办法，都歪掉了，怎么办？就国家伤害很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别人都看这个鬼家伙怎么能升局长啊？最后还不是升他了？为什么？他认得立法院的某某大佬啊，就这样搞啊，这个国家就乱七八糟了。财政部的人不需要努力工作，去找裙带关系，找有利的人帮你弄就可以了。那谁要努力啊？如果大家都不努力，这个财政部一定完蛋嘛。财政部没有效率，最后整个国家财政都搞坏掉，倒霉的是2300万人民嘛。你做部长怎么可以这样？要得罪那个大佬就得罪他。后来没有啊，没有他老我也没办法，哎，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啊。所以有的时候挺起胸膛，你就要讲成要严明才可以。所以现在的状况跟我讲的这种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啊。现在都是看颜色，看这些。现在公务员稍微好一点的公务员心中非常的苦闷，他觉得我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执政党，我这个老板就要我这样做，哎呀，我真是苦啊，我最好赶快退休吧，快一点退休就解决我的痛苦了。所以这样弄下来，你说怎么办呢？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聊。

各位好朋友，我们又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再来谈啊，公文比赛，看公文哪个人看得多，哪个就是好官。这个话呀，真是叫狗屁。对不起啊，我说粗话，叫狗屁。谁公文看得越多越高，谁就是最无能的首长，他不能去用人。我就讲讲我自己的例子吧。我在做财政部长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讲，我今天没有办法来讲，我就讲分层负责。我怎么分层负责？财政部啊，当时要管的东西非常之多呀，国家重要的东西通通在财政部，所以一定要分层负责。你部长啊，再有能力、再能干都不行，要分层负责。我怎么分层负责呢？我下面有几个重要的局处，我就规定他们。说你们啊，这个局，譬如说今年你这个做局长的要想一想，我这个局今年有10样大事，日常例行的发生事当然不谈，就是我晓得有10件大事，最大的第一，最二次大的排在第二，要一直往后排十大。这个十大是我譬如说是我这个赋税署要做的事，十大。这个十大的里面有两大。第一大、第二大，这个最重要，我署长亲自督导，对不对？哎，第三、第四，这个找两个副署长督导。另外，署长就下面还有各个组，组下面有科哟，是吧？哎，你第一组，你今年有几个什么大事要做？哦，这样一直分下去。那最后呢，各个局处都有十大哟。各个局处里面，他说啊，我这个十大中间有一大呀，我这个局处也没有办法负责，因为要靠部长的高度啊，来各部会啊，还要跟院长去沟通啊，怎么样，才能通的。所以他也报上来说，这个请部长督导。这样，各个部报起来，哎，又有10个局处各报一个，我部长就要负责10个。这个十个当中，我就把比较次重要的一点呢，我就叫次长，你负责这个，你负责这个啊，东西。那我这个部长我就晓得，今年我们2020年，我财政部一共要有几个大事，中间我部长一定要

负责的，有这三件大事，这是关系国家未来发展重要的财经制度的，我要来负责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注意这样。我当时在财政部里面，这个由我部长次长来负责的十个大事，有一件事弄通过了，我们就把那一件打个勾，把它划掉，说这个完成了，然后第二个又完成了，完成了，所以到年底的时候差不多十个都

通常来讲就不错了，要完成100%不那么简单，哦，完成起来很好，奖励，哦，第二个，哎，这个最差的，哦，他们会讲一大堆理由啊，就是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反正你讲很多的理由，我听你在报告的时候，我的脸色是不好看的，我的脸色是淡然无光，稍有怒气，我就让你知道，你在那里讲那些狗屁理由。我不当面指责你就给你面子了，但是你知道我是不高兴的，你将来会倒霉的，你就要让他这样来知道，所以要分层负责才可以。那么这个你们分层负责，我在这边想到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所以现在我从前也参加选举过呀，我有选过台北市长，跟马英九和陈水扁选，我代表新党啊，我们选的最不好啊，因为我们党小，人家认为我们选不上啊。然后我选台北县长跟苏贞昌选啊，上一次啊，就是我差一点把他打倒了，我只差5万票而已，5万票不是很少的差距，我拿了80几万票，很多的票。我再选举啊，有一度新党还叫我代表选总统啊，这样说，所以我也选这个选在的人啊，哎呀，你问他什么，好像他都懂。怪怪弄地动，你问他，你要选总统啊，你将来教育怎么办啊？他也巴拉巴拉讲一堆，经济也怎么样？哇，那当然要怎么样啊？经济建设、港口、机场，哇，那哪里应该盖，哪里应该，怪怪弄地动。这个人真是不得了，全才，叫狗屁，世界上没这种人，我告诉你，哪有样样都懂啊？但是，你要，我是没有去选总统啊。如果有人选总统，他就问我说：“这个教育啊，这个考大学啊，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就会巴拉巴拉巴拉就讲。如果我选总统，你要问我的话，哦，教育啊太重要了，这个我将来当选总统啊，我也保证去找一个你们大家都认同说最好、最懂得教育、最干练、有责任感的、有 guts 这样的人来当教育部长。保证台湾的教育会搞好，保证你刚刚问的考大学的这种制度，这些保证会做一个比现在好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们，我不是教育专家，我即使教育专家也不会懂得那么多。我今天要做过，你们相信我，我只要选上总统，我保证找到一个那样的人来做教育，他绝对会把中华民国的教育搞好。我做总统的责任就是这个。如果你们选我做总统，将来有一天我找的一个人所托非人，那个家伙混蛋那个搞得差劲透顶，我对你们对不起，严重的话我总统辞职谢罪，我告诉你，你们相信我，今天不答复你说这个教育大学的考升学考试要怎么改，我不会告诉你。但是一般的选举都会啊，假定你答不出来，他就讲，哎呀，他教育不懂啊，他对是高中生大学考试问他有什么，他都不晓得耶，哎呀哎呀，就把你瞅一顿，你知道吧？就不行，不要怕这个。所以你要做，我就举总统做例子，现在要选中总统的高度，你一定要告诉人民有哪几个项目我是特别关心的，所以我去研究去弄啊，我弄的差不多有一点像专家一样了，虽然没有达到专家的程度，不过我还了解。其他这些事不是应该我了解的呀，我怎么都去了解呢？所以我们在说选举的时候，我们都有个团队，这个团队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找了很多文人，都是大学教授啊什么这些来，就帮我们写政策白皮书。哎呀，国防白皮书，什么教育白皮书，什么慈善公益什么白皮书，噼里啪啦一大堆白皮书，重要的，还每几天公布一个白皮书，每几天公布一个白皮书，然后我就在那里讲讲啊，那个底下记者就问啊，我想，这个王建轩选台北市长不错不错，他对台北市的都懂，懂个鬼了，那你怎么可能嘛？骗人也不是这么骗法的，但是我读他们那些。白皮书，那个白皮书是我王建轩要选台北市长的政策白皮书，是我的政策白皮书。当然你们很多东西看起来，这个未来的王市长了不起，我了不起什么，就靠那些专家，他们就趴在那里帮我们写啊，噼里啪啦啪啦写了一大堆文情并茂啊，
我就去背一背几个重要的讲一讲，再来口才很好，哔哩吧啦就把那个记者会就弄过。

去了吗？就是这样搞吗？这有什么用啊？不是的。所以做总统这样的人，像现在选手，一定要告诉你，不是样样都懂，你要告诉我，一定替各位选民找到最好的人来，找不好是我的责任。那这一点我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给各位听。大家都晓得这个福特汽车有没有啊？福特汽车很有名吧？福特汽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啊，芝加哥有一个日报社论就批评啊，这个亨利·福特，就是福特公司的这个创办的人啊，福特他批评他什么，一个社论批评他说，这个福特呀是个愚昧的和平主义者，就是说福特主张和平主义但是很笨蛋愚昧，说福特是个愚昧的和平主义者。福特很生气，不同意这个社论，讲他很愚昧，就告他们，提出诉讼，就告他们。告他们的时候呢，被告和他都在法庭上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在美国的这种，我们看电影常常会看到啊，对方的人就请这个福特啊坐到证人席，证人席。就问他很多的问题，问的目的啊，就是要让福特答不出来，问这个他不会答，问那个不会答不答，最后证明说，你是很愚昧，所以那我们说，社论说你是愚昧的和平者，我们没有错哟，所以你不能告我们，法官会判我们胜诉啊，你赢不了啊，就问很多这种奇怪的这种问题。好，这个时候福特他很厉害啊，福特呀就很不耐烦的回答他们说，他说我的办公室啊桌子上有一个铃，一按啊对方就会响铃，我这一按就是业务部的管汽车技术的，我这个一按就是什么，我一按就是什么，这个他说马上就有专业的人来替我回答，所以你们提的这种愚昧的这种问题要问我，我根本不屑于答，你要问这个问题，我福特公司答不答得了呢？我答得了，不是我福特亲自答，是我找到一个人答，你们问我教育大专联考的问题，我不答，我找教育部长答，我的教育部长答不出来我就有责任。他说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我只要一按铃马上就有人来答复你，马上就有人来答复你，你们还要不要我按铃叫他们来答复你啊？我只要我下面我任用的人能答复了所有的问题，那就可以了嘛。为什么我一个人变成超人一样来答复呢？不可以。后来那一个听证会的上面啊，大家都说福特讲的有道理，说福特不是愚昧的人，所以芝加哥日报那个社论就完蛋了，你晓得吧？所以我讲这样的故事啊，各位好朋友会不会了解我的意思，跟我前面讲的大专联考，请问你要选总统，大专联考这个制度这个要怎么改啊？现在有人赞成这样，有人赞成，你赞成哪个？对不起我不知道。哎呦，你选总统居然对教育这么大问题说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总统的职责不是九头三头六臂，我现在我要找到一个最懂教育的人，绝对可以答复你们这样问题，一定让你们满意，我如果找不到我的职责。所以福特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要这样的来做。另外像总统将来当选的人，不管是哪个党的人当选，你当选了任用行政院长还有什么副的这个各部会的首长，你一定要选那个人是有肩膀的，这个英文里面叫有 guts， 有 guts 就有肩膀肯负责任的，而不是就是耍嘴皮啊，吹牛皮啊，遇到事就推责任啊，推不了的就在那鞠躬啊，一鞠躬那个头都碰到大腿了，在那鞠躬啊，这些又鞠他又鞠，所以有的行政首长被别人批评说他是专门鞠躬的总统，道歉总统，道歉总统就变成这样啊。所以要怎么样，你怎么可以一直在道歉呢？当然做错了道歉，人常常会有错误的，做错了道歉是对的呀，马上要能改得出来，说老实道歉。

这就叫辞职下台了，不是鞠躬，要鞠躬，对不起，我辞职下台，不是道个歉，鞠躬，鞠躬哪个不会鞠啊？所以我们要选有guts的人，有guts的人，在台湾现在政治人物都吹牛皮，吹牛皮。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笑话呀，他说有几只牛啊，几只牛在前面走，有一只母牛啊，大概是妈妈吧，就告诉另外几只牛啊，说我们快一点走，快一点走，不得了啊，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快走啊，他说后面有一批人在搞选举啊，政客，他们要选总统啊，要选什么县长，这是选立法委员啊，他们选举，他们啊最擅长的就吹牛皮，他说我们不是牛吗，他看到我们就会吹啊，一吹就把我们肚子吹爆掉了，我们就完蛋了，有性命危险，所以我们这些牛啊赶快跑，赶快跑，不要被他们追上了，他就对了我们的屁股吹吹气啊，我们就会吹胀掉了，就是吹牛皮。所以台湾这些人吹牛皮，当了政务官以后还在那里吹牛皮，他要怎么做怎么做，做不了就鞠躬道歉，然后就把责任推给他，像我们现在这个大桥这个断掉了以后，哦，出了人命的这个案子了，大家就推，他说，这个不是归我管啊，这个是因为宜兰县政府管啊，宜兰县政府如果小小县政府我怎么会管了这么多，哦，那就是他管，他推来推去，就是这样。但是在弄的时候大家都吹牛，吹牛皮，推责任，鞠躬道歉，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任用的这些人哈，不是比赛他很努力的看公文，公文看得比一个人还高，比两个人还高，那种是笨蛋。我们要选择公文看得很少却做了很多大事的那种人，那这种人他本身要很有 guts， 很有 guts。 其实坦白讲哦，如果你做教育部长、财政部长，你这一任下来，你比如做了两年，这两年下来你能做一件或者两件对台湾前途、对台湾的财税制度啊，或者是教育制度有非常大影响的这东西，你就值回票价，你就对得起2300万的人民，你知道，不是要哔哩吧啦搞了一大堆的东西，要有guts。那我现在讲，又以我自己的做例子，我这样讲，请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觉得我借用这个时间在大代言，在吹牛皮啊，是不是吹牛？你自己看，再看。我在做财政部长的时候，我为什么会下台啊？大家都晓得在课土地增值税，这个土地增值税，我们台湾的土地增值税啊，其实就是土地的所得税。比如我买一块土地是1亿，我卖掉了卖5亿，5亿减1亿，我赚了4亿，这个4亿就是所得嘛。但是我们台湾呢叫做土地增值，就是所得，因为国库有平均计权、涨价归公，这个就是涨价的部分。所以呢，所以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呢，说我刚刚讲我卖5亿，买的成本1亿，我赚4亿，4亿去乘土地增值税的税率，假定税率40%，就是4亿乘40，44缴1亿6千万的土地增值税。哎，我们台湾不是这么算的，我们台湾怎么算啊？说你卖5亿买1亿是赚4亿，他不是，他说你卖5亿，可是现在卖的时候土地增值税是多少啊？土地增值税的时候是2亿，用土地增值税的公告现值是2亿，用公告现值减你从前买进来的价，所以你公告现值2亿，减你买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公告现值，这个差额，你买进来1亿吗？现在卖的时候公告现值2亿，2亿减1亿，说你赚了1亿，增值1亿，1亿乘40%的税率缴4000万，但实际上你是卖5亿，你赚了4亿，是1亿6千万，你只缴了4000万，有1亿2千万都不要缴税。好喂，这个制度好。那我做部长以后，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世界上每个国家不是这样啊？你卖5亿买1亿就赚4亿吗？你卖10亿买1亿就赚9亿吗？如果你卖的时候，你买1亿，卖的时候只卖8000万，那就是亏2000万吗？就不要课税吗？还可以抵别的东西吗？那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我就主张要土地增值税按实际的售价，就是我刚刚例子的5亿课税，而不是按公告限制2亿来课税。哦，这一下子那个有地皮的，现在台湾很多炒地皮的人，炒了赚了很多钱，就去办报纸啊，办电台呀，哇，不得了，呼风唤雨，这人。

都是土地上找的钱。现在在香港啊，大家晓得现在不是反送中嘛，现在搞得不得了的东西，里面很基础的一个因素就是土地，就是搞房地产的人赚了太多太多的钱，房子天价的贵，所以老百姓永远买不到房子，非常的辛苦。这些人心中有闷气，找到个东西就出来干它，就干它，就是这样的。它基本的背后的因素是有很多的因素，中间跟土地、房地产有关系。我们台湾也是这样，买一个房子谈何容易啊！都是这些大地主赚很多很多的钱。那我这样一主张的时候，那不得了啊！哇，大家弄懂了，这个王部长要他在说叫我叫做土地革命啊，土地革命啊。好像共产党一样也要把地主都打倒。我说我哪有是这样的东西呢，这个大家可以讲啊，我就主张要这样啊。哦，后来这个李登辉就讲啊，他说那个道德水准很高的人啊，不适合做部长，适合下来去传教。所以这些人要骂我，他也不敢骂我是贪官啊，我是无能，他也不敢骂我这个。他就说这个好人啊，下来去传教最好了，这个道德高嘛，传教不适合做部长，就是这样。所以哦，这些通通都来搞我。那时候台中，在台中的省议会议长，我刚好看到电视，议长对着记者报告，省议会通过建请中央撤换财政部长王某某。怪怪龙杰东，你地方政府有什么权限什么东西来建议中央撤换财政吗？高雄市议会也通过，台北市议会也要通过，后来被压下来了，变成这样。所以否则小弟很光荣，所有的议会都要小弟辞职，就是干什么，就是这个，我主张公平正义这个。要我下台，下台就下台呀。好，后来部长下台以后，现在过了十几二十年了，他们又说要照我这样做了。当时我说，军公教人员，军不是公教，军人和小学老师的、国民中学的老师的薪水免税，这个不可以啊。从前军人薪水低，教员辛苦，现在不是了，怎么不缴税呢？所以我就是恢复课税，哇，也不得了，一大人也骂死我。现在恢复了，恢复了，比我主张的时候，人家骂我的时候，到他们现在真正恢复课税，大概有十年之久。我常常开玩笑，我说现在这些家伙的智慧比我王小弟啊差了十年之久。所以我就说，刚刚讲你做部长做这些官越大的，你只要能为台湾做几件，一件也好，真正了不起的事，你就对得起台湾人民。所以我没想起我讲的这样的事，我就觉得我还不错，我对得起台湾人民，我也对得起上帝。所以讲的啰里吧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觉得我在利用节目在大大吹嘘自己。我也81岁了，我也不想选总统，我也不想选立委的东西，但是要告诉大家，我也很光彩。我财政部长下台了以后，太多老百姓支持我，因为他们也懂得我讲的是对的，是一个有架子的部长。后来我选立法委员，我是第一高票当选，我比陈水扁、谢长廷的都票都高，我一个人的票可以当选六个立委。我这样讲不是我了不起，都是靠着大家给我的鼓励来讲。总而言之，我要告诉大家，做一个行政的官员要有架子，不是比赛公文批多少。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氛围。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呢，是黄慧中小姐，黄慧中女士，不管了，反正我都叫她黄老板。是不是很好玩啊？一个人呢，其实从学校里面出来以后，就能够开一家公司，然后呢，公司到现在还在经营，同时他还兼营着一个咖啡餐厅。我为什么讲咖啡餐厅？一般人觉得喝咖啡就是喝咖啡嘛，好像就是饮料之类的，那么餐嘛，顶多就是简餐。可是他不只是简餐，而且还有传统的餐。中国的传统餐呢，有时候是很简单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牛肉面啊，什么面啊，这个阳春面啊，排骨面啊，这个是很简单的，对不对？可是有人就是特别喜欢一种味道，像我们个朋友说他要吃排骨面就吃一个地方的排骨面，啊，吃牛肉面就是一个地方的牛肉面。为什么？因为那口味是合他的，他喜欢的，所以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所觉得吃能够抓住一个人的胃口是简单的吗？不容易啊。那么我们今天也要请教我们的特别来宾，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先要请教他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一个餐厅要做得好呢，要长期能够吸引住你的顾客，你喜欢的除了口腹之欲之外，你要怎么样能够吸引住你长期的客户，让他想到就会觉得啊，那个地方与众不同。什么叫与众不同？就是别人有的，我也有；别人没有的，

0: 我也有。那怎么样做到别人有的我也有呢？我们来看看黄慧中黄小姐她怎么样做的啊。好，你好。
1: 啊，谢谢最美丽的主持人。廖小姐真的很漂亮又有气质。
0: 哎呀，你怎么这样说呢？人家看不见我。开玩笑的了啊。
1: 谢谢大家好。
0: 大家好啊。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国家图书馆的B1 啊、那么诗篇咖啡餐厅的黄老板黄慧中黄小姐。那么他除了是这个餐厅吸引人之外呢，他有一点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是他有一个跟艺术交流的平台。
1: 是。
0: 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哦，因为他在咖啡厅里面呢能够有画作展览跟艺术的空间啊。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开放墙面给画家挂作品呢？有没有哪一次的展览或作品让他特别感动的？
1: 最初的时候因为也不知道画家要从哪里来
0: 不知道去哪里找
1: 对，那
0: 有兴趣的人
1: 对，那刚好那个林学荣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老师他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台艺大还是那个
0: 在学校里面
1: 在学校里面当老教授的就是教画画的最初的时候是他用他的学生来这边展我觉得这充满意义因为就是一个地方让学生来这边可以有他的经验展画的经验然后他也带来了他的那个好朋友来
0: 是
1: 那有一次就是都是展那个火车的我觉得这也很让人印象深刻对
0: 火车它是画的画作或者是
1: 都是专门就是画火车展对
0: 是
1: 那个画家真的都
0: 是你感动的那一点
1: 对那这些画呢我其实我会想说当然我们还是会先看一下最主要是自己看的一定要很平安的感觉因为怕有的现在就是比较他可能先进一点可能会画的比较
0: 现代感
1: 或者比较灵异一点的感觉那我
0: 有哎有
1: 对我做作为一个守门
0: 守门员
1: 稍
0: 微看一下
1: 所以我会稍微先看一下所以我是希望是说他们在50天前就会把画你要展什么画先
0: 告诉你给你
1: 看一下这样子那每一次的展览我都觉得让人家觉得很窝心很甚至于来白嘉莉小姐她都有来过我们的餐厅看其中的一个旗袍协会的那个她来这边办画展的石淑萍小姐的还有陈秀英小姐他们的画展对那我觉得在这个场地当中就是神给的啦这些还是神的最美好的安排因为很多人来都是我觉得都是神让他来的这样子
0: 是所以你会觉得说当初一开始你也不知道说我这里可以给艺术家挂画可是你就像说因为有一位老师所以这也是贵人之一啦、因为他牵着你从这方面去走
1: 他是跟我最开始合作的那个他的就是
0: 他自己的学生
1: 他算是他的
0: 朋友
1: 应该是教会的同教会的对
0: 所以你说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有人觉得说为什么我餐厅要跟人家挂画那他来挂画的时候当然也会看你的餐厅的气氛呢是不是那你也要看餐厅的气氛他的画跟你那个不对头的话突然来个很那个叫什么
1: 很
0: 灵异的东西啊
1: 对对
0: 像他们这个万圣节什么节那些东西就不适合餐厅了 对不对因为餐厅人要吃东西嘛起码要心灵愉快嘛
1: 对
0: 是不是
1: 看着就觉得很
0: 对看得很舒服我觉得很有口腹之欲那突然间胃口大开我这么看那个噼噼啪啦的我们要吃不下东西那也是不行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就还要做一番的这个守门作用
1: 对
0: 当然这跟心灵疗愈其实有关系了说老实话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不只是一个平台
1: 是
0: 那餐厅加画展这种结合

0: 呢，给客人带来是不一样的这一种独特的体验哦。那有没有的顾客告诉你说你这样是对的，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人讲过？
1: 因为诗篇这个名字是取自圣经，它是我最喜欢的经卷，里面呢就是人跟神的祷告对话，
0: 是。
1: 对，那所以呢，我也希望是说这个餐厅能够来这里不只是享受到美食，然后呢它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平安，好安慰，然后一个喜乐的一个功用哦，能够得到心灵的慰藉，这个就是刚好神给我这个诗篇的名字是这样，
0: 是哈，
1: 对，
0: 很恰巧，而且它构成那种餐厅哈，还有跟顾客之间的一个交流平台哦。那有没有说客人之间或者客人跟艺术之间有没有什么发生过什么温暖的故事啊？比如说
1: 客人看到这个画，他就觉得他喜欢徘徊在这个画，就是坐在这个画的前面
0: 他喜欢的画，他就喜欢坐在这边看着他，
1: 对，
0: 胃口也好，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去看画展的时候，就喜欢静静坐着看，
1: 对，
0: 我们不喜欢吵闹的地方，
1: 对。
0: 所以你感觉，我是觉得你那视频给人家感受就说蛮好的啊。那也有一个你有做一个像小房子一样，听说你当时是那个为你设计的那位设计家特地留的吗？
1: 对，他就是说在图书馆里面呢，就是有家的感觉，
0: 有家的感觉，
1: 读书完了以后来这边做一个休息，然后吃美食这样子，那他本来是有很多小家，那后来呢我就说
0: 你觉得小家太多了，
1: 对，留着一个这样动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后来做出来我觉得好喜乐哦，好高兴，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人家看起来它是白色的纯白的，那就有好像我们同仁都说就直接叫白木屋就好了，
0: 白木屋，那算是不一样的画作就可以呈现出来，
1: 对，但是呢很多基督徒来到这儿他就说那好像一个方舟有待在里面有被保护的一个功用，好像会幕那个就是也是就是在那边可以敬拜神啊，对，
0: 很好你就等于是圣经元素在餐厅的氛围里就扮演了一个角色了，
1: 对，
0: 太好，太可爱了，我就觉得说那个地方方方，而且它是白色的小方屋，
1: 对对，
0: 白色的小方屋，其实我的感受是说，那个好像我也能够当自己的房子，就像你说的，
1: 对
0: 啊，自己的小房间，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哪天我再给你们租个小房间啊，那我可以找我的朋友去那边聊天，可是不能太吵，我要跟他们讲不能太吵，
1: 对，
0: 不行，我们几个朋友都太吵，到时候要给他们一个戒言，就说。不能声音太大，因为你看看往外面一看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了
1: 要吵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玻璃屋
0: 还有
1: 那个玻璃屋是面对花园的花园、就
0: 是、是不是我没注意到是面对花园那边吗、
1: 就
0: 是、那个角落
1: 就往里面走那他很多很多很多人喜欢在那边同学会啦或者是小组聚会啦读经班呢、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是面对花园那我那个花园我觉得好神奇因为好像就是都是绿意盎然然后有时候就开这个红色的花有时候那个白色的花
0: 是种的你种的吗
1: 管理就是我也不晓得因为有时候我会浇水就是然后祷告一下神啊你让这些花草树木都能够为你效力对就是这样子那他们真的就是按时候就开出美丽的花出来绿色的刚好跟里面的就好像有点呼应
0: 搭配呼应
1: 对、那个地方就有点半独立就是比较不会吵到里就是在里面是可以很开心放心的大声的笑唱歌这样子的
0: 我下次再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1: 对欢迎欢迎
0: 我去的时候都没有留意有这个地方可能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因为有活动吧
1: 对
0: 是有活动那你那个地方是活动的场所嘛也可以外界活动场所
1: 可以那边大概它是人数不是很多的人聚集的18个人以下比较适合比较 不会那么拥挤。
0: 嗯哼，
1: 那里面我们也有投影机跟那个

0: 就是投影机
1: 都可以用，
0: 对，可以使用的。嗯，
1: 这很棒哎，所以那等于是一个跨领域的文化空间。
0: 对，
1: 我这么说，因为它的设计三个方向啊，那一方面餐饮呐、啊，
0: 哦，
1: 餐饮很匠心独具。我为什么说到餐饮？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啊，人呐、啊。食色性也，我每次讲他们都笑，我都失败的第一个啊，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吃还是很重要，尤其是餐厅，
0: 嗯，
1: 你如果有一样东西他喜欢的话，他就会常常来，
0: 是，
1: 或者是突然间馋虫起来了，就觉得嗯，好想吃什么，好想吃什么。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公司里有朋友啊、哦，他是个老饕客，他只要哪里有好吃的。他说往哪里跑，甚至于跑到台中哪里。我说你有病啊，我说跑那么远就吃一样东西。他说好想吃啊，怎么办呢？那所以要解馋的方式就是跑一趟。
0: 是真的有这样的，
1: 真的有这样的人啊，就是跑一趟嘛，看能够跑一趟，让自己能够吃得很快活。他就回来就说：“哎呀，就是摇头晃脑的。”我说：“有这么高兴吗？”真的耶，他摇头晃，你知道吗？我昨天跑到哪里去吃什么东西？他去新竹，我说新竹风很大啊。对呀、啊，我们去吃那个什么东西啊？还有沙，对呀、啊，还有沙，风沙也跟着吹。我就觉得，其实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快乐的话，何尝不活？
0: 是，
1: 都何尝不可？是不 是,
0: 是, 是？
1: 那所以说，我也因此就想到说，在这黄玉忠他的这个餐厅里面呢，还有一种东西是很奇妙的，它是咖啡餐厅，应该是西餐料理，可是。在我听说你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团体啦活动啦，还有自助餐吗？
0: 是，
1: 除了自助餐还有什么？
0: 嗯，神很奇妙哈、哦嗯、就在疫情完了以后呢，他给我们很、就是大师级的，都是大师来的。
1: 因为疫情很惨，对不 对,
0: 对，
1: 几年，三年吧。
0: 对，经过三年以后、哦、
1: 你三年没有裁员，有没有裁员？
0: 就是真的，就是
1: 我讲的很白
0: 啦，所以是重整的。对，那就是神给了很好的金华饭店的行政总主厨，
1: 真的
0: 在金华做了30几年。那他是就是鼎泰丰的一个师傅，应该我这样讲，对啊，就是他们都是认识的，那他们也觉得是他们来看过了以后，还有一位那个大师。是孵化系统的古莱文师傅，他们帮了很大的忙，他们也造就了一个很好的美食，就是把饭店的专业跟细致、哦、带到食品餐厅来、对，你看这些真的都是大师，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他们。
1: 可是我觉得像黄慧忠这么说来，我就说这应该是疫情带来的
0: 神带来的，神带来的，
1: 神带来的，
0: 对
1: 疫情的影响，
0: 对
1: 因为整个的社会经济情况，
0: 嗯，
1: 发生很大的转变，
0: 对，
1: 等于是翻了个身，
0: 是
1: 哦。有的人说，好吧，我一个以前一个朋友是在中教东路那边，他开一个意大利式的餐厅，他的餐也很特别，他光是一个那个鸭脖子什么，他必须要花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做出来，那所以他不是天天都能够吃到那个东西的。可是他在疫情期间呢，他说他做了一件事情，别人都没做到的，说什么事？好，我没有裁员。我说呀，你也了不起。他说他硬撑啊，硬撑就是他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他都让他们能够有很好的环境，就是说能够基本的还是让他们不要离开，基本的那个钱还是给他们维持。他说，我说啊，你真的了不起。他说别人都说你怎么做到的，他只是想说啊，这些人也在他餐厅工作那么久了，能够撑就撑吧。可是疫情过后居然房东要收房子。你说有什么？
0: 对，神就会兴起环境，兴起这
1: 个。对呀、啊，对呀、啊。他说：“我已经撑那么久了，居然房东说要跟我涨房租，要收回房子。
0: ”
1: 对他来说，何尝不是很大的打击？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就很难讲。我刚刚就很白的就问黄坤忠，我说：“那你？”

0: 有没有裁员呢、啊嗯、所以一般来说是个调整了、嗯、裁员是逼不得已，
1: 对，
0: 没有人愿意这种事情，因为大部分跟着的都是已经跟了好几年的，
1: 对对对，
0: 有了情感在，
1: 对，
0: 也不愿意他们发生什么问题，
1: 是，
0: 可是在餐厅在疫情期间那种情况有时候是逼不得已啊！我都帮你们想好，
1: 是的，我都说神真的也是有最美好的安排，就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就好像一个交接哈，因为
0: 就让你转变吧，
1: 转变的，对，
0: 就让我们转变。我觉得这种转变是很困难的，可是有时候在走到顶的时候，它必须要翻呢，
1: 对，
0: 整个翻。现在不是说。疫情造成的，不是说就一个地方，
1: 是
0: 不是就它整个全世界性的一个转变，
1: 对，对
0: 哦，包括现在的 AI， AI 虽然说，哎，对你有没有影响？你的其他工作没有影响吧？
1: 还是有多多少少的影响，
0: 多多少少影响，
1: 对，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黄姐最了不起的是怎么样？她的工作照样做，她的公司照样进行，但是餐厅照样在改变。餐厅的改变其实也不容易啊，因为我为什么会注意到？因为我听说，哎，他们餐厅牛肉面很好吃，然后我听完之后，我的嘴巴就张那么大，差点没把下巴颏给掉了。它是一个诗篇咖啡餐厅，为什么它闻名的是牛肉面？这一点呢，你就跟我们告诉一下。而且牛肉面还得奖是吧？
1: 是，
0: 我看的有金牌奖。各位听众朋友，我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呢，把那个诗篇咖啡餐厅他们的牛肉面的样子啦。餐厅的样子啦，还有他们还有什么自助餐啊、哦
1: 嗯，
0: 都会抛出来给大家看，就知道说他真的是多彩多姿啊，不只是说喝咖啡，喝咖啡对他来说，我变成就是、稍微有点附带的了，因为他虽然是咖啡餐厅，可是他的牛肉面太有名了，很多人在那边点牛肉面，我跟你讲。欠我一碗牛肉面、因为我上次去吃了，我才发觉为什么大家都要吃牛肉面，我眉头都皱起来了。然后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啊，他们的牛肉面很有名，还得金牌奖呢。我就傻了，我心里想，你这样一个咖啡餐厅啊，为什么会想到用牛肉面呢、
1: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好像神给的一个礼物哦。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疫情完了以后，大厨他是那个，我就说那个古师傅他是常常经过大小比赛的，
0: 是
1: 他以前他说他拿着一根扁担就到国外去比赛，
0: 好厉害，
1: 单子到新加坡去比赛，
0: 拿着一根扁担就去新加坡，
1: 担着他的器材就到坐飞机到新加坡去比赛，这种国际
0: 比赛牛肉面吗？
1: 比赛各样的餐饮，各样的，
0: 他是大厨嘛，
1: 对，他是大厨。
0: 嗯嗯。
1: 那他一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假设啊，我如果我帮你得比赛得了名的，我就来你餐厅做，
0: 还给你出问题。”
1: 对，结果呢，我们就去参加比赛，因为我觉得牛肉面对我们来讲，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一个记忆的味道，
0: 对
1: 一个。
0: 而且很容易接受，就只要你做你做好的话，对
1: 对
0: 对。
1: 那我当下我就好开心了，因为我觉得，神一定会、
0: okay 啊、
1: 对，神一定会帮
0: 助我们
1: 的，带给我对。所以我们2022年就得了那个番茄口味的冠军，是冠军。我觉得这
0: 真的冠军
1: 耶，对，超过我所求所想。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
0: 所以你只好用它了，
1: 对，
0: 开玩笑的，
1: 名不见经传的，对，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在那边我是。对，不相信，不没就信心不是那么大，
0: 本来信心不足的，对不对？
1: 对啦，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在那边，而且经过前几年这样子，好像对啊，就是都业绩都不怎么样，而且也知道，就是说那个是比较内。就是内敛的地方，没有商业气息，
0: 是啊，
1: 没有人会专程为了吃你的，
0: 没错，
1: 来到这里。然后读书的他又专门要读书了，他偶尔他也是希望，
0: 因为是国家图书馆嘛，念书的在念书，在楼上嘛，
1: 对
0: 不对？谁会为了吃到你这里来？
1: 对，结果我们得了以后，哇，现在中午都是客满的，因为不只是牛肉面，因为2022年是番茄的，那个2023年是清炖的
0: 啊，不一样啊。
1: 对，
0: 都是

0: 那一个大叔做的吗？
1: 他领军，然后那2024年我也有下去。
0: 哦、你太厉害了。
1: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牛肉面以外呢，因为我说的金华饭店的行政总主厨，他一定是很厉害在中菜的部分，所以东坡肉啦，
0: 东坡肉也是中国很有名的，
1: 很多人就留言说他是吃过最好吃的东坡，因为我们是做一人一份的
0: 哦，
1: 对，要分享的也
0: 有，所以就是方方的东坡肉这样，
1: 对对对，一小块的东坡肉这样子做一个简餐的。然后
0: 就当简餐呐、啊，东坡肉当简餐，
1: 对对对，一人可以吃的，一人份的。
0: 是是是。
1: 然后鱼呢，我们也会去卡玛丁，就是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是帮我筹划这个画展的这个最初的时候，
0: 是、
1: 因为他刚好在卡玛丁也有那个认识的。
0: 卡玛丁是什么？
1: 在基隆卖鱼的市场。
0: 哦，大市场，那个大卖市场，
1: 就
0: 是新
1: 鲜的鱼，
0: 叫用喊的那个，用喊的，哎，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1: 对，
0: 是不是
1: 那边的鱼来就是最新鲜的？对，那
0: 他认识那边的人，
1: 对，那他就每个礼拜就是固定送个两三次，
0: 一画鱼呀。
1: 对，
0: 我这样子讲的也对了，用喊的嘛，
1: 对，
0: 是不是？然后用在手里面抓着那个，然后喊多少喊多少，因为我们看过电影，
1: 对，我也很幸福，不用去那边花，就有了新鲜的客人，也是很蒙福，他们在这边就觉得，哎，这个鱼新鲜，也是一人一份的这样子，可以做真的，可以
0: 什么样的鱼？不一定吧，就当
1: 当季的
0: 当季最新鲜的，
1: 对对，就是像比较长的，就是有石斑啊，有恰章啊，有三角鱼啊，有那个黑喉啊，我、这个都是好鱼，
0: 欧蛤很贵吧，
1: 很贵，以前很贵了，啊，现在在这边我们都可以吃得到，
0: 是吗？
1: 对，
0: 哎，我吃得起吗？
1: 一定可以的。
0: 欧蛤，哎，我这天哪、这个居然能够在这个食品餐厅可以吃到欧蛤呢？
1: 对，
0: 所以他鱼也是他帮你去画嘛，
1: 他就送来，
0: 因为你们已经习惯了，
1: 对对，
0: 就是变老客户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他有好的就帮你送过来。
1: 对对对对，
0: 真的很可爱，
1: 直送的，从那个渔港那边直送的。
0: 哦，从渔港直送，
1: 对对，
0: 所以你看看，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会选择点心加牛肉面？一般很少人这样子这样加的啊。
1: 我们有时候还有大溪渔港的也会帮我们送一下，他觉得还不错的。
0: 宜兰那边的，
1: 对对对，宜兰大溪，
0: 因为我大溪人，可是不是那边的大溪，我桃
1: 园
0: 大溪，所以每次讲大溪说啊，那不是我的故乡大溪，那是另外一个大溪，两个都是大溪，而且这两个地方的。口音就是有点雷同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下崩吃饭，然后吃蛋都讲
1: 加崩
0: 加崩一配
1: 农
0: 加爸变来炖一，你也知道嘛，
1: 对对，
0: 这种口音是跟别地方不一样的啊，还有嘴巴的合音啊，嘴唇是合音，然后崩一农一加爸变来炖一。啊，就有那种很奇怪的音，就像鹿港的那样，说老港郎
1: 啊，
0: 鹿港他们的腔，他的那个腔调也特别重，但是有时候这个重腔调也蛮好玩的，我是觉得说，特别好玩这个事情哈。所以既然这样子，我们呢，先休息一会儿，再回到节目中来哦。

0: 好，在美好的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说到吃呢，以前人家说，说句台湾话说，讲到家的口破虾，你听懂意思吗？
1: 嗯，
0: 不懂，对不对？
1: 口破虾，大家都赶快去吃。
0: 对对，赶快，这个额头都敲破了，
1: 对，
0: 抢着去。我就像我刚刚说到说，我们以前一个同事为了吃啊，他可以这样子摇头晃脑，也就是说这个摇头晃脑，开心的不得了了，就为了吃的他想吃的一样东西。所以我们就想着说，你这个咖啡餐厅的有名的牛肉面得奖，我们都觉得每年，不是每年，现在没有每年了，
1: 有
0: 啊，还每年。
1: 今年我们要去比红烧的，
0: 今天要比红烧的，所以说你比过好几次，两届还三届的冠军上。
1: 我们第一年就去，知道要去比的时候是2022年，就得到了那个番茄口味的，那是第一年第一次去参加，第二次去参加的时候得到清炖的是2023年，那第三次参加的时候我们得了创意的，那时候是用牛奶脯，那牛奶脯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牛奶脯就好像有点像树根，那个是有，
0: 它是植物性的东西，
1: 植物性的东西，那有一点清香的味道。
0: 好，这个是我们慢慢讲，先讲你第一次得奖的番茄牛肉面。番茄牛肉面我们知道，在家里我自己熬番茄牛肉面也只是把番茄浇进去哦。可是我看你们不是这样做的呀，我看你们牛肉面出来还一片片番茄在上面。
1: 哦，这个呢，番茄我们是选新鲜的番茄。那因为我就说我不管他们是怎么样想法，
0: 是
1: 因为他们就说番茄你就番茄那个烂烂的越烂越好，但是我就说反正我要新鲜的，所以即使有时候
0: 什么叫烂烂的越烂越好，是觉得熬在里面，
1: 因为有时候通常人家说做果汁也是比较软烂的比较有味道嘛，但是我就想说哎，我反正我还是要当季新鲜的，那就是即使就是要完整要漂亮的了，所以我都是选那个比较，就是我都要严选过哦。那这个是番茄的部分，那牛肉的部分呢，我就是选美国牛，美国牛是比较贵一点，当然台湾牛是最贵的，但是我觉得美国牛它
0: 听说比较嫩，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听说
1: 对，然后再加上师傅，就是我们会先烤过牛骨，然后再把甘蔗啦，把鸡骨头啦，这些一起去熬，大概先熬汤6个小时，
0: 所以不只是牛骨头熬汤，还加比大其他东西熬，
1: 对，就是洋葱啊，那就是这些先熬了6个小时，然后呢那个牛肉

0: 我烫了以后，去了血水以后，再继续去熬。
1: 嗯，
0: 那熬的过程当中，就是加一点，就是不做多加的添加啦，就是完全就是番茄啦、苹果啦这些蔬果，
1: 还要加苹果啊？
0: 对，因为就是让它有酸酸甜甜的感觉，就是这样。
1: 哦，可出来没看到苹果呀？
0: 我们上面放一点苹果丝装饰，
1: 是，
0: 对，
1: 好，
0: 对，然后再出来就是完成的，就是师傅也要火候那个也要掌握，也不能太烂，
1: 嗯，
0: 好，太烂的就
1: 没嚼劲儿，
0: 对，没嚼劲儿，
1: 嗯，
0: 那也不能就是没熟太硬，哦，这就是师傅要掌握他的时间，
1: 嗯嗯嗯，
0: 然后就出来的呈现的时候，就是加上一个绿色的青菜，
1: 嗯，
0: 然后番茄，然后还有那个苹果这样子，嗯，就是摆出来是这样。哦，
1: 那我看到那上面一片片番茄是新鲜的，
0: 对，新鲜的，
1: 就是先熬过之后，最后再摆上去。
0: 对，
1: 哦，就是这个是第一次得奖的番茄牛肉面，
0: 对。
1: 哦，金牌奖，哎，各位听众朋友，金牌奖啊，就是说他排第一名的啦啊。那第二次得的是清炖，
0: 对，
1: 清炖也不容易，因为清炖还要去那个膻味哦。
0: 对，
1: 是不是？
0: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能够得奖，而且是第一名，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神给的，对，
1: 因为他看起来一碗面跟他煮半天呢，对不对？
0: 除了我们的，当然厨师的努力一定是不容那个，但是也是要摆上，就是摆上努力的以后，还要神的
1: 恩典
0: 、嗯，不然那么多人当中如何能够脱颖，
1: 出来
0: 人家怎么知道你？
1: 太难了。
0: 对，他是盲测的嘛，他因为到评审那边碗都一样，
1: 他不会告诉你是谁哪一家的，
0: 也不会说，哎，是，何况如果说是哪一家，他们也不认识我们，对啊，
1: 谁怕谁啊？
0: 是啊，所以真的是很奇妙。
1: 嗯嗯，
0: 那当然，我就说这个清炖的也是用原，我们也是真材实料了，就是说食材那个这个就更没有办法去加添什么的。
1: 清炖因为很难加其他东西就不清了，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清炖其实比什么都困难。
0: 对。除了就是好的食材，然后加一点月桂叶，就是月桂叶真的是有一点提鲜的，
1: 是是是，
0: 对的，
1: 月桂叶，
0: 对，就这样子而已，
1: 所以熬的过程其实都是困难，就是要花精神啊，
0: 对，花精神，对，是好食材这样子，对，
1: 这是第二次得奖的清炖，
0: 对，
1: 也是得金牌，
0: 对，也是得金牌，
1: 也是太过分了。那第三次呢，还是牛肉面，还是有得奖。
0: 第三次就是创意的，因为他每一年都有几项的评审，
1: 不一样的，
0: 红烧啦，清那个这几个口味，
1: 清炖啊，
0: 对，
1: 然后还有番茄啦，它有番茄是一组的嘛？
0: 对，鲜食组。那今年
1: 鲜食组，
0: 对，今年的话，他把番茄跟创意放在一块儿的，今年就比红烧跟清炖跟这个创意的
1: 哦，
0: 对。
1: 所以第三次得创意的事就跟人家不一样。
0: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也蛮好吃的啦，就是健康，因为它就是好像为了长辈设计的，乐龄的，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一想，反正又是养生的食材，那加上莲子，加上，对，我师父
1: 乐龄，
0: 对，那时候我就想师父他，难怪他会得奖，因为他的真的做工真的很细致。
1: 对，同样一位师傅吗？
0: 对，他都帮我们就是因为下去可以三个组员，三个队员下去嘛。对，
1: 我是乐龄真的不容易，因为你要看照看长辈们啊，
0: 对，
1: 口味
0: 牛肉，
1: 然后要够烂，
0: 对，
1: 又要嫩，它不是烂而已，它要嫩，刚刚好好吃，
0: 对，还要养生，
1: 还要养生，还真是困难重重啊。
0: 对，
1: 那今年又有新的目标了啊，
0: 对，
1: 真好。我跟你讲，做吃的啊，就是他不断的为这个怎么顾客去想，你想要什么，或者你没吃过什么，我就想办法让你吃到你没有吃过了又很好吃，吃一次就忘不了的啊，能够想再来，能够一吃再吃的，这个就是一个业者的良心呐。
0: 对，
1: 说老实话，真的是我们都不知道做餐厅容易吗？不容易耶，要抓住人心呢，抓住人心，要抓住你的口味啊。人家说做太太的要留住老公。

0: 公的是要留住他的胃，
1: 嗯，
0: 这个地方我很难啊，我觉得能够弄出来给你吃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家的孩子，人家问我，他你妈妈会做饭吗？
1: 嗯，

0: 做家事，
1: 是，
0: 然后有时候会不耐烦呢，或有时候说、嗯、为什么同样上班我下班回去就要做饭、嗯、为什么你下班回去可以翘着二郎腿、嗯、有时候难免呐、啊嗯，难免啊，就所以想说家庭主妇，现在的台湾的家庭主妇真的辛苦，
1: 嗯，
0: 真的辛苦、嗯、你要做各方面都做得好真的是太困难了，
1: 是。
0: 那你像就像我们讲的是你的牛肉面呐、啊，
1: 嗯，
0: 但是还有你其他的，就像你说鱼的，
1: 嗯，
0: 鱼的方面要做的给人家好吃也不容易吧？嗯、做的也是像便餐这样的方式吗？什么都有吗？
1: 对，因为鱼的话就是一个就是一定要
0: 新鲜，嗯，
1: 然后要清洁干净，因为有时候塞那个鱼商送来的时候可能鳞啊那些，我觉得我很注重这个清洁，一定要弄得很干净，
0: 很干净，嗯，
1: 对，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做煎的或者是用蒸的方式，那煎的话就是要煎的，我都要求说反正一定要煎的不能太过火，也不能就是
0: 不能没有黄，
1: 对对对对，
0: 我每次这样讲他们都想笑，我说我也喜欢吃煎鱼，就是希望它焦一点点，
1: 对对 对, 对，
0: 有焦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可是又不能焦，
1: 对 对, 对，所以
0: 煎鱼其实很困难呢，
1: 是他们都说老板可不可以不要做了，这个很忙的时候，
0: 对，没有时间搞，
1: 对，
0: 我要是
1: 耐心
0: 要去炖蒸的话，我只要摆到锅上去行了，东西得要弄齐全的，大概蒸了会比较不用一直盯着它，
1: 对对对对，
0: 可是你煎是要从头盯到尾，
1: 对 对, 对，
0: 我这样讲的对不对？
1: 是，但是我就说哎呀，服务客人吧，反正就是有的喜欢吃煎的你就、
0: 嗯、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就是服务业嘛，就
0: 是
1: 这样，
0: 人家说到我的心里的我有时候他们都说哎，蒸的多好，新鲜的鱼才能蒸，哎，不新鲜不能蒸，哎，我说我跟你讲煎的鱼一样不新鲜也不好吃，好不好？
1: 对，
0: 因为煎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必须要从头盯到尾，
1: 对对，
0: 每一秒钟都要盯到，稍微过了也不行，
1: 对，
0: 不到位也不行，会觉得没那么脆，没那么好吃。
1: 对, 对，
0: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我跟你讲，我煎的鱼哈，连鱼尾巴都能够吃
1: 那真的是功夫很好，
0: 不是功夫，我喜欢吃那嘎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了。
1: 客人也是喜，都
0: 是
1: 喜欢这样，
0: 是不
1: 是？
0: 一般喜欢吃煎鱼都是喜欢吃这样子，
1: 对，看起来就视觉上面就、
0: 啊、
1: 哇，金黄金黄的，
0: 对呀、
1: 啊，然后又香喷喷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
0: 哎呀，还好不是只有我这样子。我每次被人家讲说你呀、啊、挑剔，
1: 嗯，
0: 搞刚，我说不是挑剔。我既然不吃就不吃，我既然要吃我都希望能够吃到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哦、那就像我刚刚讲说，其实煎鱼有时候必须要从头看到尾，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要注意到、哦、所以那也是很困难，
1: 对，
0: 所以这是鱼的困难，
1: 对，
0: 可是我看你们餐厅有那个煎出来的鱼哦、
1: 嗯、
0: 很漂亮，它还加其他的东西哦、嗯，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叫你还有个名堂，我夏天下次呢我把这个
1: 香
0: 煎，哎哎，
1: 香煎季节食欲，
0: 我要把这个照片呢再弄出来给你看了、嗯、我觉得视觉享宴也很重要，
1: 对，
0: 因为吃的东西就是要看你摆盘多漂亮嘛，
1: 对对对对，
0: 那你们那个师傅除了这两个师傅还有那个师傅，你好像有三个师傅都很不得了
1: 哦，我们的他们各司其职，
0: 各司其职，
1: 摆盘的，有的煎的，有的蒸的，中餐西餐的，就是这样。
0: 你中西餐都有？
1: 对，西餐，因为有的年轻人他比较喜欢吃西餐，
0: 嗯，
1: 对，那就是西餐的话，我们当然就是选说不是那么复杂的哦，不然对，我们还有牛排，
0: 嗯，
1: 对，牛排可以就是做安格斯牛小排，
0: 哦、
1: 那是全套的这样子。
0: 哦，
1: 那 CP 值算是很高的啦，那一个 牛排
0: 是吗？
1: 对
0: ，CP 值很高。
1: 对，
0: 嗯，我每次我虽然说不是很讲究吃，可是真要讲究起来，我就会东挑西拣的。
1: 嗯，对，所以有的人就说，你餐厅一定要拣菜色简单，不要那么复杂，不然你根本赚不了钱、嗯。所以就知道这是一个挑战的厨师的功力，挑战我们真的。但是我就想说，凡事为主而做了，因为有时候这些真的没有办法去计算

0: 金钱的那个、就
1: 是、是啊是啊，
0: 就是能够做什么就尽量做。
1: 真的、
0: 哦、对。
1: 那如果说我们一个团体要到你那儿租一个地方的话，那你会准备什么方式比较容易？自助餐吗？
0: 自助餐是比较，因为需要把那些餐具都搬出来，所以我们自助餐至少要60个人以上我们才会接。
1: 才会接。那60个你的人都不够怎么办？
0: 就用简餐或者是精致的小套餐。
1: 哦、
0: 套餐的话我们就会有比如说有黄师傅他手做的前菜、嗯、有醉鸡啦、有熏鲑鱼啦这些白鲜。
1: 先可以先做好的。
0: 先一个前菜、然后再主菜、然后饮料点心这样子。就是如果是说人多一点的话、就这样。那甚至于合菜我们也可以做。合菜的话。
1: 还有办法做合菜。
0: 菜对。
1: 服了你了。
0: 对，但是这些是。
1: 可是你是圆，你那不是圆桌怎么做合菜啊？
0: 客人也蛮喜欢在我们那边就是把方桌并起来做十个人一桌这样子。对，但是这些就是说要有一点前置作业，所以我们比较接受说先定的。预先定好那都可以，师傅都可以做出来这样子。对，
1: 所以说一般来说你们接这个团体的比较少。
0: 团体的很多。
1: 啊，是吗？
0: 对，团体的他就是比如说我们假如菜色那么多，但是可能他就选五样、那选五样、那
1: 主要的，
0: 对，然后先定给我们师傅，我们师傅就会很安排好、他们就是统筹安排的能力还蛮有的啦，因为饭店他都是人很多的嘛、对，那所以我们那边其实最常出现的就是同学会对，同学会很多，那一次来可能就是十几个、二十几个、
1: 二十几个，比较最多的二十几个。
0: 对，那有时候要包全场的也有，福伦社啦、狮子会啊。然后有一次，那个就唐奖的几个得奖的，都来到我们餐厅哎、对，我们那边就是接待的有，反正很多的不知名的附近的外交部的，他们有常常大使啦。然后有那个气象局的银行的中央银行，因为我觉得感谢神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接待到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人这样子。对，
1: 我看你从那一开始做的那个贸易工作到后来的餐厅工作，我想餐厅工作对你来说更加的多彩多姿哦，是不是？
0: 是。
1: 那你如何在兼顾现在的原来的公司照样做？就好像就过来了嘛。
0: 对，就过来了。对啊，
1: 真了不起的。
0: 对对 对, 对，感谢神。
1: 最主要是现在我是觉得说你比较了不起的是你照顾到心灵疗愈的过程。
0: 对、
1: 心灵疗愈就是你能够让这个顾客们在吃了之余还看到这么美妙的画作。
0: 对，
1: 那画作有时候对人的影响其实很大的，当然你自己就像你一开始说、你会自己稍微过目看一下、不是说每个人来了都能够接受的、是不是？
0: 对，
1: 来了都能接受的。那最近让你比较感动的有吗？
0: 就是像重绘这个作品哦、对，这个作品真的让人觉得
1: 你是感动他的人还是感动他的作品，
0: 他的画作，他的真的是有发出一种力量、让人家就是生命力那个感觉。对，
1: 而且他好像蛮年轻的就离开了，
0: 对，
1: 是不
0: 是？
1: 他是
0: 行动不便的，所以
1: 哎呀，我每次对这个我一直有个观念，因为我不喜欢人家说残障，我赞成人家说健障，健康上面有障碍，而不是说残。因为残这个字我觉得不太好，不尊重，而且用起来很伤人、但是我觉得健障是 OK 的，因为不可能健障是健康上面有些障碍啊，不是说我的身体有什么残。
0: 对，
1: 因为残这个字哈不好、
0: 哦、
1: 这是我一直不赞成的。
0: 是是是，
1: 但我讲他们说干你什么事，我说我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越过越好，用的字眼也是越用越好，不要说有那种你越书念的越多难道越不会用字吗？是不是？
0: 是，
1: 那用字是在我们自己的随便，我们自己的开口的闭口之间嘛。那我见谅 OK 啊，为什么一定要讲那个字呢？我到现在还是赞成这样，不晓得你赞不赞成。
0: 对，这就是话语有一个力量的。
1: 对对对，它这个力量有时候是无形之中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只要大那么推行的

0: 话是 OK 的哦。
1: 圣经上也叫我们教导我们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希望你在客人这里，你也是刚刚讲过，希望客人能够在你店里得到平安，得到和喜乐。但具体来说呢，你自己，在经营当中有没有体会到平安跟喜乐？你看看，我每次都给他照问题，他会觉得说我每次讲的呢他都没有想到了，我帮他想到了。因为有没有客人曾经说跟你分享说，哎，我在这里得到安慰呀、啊、或者是得到不一样的灵感啊，有没有？
1: 对对对，就说在这当中开了这个餐厅，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神在当中的作为。有时候真的很多的经历哦，是就是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那么细微的去看到的、
0: 每个地方都看到。
1: 对对，那因为客人有时候呢，一碗面呐、啊，一个食物啦，一个话啦，或者听到一首歌，因为我们餐厅也有歌手礼拜二的时间来驻唱、
0: 固定的吗？
1: 对，固定礼拜二的2:30到4:30之间、那他唱诗歌，唱民歌，那客人也很喜欢嘛，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啊，
0: 不一样的感受。
1: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诗歌，来到这里他就觉得哎，好像得到一个力量。
0: 每个礼拜二，我记住了。
1: 对，礼拜二下午2:30到4:30，就是让人觉得这些就是能够得到力量，得到慰藉，得到觉得一个平安喜乐的感觉。对。
0: 好，我现在记住了，礼拜二下午2:30呢，有这个诗歌的演唱，
1: 对,
0: 对不对？
1: 诗歌跟民歌的、
0: 诗歌跟民歌演唱，这是不要加钱的。
1: 对，不用。
0: 我特别讲的，这是不用加钱的啊。那平常呢，你们也看到很多很特别的画作，让你心灵上有不一样的感受啊。那你是如何哈、从？其实我讲的是有点空中楼阁，可是我觉得事实上是这样子。你是本来是想做一个料理人，做个非常漂亮的料理人，我能够给大家吃好吃的，给大家看好看的。可是我就从一个料理人走到一个文化跟心灵空间的经营者耶，我就没叫你帮你提升起来。
1: 这是无意间的，
0: 是无意间的哈。因为文化跟心灵空间呢、有时候是必须要自己去求的、寻找的，不一定说你每天无意中都能够得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一种这种经营呢，就要看经营者是不是有心呐、
1: 对，因为就是我是觉得是说神给我摆在这个位置，好像就是特别是在国家图书馆里面。
0: 对呀、
1: 国家图书馆它就是一个知识文化跟灵性思考的一个地方嘛。
0: 是，
1: 那我就说觉得很奇妙哦，就是如果说能够把食物呢当成一个好像一个媒介、然后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呢，可以一边好像是也可以去阅读，也可以用餐，也可以欣赏到美好的艺术的展览作品，然后听听音乐、我们都会播那个诗歌。那我觉得是说哎，这就是好像我们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
0: 是是是是，太好了。因为就像其实的这是慧中自己写的，他说一路走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神在当中的作为，还有客人在这里因为一碗面一幅画而获得力量，这是他经营餐厅最初的初心，也是会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所以对你来说，你未来的方向是不是继续努力这样子走？
1: 对，只要神没有说要收起来，我就不会收起来。
0: 他没有，疫情都没有叫你收起来，不会这么快就叫你收起来了。
1: 是是是，
0: 所以算起来呢，信仰在他的人生跟事业上，其实作用是蛮大的。我觉得蛮好的，我也很感动了啊、所以我觉得最不容易就是一间餐厅，它能够有多重身份，
1: 是
0: 美食。艺术心灵的交汇点啊、重点呢不只在餐厅经营啊、而是在生活美学跟心灵疗愈的结合。我觉得这是你最成功的一点。
1: 谢谢、
0: 那我也在鼓励你继续往前走、有没有其他的不一样的 希望有更好的愿景啊。
1: 是，我也是希望是这样，但是我都说我也不是，我的希望是神给我就是继续的带领，所以就是那一句经文哦，就是在我们诗

0: 篇的23篇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致缺乏。我相信只要我照着他的计划安排来走，相信未来可能应该也是可以继续的更好更美好。
1: 谢谢，非常谢谢黄慧中黄小姐。其实呢，我每次对她的称呼呢，叫来叫去了啊，
0: 慧中，
1: 慧中啊，叫得很熟啊呀。其实 OK 的，我觉得人的相处有的是缘分，有时候是看磁场。我得谈得来了，我就很开心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讲；谈不来，我就可以撑着下巴克尔在那等着你讲话。所以他们说：“哎呀，真好，你谈得来真好啊。”
0: 是，
1: 那说就像你说，诗篇这个名字来自圣经嘛，
0: 是。
1: 他希望客人来到这里，不只是在味觉上得到满足，也能够感受到一种心灵的疗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真希望你在有机会到国家图书馆的时候，像我以前常去，可是就错过了。你看看，现在我就以后不会再错过了。希望我们除了口腹上的满足之外，还能够有一种心灵上的疗愈啊！也希望每个到的人都能够带着心灵的喜乐跟平安离开。
0: 是
1: 哦，这是你所写的，我都把你的话讲出来了。
0: 谢谢您。
1: 是啊，谢谢我们的艺术是生活的听众朋友廖宁，在这儿祝福大家，也希望每位听众朋友您都能够在我们节目里得到你想要的，听到你想要的，也能够接触到你想要的。那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祝福您哦，祝福您平安健康快乐。
0: 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观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台湾哈，我们选举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很多生活在台湾，尤其长时间生活的朋友，应该是相当的不陌生哦。因为我们每两年呢，大概的时间两年，我们就会经历一次这个所谓大选哈，也就是说，所谓全国的人民呢，就是都要动员起来去做一个投票哈。那但是呢，这两次的这个选举有一点不太一样哈。那一次呢，我们简称或者俗称为中央性的选举，而另外一个呢，就俗称是所谓的地方的选举。面对最近的这一次2026年的年底11月份的这个选战呢，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就我们这个录音的当下哈，大概已经不到80天的时间，也就是少于三个月的时间哈。那这个对于一般我们才说在打选战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时刻哈，因为当然首先各个候选人基本上都已经就位了啊，大家阵营也已经摆出来的，这阵势都摆出来了哈。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动员，诸如此类，什么成立什么大会哈，然后谁要担任什么要角，诸如此类的事情就开始展开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选举的这个本意上面来去做一个思考，就是到底我们在所谓的民主体制当中，为什么需要选举？选举到底要选什么？而为什么我们又要分所谓中央的选举跟地方的选举？当然还有一种声音是说，哎呀，中央你都搞不定，你现在还想搞地方啊，这有什么用呢？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透过这个整体的这个眼观来跟大家好好来说明一下，到底我们即将面临到的这个11月底的时候，所谓的现在叫做九合一的这个选举，它到底要选什么，而选出来的这个意义又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眼观来看，到底我们要支持什么样子的人，他可能会对我们的接下来的生活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当然我必须说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问题，所以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都必须要请到一位专家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当然今天一样是请到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他已经很长的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谈这相关的这些问题，为我们解惑。他同样也是这方面非常有名的专家，虽然他常说不要再讲他专家，但他真的是在这里面的翘楚性的一个角色，必须说他在为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帮助。今天我们再次很荣幸的介绍文化大学新闻系的庄伯仲教授。老师好。
1: 非常荣幸，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念伟好像很久没有找我了。
0: 哎，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老师说不好意思啊，这个是因为最近这个庄老师的这个节目也如火如荼的开始，我可是忠实的观众呢。
1: 感恩了，感恩了，
0: 对对 对, 对，
1: 福报了哈。
0: 是的，是的，福报福报。这个他跟庄老师、跟庄伯仲老师、跟赖强慧老师，两位都是我老师哈。这个
1: 感谢捧场。
0: 哎，这个很精彩，欢迎大家也可以去锁定哈。老师，我们要来谈选举，因为呢，我必须说这个题目就是受你们的启发，因为你们最近也在追选举，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说今天也请您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哈，因为投票这件事情大家都不陌生了哈，在台湾就是时不时就可以投票了哈，你从小到

0: 到什么什么什么管委会哈，大到这个全国，连总统，只要你到法定的年龄，你都可以投票。问题是投票要投什么？我跟你讲，问你问十个人哈，搞不好有十种答案。这个不是大家都那么了解要投什么，而且投这个人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票你给他赋予了他什么权利？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并没有搞得很清楚。今天我们要请老师来为我们放上这个基础的民主素养的这个课哈。老师，我们来谈一下。这一次在十一月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到底要选什么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意义？这个名字又是干嘛的呢？
1: 好的，我在回答你问题之前呢、我要先纠正你刚刚所讲的。
0: 是，
1: 刚刚主持人讲到是不是二十岁有资格，
0: 是
1: 符合投票资格，
0: 是
1: 不对？
0: 是，
1: 这样讲不完全对。
0: 哎，
1: 还有其他条件？
0: 是，请说。
1: 第一个，中华民国国籍
0: 啊，很重要，对。
1: 乔生或是还没入籍也不行了哈。
0: 嘿、hey ，
1: 再来呢？你应该是住在新北吧？
0: 对，我住在新北。
1: 好，哪一区啊？
0: 我在八里区，我的户籍在八里区。
1: 八里区
0: 户籍，
1: 那你户籍要四个月啊？
0: 啊，有。
1: 如果说你迁到八里才三个半月还不行？
0: 对。
1: 哦，还有一点，行为能力未受监护宣告
0: 啊，了解啊。
1: 记不记得我们的马前总统啊，马英九前总统之前有涉及是不是监护宣告议题嘛？媒体也吵得沸沸扬扬，所以不是只有年满二十岁啊，年满二十岁最基本条件而已。
0: 所以这要看马总统，所以要看马总统今年会不会出来投票，是不是？
1: 对对对，好，那他当然他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选区在文山区也住满四个月，但
0: 是
1: 如果他受到监护宣告还是不行的
0: 哈。了解了解。
1: 但是我们这讲的是一个法律的通则，然后我们这个法律规定哈。那刚刚您提到就是说，以前台湾连年有选举，那因为社会过度动员啊，这个政府觉得不好，所以慢慢把它分流了，变成每隔两年选一次。
0: 是，
1: 那我们2024是中央的啊，就是选这个总统跟立委。
0: 对，
1: 那2026就地方，就九合一的地方行政首长跟民意代表。那接下来2028又要选什么？
0: 也是又是回到总统跟立委嘛。
1: 哦，了不起哇！你这个证明你没有失智啊！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都是老师教的好啊！
1: 不干不干哈，然后再来2030又是九合一嘛哈？
0: 对，没错。
1: 不过这地方就耐人寻味了。你在新北八里区，你可以拿到几张选票？
0: 拿到几张选票？首先选里长嘛，对不对？里长是一张，对。然后选议员是一张，新北市议员是一张，是一张，
1: 对。
0: 然后再来选新北市长，是一张，三张，
1: 对。那这样就是按那里啊，三合一而已啊，
0: 对啊，
1: 怎么会九合一？
0: 对对对，
1: 我跟你报告
0: 哈，不敢当，老师请说。
1: 因为我户口在彰化，哈，
0: 那是
1: 我有五张选票，
0: 好，五张。
1: 第一个彰化县长，彰化县议员，还有这个我所谓的里长。
0: 里长，好，对，跟我一样。
1: 那因为我住彰化市嘛，哈，彰化市还有彰化市市长，还有彰化市的建筑上的市民代表，所以我有五张。那为什么你八里区区长你不用投票，还有这个不用选八里区的这个区市民代表、区民代表呢？
0: 哈，对对对，
1: 因为是这样子，因为直辖市的话，区长由市长任命，因此就没有那个乡镇市长选举，也没有这个乡镇市民代表。
0: 是，
1: 不过3+5。也才八合一嘛，
0: 对，没错。
1: 好，这个玄机在哪里呢？
0: 是，
1: 就是啊，原住民区啊，
0: 还有
1: 他们可以选原住民区长。我考你啊，你新北的，住新北，新北哪一区是原住民为主？原住民很多，
0: 乌来区，有没有？是吧？
1: 对，因为他原住民区泰雅族啊，
0: 对对对，
1: 哦，因为他是乌来区，所以他的区长是由原住民朋友选的。
0: 了解，
1: 当然这个原住民朋友要有认证资格啦，要户籍登记啦。
0: 对对，
1: 你不能说我认同他，我什么我被祖灵感召去投不行啊，要登记才可以，
0: 要登记，
1: 所以我们就不能投。但不止新北啦，桃园的地方产水蜜桃，
0: 拉拉山
1: 很多泰雅族，那是什么区？
0: 复兴乡，
1: 对，答对了，答对了哈。那台中还有和平区的泰雅族啊，
0: 对对对。
1: 那高雄市有什么纳马下区、桃园茂林啊？
0: 对 对, 对, 对
1: 哦，这六个区还有一个选区民代表，所以全部加起来九合一没有错。那当年是叫三合一，后来变七合一，现在变九合一了，所以有必要说清楚，因为很多大学生哦，班上的搞不清楚，老师为什么九合一？我才三张票、五张票啊，
0: 对，
1: 是把它全部加起来。

0: 九合一啊，
1: 是
0: 哦，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1: 啊，不过老师还有今年是不是还会再来还有公投，对不对？
0: 对，今年公投，一个是今年公投是什么核电的吗？还是
1: 对对对对对核电就是废掉那个无核非核家园，停止非核家园，
0: 然后鞭刑没有通过嘛？
1: 鞭刑没过，对，
0: 然后。18岁公民权的也没有，也没有再提出嘛。
1: 对，對没错，
0: 主要是只有一个啦，一案而已啦。
1: 对，应该是废
0: 除非核家园、嗯，没错啦、嗯、对啊，其他都没有通过啦哦，所以说你可以顺便一并进行公投。
1: 对，多一张。
0: 那公投的门槛很高，对，那个要有、嗯、按照目前的规定啊，要有这个大概一半啦、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选民有投票资格在1900多万嘛。
1: 对，
0: 要有一半。
1: 嗯，
0: 一半同意才可以啊。
1: 嗯，
0: 哦，一半同意才可以、嗯、啊。所以你说投票太低，或是同意率太低也不行。
1: 了解。嗯
0: 哼。
1: 哦。好，这个就是这个九合一的这个选举嘛。哈、哦，好，老师，我们要来更多的了解一下哈，因为我们当然刚刚了解在这个选制上面，我们大概可以拿到大概几张票，所以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你可以拿那个票越来越多，可以投很多。好，问题是呢，在民主的环境里面，其实选票的意义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责任好交给他，选贤与能嘛。好，我们要把我们手上人民的权力交给这位我们所投出来的这个领导，那这个领导呢要来为我们谋福利，要为我们要行使我们人民赋予他的权利嘛。好，那同时间他也背负着要照顾这个有拿到这张选票的这个人民，他应该要有生活福祉这个责任嘛。好，问题是我们就想问了哈，你看在这么多的这个层的这个里面，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地方选举，那你选一个市长，那这里面他又有比如说彰化县长，我选一个彰化县长啊，他管彰化，这个可以理解啊。问题是彰化市又有彰化市长，那这个彰化市长也是人民投出来的、啊。对不对？那这个里也有这个里长啊，那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从属关系呢，还是那如果有从属关系，你为什么不就一条边下来就好了？你选一个就好了嘛，那他来指派就好了。那又要分那么多，那他们彼此之间的权责又是什么样子一个互动的关系？很多人说啊，比如说现在吵得很凶了，这个新竹县，你这个如果比如说国民党拿到就好了，管你竹北是谁，对不对？谁怕你竹北是谁、啊？反正他都得听你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又要为了竹北的这个是谁要来选市长，来吵成这样？到底他
0: 这个真的是
1: 是要怎么样？
0: 大灾问，
1: 对，请老师为我们解惑一下。
0: 这真的是大灾问。不过我要稍微补充一下，我刚讲的公投门槛是旧的，就是要一半这个选民啊，
1: 是
0: 选举人数一半。
1: 嗯。
0: 过关才算过那门槛，那是旧规定哈。
1: 是。
0: 那后来现在最新修改是双二一。
1: 双二一。
0: 一半以上的选举人出来投票，
1: 嗯，
0: 而且又有一半同意，就是同意大于不同意，就双二一。
1: 了解。
0: 对对对。那以我刚讲嘛，目前的这个合格的今年的选举人数在1900多万嘛。
1: 对。
0: 哦，所以你要有这个同意票大于不同意票嘛哈、嗯。就是。有效同意票必须达到全体投票人数的四分之一。
1: 嗯，了解。
0: 哦，
1: 嗯哼，
0: 也就是说将近500万。
1: 嗯，了解。500万票
0: 才可以的。
1: 嗯
0: 哦，这个已经降低了。
1: 嗯哼，
0: 也就是说至少要有四分之一，500万以上
1: 是
0: 啊、哦，同意、
1: 嗯，
0: 而且还要比不同意还多。如果你过四分之一500万票，但不同意600万，你还是不行、
1: 嗯，还是不行。了解。嗯哼，
0: 等于是双二一的、嗯，至少一半以上人出来投。对了，一半以上出来投。其实未必哦，
1: 对，
0: 就是反正啊，最好记的方法就是说，最简单的、啊，同意票、
1: 嗯、
0: 同意公投要多于不同意，
1: 对
0: 啊，而且这个同意票还要四分之以上，
1: 四分
0: 之一，将近五百万，
1: 四分之一，相当接近500万，
0: 对
1: ，OK， 好，了解，
0: 对，哎，最简单，四分之以上啊、嗯，而且同意呢还要比不同意多，
1: 对，
0: 啊、这样就 OK 了啊。
1: 好，
0: 那刚刚你提到的问题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刚提到嘛，以前台北县时代。巴里是乡是不是？
1: 对，當年巴里乡没错，
0: 乡长嘛哈。
1: 对，
0: 那后来改制成新北市十几年的，
1: 对，
0: 就变成巴里区区长。
1: 区长，对，
0: 对，那当时巴里乡长就没得选了嘛，
1: 嗯、
0: 他一定会反弹嘛，
1: 对，
0: 以后给市长指派。
1: 是啊，
0: 所以当时我们的中央政府有做一个规范，就是未来改成巴里区啊，第一任的区长由原本的乡长、
1: 嗯、
0: 啊，原本的乡长续任。

0: 是那就不要不反弹了嘛、
1: 嗯、对，
0: 那如果第一任续任完之后呢，还聘他为这个类似啊顾问的头衔，所以这个新北市的各乡镇市啊也用这种方式啊、
1: 嗯、
0: 这个四环则远就解决了这个冲突。
1: 是，
0: 不过你刚刚问题问得很好，如果说今天新竹县长是国民党的，可竹北市长是民进党的、
1: 嗯、
0: 那会不会产生那个汉格不入的一个摩擦、
1: 啊、
0: 那不无可能啊。
1: 是，
0: 对，那也有人讲说这个不是要落实地方自治，应该尽量让各个行政区都可以选啊。
1: 对，
0: 这个说法也不能成立。
1: 嗯哼，
0: 因为我们现在讲究责任政治嘛。
1: 嗯，
0: 今天我们既然信任由你来当选新北市长，
1: 嗯，
0: 那么就由你来安排区政，
1: 嗯，
0: 那你要负完全责任，你有完全权利又负完全责任。
1: 对，
0: 哦，所以如果比照我们六个直辖市来讲，
1: 嗯，
0: 这个区长是由市长指派来看哈、哦，其实这个县市啊，我们讲的地方县市，
1: 嗯，
0: 应该也没有必要啊，乡镇市那些应该没有必要再选这个了，所以这个会产生摩擦。但是呢，为什么大家还乐此不疲呢？
1: 嗯，
0: 因为那个是调啊卡啊，调啊卡。
1: 哦，懂了，懂了，庄脚、
0: 啊
1: 哎。
0: 而且很多人讲说村里长都要废掉啊，因为全世界好像只有台湾有这个制度啊。
1: 是，
0: 而且有学员很不敢跟我讲，他觉得这个村里长做的工作，不要大学毕业，高中毕业就可以做了。所以
1: 其实不知道村里长的，对，村里长有一些很忙、欸啊、有一些很闲的、欸、我其实搞不懂你要怎么规范村里长要做什么事情。
0: 这些东西有村里干事啊，有公务员再来协助嘛、啊、
1: 是是，
0: 因为有村里干事就好。所以有人讲说这个是不是要把它废除、
1: 嗯、
0: 不过这个请神容易送神难啊，这一方面、嗯、另外一方面呢、嗯、这些地方的民意代表可都是地方政治人物的调和咖，
1: 对，
0: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把它这个解除掉、嗯、啊，这是我特别说明、嗯、对对对。
1: 好，但是老师，这个是我们就要来理解，就是说，那他们彼此之间是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哈，比如说他们在预算上面彼此之间是有可以包含跟包含余的关系，比如说像您的家乡，那你要选彰化县长，但是又有彰化市长，那彰化市的这个安排，他到底要听彰化市长的，还是要听彰化县长？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干戈的话，他们要。它是一个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做，还是没什么好说，就是彰化市长无条件就只要听彰化县长的，所以他们你选谁的？
0: 我们知道马路有什么国道、省道、县道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如果是国道，就是国速高速公路局嘛，
1: 对对
0: 啊，省道就是公路总局嘛，
1: 嗯嗯，
0: 那县道就是县政府啊，负责保养维护。
1: 对，
0: 那如果一些产业道路呢，或是乡道，这就由那个。市公所他们来处理，
1: 对，
0: 哦，那像路灯不亮、水沟不通，
1: 嗯，
0: 那个就属于乡镇市的这个权利。
1: 哦，
0: 那像那个市公所又有一些什么办兵役的啊，
1: 嗯，
0: 哦，那县政府还有兵役处啊，
1: 对，
0: 好、哦，就是各有所思啦。好、
1: 嗯
0: 哦，单纯行政方面是还好，只不过是由不同政党的人士来担任的职务啦。
1: 嗯哼，
0: 但是有没有必要维持乡镇市长，这是可以讨论，因为我们六都的实验证明是成功的、
1: 哦、
0: 他们没有选区长，
1: 是
0: 八里区长没有选，大家过得好好的、
1: 嗯、
0: 而且减少不必要的这个社会动员、啊、
1: 是、
0: 哦、这个都是可以思考的、哎、
1: 是。所以老师您觉得，如果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在讲彰化县，他们现在在讲说有喊出一种说法，但我不知道哈，这个到底成不成，就说什么彰化要成为第七都，对不对？现在已经有六都了，
0: 对，因为我们地方自治法有规定人口啊，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20万以上啊就可以来申请第七都、
1: 嗯、
0: 所以当时彰化县政府也很毛起来要拼第七都啊，
1: 对，
0: 不过还最后没有通过啦、
1: 嗯、
0: 因为那时候中央是民进党、嗯哦、
1: 是，
0: 但我想说如果那时候中央是国民党
1: 搞不好就、啊、
0: 是中央是，对，中央是民进党，但当时彰化也是民进党县长，或许就过了、
1: 哦、
0: 或许就过了、
1: 哦、了解了解，所以彰化真的是有这个条件的就是了，他真的有、這個、
0: 对，不过现在人口负成长，现在恐怕没有120万，他119而已吧、
1: 哦，
0: 因为后来人口负成长，
1: 了解，就是差一点点，所以他要拼一点点才有机会过那个门槛，就对了，他刚好在那个门槛那个交界的位置就是了。
0: 对，但是我们台湾的直辖市人口都很少，比如说120万，按照地方自治法就可以申请那个升格成直辖市嘛。那中国大陆的这个，考考你，中国大陆有哪些直辖市？
1: 陈浩道不就北上广深吗？是吗？
0: 哎、欸，那是最有名的四大城市，啊、但四大都市不是直辖市
1: 哦，不是直辖市，
0: 北京是直辖市，
1: 是
0: 上海是直辖市。

0: 是，
1: 对，
0: 那广州跟深圳不是
1: 了
0: 啊，因
1: 解，
0: 为有个天津是直辖市，重庆也是直辖市。那重庆人口3200多万，那北京跟上海都2000多万，那天津是1000多万，所以这个不同的风情啊，所以我们借机来这个了解一下也不错。
1: 是好的，老师，我们要来更进一步的来这个来谈哦，因为最近谈到这个地方的这个选举就很有趣了，因为我想有在接触这个这个新闻哈政治的一些朋友，应该都可以知道说，现在因为从这个赖总统上任了之后呢，台湾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局面，就是政治的版图哈，就是立法院是属于这个蓝营好加上白营的多数，目前他们两边看起来在政治立场上面相对比较一致哈。那另外
0: 对，
1: 就是绿营就变成一个少数哈。但是呢，现在我们又碰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宪政上面的一个新局，就是行政院长有一招神招哈，这
0: 不
1: 叫
0: 服
1: 神，
0: 输。
1: 对，叫做不附属哈。也就是说，立法院通常我们一般的可以理解，就是说他在制定一些法律之后，他就必须要交给行政院啊，然后总统要颁布公布，然后行政院长要附属，所以这个法律就会执行嘛哈。这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以前都是这样子做了，但现在又来了一招，叫做不附属哈。来了一招不附属之后，那这个立法院就看起来也拿他没皮条，就是除了在那边骂他，一直拼命骂他。问题是，当他脸皮够厚的时候，你骂不穿哈，所以就没有办法了。
0: 对，
1: 好，
0: 因为宪法学者多次批评不附是违宪的，
1: 是，
0: 但我们的卓院长就给口批评啊，就
1: 嘿嘿，
0: 是笑骂由人啊，
1: 对
0: 拖
1: 对
0: 病
1: 对
0: 自甘就还
1: 对，
0: 是撑下去。
1: 是。
0: 我前两天才跟跑这个国会的记者啊参叙嘛哈，他们讲到啊，当然这个是臆测了哈，那据说啊，这是我只能讲据说，因为
1: 据
0: 国
1: 说，
0: 会记者跟我讲的哈，
1: 对对对，
0: 明年春。也过后有一波内阁改组，那某位南部的地方真人会上来组阁
1: 是
0: 啊，然后
1: 了解，
0: 大家姑妄听之吧。你应该知道
1: 嗯哼嗯哼，
0: 是谁吧？
1: 懂懂懂，完全懂完全懂，完全知道
0: 你
1: 在
0: 要不要
1: 讲什
0: 猜
1: 么。
0: 看是什么？
1: 对对对，我猜现在有旁边有一个耳朵的，哈，一个耳朵在旁边的。
0: 那另外一边是一个
1: 对
0: 东
1: 对
0: 的，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对，这我可以完
0: 那
1: 全
0: 个
1: 可以
0: 城
1: 理
0: 市在
1: 解。
0: 很难编嘛，
1: 对对，很难
0: 哦，
1: 编，
0: 对，
1: 是是是，
0: 因为他也卸任功德圆满了嘛，
1: 对
0: 刚好
1: 对
0: 更
1: 对，
0: 上一层楼，而
1: 没
0: 且
1: 错，
0: 他在当地的风评也不差
1: 是没
0: 啊，
1: 错，
0: 那。这个刚好，我们卓院长也很辛苦，撑了那么久了哈，
1: 对对对，
0: 总算可以这个下场到板凳休息了
1: 没
0: 哈，
1: 错没
0: 换人
1: 错，
0: 上阵了哈，
1: 是。所以，但是老师，我们要延续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局面呢，看起来当然它是比较新的了，然后以前没有不附属这一招，好像也不得不说他们很有创意了哈，就真的找出一招。那对违宪没有错，你违宪违宪违宪，问题是你违宪叫他100遍，可是也没有罚则嘛，对不对？除了现在被人
0: 对，
1: 家
0: 大法官
1: 对
0: 主要是总统任命的嘛。
1: 哎对啊对啊，
0: 这
1: 但
0: 总
1: 是
0: 统
1: 我
0: 提名的
1: 对
0: 哈，
1: 都是我
0: 你
1: 的
0: 立
1: 人
0: 法院同
1: 嘛，
0: 意
1: 对
0: 又
1: 不
0: 任命，
1: 对？
0: 对，
1: 没有。
0: 求证都是我人
1: 对，
0: 啊。
1: 求证都是我的人，所以你也没拿我没皮条，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罚我。你现在除了他的薪水被这个现在这个就是冷
0: 冻
1: 冻
0: 结。
1: 嘛，冻结嘛，哈，被冻结，但冻结也不是删除啊，所以你可能哪个时候解冻不知道啦，哈。Anyway，就是说
0: 是。
1: 如果他没有，如果他不在乎这个薪水，哈，他看起来好像你拿他没有办法，所以就有一种声音就是说，那你这个地方选举你现在选的这个有什么用呢？因为你地方的事务你全部都熬不过中央的事务嘛。所以你地方就算，比如说随便乱讲，就是蓝营假设大赢，对不对？你的北中南全赢，好，你全部地方都是你。问题当你中央不执政的时候，这些地方选举它的意义在哪里？它还值得大家花那么多的力气去选这个地方的选举？因为你的地方自治刚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用嘛，因为法令都在中央。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提问？
0: 我先补充一下，刚提到说行政院长薪水被冻结，好像没差嘛，哈。
1: 哎，是，
0: 那个如果换你我来当就有差了，那我
1: 是是是，
0: 们卓荣泰应该没差，因为他家底
1: 对的，家底
0: 比较
1: 丰
0: 那个
1: 厚，
0: 丰厚，应该没
1: 哎，
0: 差。
1: 是的是的，
0: 哎，你我就有差了，就非得要争取
1: 有差
0: 哈，
1: 很大，差很大，
0: 差很大哈。那我们回到刚刚九二一哈，其实应该这样讲，它是2028总统大选的前哨战呢、啊，哦，热身赛啊，所以还是很重要了。
1: 是，
0: 哦，至少这个气势很重要啊！啊、哦，
1: 嗯嗯嗯。
0: 那在地方自治法里面，当然中央负责管着两岸外交
1: 国
0: 啊、
1: 防，
0: 军事这些嘛，对，国防军事这些哈、啊。但是呢，这个地方还是有一定的行政权的、啊。哦，所以当你民进党才会喊出，我不知道你的年纪很浅哈、啊，
1: 是
0: 很轻，比较年纪比较这个
1: 比
0: 不
1: 较
0: 像我这么
1: 小，
0: 老哈、啊。
1: 那
0: 有没有听过一
1: 小，
0: 个？对对。 这个有没有听过一个地方？

0: 包围中央的口号
1: 啊，有有有，老师有听到，有听过的，有听过地方包围中央。
0: 对，因为当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因为中央是国民党嘛，所以民进党寻求在地方突破。
1: 嗯，
0: 那时候党主席许信良喊出一个地方包围中央，
1: 是，
0: 就是希望从这个各地方现在突破，慢慢的达成那个政权轮替，所以还是有意义的。
1: 是，但是问题就是感觉国民党也包围了中央，包围了那么久，好像。你好像感觉不出来这个包围之势哦，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所谓的包围，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如果地方执政跟地方跟中央是一条，跟中地方中央不同条，它对人民有什么差别呢？
0: 但就按照地方自治法的分工了哈、那今天像这个，比如说捷运的新建，当然捷运现在也包含中央补助款，
1: 对。
0: 那你知道最近那个基隆要盖捷运？哦、或是台铁吧，对不对？
1: 对。
0: 哦，为这个台铁的改良还怎么样哈、
1: 是。
0: 那要不要盖北宜快铁那些哈、那些是中央跟地方合作啦。但是呢，因为主要是刚讲到前哨站，因为有一个讲法叫做那个西瓜效应，西瓜挖多少边嘛。当然同如果你在地方选举获胜，接下来的总统大选有可能比较有优势。不过另外一派讲法是钟摆效应。
1: 对。
0: 因为民众对于蓝绿党都很堵烂嘛。一个烂党一个乱党。那这次我投给一个烂党，下次我该投乱党、就钟摆摆荡。
1: 是。
0: 那这两种理论都有成立，也都曾经发生过。但是基本上如果你问真人物啊，希不希望九合一，但还是希望啊。
1: 是。
0: 至少比较心面比较踏实嘛。所以还是有相当大的意义啦。
1: 是。好的。老师，我们要来请您分析一下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想这各个地方都已经就位了嘛哈。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台湾的这个选情哈？那前面当然我们知道在，在还没选之前，也就是现在，目前蓝营的执政的这个县市是大幅多过于绿营了哈。当然，一直以来台湾都有一个蛮有趣的这个北蓝。那个
0: 蓝绿、
1: 蓝天绿地，
0: 这个翻译要清楚啊，不是骂人啊，因为有一次这个学生出来报告，那个乔生啊，报告喊北蓝，我以为他在骂人啊，北蓝蓝的乔生过于不标准啊。当然，这个北蓝蓝绿也未必成立啦。
1: 是
0: 韩国瑜不是曾经在高雄
1: 也曾经
0: 突围吗？
1: 对，
0: 柯文哲也可能在台北这个异军突起嘛。
1: 对，
0: 所以北蓝蓝绿讲的只是一个近几年趋势的。
1: 对，
0: 事实上我念大学的时候啊，高雄市长都还吴敦义
1: 啊，对，
0: 还是国民党地盘了，三十年前
1: 了。对，
0: 所以说这三十年的一个发展啦。
1: 是，
0: 以上补充。
1: 对，我们怎么看？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一盘棋？有哪几个县市是我们可能会比较需要注意，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体的选战的布局里面比较有看点的几个县市的？
0: 我们先讲没有悬念的啦，然后
1: 好，请说。
0: 我们这个地方哈。第一个我必须声明哈，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实际对象跟想法，我们讲只是从民调资料的研判或网络大学的研判哈，
1: 没错，
0: 这个我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
1: 嗯，
0: 基本上比较没有悬念的地方，第一个，桃园的，
1: 啊，桃园，是，
0: 对，很多人都不知道桃园民进党桃园市长
1: 候选人是谁，我也不知道他的他黄什么，对不起啊，
0: 前法务部长黄。黄世杰啦，
1: 黄世杰，对，黄世杰，
0: 对啦，
1: 没错，你看，连我都当机那么久，黄世杰，没错，
0: 他很年轻哎、
1: 欸，年轻了、啊，他几岁来着？
0: 40几而已吧，
1: 哦，四十几，
0: 四十几，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嗯哼，
0: 对，他印象中，还不到50岁啊，40几而已，
1: 那
0: 算年轻的哈，那因为基本上。大家不想当炮灰嘛，温书威啊，那就是干脆他推来推去，就孔融让梨嘛，
1: 孔融让
0: 就有推给他了哈。
1: 对，了解。
0: 啊，如果是一定赢的，就当仁不让了哈。
1: 对对对，好，黄世杰
0: 哦，这个应该没悬念。
1: 对，因为对上现在的市长这个张善政嘛，他曾经是行政院长，这个当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强暴，而且他曾经跟韩国瑜搭档选正副总统嘛，哦，所以是已经是中央级的人来担任这个桃园。
0: 在2020年的时候是副总统候选人，
1: 对，没错，
0: 对，好，那但如果你就民调资料来看呢、固然沈柏阳，最近这几个礼拜造势哈，风风火火，但如果从民调资料来看，我觉得应该还是蒋万安会胜出，
1: 台北的悬念也比较小，就是了。好，看起
0: 来悬念比较小，
1: 对，除非有什么天大的异动，对不对？不然看起来
0: 这个趋势是，比如说重大弊案或怎么样哈，但是看起来应该。应该不至于的哈。
1: 对，
0: 那这个当然沈柏阳的杨

0: 流带动很多的这个人潮，但是呢，这个人潮跟当选还是两回事的、啊。比如说，我一个学生担任柯文哲的干部，他一直认为柯文哲会当选，后来败选，他痛哭流涕啊，那个脸上妆都花掉了。
1: 是，
0: 因为他跟我讲说，他每次陪柯文哲出去跑场子，都是到处很多人过来跟他握手合照、捐款、捐物资，谁到最后不能落选？这个人气高是好事，但是人气高跟能不能当选还是两回事啊。
1: 对，
0: 高有没有高到那个门槛还不知道。
1: 没错。
0: 那高雄市的话应该有拼的、啊。
1: 高雄有拼啊、就是，高雄有拼。
0: 柯志恩跟赖瑞龙哈、啊，那如果说明天投票的话，我觉得赖瑞龙会赢，但是因为还有两个半月嘛。
1: 对。
0: 哦，柯志恩因为是成长中，
1: 是
0: 他上一次就拿了41%的票、欸，
1: 41%其实也是也不算太远，
0: 基本盘，
1: 基本盘是。
0: 对对。再来个5-6%过来哈，双方一来一往就有可能
1: 是
0: 这个打平的哈。
1: 所以其实老师这个事情很有趣，因为很多人都对于高雄有一个误会，都觉得说这个地方反正就是绿营稳赢的哈。但是其实蓝营在高雄有一个其实算是蛮稳固的一个基本盘，对不对？而且很多军系的主要的地方都跟那边有关系嘛，对不对？
0: 四成啊。而且赖瑞龙不比陈其迈啊，能不能顺利把他的这个政治版的转移？这个还要再观察啊。
1: 是。
0: 那还有哪几度？新北。
1: 对。
0: 新北的话，如果看民调的话，互有领先。
1: 嗯哼。
0: 就是有时候是李世川小赢，有时候是苏小慧小赢。
1: 嗯哼。
0: 但如果综合来看哈、哦，这个前期啊，李世川赢的比较多。
1: 对。
0: 那后期的话，只是慢慢双方各自追平的，那网络声量方面，几乎是苏小慧
1: 是
0: 占优势，但是不要忘了哦，大罢免的时候，你如果看网络声量，那32%被罢免的温系耶，对不对？
1: 对，温系耶，
0: 哎，后来出现32-0了，
1: 对，
0: 所以网络声量到底是童文成在搞事嗨，童文成在瞎起哄，还是代表民意，可以再观察，
1: 了解，
0: 因为新北市长选举有选区的限制嘛？你网络声量再高，如果你根本没有那个选区，或者是没有出来的话，还是没有用嘛？
1: 对
0: 啊，更何况有些网络声量是网军或车意带动起来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要再观察。
1: 是，
0: 哦，那如果硬要我二选一啊，虽然两个都很有拼，我会压李世川一票。
1: 了解。
0: 如果后来一旦落选，我就请你吃牛肉面。
1: 哦，是，好，没问题。老师，我们那个录音已经录起来了。
0: 啊，
1: 对，我录音录起来了。不
0: 是，想用美食啊，不涉及金钱交易哈。
1: 对。
0: 那还有台南嘛哈？
1: 对，台南。
0: 我押宝，如果你问我硬要押宝，我会觉得陈廷飞会胜出。
1: 嗯哼，了解，机会比较大，就是目前此刻来讲，
0: 我觉得。但谢龙介也是有战力，不过这一次他感觉整体的动能啊 ，momentum 啊，还不如上一次啊。
1: 而
0: 且因为非常卖力啊，仿佛全力在参选啊，在竞选，所以我比较看好陈廷飞。
1: 嗯哼，
0: 哦，那你还要问挂哪些县市？感觉我像算命仙一样。
1: 对，一定要问的，老师，台中还有台中一都啊。
0: 对哈、哦，台中应该是毫无悬念的。
1: 好，中毫无悬念。
0: 对的。
1: OK，
0: 那个卢秀燕哈、哦，当时他赢林佳龙10几万，赢蔡章20几万呢、欸。那江启仁能量不在卢秀燕之下。
1: 对。
0: 因为江启仁当时
1: 8年前他们就打过初选了。
0: 对。才差0.6%啊，民调0.6%，等于电话再多打2-3通
1: 就追平了。对，就追平了。他们很近，我记得
0: 有、啊、
1: 非常清楚。对。
0: 对，0.6%啊，如果按照统计误差来话讲，这完全不是视为同一个等级啊，不过他还是愿赌服输了，还是认的哈，很有风度，
1: 对，很有风度，
0: 所以他能量绝对不在卢秀燕之下。
1: 了解，
0: 那这方面应该毫无悬念了、只是赢多赢少了。我压江启仁一票。
1: OK， 好，老师，我们来再看一下啊、我们反过来讲，您觉得在其他的县市里面看起来比较，就是比较怎么讲，就是。有可能，蓝绿之间可能会互搏，可能比如说可能有可能会变天的这些县市有哪些是比值得我们？
0: 你这样是逼我当那个装扮仙的哈？
1: 这个一定要的，
0: 一切不准备打脸的吧呀？
1: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这样分析嘛，分析啊。
0: 好，
1: 对，
0: 要来分析的话哈，这个宜兰啦，我认为宜兰有可能被轮替掉。
1: 是。这个轮替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想问
0: 第一个，
1: 你说
0: 现任的县长林之妙出包，你知道吧？国民党籍的，
1: 是就是官司的问题嘛，对不对？
0: 对，那个涉及贪污嘛。
1: 嗯。
0: 好，那

0: 力，再加上这个林国章啊，他是一个这个深耕已久啊，他是律师出身。那吴宗宪只是算空降来的
1: 啊，他算空降，
0: 所以会选的比较辛苦。
1: 嗯哼，
0: 主要是先前那个包袱，他要盖棺承受了，
1: 就是林志妙的包袱，他要盖棺承受。
0: 对对对，
1: 嗯，了解。
0: 哦，因为他如果林志妙清清白白，他可能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刚好不巧遇到这种事情，
1: 了解。
0: 一审有罪啊，
1: 啊，
0: 如果还在起诉，那就还没事哈，
1: 对对，
0: 都已经停止了哈，
1: 对对对。
0: 那还有可能翻盘的呢？
1: 嗯，花
0: 莲台东应该不会了。
1: 嗯，
0: 哦，那金门澎湖啊，金门马祖也不会了。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澎湖会不会翻盘？
1: 澎湖这很有趣哈，因为澎湖原本是原本的县长陈光复，他照理来讲，他应该要来选嘛，但后来他好像是跌倒，对不对？就是反正出了一个意外，
0: 伤到脑部，
1: 对，伤到脑部了，所以现在呢是他的太太出来选，对吗？对，这个戴夫出征的故事，
0: 吴淑锦，
1: 对，
0: 但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1: 比较占优势，
0: 因为。这个一方面啊，陈光复他的风评不差，
1: 嗯，
0: 因为人一般选被同情弱者嘛，
1: 对 对, 對，
0: 这个他出了包啊，那可能就是由戴夫出身吴淑锦，嗯，你会把他投射到身上
1: 啊，
0: 嗯，所以
1: 传为佳话，我觉得应该了，这个有人
0: 对应该没有翻盘，还是由民进党蝉联的，
1: 嗯嗯，那
0: 另外两个离岛连江。马祖嘛，还有金门应该还是一样，
1: 这个从来没有，这个国民党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丢掉过，我看这个大概是，
0: 有的话也是自己人啦，
1: 对对，就是国民党跟国民党选，我记得这样
0: 是就是是国民党靠他们，不是他们靠国民党啊，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换来换去，有时候国民党就无党籍，有时候亲民党啊，
1: 对对对，
0: 嗯，甚至连民党都有可能啊，
1: 对对，
0: 那但现在是陈玉珍嘛，
1: 是没错，
0: 那连江现在是。
1: 对，王中宁争取连任。
0: 对，
1: 王中宁
0: 是上，王中宁他应该是他了，
1: 对对，
0: 应该是他了，
1: 哎，
0: 那陈雪生是立委，对不对？陈雪生了，
1: 对，
0: 姓曹是前一任县长，
1: 曹尔元，曹尔元是现在是前那个连江县的地政局长，他现在要挑战，
0: 对对
1: 对，无党籍来参选，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对对，好，那应该是由我们。陈兄啊，应该会顺利蝉联的哈。那花东就不用讲了哈，花莲应该是由那个吉安乡长刘淑珍，
1: 对，嗯哼，
0: 对，因为他获得那个傅昆萁
1: 的
0: 取证为奥运，
1: 对对对，没错，
0: 对，当然有人对这个傅氏王朝很有意见，但凡存在者必定合理吧？
1: 对，比有他
0: 如果说他这么那么恶劣，早就被推翻了，怎么办？
1: 我曾经还有一度想说他会不会回去选的，对不对？我还想说这个会不会这傅昆萁再回去选花莲县长？对，
0: 有人讲说
1: 不行啊，没有不行啊，对不对？
0: 没有不行，已经中断就可以。那有人讲说刘淑珍是他的代理人，那这个就我们就。对，就看未来表现
1: 了。对了，对了，
0: 对对，那当然有人讲说，这个为什么傅氏王朝呼风唤雨，在蓝营中都选赢，那么恶劣，形象那么差？
1: 是，
0: 其实我们反向思考了，如果那么恶劣、那么差劲还能当选，那表示民进党推出的人选应该比他还不如吧？要不然花莲乡亲眼睛也雪亮的
1: 呀。是啊，是啊，
0: 所以这个反向思考应该这样子吧？如果他那么烂，还有办法胜出，是不是你他的对手又更差一点？好，
1: 了解。好，老师来要问那个比较争议性的这个地方了哈。来，我们先谈新竹好不好？新竹是一个很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可不可以老师帮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0: 当然就是原本蓝白合讲好说新竹啊，礼让给蓝营，那竹北市长礼让给这个民众党的，
1: 是
0: 啊，就是邱成元要
1: 选嘛，原本的新竹市长还是让高虹安去争取连任，对不对？
0: 对对对
1: okay,
0: 对，大家讲好蓝白合嘛，就是因为地方选举不像总统就一个职位，大家来排列组合平均分配嘛，那地方这人物也委屈啊，你蓝白合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为了配合蓝白合，我的家族基在地方几十年基业毁于一旦啊，有一首名言，有歌叫什么松得力干扣得过啊，对不对？我蓝白合爽到党中央，我自己没得混啊，所以为什么地方会排斥？就是这样，
1: 了解
0: 啊，很多人讲说蓝白合不就跟赤壁之战一样吗？这个东吴要跟蜀汉合作才有办法对抗曹魏嘛，
1: 对，没错，
0: 合作都不一定能赢，更何况分裂。
1: 嗯哼，
0: 但问题是啊，地方真人物响应了蓝白合，响应到自己的版图都不见，他们情何以堪？所以实物上没有那么单纯。
1: 嗯，了解。嗯哼，所以这个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讲完的，就是了，对不对？
0: 对，不过因为现在都登记了啦，那到底会不会造？

0: 到时候又有什么那个气谁保谁啊什么之类的操作就不知道了啦，
1: 但是
0: 因为毕
1: 老师
0: 竟
1: 我请教，这个已经登记了能够怎么样？他已经登记了，那
0: 登记
1: 他能够不选吗？不能不参选了吗？他已经登记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选民如果自己发起气谁保谁啊，
1: 哦，
0: 记不记得
1: 了解了解，
0: 当年马英九出来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对手是陈水扁，
1: 啊，对。
0: 还有一位

0: 了解，可以哦，他有这样做过就对了，了解。
1: 对，我会不会这样就不知道了哈、嗯？因为离选举还有这个80天，你讲什么都言之过早。
0: 对对。
1: 好、哦，所以但是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国民党丢掉新竹县，原本的一个杨文科已经连两任是国民党籍的，所以有可能丢掉。
0: 对。
1: 好、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丢掉是嘉义市，
0: 是嘉义市。嗯
1: 哼。哎，你知道嘉义市原本是黄敏惠吗？
0: 哎，我知道，因为黄敏惠在我还念书的时候，他就是嘉义市长了，所以
1: 我看应该创下地方自治史上的一个先例，因为他已经当了16年，他是8年之后中断一任，又来两任了，
0: 对对对，
1: 应该创了我们的先例的哈。
0: 对啊，这个其实我这也是我很好奇，他那么那有人家说还有什么东方不败，那为什么看起来这种事情，这个老师我们要想问为什么哈？就是说前一任的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他到底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才比较能够有效的延续这个所谓政治的影响力，还是政治就是这么悬，他就是没有无法延续还是什么？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记得黄敏惠他以前是中山女中的，因为我有一次那个婚丧喜庆啊，红白铁、啊、红铁了、啊、不是白铁，红铁他跟我坐同桌，哎呦小聊一下子，后来他就跑下一个行程，
0: 是
1: 他跟我讲他原本是中山女中的国文老师，那爸爸好像是沈议员吧，如果没有记得话，
0: 是
1: 后来因为爸爸这个生病嘛，
0: 对，
1: 他紧急回去接棒、啊、那一路就选上来，
0: 对、
1: 啊、那因为他有优势嘛，国民党就在推他出来，当了8年休息4年又推他出来又选8年、
0: 对、
1: 啊啊，不过他已经任满，不能再选了嘛。那因为他跟彰化县长王惠美一样，并没有这个安排很强大的接班人。
0: 嗯，
1: 好、哦，所以这个民进党提名，注意哦，民进党提名的是王美惠哦，王惠美是国民党彰化县长。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民进党提名一个强棒叫做立委王美惠，
0: 对，
1: 就很有可能这个斩获嘉义市啊。
0: 嗯。
1: 那蓝白河即便推出张熙凯，但因为在地的渊源比较低啦，他只能够不分区嘛，虽然有媒体光环、所以大家比较看好那个王美惠。
0: 对，
1: 一方面再来就是国民党已经做得够久了，瓦郎这个跨埋，那个变天也不错啊、哦，
0: 是，
1: 所以嘉义有可能翻盘。
0: 嗯哼，好，老师，我们要来讲这个，也是一样很有话题的彰化了哈、哦。老师你怎么看彰化这一句？
1: 彰化这个就是。这是大乱斗，
0: 对，大乱斗。好，好，我们原原本本跟大家稍微整理一下。我相信有一些朋友还是不了解这里面的来龙去脉，老师可以为我们整理一下。
1: 彰化它有个传统啊、
0: 嗯，
1: 就是国民党两任，民进党一任。
0: 嗯，
1: 啊，那当年呢，这个民进党一任之后又换国民党两任。
0: 嗯，
1: 我记得是周清玉一任，
0: 嗯哼，
1: 换阮刚门两任。
0: 嗯哼，
1: 阮刚门结束之后呢，翁金柱一任，又换卓伯源、
0: 卓伯源两任。对。
1: 接下来换民进党魏明谷一任，
0: 嗯，
1: 后来又王惠美两任，
0: 嗯，
1: 如果按照这个循环呢，似乎啊这一次应该是民进党的，不过因为他的样本太小了，就只有这几届，也未必，但是有一点看起来很有成真啊，因为国民党挑不出好人选
0: 啊，
1: 因为目前的最强棒应该是国民党唯一的在彰化唯一的立委
0: 谢依凤，
1: 南彰化的谢依凤，
0: 嗯，
1: 但是呢，他的政治家族啊，首先啊。他们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唯一啊三代都当过立委的。他的阿公谢延信、
0: 嗯、
1: 他妈妈郑汝芬、谢依凤都当过立委。
0: 对。
1: 好、哦。那因为地方最重要的公职有三个嘛、一个是立委。
0: 对。
1: 再来就是县长
0: 是
1: 还有议长。
0: 是。
1: 弟弟谢典林又是议长。
0: 是。
1: 啊如果姐姐又当了县长、那不就是被我们家规划旁你啊被我们家包办啊、哦、所以不止民进党不爽、国民党派系更不能接受啊。
0: 这个老师，这个有违法吗、欸？这个没有违法，对不对？
1: 不违法，
0: 它是观感的问题，对不对？
1: 对，观感，因为、而且哈，这个很多人讲说，哎呀，什么这个姐姐未来当县长，弟弟当议长来监督他，
0: 嗯，
1: 市长这一点不用担心，
0: 是
1: 因为他们姐弟感情很不好，从小就闹翻。
0: 这我了解，姐弟感情是不好的。
1: 对，但是所以说，你看这次出来很多那个扯后腿都是他弟弟嘛，
0: 哈、嗯，
1: 那当然这个。姐弟之间就根本不予评论，
0: 但是谢依凤有试图寻求，寻求这个能够竞选这个，对不对？他有试图努力过嘛，对不对？
1: 对，但是呢，第一个，家族不同意，
0: 嗯哼，
1: 因为他们认为资源有限呐、啊，
0: 嗯，
1: 选县长未必选赢，还不如巩固比较有可能的议长，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比较用比较保守，
0: 嗯，
1: 这个稳妥的策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知道，有些家族如果太做大。中央就会关注嘛，对不对？像那个台中的严家，对不对？
0: 对对，
1: 你太做大，就会有人来关切。
0: 对，云林的，对。

0: 张家的，
1: 对，哎，所以这个可能为了这个稳妥，就选择固守议长而已啦。
0: 是，嗯哼。
1: 因此呢，国民党最强棒没有出来啊，那民进党方面呢，则是有陈树岳，他是一个资深的地方政治人物，
0: 嗯哼，
1: 担任过3届县议员、4届立委，
0: 四
1: 啊，
0: 届立委，
1: 那
0: 但真的是蛮厉害的哦。
1: 还是4届县议员、3届立委，因为我在彰化，他是一个算是妈祖伯那种型的啊，就是一个老派的地方政治人物，那很重视选民服务、红白帖或地方建设，所以口碑还可以。
0: 了解。
1: 不过呢，民进党也分类，
0: 也
1: 因
0: 分裂，
1: 为当初民进党他采用类初选，民调只是参考，还要加上党中央的选举对策会、选对会的一个综合评估啊，还有地方耆老的意见，所以民调最高的黄秀芳没有出现，而是由陈树月出现，所
0: 所以
1: 以
0: 黄秀芳当时候是最高，选
1: 对
0: 最高民调的
1: 对，
0: 是最
1: 据了
0: 高
1: 解
0: 的，
1: 最高，对，
0: 了
1: 但因
0: 解，
1: 为他的类初选民调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而已嘛，
0: 了解，
1: 最后经由选对会的一个这个神酌啊，还是由陈树月出现，因为他是跟黄秀芳郑国会的。那
0: 陈树元是
1: 陈
0: 新
1: 树月
0: 潮
1: 是
0: 流，
1: 跟赖清德比较
0: 新潮
1: 近
0: 流
1: 的，
0: 的，
1: 哎，诚心潮流，
0: 了解
1: 哎，
0: 了解，
1: 那因此呢，原本的前任的彰化市长邱建富，他之前也当过县议员，也当过民进党县党部主委啊，还是执行长啊，反正是县党部的这个同仁的哈，那他就很不爽，所以也脱党参选啊，
0: 了解，
1: 已经退党来参选了，
0: 了解，
1: 所
0: 了
1: 以
0: 解，
1: 变成就是说这个大乱斗
0: 大
1: 啊，
0: 乱
1: 大乱斗。
0: 斗，对，所以就是国民党看起来没有推出很强棒的人选，现在是一位魏平正嘛，对不对？因为他最近他
1: 对，
0: 女儿还上新
1: 他
0: 闻了，
1: 是，
0: 对，
1: 我知道，哎，就是因为力挺爸爸生意，他选过这个社头乡长，那20几年前了，后来落选了。他妈妈当过乡长啊，他是律师的，他是丝袜少东啊，他有那个
0: 丝袜的是吧？丝袜少东，
1: 下面做丝袜的，我记得那排行叫做昆蒂斯吧，还是哪一排？
0: 了解了解，
1: 啊，
0: 嘿嘿，
1: 还是伊蕾丝啊？因为我不是女生了
0: 是，嗯哼，
1: 啊，那个就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无党籍候选人啊，名字我忘了啊，就总共有4个人了，民
0: 了
1: 进
0: 解，
1: 党的陈树岳、国民党魏平正还有邱建富啊，那这个是个大乱斗的局面啊。
0: 不过看起来就是说，蓝绿这边各自有各自的短处跟长处嘛，对不对？蓝营
1: 哎，
0: 的看起来，它的短处就是这个，目前看起来，这个在整合上面，王美惠，
1: 对，
0: 好，
1: 特别这一题就是汪惠美啊，
0: 王
1: 汪
0: 惠
1: 惠
0: 美，
1: 美
0: 对不起，王惠美，
1: 她的最爱啊，她的这个最期盼人选是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0: 哎，
1: 可
0: 怎么
1: 是
0: 会
1: 刘
0: 跑
1: 和
0: 到
1: 然
0: 刘
1: 因
0: 和然？
1: 为
0: 刘和然跟彰化有什么渊源
1: 他
0: 呢？
1: 彰化人，
0: 哦，他是彰化人，
1: 啊，彰化
0: 是，
1: 人，哎，但是因为刘和然没有兴趣嘛，
0: 对对
1: 哦。
0: 对。
1: 他自己从来没有参选过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他心虚缺缺，所以这个王惠美也没有积极栽培接班人。那魏平正又不是他的系统的，所以他对魏平正只有讲一些祝福的客气话，也并没有实际的支持了。
0: 了解，
1: 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担任他竞选总部主委，
0: 对，
1: 王惠美讲说他每天跑行程就是在帮他辅选啊，这种讲法
0: 这
1: 一般
0: 没
1: 人都不
0: 这
1: 能接受，表示说心里面有一些气的哈。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刚刚查到的了，这个魏平正家里面是做，昆蒂斯的，Quintex 昆蒂斯裤啊，可能你的夫人有用过了哈，他是丝袜少东哈。
0: 是了解。所以呢，看起来这个蓝营这边有蓝营的短板，就是看起来原本的这个彰化县长力量没有挺到这个地方，但是绿营也有绿营现在的困境嘛，因为绿营等于
1: 内
0: 说，
1: 忧还有内
0: 对，
1: 忧还，
0: 他就分裂了嘛，老实说，对不对？所以
1: 对。
0: 如果他看起来这个邱建富如果他的这个声势起来，他就会可能会把这个陈树月的票给分掉，对不
1: 有
0: 对？
1: 可能，所
0: 了
1: 以
0: 解。
1: 目前魏平正虽然看起来民调趋于劣势，但是有些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反败为胜。第一个，获得王惠美系统的权力澳元；第
0: 了
1: 二
0: 解。
1: 个，白银在彰化应该有10%、10几%的支持度啊，白银全力
0: 支持。
1: 这个合作。啊，第三个呢，邱建富又吸走了陈树铭的不少票，那或许他就有可能胜出了
0: 了
1: 啊。
0: 解，
1: 在这三个严苛条件之下，
0: 是
1: 并不是没有希
0: 蛮
1: 望。
0: 严苛的哈，但是看起来目前陈树岳是有一个领先的幅度，对不对？目前。

0: 情况。
1: 是，那刚才我们还有两个县市没有提到了，
0: 是
1: 南投。
0: 哎、欸，南投，南投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悬念呐、啊，对不对？南投有什么悬念、啊？
1: 没有什么悬念，应该是那个许
0: 淑
1: 华、啊、
0: 对，许淑华要争取连任，
1: 顺利。
0: 对
1: 对，那他的对手啊，
0: 是
1: 跟桃园市长黄世杰有拼，一般都不清楚。
0: 对，
1: 他是个牙医师啊，
0: 没错。
1: 温室症，因为大家不想去当炮灰嘛，
0: 对对
1: 就互相孔融让梨推来推去哈，推有温室症。
0: 好，
1: 对，所以应该没有悬念的。
0: 是，嗯哼，
1: 那还有一样云林啊，
0: 嗯，云林，对，
1: 你应该是知道是张家俊嘛？
0: 对，张家俊，对，原本是立委嘛，
1: 对，
0: 他是就是云林张家也是很有名的哈、
1: 哦。对，那民进党也派出立委。
0: 对，
1: 刘建国就立委跟立委身边身，但是因为张家俊比较占优势，主要是他爸爸他姑姑已经执政多年，有张家班、嗯啊、
0: 对，张家班。
1: 那刘建国毕竟他的能量只有到立委层次，
0: 对
1: 这个，因为云林不是只有一个立委啊，
0: 嗯，
1: 那有些地方的不是在刘建国选区，可能就对他不清楚了。
0: 对对对，没有错。不过刘建国也算是个老牌的立委吧，对不对？他在云林也
1: 张、
0: 哦、
1: 立委很多届了，
0: 对，他也是个蛮老牌的立委嘛，
1: 对，老牌立委，对，很多届了、
0: 嗯、哼哼，
1: 他一路选上来啊，
0: 是，了解。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请这个庄伯仲老师为我们来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统整哈。当然，我们必须说这个呢，这个不是逼老师当这个装半仙哈，
1: 半仙
0: 呢、半仙半仙。但是呢，我们就此时此刻，因为就像老师讲的，面对这个选举，他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嘛，所以他这里面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呢，我想我们也帮很多的听众朋友做了一个整理，就是说到底目前台湾这个选举，它到底是一个地方选举，它目前的现况是什么？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也整理了就是地方选举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还是要说强调，这个选举就是把你手上的权力交给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让他来行使你的一些权利，那当然他必须要背负着为你谋福利的这个责任，所以你才把这样子的权利给他。所以朋友们，这个选这个这绝对不会是选一个面相的问题啊、哦！最近那个面相很红啊，哈，这个选举绝对不只是选一个面相的问题啊。当然有人说那个人要你看得很顺眼也很重要啊，对 ，maybe 他也是很重要，但是他的能力、他的背景、他的政党、他的政见，以及他过去这个政党在这个地方的执政的绩效如何，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评估一个候选人他合不合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再说，我绝对不会说什么这个政党不重要这种话，我觉得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你说什么所有东西我们只要超越党派，我觉得这个讲话讲这个话是不实际的。但是你要看这个党派他在这个地方的经营，因为我们要选地方选举嘛，他在这个地方的经营上他的成绩怎么样，而他接下来这个人有没有机会能够延续这样子的执政，不管他是好还是坏，我想这个是我们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 是的，
0: 对，
1: 这个立委我们刚刚落一个地方，台东。
0: 哦，台东，哦，台东，老师请补充。
1: 因为饶庆你已经两任八年了嘛，那接班人是吴秀华。
0: 哎，吴秀华是。
1: 那对，那对上民进党的陈颖，那应该吴秀华会轻骑过关的，应该吴秀华会占优势的。
0: 对。
1: 那特别一提就是说，我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特别是离选举还有将近投票128还有80天、
0: 嗯、
1: 那大家呢择你所爱，爱你所择，希望都能够选出你心目中最理想的候选人，
0: 是、嗯、
1: 来担任这个县市长或其他的民意代表职务。
0: 是，好，这个感谢，这次我们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也是陪伴我们多年的老师，这个文化大学新闻系的庄伯仲教授，再次感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1: 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牛肉面之约啊，这
0: 是
1: 牛肉面杯啊，
0: 没错，
1: 到时候看你请我，我请你哈。
0: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老师，我们就是看牛肉面了哈。感谢，再次感谢庄老师，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主任，
0: 谢谢
1: 拜拜，
0: 我们晚安，下次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浸会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最近啊，在全台湾掀起一股 AI 的旋风哦，因为我们的黄仁勋董事长来到台湾，他其实本来就是台湾人啦哦，只是呢再回来台湾的时候呢，由于呢他在国外这样子非常优秀杰出的表现，让台湾再次又被全世界给看见哦。其实我们在台湾真的有许多人啊，非常的卓越，非常优秀，非常的兢兢业业，非常的认真哦。所以他说台湾其实是世界的中心哦，我觉得这个也不为过哦。当然啦，其实我觉得像这个黄董这样子哦，在世界各地啊默默的耕耘，然后呢非常优秀的华人其实非常的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金慧就邀请到这样一位姐姐哈，那当然她自己也是台湾人，但是呢她到了美国哈，非常多年的时间。让我很佩服的是啊，哇，她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媒体人哦。金慧都想说，哇，我在台湾哦，当时这个我的神带我在一个生命的职涯的转弯哦，进入媒体业的时候，哇，那时候其实可是几经波折呢。哇，没想到这个姐姐啊，真的我觉得胆子够大。等一下我们可以来采访一下哈。但是当然我相信她在这当中也经历过非常多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也透过她自身的经历呢，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启发跟一些鼓励哦。那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李宗业小姐。
1: 你好，金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宗业姐好。
1: 你好。
0: 宗业姐，您到美国这样总共是多少年了？
1: 大约是超过了30年。
0: 哇，超过30年。
1: 是。
0: 那您中间有回来台湾吗？
1: 有，那时候大概是1994年，停留了4年到5年，我在台湾的两间大学，一个全职，另外一个科技大学，半职教书。我是学视觉商业视觉设计的，所以那时候一直从小很喜欢这些空间设计的东西。那也在美国拿到这样的学位，那也突然就很想回台湾。然后也蛮顺利的找到这两个大学的教书机会。那后来因为个人家庭的因素呢，我又搬回了美国。但前前后后现在已经超过30年在美国，也就生命的一半以上是在美国。
0: 真的耶，有30年的时间是在美国。宗业姐这次回来台湾，有没有觉得台湾跟以前有些什么不太一样的？
1: 我还是觉得它存在的一种可能，这还是我的根。虽然我在美国那么久，我还是觉得很温馨。然后就像刚刚金慧讲的，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民族就是这么兢兢业业，不管整个的无论是国家政府或是一些整个全球的走向，我觉得每一个人能够在这里站立得住，还是那殷勤，而且说话非常的客气，友好友善的那一种民族性格。那因为我在美国久了，看到外国人已经非常的习惯，但是每当我觉得走在街上看到这些各个世界来的人这样走来走去，看他们的眼神望着各种不同的特点在那里，会特别来到这，他的脚踏在这里，你看到外国人脸，他都是已经是处心积虑的安排计划到这，我都会觉得哇，你们好幸运哦，你们来到一个非常友善的国家。那也是这个国家，就是我随便到 7-Eleven 全家，我都觉得哇，好像那就是每一个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故事，一点一滴的这样的

0: 麻雀虽小，它的整个的地图，你进到 7-Eleven 到家，就是麻雀虽小，它都是这么样的丰富。那我觉得它也证明了我们大半的民族台湾人，他们的生命力也是如此。每一个生命虽然是好像是幼小，它一直在力争向上。无论是全球的环境，或是政府、国家，或是种种个人怎么样，他们都是非常的吃苦耐劳，而且他们好像还是说我们可以屹立不摇。那是我感觉的心声。
1: 真的，钟玉姐，您原先在台湾，刚才有提到您是学商业设计的，可是怎么到美国突然变成了媒体人？
0: 哦，那这个就要让静慧给我一点时间，因为我这一次愿意接受这个访问，我就是有一股热情，那想要给听众们一些加油打气。那因为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时代，特别疫情之后呢，大家过得特别的不容易。那也过去我们想要把它压抑的，哎，感觉到好像这些浮出来，就是哎，我好像压抑我的过去的情绪，或者是很多人跟人的毛病问题呢，好像我们都要去面对了。因为这些被关之后，还有整个大环境的改变，我们的经济在受考验，我们的情绪在受考验，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得在受考验。那我自己的一腔热血，我怎么样得到那个气？我怎么样得到那个力量？我又怎么样能够在美国生存下来，而且自己做了媒体人，给大家一点点的，我生命故事的分享，这是我的目的。那期望今天能够带给群众们、听众们，心里有力量，这就是我那一份一点点的心，小小台湾人的心，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媒体，谢谢金惠给我机会，能够向全世界传达，或者听着们你认同我的想法，那也愿它成为你心中点燃的那一个蜡烛和光，可以让它继续的去燃烧，那就是我最大的目的。
1: 真的很感动哦，钟月姐，也可以请您稍微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自我介绍一下下，因为听众朋友们可能对钟月姐也比较没有那么了解，第一次认识。
0: 没错，没错。其实我真的很想呢，就是因为广播时间有限，那么恕大家呢，让我直接的来分享我几个故事。最主要是我为什么想给大家加油打气，是因为我的人生，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带我进入如何得到生命的力量这一个发现了一条道路。那我想先从这个分享起。那是在我18岁那一年，我家里的母亲呢是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跟我母亲最近。那她突然就是我们长话短说哈，就是她精神崩溃。那你可以想，我一个18岁的女孩是怎么样去 handle 这个情况？那我就是想到了有。曾经过去，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有曾经跟我谈过他的这个算是他的信仰。那我也没有办法听得进去。可是因为我们几乎是邻居，然后又从小一起长大，然后高中又同一个学校。那个时候，在我母亲精神崩溃的那一年，我就觉得，找心理学家都已经来不及了。听众们，有没有您在生命当中突然碰到措手不及，也觉得好像已经来到了尽头，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得到解答呢？那么，我想用我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来和大家分享，或许有人有所感动，来继续的来听我如何来向大家来诉说这些事情。那我就透过我同学给我的一些印象，我知道整个家也来到了尽头，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说，如果这个世界有上帝，那么请你救我的母亲。我没有任何的信仰，我就是凭着我自己活。坦白讲，那时候我也是有忧郁症，因为我找不到答案，我念了心理学的书也找不答案，什么什么，我就是不知道，没有安妥在某一个位置，觉得那是属于我的信念。可是当我看到我母亲又这样的时候，对我的生命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和雪上加霜。听众们，你有没有来到这样的一个环节口呢？我希望你没有。但是以我所听到、所看到的，每个人、很多人，或者你周边你所爱的人，恐怕

0: 就在那个死角。那么我这样祷告之后，真的，我来到这里是真诚的，我要跟你说很真实的这一个转机，就是在那个祷告之后不到两分钟，我母亲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甚至把刀什么都藏起来，因为她要砍人了，我母亲完全的恢复。那我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是不是在生命当中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其实它会比我们更真实，它也真实的存在，它是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它是可以在人极其有限的一种身心灵状态下，它是可以带来一个死里复活的果效。朋友们，我今天想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在我18岁这一个转机看到了死里复活的故事，就是我说如果有上帝，你就救我的母亲，两分钟后不到，她整个的恢复了，都还不需要我第二个祷告或者其他的辅导者的方式，我母亲全然的恢复。所以我那一年呢就受洗，那是同一个暑假。那我又经历一个很超自然的事，当这一个我同学把我带到所谓的教会，我觉得我想要，因为是透过祷告，我向上帝呼求，他救了母亲。那当然，我也不是单纯于感恩，而是我就说不上来。我想，这是不是就是我多年读了很多这一种心理学啊、哲学呀、中国的儒家、庄子什么一大堆孟子里面，我还没有安妥在某一个信念里面，是不是这个是我的道路呢？我只想要得到，很单纯的一个18岁女孩。人生才初初开始，我想要很单纯的觉得，就像听众们您想要的，你在寻求什么呢？我们不是就是要那个快乐吗？我们不是就是要那一个很开心的走完我们的一生吗？那我就是要那个东西。可是就在我到了教会，师母说，你可能你有嫉妒，你有什么？就是所谓基督徒我们的信念里面，我们的受压抑，我们的痛苦，或周围给我们的人，以基督的圣经的上帝的观点来讲，是以我们带着罪，所以这个罪让我们受了痛苦，彼此的折磨或是辖制。那么当我承认这些罪，我悔改，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之后，我必须很诚然的告诉大家，我看到了一个第二次经历超自然的事情，就是我看到天堂的门。突然打开来，神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所以我经历了一个灵界的圣灵突然像一个膏油一样，像那个水把我突然浸透，我整个人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个自由，这个忧郁症，这个不快乐，大家我先插播一下，你知道我在学校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风头人物，我的风头人物是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国小老师，他非常的擅长训练朗诵者、演讲者，我不但是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我父亲所培养的全校的冠军演讲比赛，而且我在我们全台南市都是全台南市的冠军，所以像这样的人一直都是替学校拿奖杯，也为自己拿了很多奖状的人。我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所谓小小孩子的成就而快乐，相对我觉得我的抑郁还是在我的里面。那么这一个圣灵来到，好像把我说不出来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想要挣脱，想要快乐呢，他整个都给我了，他整个都给我了。我还记得我回去就一直跟我爸爸讲，爸爸爸爸，我好喜乐，我今天好喜乐，我爸爸也感染了我的喜乐，所以我经历了原来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而且它是这么的真实，它可以透过我这么单纯的祷告来寻求它，我就遇见了那个神，是透过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亲临体验了那个上帝，我的力量就是从那里，还有我的信念就从那一个时刻开始，就是我18岁就进入到一个新的追求的格局里面，而现在呢，到今天几十年下来，我完完全全的没有后悔。我今天要给大家的力量是我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它的真实，也证明它可以给我的，也可以给听众，你想要的你也可以有。
1: 哇，听到钟叶姐

0: 分享，我想啊，听众朋友可能跟静慧一样，现在都嘴巴张得好大，哇，觉得好神奇哦，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但其实呢，刚刚中叶姐提到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哦，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不能，就是说冥冥之中啦，以前我们都会说啊，好像冥冥之中真的有一个掌管者这样子哈、哦。但我觉得我很好奇的就是说，像中叶姐感觉啦，听您分享，您应该就是从小是人生胜利组，所以就会觉得说，哎，那个应该是这样成长，是一路非常顺遂的。可是没有想到说，您看您常常替学校拿奖杯，替自己拿奖杯，其实自己心里不见得是很快乐的耶。好，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到这些事情哈。您刚刚说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都会一直想说，我现在要追求就是我如何可以赚更多钱，好，然后呢，我们如何可以让自己更成功？但我觉得，其实中叶姐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我真的觉得您是蛮成功的啊。你看您之后到美国之后哦，就是说您刚刚提到，你看您又拿到那么多的学位，是在台湾就已经先拿到这样的学位，还是说到国外才拿到这样的学位？
1: 是的，我真的迫不及待呢，透过静慧问这个问题呢，和大家分享这个部分。因为我刚刚在讲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故事都很长，那我要尽可能的缩短这个部分呢，算是我的第二个故事。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从小有自闭症，那我有学习障碍，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台湾学普通话中文呢，需要当我在念那个学注音符号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挣脱。然后我的数学，我的一切都是困难。其实我知道，是因为我里面，有很多的痛苦是来自于我原生家庭给我的。那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挣脱，我只是一个孩子。可是相对，它确实就影响到我的学习过程。那我就是要给大家加油打气这个部分。也许听众当中有在正要第二春转到他另外一个事业，可是你很担心你是不是能走得上去，那你不转行，你是已经走到 dead end， 你已经好像已经尽头了。很多人人生走到了情绪的尽头、事业的尽头、婚姻的尽头、疾病的尽头。但是我要说，如果这个上帝是真实的，他是万能的，他能够从我有自闭症，然后非常非常的惧怕，也许在学校外面我是被我父亲被强迫训练演讲比赛能打冠军，但是在我的内心是充满了惧怕，充满了人际关系的障碍，非常非常内向，非常非常羞怯而学习非常有障碍的人。那么但是因为我这个信仰之后，我透过的我的祷告，上帝给我那个力量呢，加油打气，我追求圣经他的信念，我去考核，透过科学家的理论来考核这个神真不真实，透过很多不同的理论来考核这个世界是不是神所创造的，都给我正面和肯定的那一个答案，就是这个上帝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宇宙的星球星之间不会被碰撞我们人还可以存在这里，它是有目的的，它也是有它的次序的。那么我后来是在台南家专拿到了商业设计系的二专的文凭，到了美国，没有想到美国几乎不承认我所有大半的100多个学分修的，他几乎都不太承认。那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美国的大学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就说学位里面最困难，人家都说硕士还好啦，最难就是大学跟博士。那我那时候就是在那样，好像有一点英文讲的 handicap。就是那种残障式的那种条件跟能力，我就是靠着我的努力，然后靠着我的用心的求上帝帮助我。朋友们，你不要觉得你很强，可能一件事就把你打倒了，所以祷告真的会给你一个extra hand， 也就是说给你一个帮手，一个助手。你也许可能在那个部分你突然觉得你需要的帮助者甩你的头走了，也许你觉得寄望的人他没有真的能听懂你的心声，可是有一个人他可以在你的里面，就像圣灵在我的里面陪伴我，或者你的祷告那个声音达到了父神。

0: 宝座天堂的面前，他也可以成为你24小时甚至在半夜的急救者，给你答案或是倾听了你的心声。你会像我这样，为什么我能从这个抑郁症走出来，为什么我的自闭症会不药而愈，那就是我接受这个信念之后，我接受它，我追求它，好像这些所谓身为一个人的健康在我里面一直在做恢复的工作。最后呢，我就是靠着不断的努力和祷告，我拿到了一个艺术系的学士，一个教育硕士，一个就是商业设计的一个硕士，里面都还有很多很多的神机奇事。你会不会 exciting， 当你觉得你原来不需要只是靠你自己的力量，也许你的丈夫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枕头，也许你的兄弟又开始变得很势利，不像你童年时候的玩伴了，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今天给你来一个加油打气的支柱者，上帝创造了人类，科学家，很多的科学家在印证这个世界的有与没有之间呢，很多人从 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者，这是有原因，因为无论怎么样他去从有的去追溯他为什么有，是因为我们都是被造的，那么他可以来陪伴你，他可以来资助你。那我觉得我的三个学位是上帝帮助了我，真的是一路帮助我，使我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我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希望这一个概念你可以放在心中，就像我同学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没有完全相信，但是后来等我有真的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来求，如果我能够，神能听我，神也能够听你，你就可以无往不利的，就是突然你觉得你的朋友都离开你，你还会是有一个朋友，是那个造你的神，他能够倾听你，他也能够在你看不见的环境里带领你前面的道路。
1: 哇，我听到钟叶姐分享，我都觉得好兴奋哦，也很感动。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钟叶姐原来以前她没有分享，你真的看不出来说，哎，她原来以前是这个自闭症，然后还有学习障碍的困扰。哎，因为你看，钟叶姐，我觉得我很佩服她，是哇，我知道她多才多艺，然后可以在美国拿到三个学位，真的不容易。你看我们一般人哦，光要去国外念一个硕士学位就已经哇花了多少的心力，还不一定可以念得成功，对不对？好，那问题是钟叶姐在那一边哇，可以从这个英文哈，一开始可能她刚刚说残障式的英文，然后我想就是像我也是啊，就是不太怎么好的英文哈，但竟然可以在那一边拿到这样子哈，而且三个还是不同科系的。好，你如果说同一个科系，可能哎是同一个东西，你比较学习可以更了解嘛哈，而完全那个是跨领域耶，又有教育，又有商业设计，哇，又有艺术，完全是不同的领域耶。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哈，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是蛮困难的。对，钟叶姐，您在那一边就是求学完之后，那你就继续留在美国了吗？
0: 我也是因为我拿了教育系的这个硕士，那我一直也都是好像在演说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比较强。那总的说呢，就是一个机会，我开了一个教育机构的生意。那么我有点忍不住，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在线上，金辉是不是能给我这机会，我来分享一下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的这个教育的事业碰到了，因为这个金融海啸的影响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波折，那么我又如何能够熬得过去，我经历一个很大的超自然的关。
1: 大家应该跟我一样非常期待哦，我相信钟叶姐这个分享也是非常的精彩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前线，我觉得他应该也算台湾之光了，他是我们台湾人，但是呢却在美国自己经营了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请教一下。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李宗业宗业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我想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一定非常的好奇哦，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其实宗业姐在美国是自己有一个事业，自己创业。他刚刚说他有一个这个教育的机构。那宗业姐，那时候你的机构是怎么走过这个金融海啸呢？还是也有被海啸波及？
1: 所以朋友们，或许有些人你从小都觉得你是弱者，也有很多人觉得从小我就是强者，靠着强者我的这个强的这个心力呢，我能够走过我的人生。可是对我来讲，我也是一半一半啊。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强，有时候其实我又觉得另外一面我很弱。可是在我经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呢，我倒觉得我发现了一个印证了我的信念，我有一个很棒的靠山。当我觉得我弱的时候，它能够成为我的供应。我想在这个部分，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经过了疫情之后，大家好像就像一个家庭经过了大风暴，整个全球经过了大风暴之后，很多人有点开始觉得听到了自己生命的喘气声。那我怎么样能够这样的经过这些事？我是有很多财经方面的，就是我的收入方面的神迹奇事。因为我的信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靠着上帝经历了很多超自然的供应，并不是我不努力。朋友们，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很多时候不是你努力你就能够收割满怀？那么我要把我经历的秘诀分享给那些愿意接受的朋友们，也许就是你，不要离开哦，也许就是你。那么我在那一年呢，我有一个教育事业，我有一个学校，那么也是受到很大的波及。我先让我按着我的这个次序讲给大家听啊。那因为我是有传道的能力，那一年呢，有一个在我那时候我住夏威夷，有一个一个小的组织，他们要建立一个教会，但是他们的传道的能力呢还没有很强。那期待我能够在他们初出的一个阶段呢，能够带领他们呢往慢慢的来成长。那我答应了他们，所以我接下了传道的工作，我也接下了这些社区关怀的工作。但是因为这个教会呢，距我住的地方非常的远。而且路呢非常的不好开，而且又是在2008年，我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哇，我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力量，还把这一个我生命从忧郁症得到医治，我母亲精神崩溃得到医治，我能够拿到三个学位的这个历程，透过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呢，以圣经的话为一个主轴，才能够去帮助别人，给别人气呢，我自己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可是我因为经历了这个信仰有相当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答应的事情我就忠心到底，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会帮助我。所以我帮助了很多软弱的人，我也透过我的传道也帮助了很多人，甚至我们的小教会当中也来了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也都得到许多的帮助。那么可是我也有我的困难，我到了2008年的时候实在是熬不过去了，我只剩下美金200多元。那么我其实是平常很好睡的人，那一晚我就真的没有办法睡着。这就是

听众们真的相信我，我是说很真实的经历，我的神常常跟我说话，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也是说话的时候这么的轻柔，他不会常常向我们发怒，这是圣经说的，他的慈爱却是永久。所以突然在半夜的时候，他给了我圣经一句话，如果您是基督徒，或者您旁边有圣经，或者您有纸和笔，都可以写下，你可以去取得一个圣经呢，翻开我所说的，我的神迹奇事，我2008年财务的大增长，就在这关键的一刻，凌晨2点钟，我听到了一句话，是在旧约的圣经约书亚记第六章，当以色列人有困难要攻下一个地，他们需要生存的时候，他面对了这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城堡，他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人、好像是杀掉呢，或者是能够把这个地从你的变我的，这是有困难，可是这个地是神要给当时以色列人，可是他们要面对的是这个大山如何挪移。朋友们，我的2008年，虽然我一直在帮助别人，可是我来到了我生命的大山，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弱者，或者有时候自己很强的强者，我越不过这个山。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这时候会不会觉得你在面对一个山，或者是可能是10个、20个山，我也不会觉得是夸张的说法，你越不过去，可是你越不过去，你又不知道你该怎么办。我用我今天这样的经历告诉你，你的财务不要担心，因为我经历这个方法一直适用到今天，我信主超过40年，而在这个2点钟，上帝跟我说话，给了我一个答案，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所说的这一个经文，给了我一个很棒的方式，神的手出手来救我。你今天也可以尝试借由上帝的手出手来救你。你去读这个篇章，主告诉我，就像耶利哥城，就是那个很大的这个城堡、哦、你不用去做什么，主是告诉我，我等一下解释你会慢慢明白，他说你就是赞美上帝7天，赞美我7天，你不要再为你的愁苦说什么了，你祝福你的客户。朋友们，待会我要祝福你，让我的祝福能够成为你财源不断进来的一个开口，只要你相信的话。所以上帝要我祝福我的客户，我就非常乖乖的、照着上帝的话去做，7天满满的，我不求什么，我也不哭什么，我就是很单纯的像一个孩子一样。赞美第7天完了以后，我开始有一点波动，我说那第8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第8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金慧，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我生意十几年来、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个答案给我的时候，就是我的指引，就是我的道路，就是上帝给我的祝福，透过一个看不见的神清楚的说话，它变成了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一直能够愿意跟随和传，很自信的来传扬这个真理的原因，是它能够变成你所看见的。所以第8天我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客户的电话，说这个是，其实那个客户本来就有跟我接洽，后来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呢，他放弃了。其实这就是我很难过的地方。那他说这个事成了，请你赶快来上海。好，那一个生意是在上海，赶快来，我们需要你过来。那他给我的这一个生意的这个庞大的程度，是我的生意收入最好的那一年，使我在这样金融海啸不景气的时候，我不是靠我自己，我是相信了一个神，我有着这一个真实的信念，它可以变成一个一个神迹，可那个钱你是可以碰到的，那个钱汇进来你是碰得到的，那整个的钱排山倒海的给我，而且是2大次的排山倒海，就是钱就是要给我，钱就是要给我，就是告诉我你只要赞美上帝，这个钱就来了。我也照着神的话，7天的赞美，那个钱多到我说哇，主啊，够了够了够了，维持了我很久的一段时间。所以在人看到已经很惨，很多人在生意上在美国宣告破产的时候，我反而被崛起。这一件事情又是我生命的一个信仰的中期的考试一样，我所传讲给别人，所帮助别人，

0: 今天回到我身上，我看见上帝你是这么真实。如果你真的创造这世界，我的这一点小呼求对一个创造世界的主来讲也算不得什么。这是我今天能够有自信，不是以为自己强或是以为自己弱要隐藏起来，而是我是有了那一个靠山。这个故事我要给大家加油打气。如果您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您真的是措手不及，而产生本来夫妻很好一天到晚吵架，整个的根源就是整个收割不能挽回，孩子的前途怎么办？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充满信心，像我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圣经真实的话，它可以成为一个 living words， 它这个话是真实可以应验的，可以经得起考验的。你只要很单纯的来相信，你也可以经历上帝怎么样供应你，怎么样供应我，他也会这样供应你。
1: 哇，我真的觉得太讶异了哈！其实我真的知道，在2008金融海啸的时候，那时候金会还在金融业哦，所以就觉得说哇，真的看到很多倒闭啊，然后很多的投资什么全部都大失利，大家都赔钱赔惨了。但是刚才钟叶姐却说，那是她创业以来收入最好的一年呢，怎么有这么好的祝福？钟叶姐，你也可以把这样的祝福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0: 好，因为朋友们，我能够从自闭症出来，我好像从来没有之后再忧郁症过，并不是我生命没有挑战，其实也还是会有的。就像我们有一首歌说的，神并没有应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可是他可以与我们同在。那么我现在能不能给你们祝福，借由我如何怎么样祷告，你们听一次，我希望在那里你取得了我加油打气那一份心意，你把它接受下来，也许就是现在，也许是明天，也许就会是下个礼拜，或许明年，没有关系，我没有要 push 你，但是听我的声音，我怎么祷告，我怎么说，你要记得我是要给你祝福财源的，情绪转为良好的，关系转为良好的。我是怎么祷告，我用这样的话，或许对你好像很陌生又这么亲切，你就像接受了一个声波的种子放在心上好吗？好，我现在就用我祷告的方式，希望大家不介意，来祝福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们。相信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不是偶然的，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我来到这一个 moment 也不是偶然的。好，我来祝福朋友们，因为圣经说耶和华，这是神的名字，耶和华，想象他可以，他我像是一个小羊，他是我的牧者，他 你也像一个小羊一样，他可以成为你的牧者，他可以关照供应你的一切。所以我们有一句很有名的基督徒所讲的话，就是因为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牧者，你和你的家人一生都不致缺乏。今天是你经济的旷野枯干的日子结束的日子，你不再彷徨失措，你不会再绕来绕去，你必向前直行，进入应许命定丰盛之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东西南北来呼唤，愿大海丰盛的货财都来转向归你，供应必要来到，而且是充沛有余，使你开始生养众多，来扩大神的国度。也许你看到千人万人就像疫情一样扑倒在你旁边，在你的左右边，但是这个经济的灾难永不会临近你，这是我要给你的祝福。我所相信的神，经得起考验的神，要把你安置在安妥之处，他要与你同在，你不会孤单，他要使你提高你的社会地位，使你享有尊贵，福杯满溢。朋友们，我祝福你，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阿们。哇，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里头，其实有提到叩门就为我们开门，祈求就给我们。也很谢谢钟叶姐哦，愿意跟我们分享她这样财务丰盛的秘诀哦。相信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已经收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哦。但重点呢，就是仍然要有盼望哦。

0: 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宗业姐啊，您后来为什么会在美国自己成立一个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当起 YouTuber 呢？
1: 大家听了这么些故事，我想其实我还有数不清的故事，就是像这样的每一个剧情好像上帝都是一个这个写作剧本的人来铺设的我人生很多的经历。那我觉得有时候碰到挑战的时候，朋友你可以这样想，其实它就像一个剧本一样，只要你的信念是对的，其实就是你一个

祷告它产生的。我好像一直都觉得我有个生命来到这个人生呢是有目的的，我既然是被受造物主所造，那我是一个受造者，就像一个桌子一样被造，它有它的目的，它要成为我们的台柱，它要成为我们一个桌子的一个功能。那么我身为一个人呢，我也觉得上帝赋予我还是有一个神圣的目的，乃是把这个上帝介绍给世界。那在疫情之后呢，其实之前我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就觉得迟早我会走向一个传道的路，但是我不知道会将是要什么样的方式来将我的声音呢传扬到世界。直到有一天早上，哦，又来了，神机骑士又来开门了。这就是我觉得他跟我这么近，他能够这么的亲爱我，他能够常常的给我一个引导。很多人他需要一个引导者，而且他需要的引导，就像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纽约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我的英文字叫 Rachel， 他说，你知道。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说：“你知道 Rachel， 你知道有多少有钱人有忧郁症吗？”朋友们，也许你在经济，刚刚我是讲的经济方面的见证，可是相对来讲，也许我们听众也有许多是经济完全不忧愁的人，可是你快乐吗？你睡觉的时候有平安吗？你有没有什么隐痛是不能够打开那个潘多拉盒跟别人讲的？那你有没有什么瘾头是你因为找不到止痛药，止痛药也止不住，而你有那个瘾呢？尽管你有钱，所以等等等等，这一切我经历了人生很多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几个例子，我想要介绍给世界，我要想给这个世界加油打气，乃是透过我的信仰，透过我对上帝的认识，唯一的管道就是把我的声音播放出去。那一个早晨呢，我听到了上帝跟我说话，他说时候到了，你要开始有 YouTube 的听平台。那么我也就是这样顺理成章的，刚开始不知道影片怎么剪接，我有的都是在我的生命的历程里头。那总的你加以努力，我就可以开始制作影片，我就把我的种种的故事，种种的这个如何认识上帝的道路呢，一个影片接着一个影片的把它做了出去。刚开始我做了50几个英文的，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妙，因为我是在美国，都是在外国人教会，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外国人，我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当然有华人的朋友，可是在讲英文的这个信仰方面的都是外国人。那开始有人看到我是华人脸孔，就是有英文的视频，他们听到了一些东西，有些可能是双语的人，或是香港的等等马来西亚的一些听众，他们就开始给我留言，他说我听了你的这个视频呢，很多神奇奇事开始发生，我的心里的那个抑郁症啊，那个忧郁啊，整个都被解脱了。那听到我为人家生病来祷告呢，病得到了医治膝盖的这个解不了的问题等等，我有一个解决膝盖痛怎么祷告，他们都得到了医治。然后很多很多神迹奇事进来，我就都是不是都是华人，但是很多华人说拜托拜托，你可不可以开始做纯中文的，因为我们有这样迫切需要，我的词穷啊，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祷告，我不知道我怎么样能够亲近这个上帝，如果你能够教我，我能够更好。那不就是我成为一个自媒体人的一个目的，还有我觉得我人生的一个神圣的目的吗？当然我就开始做了中文，而且越来越多。那我觉得我的开心是透过对不起，我用这个词确实也是有那么这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有牺牲也有奉献还有努力呢，我看到了许多人生命被改变，我看到他们走到尽头告诉我他们的翻转是透过听到我祷告，听到我的短讲，他们的改变，他说哇是这样子，我因为以前没有那样足够的了解，因为我以前没有那样足够的知识，这就是上帝，我了解他把我放在西方的世界，因为毕竟在基督教信仰里，西方世界还是走得比较超前的，华人因为他把圣经这个原版圣经翻了又翻，翻到中文的时候呢，还是有些的 limitation 在那里，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的角色就是尽可能把这个原文上帝的话语，他的生命的词，用我自己的话表达给大家。我希望你生命重大的突破，你能够再觉得啊，
常常在那里叹气，谁能把我带起来啊？你以前的体育老师

0: 可以让你 physically 你能够降能力，你能够跳，可是你的生命谁能把你提升起来啊？我今天来给你加油打气，透过当年十八岁给我的圣灵，给让我承认我的罪，我接触到神能够与我同在那个气，今天我的话带着气要赐给你，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我希望你能来试试看，就像我为我母亲精神崩溃，我也只是试试看而已，这个镜头成了一个新的起头，我母亲又快快乐乐的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我希望你就像刚刚金慧讲的，你还能从叹气里面再有新的希望，而且能够经得起考验，能够再看见吗？朋友们，你可以体验，你可以听见，你可以闻到，你可以看见，这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 YouTube 视频里呢去接触一下，那么或许下一个留言的就是透过金慧的节目的听众哦。
1: 对呀，真的很期待耶。钟毅姐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如果我想要去看一下您的这个YouTube 的视频或是频道，我要比如说要去怎么搜寻或是怎么点选？
0: 好的，我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您打大家打这个关键字，其实我当初取名的时候呢也不知道，刚因为这个基督教它的竞争者也很多，然后你要有一个定位，我也不知道如何开始，所以我就是很直接觉得反正用一个绝对不会错，恐怕也不会再改的，就是用我的英文名，所以我的英文名叫 Rachel Lee，R-A-C-H-E-L， 然后我姓黎 ，L-E-E， 然后呢，我当时想用祷告，因为我的人生很强的就是透过祷告看见了神迹奇事，看见了死里复活，看见了很多很多事情的一个翻转，所以我刚开始就想透过祷告的视频呢，先来帮助普遍的全球中英文的华人们，还有英语系的朋友们。所以您只要在 YouTube 的频道打三个字，叫 Rachel Lee， 这个第三个字中文叫祷告，但是我是整个都是英文叫 Prayers。P-R-A-Y-E-R-S， Rachel Lee Prayers， 你就会看到我的一个算是人家讲的 logo， 一个标志，是我放了我的一个黑白相片，你把 Rachel Lee Prayers 对照这个黑白相片点进去，那就对了，那就是我的 YouTube 频道。
1: 哇，所以其实钟毅姐的频道里头就会有很多这个像刚才您给大家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听众朋友就可以自己去点选来收听，对吗？
0: 金慧真的很聪明，她都知道我接下来怎么说能够让大家了解进一步的一个信息。是的，金慧，那么我这个当中呢有很多元的来解决婚姻的、儿女的、情绪的、单亲的、财务的、工作的、疾病的、人际关系的，或是你甚至想要择偶的等等等等各种的人生疑难杂症，透过祷告都会有很多的好消息。我期待大家点进去，是很多元的，而且是非常实际的，我不是讲高调，神他是真实的，你透过祷告你所得到的结果也是真实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在那一些题目里面，或是去选这个他们叫做这个播放清单或是播放类表，它有分类，什么都有，那看你是儿女的问题还是情绪问题或是单身的问题，种种种种可以从那里再进去，我都有各种那一个单元的主题下又有很多的细单元去找到您的需要，我期待能给大家，真的衷心的期待今天给大家打气只是一个节目的起头，在未来你的一生你要想你为什么活着，你又如何能够快快乐乐的活到一个值得，好像我的人生很满足，圣经告诉我们神来了乃是要给我们平安，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谁能够拒绝爱和快乐和喜乐和平静的安稳的生活呢？你不会拒绝，我也不会拒绝，所以这一个信念我要介绍给您是要使您更好。
1: 哇，钟毅姐，我最后可以请教您一个小问题吗？您大概经营这个频道多久？因为我看您的订阅者很多耶。
0: 没有很多。
1: 您是有特别去怎么样宣传吗？还是
0: 哦，当然是没有，真的是没有。我甚至讲了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我

0: 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给了我周围大概几十个人厚脸皮的，有些是略略厚脸皮的，可是就是最多就是这几十个朋友这样子，甚至有一个他还是就是好像还有点拒绝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只能做到这样，我完全是一个自媒体的小白开始。那么后来留言慢慢多了，神机骑士透过他们听，他们也透过这样，如果您不信主，你说那我要怎么样开始？没有关系，你能够去开始念，就是你开始愿意相信、接受的起头。神会继续带领你下一步，你就跟着我的这一个你先听熟了，你就可以把我的声音灭掉、消音，然后您就这样念，念念念。很多人说，哎，怎么我这个里面的力量起来了？朋友们，今天的加油打气是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为何，这个气息它是看不到。就像您看，你说你不相信，那二氧化碳你看得到吗？那氧气你看得到吗？那请问24/7你需要它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真的需要那个造物主给你加油打气，你的人生会有答案，你的人生会有道路，你的思想会整个打开，是一个全新的，好像是一个甚至是。恐怕你想，就我们圣经有一句话，很多人可以见证，是你心恐怕没有想到过的，那么好，你眼睛没有看到的，耳朵未曾听闻。朋友们，你反过来想，我今天能跟你讲话，那我可能是在新闻上自杀的女孩子，因为我的抑郁症是非常严重的。我可能，其实我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其实我本来就已经要自杀很多次的，只是我又觉得，确实是有点 struggle。所以今天我能够在这里能跟大家分享这一些加油打气的故事，本身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否则我可能已经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我也救不了我的母亲。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上帝，他是那么真实，他能够给我加油打气。朋友们，如果你尝试很多，你也觉得好像没什么用，还有这一招，试试看。
1: 真的，其实很多时候啦，我们就在讲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一直去想很多的方法，想说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挑战跟困境。可是今天我听到宗叶姐分享，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说，当人的尽头好像我都没有办法了，哎，忽然您看，您18岁的时候，那时候您也还没有信主啊，还不认识这一位神，可是你却在心里就想说啊，那我来跟他祷告看看好了，对不对？就没想到哇，竟然就帮助您的母亲，而且您说才2分钟，哇，马上就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跟翻转，妈妈就清醒了。那我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很神奇哈！可是有时候的确，当我们在面临到我们自己人生哈，或是我们生活中、工作中的一些困境的时候，有时候好像真的觉得靠我们自己哈，真的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了。
0: 是的。
1: 那如果听众朋友真的您现在也觉得哇，我好累哦，怎么办呢？不妨也来试试看，像宗叶姐一样，我们可以来尝试看看，可不可以领受一下这个属天的祝福，上天给我们的祝福。那当然，宗叶姐哦，在很用心的经营这些频道。我知道您看，您才经营没有多久时间，可是有这么多的一个订阅者哈。甚至刚才宗叶姐有分享，其实我们可以从里头看见哈。有时候，当我们愿意去打开心试试看嘛哈，试试看，当我们领受到这个属天的祝福的时候，也许你真的就带来不一样的翻转哈。那这个也不用花任何一毛钱。
0: 免费，免费。
1: 对，那就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觉得刚好你现在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那今天也很谢谢宗叶姐愿意哦，用她自己的自身的这么多的经历哦，我知道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今天没有办法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但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上来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可以看看哦。Rachel Lee Prayer 哦，可以来看一下哦，这一个宗叶姐在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祝福的祷告哦。那就算我们不是基督徒也没关系啦，你就听听看哈，那来领受看看，也许这一个从上天而来另外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成为我们另外一个帮助哦。重点是真的哈，不要对未来那么快就放弃。 很多时候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很失望，好像看不到未来哦。但事实上呢，其实这一个盼望是永远存在的，就好像黑夜无论再怎么长哦，

0: 你要知道明天日头一样会升起，太阳还是会升起，虽然有雨天，但是呢总有放晴的时候哦。
1: 是的，
0: 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最后宗业姐有要再祝福我们听众朋友们什么吗？
1: 我就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我相信这不是偶然啊，我好像感觉到一些朋友们我现在心里有个感动啊，有些人是在生命的边缘。我祝福这些朋友，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来祝福每一个你所造的这一些听者们，他们每一位生命当中的瓶颈困难以及一直要寻求的答案，请你成为他们最佳的帮助者，也将那些缺乏爱的人把爱溢注在他们的里面。也许你曾经被弃绝过，但是你打开现在的心，愿意接受上帝爱你的一个可能性，他就愿意会向你显现。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会有力量，就跟我像自闭症一个被我父亲说因为重男轻女的关系弃绝的孩子，我经历了上帝的爱，我才知道天父的爱会胜过你地上父母，甚至你最相信的朋友恐怕也背叛我出卖你的朋友们，你还是有希望。这个希望乃是从源头而来。我祝福每一位财务有瓶颈的朋友们，能够透过我 YouTube 也好，或是我刚刚的祝福祷告，或是现在，我相信主耶稣，你差遣天使天君，你自己圣灵的大能，主啊，你爱人类的力量，来为着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突破，或是我看见了这一些，好像有弟兄姐朋友们在这一个他的生意，我看到好像这个门是关的，也就是你欠缺客户。我求主能够打开天上的门，就像你打开那个门溢注给我那个资助一样，能够祝福听者们。你继续的祷告，你用你自己的表达的方式向上帝祷告，为你开门。那个门关了，来为你开门。如果需要新的一个门，也给你力量来产生一个新的门，让你能够走得过去，而且走得上去，来成为能够未来分享见证上帝荣耀的另外一个传扬真理的人。我祝福每一位朋友们，生命有答案，主啊，所有有疾病的得到医治。我们的神是灵魂体，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你的情绪都能够医治你的神。他在十字架付了这个代价是有目的的，圣经说他所受的鞭伤，他被打了39下痛死的，流出了血。这一个他打的这一被打的这个鞭伤，圣经真理告诉我们，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这个鞭伤能够叫你得医治。你只要求神来医治你的疾病，或是你所爱的人那一个无药之症，多少人因为祷告癌症得到医治，肾脏病不用再去洗肾，眼睛瞎的可以打开，这都是事实。我祝福每一位情绪沮丧的病都可以得医治，就像我的情绪完全得到医治，今天我可以给你加油打气，乃是圣善的灵所给我的力量。也要祝福每一个人以后顺顺遂遂的走在一个平安喜乐丰盛的路上。谢谢耶稣，祝福大家，阿们
0: 阿们。谢谢宗业姐的祝福，也祝福我们的听众。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越过 1.5 度的警钟。在我们气候变迁的编年史里面，今年2026年将会被标记为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之年。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的9月2号，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它正式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限制气温超标，英文叫做Limiting Overshoot。 这个限制气温超标的这个报告，也就是不要让地球的温度继续往上快速的扬升，它其实报告给我们全球宣告了一个很残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不幸现实，也就是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就会在最近几年里面正式突破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关键门槛。那这个报告告诉我们说大概已经来不及，无法挽回了。那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一两年之内，我们就会正式的越过这个摄氏升温 1.5 度的门槛。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很多次，也就是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研究领域里面，很多的研究人员早就发出警告说2015年我们所订立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它的协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我们这个世纪末我们地球的升温不要超过摄氏两度的门槛，而且我们努力朝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这个方向大力迈进。因为超过了摄氏 1.5 度其实对我们地球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巴黎气候协定就设定了一个高标准。可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以后，我们就看到全球所有的这个工业化国家它能排放温室气体的这个脚步没有停止，我们全球每一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是在不断的增加，除了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减少了大概有6%， 那除了那一年以外其他年份呢都是在增加，虽然增加的幅度有多有少，不过没有降低过。所以从这个趋势，很多的研究人员其实就警告了，我们地球的温度是守不住摄氏 1.5 度，可能是守不住摄氏2度。这个在过去几年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人员提出，但是联合国从来都没有正面去回应过，他一直强调，特别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在每一次的演讲里面都把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出来，希望大家努力去争取让我们地表的升温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很可惜那这一

一次呢，联合国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借由这一次的报告，限制气温超标，他正式的去宣告说，我们过去努力去避免气温不要超过摄氏五度的这个防御战，已经正式宣告失败。我们人类历史的下半场将不得不进入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一个气候新常态，也就是我们的气候现在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然后朝2度的方向迈进。那这个报告呢，他希望我们虽然冲过头了overshoot 过冲了，但是我们希望它很快的会停滞，然后稳定，最后再回头。那这件事情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升温的警告讯号其实早在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了以后就开始一直不断的敲响，那现在是响得像擂鼓般的震耳欲聋。那最新的统计数据其实很明确的证实，我们从2015年开始，全球暖化的速度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加速，而且这个加速不是线性的加速，而是它是呈一个指数函数。那研究人员他们在排除了像圣婴现象、像火山喷发这些自然的波动以后，其实他们发现我们过去十年，就是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全球气温上升的速率已经飙升了每十年会上升摄氏 0.35 度。我们过去是多少呢？我们过去是每十年会低于 0.2 度，那现在呢已经上升到了 0.35 度。所以可以说是1970年代以来，我们地球升温的这个每十年升温幅度的两倍，这是非常快速的，也是非常不自然的。除了这个我们一般做这个气象做地表的这个气候研究的观测值以外，其实最近有研究人员他们利用在加勒比海那边的一个海绵生物化石的海绵，他们可以从化石海绵的这个化学组成去推断当时我们海水的温度。所以利用这个化石里面的海洋记录，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从这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我们全球暖化它的速率比我们做这个大气我们地表温度的观测所看到的这个速率要快很多也就是说，其实自然界里面生物的这个温度计比我们大气里面所看到这个温度计要快要急所以在这个生物的记录里面早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地球暖化的速率是非常的快速超过了我们人类的这个想象。那这一件事情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当头一棒，它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球的升温跟我们人类的放纵使用化石燃料是息息相关的。从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化石燃料的这个使用的脚步没有停滞，我们排放出去的温室气体没有减少。那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在2015年订立这个协定，没有想到现在才2026年，联合国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失败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守住摄氏 1.5 度的防线。那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还朝摄氏2度的这个门槛正在快速的迈进。那这一次这个

这个报告里面的一个作者，他也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里面的一个 主要的这个执笔的人他就很明确的说，他说我们今天越过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摄氏 1.5 度的门槛，但是他还是不承认失败。他说 1.5 度还是我们要努力这个达到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越过了，他希望这个只是我们一次这个暖化急速上升的一个过冲现象，也就是他 overshoot 一下子越过去了，但是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大家的努力然后把它再折返回来，也就是让它越过去但是不要越太多，然后停止然后再回头。他这样子的想法都是这个我们现在很多联合国我们的这个气候政策制定者他们一厢情愿的乐观的一面。实际上呢就算是我们现在越过了然后希望把它折返把它压回来，这条路其实是非常困难，充满了荆棘，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我们全球的升温的齿轮一直不断的向前转，像现在只要每转过 0.1 度我们说每十年它会这个升高 0.35 度，那你升高一度大概就要花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每升高 0.1 度，其实我们全球极端气候给我们带来的致命威胁都会呈几何级数的这种成长幅度来去上升。所以我们人类的生态系统现在已经朝向一个崩溃的深渊更进一步的去接近了。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讲这个我们现在开始越过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这只是一个数字。那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个数字的背后所带来的意义，就是我们地球的生态的系统正在崩溃之中。当我们越过了这个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以后，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所谓的过冲区，也就是冲出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过冲区之内，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地球生态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等一下会跟听众朋友分享它带来了哪几个很严重的现象。那不管怎么样，那今天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也看得到研究人员他们就这个估计了，如果说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的这种化石燃料使用的政策，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个限制不改变的话，我从现在到2100年，我们还有差不多75年左右的时间，已经不到75年了，74年多。那我们全球暖化会达到一个灾难性的程度，也就是我们的升温会接近摄氏3度。过去我们说如果不做任何限制，我们可能会达到升温摄氏4度或者5度，甚至于有人估计会6度。那这种情境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不可能，但是就算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各国这个使用化石燃料的脚步不像以前那么的放纵那么的快速，但是用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速率来看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升温三度应该是没有办法避免了。所以在最乐观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

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纪里面，我们的温度只有上升，不会下降。那如果全球现在世界各国每一个国家通通都觉醒，然后说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不用化石燃料，我们都用这个再生能源或者其他的低碳能源。就算是在这种最乐观当然也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我们地表还是会升温，只是升温呢会接近摄氏两度到这个世纪末。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今天所有的国家都不再使用了因为它会造成的社会的动荡政治的这个失去稳定会更可怕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气候暖化在这个世纪，第一个它不会停止，第二个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的门槛，我们估计大概在20年之内，现在是2026年，20年之内就是2046年，20年之内我们大概就会迈过摄氏两度的门槛。就算是我们今天采取了很积极的行动，升温到摄氏两度应该也是很困难的。那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们人类生存的时间尺度之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把我们过去所创造的文明秩序开始往这个崩溃的方向去推倒下去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所谓人类文明生存的危机。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越过 1.5 度的警钟。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9月2号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发布了一份限制气温超标的报告，正式跟全球宣

宣告说，我们巴黎气候协定限制我们地球表面的升温不要超过45度的这一个门槛，会已经开始等于是正式要去越过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现实。这个越过，它代表了我们整个人类在做这个气候暖化防治的这个战役，已经被这个失败了一个很重要的防线，也就是摄氏 1.5 度的这个防线已经守不住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守的是摄氏2度的这个防线。那这个防线能不能守得住呢？从目前地球表面升温的趋势，各国现在采取的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政策，化石燃料的使用，温室气体的排放，那都不乐观。再加上我们现在全球这个战争不断的这个进行，战争造成的破坏，带来这个环境的这个影响，还有温室气体的这个增幅，都让我们气候暖化进一步的加剧。这些事情就给我们整个全球的生态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这个可怕冲击。第一个，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地球的这个能量正在大量的失衡，也就是失去了平衡。我们进来的热能保留在我们地表的越来越多，能够出去的越来越少。过去我们地球接受太阳辐射的能量，进来多少出去多少是平衡的，现在呢，进来的多出去的少，所以留在我们地表的热能越来越多，地表的温度当然就越来越高。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我们地表的这个失衡的热能可以说是整个翻倍了。现在我们有 90% 留在我们被保留在我们地表的这些超额的热能，现在是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那有 5% 在我们的地壳，3%在我们的5% 在地壳，5%也差不多在我们的冰冻圈，就是高山冰川两极的冰原。那还有差不多2%左右是在我们的这个大气层里面。所以这就看出来了，我们地球现在这种热量在海洋里面保留的这么多，就让我们全球海洋热量发生的频率比这个30年前整整增加了3倍以上。这给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过去的3年里面，就是从2023年到2025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全球热带珊瑚礁超过80%正在经历大规模的白化。这个大规模化就是因为海洋温度太高，珊瑚它没有办法正常的生长所导致的。那现在我们已经地表的这个气温已经上升了超过摄氏 1.5 度，海洋里面的上升也超过了摄氏 1.2 度，这是我们珊瑚礁很重要的一个生存的临界点。所以当我们地表的这个热能继续累积，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个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珊瑚礁它没有办法再继续存在，他们的灭绝命运已经是被这个写的我们说板上钉钉一样那么的确凿。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一个不幸这个结果。那更严重的就是当珊瑚礁开始这个大规模的死亡然后灭绝的话，我们全球的这个渔获量也就会大量的消失。
那对于我们全球靠这个

海洋渔业来生存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累积在我们地表的热能，不但是让我们海洋里面的珊瑚礁开始走向灭绝的命运，同时这些热能也让海洋不断的膨胀。我们说凡事都是热胀冷缩，那海洋升温也让海洋不断的膨胀。那在陆上呢，因为我们这个大气里面的温度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也在不断的消融。一个是海洋的热膨胀，一个是陆地冰川冰原的消融，然后用结果呢，就是让我们的海平面一直不断快速的上升。那现在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就是从过去的二十年，从2006年到2025年已经倍增了。现在在这个二十年时间里面，大概每一年平均我们的全球海平面上升 0.4 公分。那在这个二十世纪以前，它的上升率是低于 0.1 公分的。那后来慢慢变成了这个 0.1 0.2， 现在呢已经超过了 0.4。 那如果这是二十年的平均值，如果我们看最近几年的话，大概已经超过 0.6 公分了。所以全球的升温越高，我们的海平面上升的就越快。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做任何的改变，还是这样下去的话，在这个世纪末了，我们会升温逼近摄氏三度。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全球的冰川的损失至少会超过四分之一以上就不见了。那我们的这个海水的这个上升率，那是非常的可怕。那有人估计呢，大概会上升超过一公尺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海这个临海的这些国家它海靠海的这些低洼地区被海水淹没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不但是这个海洋膨胀上升得很快，那在高山冰川方面，那就因为这个暖化，高山冰川它的这个冰融冰崩的现象就会越发的可怕。在8月26号的时候，喜马拉雅山发生了可怕的冰崩土石流的灾难，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那这一件冰崩的灾难会随着气候暖化，然后高山的这些冰川加速的溶解，那就会这个造成更多的冰崩冰川这个崩溃的这种危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尼泊尔这样子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个现象一个不幸的灾难，其实它就是我们未来高山地区这种冰崩发生事件的一个预演，将来会更多。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所有沿海那些岛屿的国家，他们的土地被淹没的越来越多，在高山上面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高山的这个冰川因冰川崩解形成的这些可怕的土石流的冲击，那会越来越严重。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去预想到的一个不幸灾难。除了这个以外，它其实还影响到我们全球的水资源还有粮食的安全。我们知道说大气每上升摄氏一度，我们这个大气里面的水含量就会增加 7%。 现在我们上升了摄氏 1.5 度，因此我们整个大气层里面水汽的这个增加量增加了差不多 10%。 这 10% 的这个水蒸气就让我们整个大气里面

多了差不多像13000亿吨的水量，这些水量就相当于差不多35个中国大陆三峡水坝满库的那个水量，这些都是我们头顶上面新出来的，我们叫做大气河流。这些大气河流就不断的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豪大雨。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最近我们这个在全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些豪雨的灾害，你可以看到一天降下来的雨量是过去一个月才有的，一个礼拜所降下的量可能就是过去半年才会发生的量这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可怕的所谓的豪雨洪涝的这个危机，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现在大气的温度不断的上升，其实我们土壤里面水分的蒸发量也不断的提高，水分的提高就好像我们大气有一个像一个真空吸尘器一样，把我们地球表面土壤里面的水汽就大量的吸到了我们的大气层里面，我们的土壤的水分就越来越少，那我们的土壤就越来越干它给我们农业的生产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冲击。那当这个水分不够的时候，农业的产量降低的时候，我们全球粮食的产量也会快速的递减。那有人估计了，就在2050年前，距离我们现在只剩下25年不到，那按照目前我们全球的升温，大气里面水分的这个增加，我们土壤水分的这个减少，我们的粮食生产会降低差不多14%这是非常严重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地表的温度增温的太快了，所以我们赤道跟两极之间的温差就不断的减小，这温差的减小让我们大气层里面这个大气的流动的速率，那我们说在这个中纬度这些喷射气流，它的流动的速度就一直不断的在递减，然后它的行进也不断的这个蜿蜒就像一个骑自行车，它的速度很慢，所以这个自行车就会歪歪扭扭的走动一样。那当这个我们的这些大气的喷射气流速度减慢，它的路径变得非常的弯曲的时候，就给我们全球带来非常可怕的气候灾难。这个气候灾难一个最重要的冲击就是影响到我们全球非常重要的粮食生产区。我们全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粮食的生产区，像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带，像我们中国大陆的华北平原，像印度它的这个旁遮普这个地区，还有就是像东欧那个黑海那个地方的这些生产地带，这都是我们全球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地区，但是它就会因为我们大气这些喷射气流的减缓，它们就会开始产生很可怕的高温还有干旱。这种高温跟干旱会同步发生，这种同步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里面，有人把它形成说就像是我们全球很重要的这个面包篮子同步这个破洞一样，里面的面包流失了，我们的粮食大幅度的减少了，它会摧毁我们整个粮食的全球粮食的这些生产贸易调节的这个机制，因此将来就会引发灾难性的通膨饥荒。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将来有更多的难民潮，然后让我们地球有发生更多的政治的动荡现象。

那这个就是我们升温了 1.5 度以后，我们现在所看到啊，将会造成的一个全球性的冲击。这个冲击不只是冲击到了那些脆弱性的国家啊、那些比较弱小的国家，其实对于这些已开发的国家，像欧美，像这些我们像澳洲啊、日本啊、这些比较开发好的国家，一样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看到今年北半球的夏天在欧洲在北美还有在我们的这个东亚，而当然这个南亚就更不用说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极端的热浪所造成数以万计的这种超额的死亡现象，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这种升温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这个可怕影响啊。所以今天我们说地球迈过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我们发生了所谓的地球气温过冲的现象。这个过冲的现象它正在凌迟我们全球文明的生存，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切肤之痛，这是我们现在要去极力避免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这个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越过 1.5 度的警钟。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公布的限制气温超标的报告首度揭露了我们这个地球升温已经开始越过摄氏 1.5 度的不幸现实。那这件事情给我们全球生态环境，我们人类的生存带来无可这个回避的一些可怕冲击。在这样子的一个强大的冲击之下，其实对我们全球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来说它其实这个影响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现在我们地表的这个温度已经快

速的越过了巴黎气候协定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那它其实是一个很无情的指针。它不但是一个无情的指针，它也狠狠地揭露了我们全球现在寄存的这种社会还有经济不平等的这种现象，那被这个现被我们这个超过 1.5

是这个始作俑者。可是当地表升温而且迈过了摄氏 1.5 度以后，它造成的这个冲击的第一波洪流，受伤最重的却是那个在过去历史上碳排放最少、国家的国力最弱、适应能力最差的弱小国家南方国家身上。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这些全球的这些岛屿国家、弱势国家，他们正在遭受非对称性的气候伤害。那从1970年以来，这些小岛屿跟这个气候最弱势的国家，他们因为极端天气所带来的灾害，他们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1500多亿美元了。这些1500多亿美元对这些弱势的国家来说，已经远远超过他自己能够承担的这个经济总量。那很多这个小岛屿国家，那大概超过70%，他们为了要去应付这些气候灾难，他们国家所背负的债务已经突破了他们的 GDP 的 40%，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重担。所以每一次的风灾、每一次的豪雨、每一次的地震都让这些国家他们不得不去应付，然后借钱用很高的利率去发行他们的主权债券来应付这些灾难。那应付了这个灾难，他们必须要去举债，那举债就让他们国家在这个全球的经济平等会下降，他们一下降，他们能够借到的钱就更少，下一次的灾害来，他们就没有能力再去应付，然后他们受到的伤害就一直不断的恶性循环下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地表温度上升过头了，那受到的影响其实是那些最弱势最不幸的国家去承受。像这一次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冰崩土石流的灾难，那受伤最重的一个是中国大陆，另外一个就是尼泊尔。对中国大陆来说，它还有能力去承担这一次喜马拉雅山冰崩灾难所造成的冲击，但是对尼泊尔来说，它所受到的冲击就非常非常的沉重了，几乎没有办法让它去承担。所以尼泊尔就要求这个联合国有一个损失跟损害基金，必须要给他提供资源、提供融资，让他去面对这一次喜马拉雅山冰崩土石流所给他们带来的冲击跟损失。那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尼泊尔，所有其他弱势的国家、岛屿的国家，在未来因为我们地表升温这么的快，我们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就会越来越大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面对的一个不幸现实。因此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气候灾难，但是在目前全球的这种政治环境之下可能也是一个难以去解决的。那接下来跟你谈一下，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的报告，也就是限制我们气温超标的这个报告里面，他提出来了一个他觉得是很重要的解方，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三重的气候治理的战略。那这个报告里面他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由于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上升超过了摄氏 1.5 度，整个我们全球
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让

我们的游戏规则开始改变。我们现在全球正在推动的这种气候治理的这种政策是渐进式的，他说已经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这么快速的气候暖化的这种升温现实，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全球的气候治理要开始朝一个三种的战略开始努力的去推进。这三种的战略主要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现在越过气候 1.5 度的这种快速升温的过冲，不要超越的太多。它虽然超过了，但是希望它不要超过太多，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限制这个超标的幅度，限制它超标的时间，同时还要强迫它超标的幅度要开始回头折返，也就是全球还要慢慢的降温下去。他说我们怎么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呢？那他就提出来了三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第一个战略，我们化石燃料要加速的淘汰，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要加倍的扩张。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不断强调，巴黎气候协定也一直不断推动的。很可惜我们的这个化石燃料还在这个不断的增长，我们再生能源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的迟缓。这是第一个他提出来的战略，可是呢目前的现况却让我们非常的不乐观。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严连控制短寿命的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别是这个甲烷的控制，他说一定要这个大量的限制。那甲烷呢，它是一个寿命很短的温室这个气体，可是它的温室效应非常的强大，它以这个短周期来说，它几乎是二氧化碳的80倍。因此呢，只要我们能够很快的限制甲烷的排放，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地球的温度把它降下来。我们现在升温了摄氏 1.5 度，其中有三分之一，就差不多是 0.5 度，是由甲烷这个温室气体所贡献的。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很快的控制甲烷，它的寿命又很短，就很快的就会从我们大气层里面把它的浓度大幅度的降低，那就会让我们全球升温的幅度能够大幅度的减缓。这是一个最立竿见影的一个手段。那可惜这种手段呢，需要让我们现在化石燃料开采的过程做严格的管制，然后我们这个监测甲烷的排放要更全面更周详。那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设出来的这第二个战略，其实他的推动，我们过去已经知道说我们在努力推动了很久，不过到目前为止都看不到成效，所以他再提出来这个第二个这种战略，其实成效也是很难去这个乐观期待的。那第三个他就提到了要保护我们地球的气候盟友，要审慎的去推动我们地球的所谓的碳捕捉碳封存的这个工作。那我们地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森林海洋，我们的生态环境，它是我们地球上非常重要的吸收碳的这个储藏库，我们叫做碳库。那它呀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最重要的气候盟友，所以联合国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大幅度的停止对于天然森林的砍伐，要保护我们的深海，我们的海岸地带这些很关键的生态系统。那一方面就让他们能够发挥吸碳的功能，那第二个他说我们要继续推动二氧化碳清除的这种减碳吸碳，还有把这个碳这个收起来，

然后存在我们地壳里面的这种吸碳的这种技术，也就是碳清除的这种技术。那这种技术呢很重要，但是它能够发挥的功能也还是很有限。那更可怕的是，当我们这个推动说二氧化碳清除的这种技术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们既然有了这个技术，为什么我们还要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带来了一个负面的这个效果。因此这件工作呢他告诉我们说联合国提出来，可是它能够承担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所以从联合国提出来的这个解方看起来，未来我们要期待说我们全球的升温能够得到抑制，我们的温室气体的含量能够大幅度的被这个压低，甚至于将来透过我们的这种吸碳的技术，然后把它降低，那目前来说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所以从联合国的这个报告，我们只看到一个现象。第一个全球升温现在是没有办法抑制，它正在快速的往上扬。第二个，现有全球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些工作，到目前为止都是成效不彰。联合国所提出来的这些三重战略，其实过去都已经在推动，那我们也很难期待它还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因此气候暖化其实这个脚步已经没有办法挡下来了。未来升温带来的冲击只有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各国我们要采取的这个最重要的措施，当然减碳这个还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升温的过程里面，全球极端天气所带来的冲击只有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调试的工作。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一个气候敏感度非常高，那对于这个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我们的脆弱性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全球面对气候暖化这个战役里面，我们这个台湾其实是没有这个后退的余地。减碳我们还是要做，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基础建设、我们自然生态的保育，要通通做到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全域性的一个决战。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国家抛弃过去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种渐进式思维，要用更不一样的方式从我们的农业、从我们的水资源从我们的海岸防御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基础建设我们的这种高解析度的防御模型去着手让我们面对这种极端天气的冲击，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可以安全的存活下去。所以面对气候暖化，现在已经越过了摄氏 1.5 度这一个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历史宿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不作为，相反的，这其实是我们全人类以及我们台湾未来的必须要去承受的一个宿命。而这个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拖延下去了，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的下一代，就要开始全力的去推动。这可以说是我们地球的一个生死的分水岭的时刻。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继续的把它搁置，不管是再痛苦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
打这一

场硬仗，尤其是我们台湾，我们可以说是未来所带来的冲击像海啸一样的这个危险，我们每一步都要好好的用勇气，用我们手上有限的这个资源，然后用超越我们这种现在短期政治这个眼光的这种超越他的这种这个高度去面对摄氏越过 1.5 度的这个可怕浪潮。我们台湾真的是没有置身事外的特权，我们只能够起而行在这个可怕的暖化浪潮里面，用很任性还有不怕的这种决心，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保住一个还可以居住，而且我们还可以保住尊严的生存未来。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不要让我们的地表温度升温太多。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欢迎继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讨论一个，您老了之后要住哪里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哦，在明天一定会比今天老一点点啊。那你准备好了吗？那准备的过程需要准备什么？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了我的同学啊，他是黄灿寻，他是职能治疗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老的问题，准备好了吗？哎，上一次呢，他跟我们讨论的是另外一个小的问题啊，是小孩子的问题。今天要我们一起来讨论是年老的准备。好、啊，欢迎灿寻。
3: 啊，你好。
2: 所以我们要准备什么呢？啊，您是那个理财专家吗？
3: 哎，

0: 老了有钱很重要，真的 哦。
1: 那多少钱才能够老呢？
0: 这个我就真的不是专家了，我只知道越多越好哈。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面临老的时候就会很紧张。那我是个职能治疗师，那职能治疗就很在乎什么？一个人的生活品质，一个人的生活功能。我们不管做任何的复健，目标就是要让你功能好，生活品质好。所以不管你是坐在前头的预防还是坐在后面的复健，我们都管哈。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先准备好再来老。
1: 是啊，
0: 所以几岁再老，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嘛，明天一定比今天老嘛，所以我今天就是比明天年轻，所以我现在来准备也还可以，
1: 可以，
0: 大概就是这样。
1: 是，
0: 所以要准备些什么？我第一个刚刚讲到钱，对耶，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几本那个存折？你有几个银行的 app？ 你有几个户头？其实有的时候到后来，你已经都搞不清楚，
1: 搞不清楚。
0: 对，
1: 不过现在大家要开户。
0: 越来越难了，
1: 越难，
0: 超级难了。所以这样相
1: 开一个户
0: 就不会那么多户头了。
1: 哎，问很多事情。
0: 对，我们之前服务的几位老人家，我们带着他们，说老人家应该是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带着一群五十几岁的老人家哈。
1: 现在五十几岁
0: 不能说
1: 老人家会被
0: 杀了。所以对，我明年也65了，哎，所以我现在不准人家说我是老妪。
1: 所以呢，
0: 所以对，我们在带那个五十几岁的那些朋友去查，说你先回家看看你到底有几个户头，每一个人身上都十几二十个然后都搞不清楚哪里有钱。那我们现在因为户比较难开户了，就不会那么多了。可是我们至少要知道我有多少钱，我将来老了，我每个月大概会有多少的开支跟多少的收入，或我准备将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稳定的进出账，我是认为大家应该要先知道。那我觉得你只要过了40岁就应该要有准备的这种概念出现了。
1: 太好了，各位
0: 应该前面很多人需要
1: 了。
0: 所以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必须知道我大概有多少的资产，那这个资产除了有形的这个钱之外，好，钱啦，好，所谓钱就包括动产不动产，你能用不能用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脑子里之外，当然写下来是最好的啦。你还要去了解你有多少人力的资产，将来有多少人会陪你老死？
1: 是吗？
0: 对。
1: 现在孤独老，
0: 对，
1: 也蛮多了，
0: 这是太多了。
1: 独居老，
0: 所以你到底有谁是你可以求救的人，或者是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呼朋引伴的人？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在你进入中年，就是开始要做一些盘点了。那以我立场来讲，我六十几岁，我当然也是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反正永远来得及嘛，就尽早开始，尽早努力这样子。
1: 所以你已经晚了20年了。
0: 是的。
1: 哎呀，我跟你一样，
0: 是我们同学哈。
1: 是。
0: 对，大家要自立自强，赶快自己想好。那这是为了什么？就是呼应刚刚讲的，住哪里？你想住得好，钱就得多，或者你要自己有房子。好，自己有房子就会住得好吗？老了不一定哦。
1: 对，我有朋友就是因为住二楼，但是没有楼梯
0: ，没有电梯，
1: 没有电梯，所以呢，二楼跟一楼感觉是天跟地的差异。
0: 是，
1: 他要就医呢，从二楼要到一楼，因为肌少症呢下不了楼梯，好，所以没有电梯，
0: 是，
1: 真的是
0: 很可怕的事情，
1: 很可怜。
0: 所以你要在什么时候去买到对的房子，说不定也是你要想的事情。因为等你年纪大了才去租屋，成功率很低。现在就是
1: 高龄租屋，现在有些人他不想住给高龄者。
0: 是的，所以我才会说你应该要先盘点好你将来大概要怎么样，然后你想住什么，那住的地方就会，我们现在以整个政府来讲，
1: 有哪几种住的地方？
0: 对，我们最鼓励的还是住在你原来的地方，在地老化，在地老化最快乐嘛。大部分你现在回头去问很多的长辈，他们不希望搬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这里熟悉了，我的朋友也在这里，就算。

0: 但朋友都走了，我这里的街道我熟。
1: 熟，
0: 对。那我要在地老化，你就必须要什么？健康的身体我们待会儿再说，健康的身体绝对是第一个优先考量。就像刚刚讲二楼到一楼怎么办，那我就必须要知道我有什么资源可以用嘛。好，而现在辅具资源中心你打个电话，他是会来用那个协助你，对，
1: 那个电梯
0: 协助他，没有不可能帮你装电梯啦，他会有那种就是像类似电动轮椅，但是是可以爬楼梯的，帮你协助下来，那是可以租用的。可是你也要知道你也要有能力叫，好好，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就住在地老化居家，那居家这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是可以用，也就趁你年轻，只要符合年纪啊，到65岁了你就赶快去我们在地有一些里长办的一些什么长照的据点啊，
1: 据点，对对对，就活动
0: 啊，巷弄活动中心啊，巷弄站啊，你就要去。为什么你去？除了学一些抗老的知识跟能力之外，你再让大家知道我住这儿，
1: 我住这
0: 儿，哎，对，
1: 大家一起共餐，因为一个人不好煮，
0: 是我怎么样啊？大家也会，你多了一些会关照你的人，这就是你的我刚刚讲的资产，无形资产的一种。好，这是一种。那其实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很夯的，就是我们大概年纪差不多55岁以上，就已经开始有人就说我们大家几个不错的朋友，我们一起去合盖一个房子。好，老实讲，
1: 买个地一起。
0: 对，我听到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成功的例子，只有美国加州，我忘了前阵子有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之外，在台湾我遇到的朋友都为了要买地跟盖房子就吵架，从此不相往来，所以这是断绝朋友路后路的机会好像也蛮大的，所以我看起来成功率也没有很大。
1: 但现在也有些建设公司已经
0: 对
1: 盖好了，
0: 没错，
1: 或者是规划好了，
0: 对，
1: 也要您来进驻。
0: 这个就是下一个，就变成说我也是找我的好朋友，我们大家去找老人宅。好，那老人宅现在也蛮多的。好，老人宅老实讲都是这几年比较状况比较好，所以今天大家有办法在这里一起看节目听节目的人应该都是还有能力去判断的哈。对，那
1: 希望
0: 对老人宅，那老实讲价差就天差地远，各种价位都有。那政府也有所谓的社会住宅，好，社宅，那又要抽签又要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会牵涉到你有没有提早准备提早去了解了。好，那另外还有一批就是说，那我只要年纪够了我直接住到老人中心。好，像说养生村基本上你就是要准备好你的押金啊，去，然后每个月还要再缴多少钱，什么东西又要多少钱这样子。
1: 但现在养生村也很满呢。
0: 现在养生村都排很 长，你就得等前面那个人，
1: 已经忘了
0: 养生怎么样了。哎，对，好，所以你就是这个也是一条路。那另外就有一种状况，就是你身体变差。身体变差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你可能就一定就会要，我们有所谓的，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养老院，也有所谓的老人养护中心，还有护理之家，这些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医疗介入跟支持的单位。我鼓励大家去参观，可以几个朋友一起去参访啊，然后有的现在很多地方因为说我们排队的人很多了，我拒绝参访。
1: 拒绝参访也哦。
0: 对，
1: 所以男生比女生的比例不一样哦。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条路，趁年轻组个志工团，我们每个月到不一样的地方去服务，去表演，去提供这个同乐的机会，你就会了解每一种地方的生态，你就会知道你将来应该要去哪里。好，那为什么要去参观？同样是
1: 看什么呢？
0: 对，老人养护中心也好，护理之家也好，护理之家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从医院出院回还没办法回家，因为需要很多的护理照护、医疗照护，所以我来这里住一段时间我就应该回家，回不了家就应该

0: 去老人养护、
1: 嗯、
0: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护理之家就一路住到底了、
1: 嗯、
0: 养护中心也是差不多就一路住，所以两个有一点分不出来、嗯、所以才会说应该去参观、
1: 嗯、
0: 那要看什么、同样是护理之家，同样是养护中心、嗯、每一家的生态气氛都不同，你一定要找到你要的、
1: 嗯
0: 啊、我们有很棒的很有名很贵的护理之家，说我们把他们照顾得真好。怎么照顾啊？每天呢该量体温血压心跳所有的侦测每天做得很精准、
1: 嗯、
0: 你只要咳两声呛咳，吃东西呛咳两声他就觉得危险，鼻胃管马上下去，然后你就不用吃了，就是被灌食了，然后发现哎、欸，你有一两次来不及上厕所啊，尿布就上去了，再不行你有困难了，那我是不是又要尿管又要什么，我就觉得天哪、啊、他还没到失能，可是因为他觉得他这样照顾很好，可是也有的单位他的概念是没有，你只要还有能力我就尽量让你独立。
1: 嗯哼，
0: 我想各位应该会跟我一样比较喜欢后面这个、
1: 嗯、
0: 我能够自己决定我要过什么生活，我要吃什么，我要怎么吃，可是因为很多的单位为了照顾方便他就会把你保护得非常好，助你快速退化、
1: 嗯、
0: 哈，然后很快就会躺在床上，所以我常常讲台湾有很多的植物园、
1: 哦、
0: 就是我本来可以动可以做什么，可是我进到这里面以后他保护你，保护到很快3到6个月你就可以变植物一颗，不要乱动，时间到会推你晒太阳，
1: 对你会推你给电视看、
0: 欸、答对了、欸、跟我喜欢用的词一样，我常问说他们是看电视还是被电视看呢、啊？很可能是真的就是被电视看，这样的生活不是我们要的，好，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像我们陪着，我说之前陪着他们这些大哥大姐们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写一下，我如果护理之家我希望可以住哪几家、
1: 嗯、
0: 啊，你挑一家的话有时候人家没有床位你也没办法嘛、嗯、我要哪几家，或者哪几家我一定不去啊，或者是说哎、欸，如果我还可以，我只是失智，我失智就没办法表达、
1: 嗯、
0: 那我希望是去哪里、
1: 哦、
0: 好像这种东西现在来讲是非常的透明
1: 透明啊、
0: 哦、嗯，你可以看到，好，那刚刚有讲我去参观到底要看什么，好，
1: 对，
0: 有几个点请各位去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大概在10点左右，上午10点左右你可以看到什么离床率、
1: 哦、
0: 好像我们有一些单位我就问他说我们去查核哈，我有时候配合政府去查核，问说哇你这个单位是怎样一张椅子都没有，他说对我们所有的长辈都坐轮椅，我说、啊、那个不是会走吗，哦危险，所以只要离床全坐轮椅，那走路的能力就很快就不见了，
1: 嗯，
0: 好，他就说所以我要看离床率，离开床那他们就说啊那个齁坐不好的坐不稳的全部不准离床，都在床上，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
1: 哦、因为他们怕跌倒了扶不起来，
0: 对，因为政府会要求会查跌倒率、
1: 嗯、
0: 跌倒率很高就会觉得你照顾可能有问题，
1: 所以要降级，
0: 所以为了要不跌倒所以不要离开床、哎、这是很可怕的、嗯、所以、他那个，所以现在当然政府也一直要求不能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嗯管理上是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去看一下，所以麻烦各位大概10点左右哈去看离床率，如果这个时间还都在床上也是真的是你就要怀疑是不是、
1: 啊、
0: 对，几乎所有我们连创世基金会我们都会要求他们要离床，他是植物人一样要离床的哈、嗯、好，离床有没有离开床，还有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看到在10点多就开始吃午餐了，
1: 我们也不晓得他是哪一餐，是早餐还是中餐，
0: 对
1: 还是点心时间，
0: 他们很多就是希望你早一点吃完，到了傍晚就赶快给你吃晚上的药，赶快睡觉、
1: 哦、
0: 好，那这个是你要的生活吗，好，当然不是，所以你十点去大概可以看到这些，然后再来如果说啊，我上午没办法去，那我们就是下午的时间大概3、4点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有没有 适当的活动啦，或者是有没有安排让他们可以参加的事情啊。如果连这个也都没有，

0: 还是一堆人躺在床上，一堆人在被电视看，那你这个东西哎，就要打问号。
1: 嗯，
0: 好，所以你要回头去想，那是不是你要的？可是我必须要讲，好坏跟钱还是有差。好，所以我们才是会讲，你一定要知道你有多少的金钱，做什么样的准备。那既然这样，又回头讲，回到住家最好，住在社区最好。那住在社区，我如果不方便了怎么办？
1: 对呀，
0: 哈，
1: 我们家没有办法装电梯啦，
0: 是啊，
1: 怎么办呢？
0: 是啊，那个我又不能搬家，哈，我不能说我现在就要搬家，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再去买一个地方，就算我要搬，我也没力气搬了。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现在有哪些资源可以用。好，那现在很简单，长照 3.0 了。好，长照 3.0 管它 2.0 1.0 反正就是长照嘛。那你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最简单，电话拿起来，手机拿起来就打1966、
1: 啊、
0: 什么都可以问。好，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是不是要啊，一定要想好还要知道要问什么。我说诶，对，当然你要知道要有东西问人家，要不然人家不知道怎么讲。你就可以问他说啊，我现在65岁，我身体还可以，可是我很担心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活动可以参加，他就会告诉你了。你家的附近哪里有什么巷弄站啊，有没有什么日照中心可以参加什么活动啊，有没有老人社区大学。然后诶，他就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他，你可能就讲啊，可是我家里还有个80岁的长辈，我不能出门诶。然后就说诶，他有没有连长照啊，有没有居服啊，居家服务啊。那居家服务有很多种哦，有一种居家服务就是陪伴啊，每天来陪伴你运动的，或者陪伴你散步的啊，有还有诶，可能备餐的啊，或者是沐浴的，他就会来评估。所以你可以什么都不懂，可是你却必须要先心里有个底，我希望将来我在社区的话，我必须先去问出我这里的资源是什么，问1966超级快。
1: Okay.
0: 而且那个1966是这样，你是这里，你人在这里，它直接连线就是你这个地区的。
1: Okay.
0: 所以请你在你的住家区域拨1966。
1: Okay.
0: 哦、要我如果我是想说我现在人在台北，我想帮我在嘉义的妈妈爸爸问他们的资源可以用，我打1966是台北这里接的，好，所以我必须人到台南到嘉义去打，这样子的意思了哈、哦。所以各位可以这样想，所以你要先想好，你今天如果想要住在你的家里，那你应该准备多少钱？好，所以你要开始算什么？你这个房子每年要耗掉多少钱嘛？好，那我如果用长照要补多少钱？对、哦、这个都是问得到的，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大家先去想好。不过还是一样，身体越健康可以选的越多
1: 越多。
0: 嗯，
1: 但这个过程里面啊、如果我原来所住的社区功能可能没有那么好、哦、但是我已经住在那那么久了，
0: 对对，
1: 所以我要搬一个社区吗？
0: 哎，其实不见得哈。因为现在来讲应该是这样讲。我们以社区来讲大概就是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就是我们住家的这一个应该说这一个应该算这个邻里啦哈、嗯、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里这个邻这样子哈、嗯、这个邻里。如果用这样来讲，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行政区都有好几个的巷弄据点，也有很多的那种所谓的长照的据点，所以基本上不会没有。你的社区本身不好，像我们这样子讲，我不知道各位知道有一些人在大概50-60岁就会去找一个想再重新购屋，
1: 嗯，
0: 或者是老人宅，
1: 嗯嗯，
0: 它的最大重点就是什么？我的自己这一栋楼的这个叫什么管委会，
1: 嗯，
0: 下面或者是说我们这3-4栋楼的一起的联合的这个管理区里面，就有健身房啦、游泳池啦，就是为什么我老化抗老化，我通通可以在这里。甚至马

0: 麻将间啦，或者是 KTV， 对啊，然后还有那种有些地方就是还有那什么泡茶室啊，茶什么都有，
1: 下棋，
0: 对对对，你有这些地方的，你可以就是用这个现成的。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老的社区，它是不可能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就要去运用到所谓政府给你的这些什么什么据点，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所谓的社区啊，那个叫做银发族的社区大学。好像这种东西，现在我相信到下一个年度，应该是说这不是年度了，在下个五年或者下个十年，这个东西会再增加非常非常的多。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尽早运用。好，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不管我在讲小孩讲小老人，我都会讲一个习惯是超级重要的。各位知不知道失智症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1: 你有想到吗？
0: 会乱成一团，对不对？为什么会乱成一团？他的短期记忆变很差，我刚刚做过的事情都忘了，
1: 突然
0: 可是
1: 不晓得干嘛。
0: 他很久以前的事情他是记得的，他的资料库里还有。
1: 是啊，
0: 所以你一定要尽早在你现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养成良好的习惯。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有时候在外面演讲开玩笑的时候，尤其在社区演讲，我就说如果你有裸睡的习惯，赶快一件一件穿回来睡了，要不然等你老了你失智，然后你每次要睡觉就脱光光，你到老人中心也这样把人家就是脱光光去睡，人家一定会说你变态。
1: 变态。
0: 因为你不知道嘛，你已经失智啊，所以你要把一些好的习惯趁早建立。那好的习惯就会延缓失智，又延缓退化，延缓失能。那这不是一举好几得吗？好啊，刚刚讲到这个，其实就是说，所以你的社区里面你知道哪里可以用的资源，只要你符合资格了，我们都建议你三不五时去参与一下，它才会慢慢的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好，你不要等到老了才来，所以我才一直在讲，你一定要把自己准备好再来老。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资源在哪里，我差不多可以用了，我就应该开始去了解。去拔诺，好，人家讲说去拔诺，好，然后三不五时参加一下他的活动，或者是你只是去捐赠一点物资也没关系，就建立那个关系。这个东西都是在准备好为自己的老化铺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刚刚讲说，如果我自己的社区没有，其实你就只好再扩那个点去看看。要搬家，我还是觉得是困难的。
1: 搬家不容易哦。
0: 对，但是如果是搬到老人，不是老人宅，就是搬到养老中心去，好，例如说什么什么长青公寓，或者养生村，或者什么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意愿，符合资格，请赶快去排队。
1: 哦，因为未来会排得更长。
0: 对，大概在20年前，我带学生去参观这种养老，就是养老中心或长青公寓，他们都会热情接待，带着我们去整组，带着学生从这里看到那里，从这里看到那里，很认真的介绍，一直大概到10年前，我再带学生去，他们就说：“哦，我5分钟简报完结束，为什么排队的已经很长了，我不用再宣传了。”好，所以这是时代的问题。那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应该要为自己选择好的，所以你要排队，就请你符合资格赶快去排。
1: 排队，
0: 对。可是你没有先去参观，你就不知道你排队的是不是对的。好，那你就说，那我参观的话就是这种养老嘛。那护理之家跟养护中心都是5万1，需要很多医疗、很多照护，必须去的。要参观吗？也参观，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也会用到。当然如果是在家养老是可以的，在家医疗也是可以的。好，现在甚至连我讲远一点，安宁，在家安宁也都有了。好，居家到宅安宁的也都有。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整个长照系统，所以请你可以打1966问清楚。
1: 1966这么好用啊。
0: 真的，我老实讲，以前人家来咨询我都会很认真的跟他讲细节，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讲了半天 也不见得符合他的社会。

0: 的区，也不见得他记得。到最后他又会回头再来问的时候，我就跟他讲1966，我发觉1966给他的答案比我精准多了，因为他符合那个社区的状态，而且也是他当下的，然后有补助没补助，补助多少更清楚。
1: OK，那像你身为一个职能治疗师，在你刚刚所说的从家里到各种不同级别的这些养生村啊，什么公寓啊，什么老人啊，
0: 是是是是，
1: 或者是养护啊，或者是
0: 护理之家，
1: 护理之家，各种不同的级别的这些住宿的地方啊，像职能治疗师的角色是什么？
0: 像如果是在社区，我们社区大概只有一个重点，我们做的叫做延缓失智、延缓老化，也就是说，你已经有一点失智，有一点失能，我们会很努力的协助，让你在一定的地方留久一点。因为失智症如果已经发生了，几乎是回不来。但是如果你在边缘，它是可以让你维持很久，就会让人家觉得，哎，你好像回来了，因为你的生活建立了很好的品质，你就会觉得够用。就是说，你虽然有失智，可是你剩下的这里够用，你就还能独立生活。所以我们做这一块很努力，就是延缓失智、延缓失能这一块。这个大概就是在社区的各种，像说像农站啦、日照据点啦、失智据点等等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到护理之家，护理之家我们就要协助他是可以回家啦，期待啦，就是医疗的东西如果可以去除，可是失败率蛮高的，因为那个我们跟护理人员的拉扯蛮多的，护理人员非常担心病人的安危，我们是很担心病人的不开心。我希望这个人有自己控制掌控的，我们讲统御能力，我对生活有没有统御感，我们希望每一个再怎么样失能的人都要有统御感，我才会觉得舒服快乐。可是护理人员会希望你不要自主这么多，因为太危险了。好，所以我们都必须互相拉扯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们在护理之家做比较多的，就是我们不断的在拉扯说，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可以吞了，你可不可以我们试着来把鼻胃管拿掉？可是对护理之家的人，护理人员就会觉得不行，危险，危险，危险，危险，恐怕营养不良。好，我们就常常做这样的拉扯，所以必须要很多的沟通，慢慢的训练，还要证明给他看，其实是可以，他可以自己吃饭的，他可以自己穿脱衣服，你可不可以不要全部都帮他做？我们做很多这种所谓的 ADL 的 training， 就是生活自理的训练，我们非常在乎。那如果到了老人养护中心，我们基本上他就已经那些管子是没有的，好，就是他需要的医疗没那么多，可是就是能力比较差，需要很多的照护，我们就会希望他的生活里面是被赋能的，恢复的赋，所以我们希望他是被赋能，赋能的意思就是我很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可以被恢复回来，就好像我们有那种躺床很久的，或有的是在家的，有的是在这个养护中心的，他就说我好想去投票，好，而且他认知还可以，可是肢体很差。那这时候我就必须要协助他能够坐着轮椅到得了
1: 投票
0: 地方，还要去盖那个章。所以我们就要去评估他要用什么样的方法离床。好，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复健的运动，你可能要先把自己上身的力量腹肌再练一下，好，或者是说我坐在轮椅上，我要找适当的辅具，然后怎么让你可以到达现场，那你要去盖那个章。他现在当然身心障碍者是可以有陪同者了，以前是不行的，说我们还要协助他要有一个扩那种加粗的把柄，可以
1: 按得住，
0: 可以让他可以套到那一根那个
1: 那个
0: 很细嘛，套进去以后让他可以这样盖，他自己盖。好，像这种东西的能力，我就要先去练这么多的能力恢复。所以我恢复的是功能，当然也有恢复一些肢体的能力啦，可是我强调的是功能。好，那也有一些人就说我很想要的是我还要回去庙顶啊泡茶，好像到庙场那个叫什么庙宇前面去跟他的好朋友泡茶。那我就要是要泡茶能力呢？能力没有了，那我至少。

0: 要拿杯子起来喝，那我要能够有到达的，我怎么让他拿助行器，所以会有复健的成分去达到他的功能，我们就会做比较多这一块。好，就是恢复他想要的一些能力。那其实这里面的最基础还是日常生活独立那一块啦，穿多衣服啊，吃饭啊，沐浴啊，如厕啊，这些东西。那如果是在健康老人，全健康老人，银发宅，老人宅，我们做的就完全就是抗老化啦，延缓老化这件事情，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什么智能的活动啦，抗失智嘛，延缓不是延缓，是可以避免失智啊，
1: 打麻将嘛，
0: 对，打麻将也是一种，对。然后我们也就是会去做这样的安排活动，那我们就比较不会主要去带活动，因为这都是健康者嘛，所以我们大概会做一些活动的设计跟建议，然后是由他们自己来这样子。
1: 你刚刚讲到功能哈，我觉得长者的功能，那吞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有些时候长者是因为吞咽呛咳，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呼吸啊，或者是这个吃东西没有好好吃，他的这些肌肉就弱下去了，
0: 就全部都一起归座海撩
1: 撩撩撩。所以你们在 training 的时候，这种吞咽的功能是你们的主要的教导之一吗？还是有另外一个
0: 单单纯纯吞咽这个局部的功能？严格讲起来，应该是语言治疗师他的口腔训练。但是呢，如果从外面从咀嚼相关肌肉的话，或者是进食的角度方式，那职能治疗师就常常是跟语言治疗师是合作的。那职能治疗师在预防的时候这一块就做蛮多的。那怎么办？我们先简单讲呛咳，就是吞咽困难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我们简单讲嘛，都是肌肉群嘛，那我就是退化，就是会一起没力嘛。那开始吞咽，其实吞咽我们都一定要让那个很多的有吞咽担忧的人，或者是已经有一点困难的人知道吞咽到底要怎么吞啊？好，你有没有想过你吞口水是怎么吞的？我们好像
1: 长大以后就是完全忘记了，
0: 根本不需要知道嘛，我就吞了嘛，对不对？因为有东西到我就会吞啊。可是当有东西来，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喂药，你知道有多少人，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也是我很 fighting 的事情。我们很多单位有一些长辈，明明我看他吞得蛮好的，他为什么带了鼻胃管？因为他不会吞药，就被放了鼻胃管。你觉得这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
1: 对，
0: 这个生活你真的是完全人生的乐趣少掉80%。好，所以我就说他到底怎么了？他说：“你看哦，他有时候就说我只要喂进去，他都吞不进去。”然后我发现他们怎么喂？放药进去以后，水进去，要他怎样？把他头抬起来。天哪，我们的食道是在我下巴微收的时候是直的，头一抬就折了，
1: 折了
0: 啊！我就已经很没力气了，怎么吞得下呢？所以当然呛得很厉害。我就说，你可不可以请他敬个礼？敬个礼可能就吞进去了。几次证明给他看，他们才觉得哦，好像可以啊。这是后话，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一般人，我们会建议大家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吞咽能力维持越久，那个才是你这一个人的品质保证啦。好，所以我们就会希望多讲话，多唱歌，
1: 唱歌，
0: 唱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的口腔是从嘴唇的力量要很够，嘴唇，然后到牙龈要能够咀嚼，对不对？要闭合，然后我舌头还要能够把食物往后推，像这些活动，我们就在职能治疗师就会在很多的活动里面把它变成是一个训练的活动。
1: 是，
0: 那就会像说我们你可能会看过有一些老人的活动，像说就是年轻人也玩的，像说那个吹乒乓球，有没有？就是一个杯子这样子吹过去。其实当你在吹， 哎，你这边肌肉都会。

0: 练到。
1: 是
0: 啊。好，吸吸也是一种，像说有时候我们就会故意让他用那个养乐多的吸管，不是很细吗？
1: 嗯嗯。
0: 去吸什么？吸布丁。
1: 哦。
0: 他就要很用力，哎，这边也会练到啦。好，或者是说做个鬼脸，出个怪声，这个也都是口腔的运动。那在长辈的活动，你会发现他们的脸部表情越来越少。
1: 对，
0: 那也是因为你的嘴巴动的已经越来越少，哦，你的肌肉群不好了，
1: 就僵硬了。
0: 对，当你这边不好，你的食物处理就不好的时候，吞就不好吞。那吞的少了以后，这里也一起退了。所以如果有机会，各位也可以去一样，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口腔健口操。
1: 健口操，
0: 嗯，健康的健，口腔的口，健口操，哇，那个选择性可高高了，各个县市政府的卫生局都拍过，还有也有日本版本的，
1: 哦，
0: 有台语的，有国语的都有，你爱哪一种你就看哪一个顺眼做哪一个，你会发现所有的健口操一定从肩颈运动开始，头部运动开始，然后才是口腔的运动，舌头的运动，最后还会做很多的按摩，是要刺激我们的唾液腺。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长辈年纪大一点，口水会少一点点，所以吃东西就会比较没办法变成食团，就不好吞，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配点水，所以你也不要禁止说，哦，不可以边吃边喝，哦，有时候是需要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训练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啊，为什么说那这跟准备好再老有没有关系？有啊，几岁就应该开始注意自己的咀嚼。我有问过我旁边的人，很多人大概都过了50岁，常常有不小心呛到的机会。
1: 嗯，
0: 那我都讲，如果你一个礼拜呛到2次，就表示你应该要自我训练了。
1: 嗯，
0: 好，哦。当然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讲话吃到一半要讲话那种呛，不是，就是你真的在吃饭，诶，怎么会突然呛到，好像这样，如果你一个礼拜发生个2-3次，请你开始训练，而且你训练很有价值，很快就会有感觉。
1: 哦，训练就是看那个影片吗？
0: 诶，你跟着那个影片做，那事实上如果还很年轻，其实不用做到那么复杂了，你愿意的话，有时候我们是这样拿一个那个保特瓶，
1: 嗯，
0: 我们现在保特瓶不是有那种很软的保特瓶，它就品质就比较薄的，
1: 哦，
0: 空的，我们就拿来用力吸
1: 吸，然后扁下去，
0: 吸到全扁，扁了以后你憋气数到3以后，再慢慢慢慢再把能吹到大，我告诉你，你就会发现你这里都一起用到力了，被强壮到了，你练那个也够了。
1: OK，
0: 好，当然如果长辈我们就不会要求他做这个，他对他来讲有一点抽象，有一点难，我们就会让他做健口操。那健口操做起来也是5分钟10分钟如此而已，效果还不错，所以现在很多单位我们大概也会请他们吃饭前做个健口操。
1: 哦，是啊，哦。
0: 好，然后大概休息个5到10分钟，刚好吃饭，好，刚好把它强壮起来一起吃，哎，效果还不错。那有一些人就说啊，我不想做操，也不想，那就唱歌咯。那唱歌也不是啊啊啊，这样唱很没用，你就得认认真真真的把嘴巴动到最清楚，有点像合唱团，很认真的把一首歌唱完，一首就够了。
1: 哦，
0: 是的。好，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里面还包括一个吞咽，还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呼吸，呼吸节奏很重要。我们会呛到很多都是因为呼吸乱掉，为什么我们一边讲话一边吞咽会呛到？因为我们讲话是吐气的时候讲话，吞咽的时候是憋气。因为我们憋气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会咽软骨会把气管盖起来，食道刚好食物就掉进食道。可是当我又一边讲话，这边要吐气，所以开了气流可以出来，可是同时开口这两边嘛，食物就一边掉了一些，就呛到就进气管了。所以很多长辈是因为呼吸已经很浅，很浅的时候他会来不及憋气吞口水吞东西，所以在吞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又吸气了或吐气了，所以就呛到了。所以这也表示肺活量可能不够了。哦，所以你看一关过一关，从嘴巴一直来到喉咙食道，然后你又告诉我肺活量。好，所以这些东西

0: 所以好好唱一首歌也可以练肺活量的啦。
1: 是，那现在的长者这些选择之外，其实肌少症，在一般长者里面大概都会加减成，
0: 几乎都会有啊。你我也许都，我知道你有在跑步啊，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多。那我就多多少少也许有一点，因为我有注意。

0: 保持。
1: 那我们基本上简单讲嘛，肌肉要维持，当然营养是一个，只有营养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有运动。那我们这肌肉就是要有收缩，要有伸展，这两种通通要 hold 住哈，这几种状态你都要有。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动。可是运动就有好几种啊，就是有的人的运动大概就只有运动一点点的地方啊，或者是说像就常常有人问我说，我跑步的话，我的手会不会肌肉用的不够多，我就看你怎么跑咯，对不对？现在不是有很多超慢跑，那超慢跑有很多原地超慢跑，那超慢跑的时候你就是手放松，是手好像练到的就少一点，脚还可以。所以我们会比较希望说如果你担心肌少症，营养我们等一下说，那肌少症的运动量你一定要足够。那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你的生活自理都要自己做嘛，对不对？像很多长辈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力量不，他不好，危险，怕跌倒，
0: 是，
1: 所以早上吃早餐是做好，早餐就来了，是那个水也来了，什么都来了。你应该要留的是自己去拿杯子啊，自己倒牛奶啦，自己备餐如果还可以。自己拿什么啊，这些东西你能留的一定要留给长辈做。那对我们来讲，你将来也要知道啊，将来人家来照顾你的时候请你自己做，不是虐待你啊。你不要说我钱给你了你就给我服务。像对那个居服员常常就是这样。我们都跟居服员讲说，这长辈能做的你要留给他。他说不行啊，他会骂我。他说我有付钱。所以其实我们准备好再老，就是你的观念要对。该自己做的一定要做，这只是基本盘啦。但是如果真的讲，就是要全身的运动。那全身的运动最好是有伸展的，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伸展型的运动，再加上有比较肌肉收缩的运动。所以像很多进健身房的，我们都跟他讲，你的伸展运动一定要做，你不能只做重训。
0: 伸展。
1: 就像他常常会叫你说，暖身一下也有一点点伸展，做完重训也会伸展一下。其实对于一个年纪越来越大的人来讲，伸展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牵涉到你关节的角度，才不会你的关节被受限，越来越限制。即使肌肉越有力，你就越柔软度不足。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危险。所以那个伸展运动就很重要。所以如果有去健身房的，我就会说，你干脆人家那个瑜伽课你就挑一堂上嘛。有团体课嘛，对不对？就上一下，你没有很认真没关系，可是至少又把全身伸展开来。
0: 会不会这样太有点害羞？人家瑜伽课都很能能 Q， 然后
1: 没关系啦，人家现在的老师
0: 越来越硬邦邦的，
1: 老师们都知道说各种程度的人都有。还有也为什么说年轻一点开始最好？因为至少那个能 Q 的程度还有一点的时候就要开始了。所以像这个我的公公94岁，他老实讲，他不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可是我们勉强要他做的事情，例如说我要求他自己剪指甲，他从他来我家跟我一起住，他就从一开始就都自己剪，连脚他是可以抬起来自己剪，这个柔软度够了吧？
0: 够够。
1: 对，很多老人是到这个时候脚就没办法剪了哈，就说你的柔软度要维持之外，你的肌肉所谓的心肺耐力的比较有氧的有氧型的运动你就是得做，然后重训又是另外一种。重训就有时候做的比较过头，就有一点像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就是让肌肉强壮啦。那有氧运动的就是我们全身肌肉肌耐力会使用的同时心肺也有嘛，然后再加一个伸展。那我会认为在抗老化来讲，那个重训有没有是看状况，就是看需求。可是我觉得这个伸展型的跟这个有氧运动一定要做了。
0: 好，因为我刚才提到那个肌少症以及怎么样去鼓励，因为有些时候长者他也怕跌倒，
1: 对，
0: 或者照顾的人也怕他跌倒，
1: 是，
0: 所以怎么去鼓励他从害怕到

0: 愿意做，而且做到最后他觉得我很还行，这个过程，以及说那种家庭的布置要让一些长者他也不那么容易跌倒爬不起来，
1: 对，
0: 有些哪些事情是需要做的。
1: 说到很棒的这个问题，这个我还真的刚刚是忘了，家庭布置，家庭布置会就是会决定一个人愿不愿意在家里多动。好，就例如说，因为我怕跌倒，那我的家里地上很多障碍物，还要拐来拐去，那我就觉得你不要动好了，好，或者我不要动好了，哈，这危险嘛。可是我今天家里如果我这一条路，它固定要走的路就是通畅的。该有感应灯就有感应灯，好像我的家里就会有很多的感应灯，他路过的地方灯就会亮，他不用自己开，因为我强迫你要看得到。好，然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像我职能治疗师也常去做居家环境改造，就是为了这个无障碍。那无障碍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轮椅可以推而已，无障碍的概念是要让任何人经过都是安全，又是没有障碍，又可以达成的。好，所以我今天如果说，我盘点一下这个长辈，从房间到客厅到厨房的路径上，我怎么让这一条路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不会有那种阶梯分不出颜色。或者是说明明两块是平的，可是颜色不一样，会制造长辈的困扰，跨不过去。你就是把那一条路弄得清清楚楚。甚至我们有一些家庭，就是长辈的能力不够好了，可是我又希望他动，我们就在地上直接切，像那个医院引导，有没有红色胶带哈？这就是你要去喝水的，这个绿色胶带去的就是要去厕所的哈。像这种东西在家里，
0: 家要够大哦。
1: 不用了，不用很大。像我这边要过去后面的角落的话，我这边有一条路，我就知道说我每一次收东西，我就是走这一条。那是一般人是不需要啦。万一你的长辈有一点失智，这个东西就可以。那也因为有了这个，他就可以动。那至少那个肌少症的问题就会减少。反正简单讲，你只要不动，肌少症很快。那我们曾经，我记得非常多年前在美国的一个报告，我已经忘了，非常多年前有一个研究，他让一个年轻，就是20岁左右的运动选手的年轻男生，在他的大腿那个上了石膏，让他上了石膏两个月，精准的数据我忘了，反正就是一段时间。然后把它拆开以后，他的这个腿围已经小了好几围。但是他是运动选手嘛，所以他就开始回到运动的训练，他希望看看多久可以让这个腿围回到他原来的样子。那想说他固定了两个，他固定了2周，他希望2个月可以回来。结果固定的那2周减少的腿围并没有非常多，可是要回到那里2个月不够。那如果是老人呢？
0: 更难，
1: 但回不来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让它消掉。消掉的话，要赶快让它再补一点回来。所以那个动，基本的动，在家里面能动的要留给它动。包括我今天坐在椅子上想坐到轮椅，也不是你拉了就过去，而是要协助它站好，脚稍微再重一下，协助它转个身，我们再慢慢让它自己坐下来 ，hold 住，让它不要掉下去就好。他才会身体的肌肉有用到，所以这是一个长照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可是我们很多居服员做不到，第一个就是说他概念不是很清楚，就算他清楚会被雇主骂。
0: 对，
1: 好，所以这是目前很难的。所以我们这些还没有真的很老的人，请把
0: 自救
1: 弄清楚，将来人家这样是对你好啊，但是最好是不要，最好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就把自己的肌肉养好，运动是一个，还有饮食啦。所以现在有一些健康食品，我觉得在蛋白质的这个补充上是还蛮被证实的，是蛮好的。有几个我知道的几个品牌，还有些还用医疗的标准去做检测，好像效果都不错。吃到正常这个好的健康食品，当然也是不错。那一般饮食如果可以做好，又有

0: 运动其实是够的。
1: OK。
0: 可是如果已经退了的长辈，请你记得把能够留给他做的，一定要让他做。那刚刚讲怕跌倒，那我就做一点，站起来，坐下。我可以不用让你走，我怕你跌倒嘛。那我可以每一个站起来坐下，我留给你做，我只帮那一点点，而不是哇就帮你了。好，方便是我们帮啦，那他退化就会更方便的。
1: 感谢灿寻今天的分享哦，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哦，在盘点你各个资源，除了可用不可用的这些资源都要整合起来哈、哦、动或不动的产哈、哦，大家都要整，而且你的朋友关系群帮助你一起变老，一起共同一起影响你的老年生活。然后老年生活要住在哪里，其实也蛮重要的哈、哦，因为在医疗，在非医疗的领域里面，善云说住在家里最好啦，那住在家里，那个设备设施你都已经预备好了吗？谢谢善云的分享，各位我们也一起来好好的动，让你的肌肉不要流失的那么快，好好的吃，好好的吞咽，让你的吞咽，让你的饮食是正常的哈，谢谢各位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回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伦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2: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伦梁律师。在三个星期我们已经跟大家谈到劳资会议为什么要召开，它是要协调劳资关系，劳资关系是对等而不是对立。当然更进一步我们也跟大家谈到会有什么好处，就是创造互利双赢。也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有关劳资会议这样举办的时候，它的相关的费用设备还有呢相关的场地的负担是要由事业单位来负责。当然如果事业单位它譬如说台湾帅哥公司下面有分成台北那嘉义 总公司、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华联分公司、高雄分公司，这些总公司分公司就是所谓的事业场所。那事业场所如果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的时候也应该要举办。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举办劳资会议是要分开召开，那分开的，而不能说把它合并召开。另外呢也可以设置专案小组来协助处理相关选举啊、议案啊、重要问题。那当然代表人数上面呢，原则上大家记得这是要有同数，劳方跟资方要有同数的代表，也就是说2至15人，各2至15人。那假设如果今天事业单位人数是在100人以上的时候，劳方跟资方那就不少于5人以上，也就是说5至15人。那当然呢也跟大家进一步谈到，就是说任期是4年，还有包括怎么样去起算那个时点，也跟大家谈到资方的资格，就是呢有熟悉业务和劳工情形的人来担任哦，而且可以随时改派。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是工会，他具有工会干部的身份，他本身也是可以依然可以担任资方的代表，他担任资方的代表不会丧失他工会干部的身份。当然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本身假如说去呢有可能会被选为劳方代表，也有可能会被选为资方代表，那就只能二择一，他不能同时间担任资方代表跟劳方

代表，他只能说哎，我劳方代表跟资方代表，我就选择担任资方代表或选择担任劳方代表。那当然这是属于资方代表的部分。那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哎，劳方代表要怎么样选举，因为资方代表其实就是由公司指派熟悉业务和劳工情形的人来担任哦，所以由公司来认定说谁熟悉业务谁熟悉劳工情形，所以呢这本身呢这标准取决于公司他们要怎么样选派，那就很好产生。可是劳方的部分就不一样了，大家想看，如果以台湾帅哥公司总人数是800人，你会想说这800人一起来开会吗？那可能不可能嘛，800人来开会，哎，这个效率就很差喽。因为光是哦，800人要召开一起哦集合开会，哇，那你不知道要花多少个时间精力啊。因为你可以想想看，你要从那个花莲分公司、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然后呢，甚至那个高雄分公司一起来开会，哇，光是安排他们要住宿的地方就很困难，更何况开会那一天哦，那个大家要讨论的时候。800人要怎么开会啊？800人开会的话，人多口杂，每人一言一语，哇，800个是那个，可能一个人只要讲一句话，800个人就花了不知道多少的时间，所以不可能是800人一起来开会。何况你要找800个人同时间开会，或者说你要超过400个人以上，因为人越多你越难控制。你基本上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最好控制嘛，他要不要去你就可以决定说这个会议能不能召开。当然一个人本身开会其实就唱独角戏，没有意义。那如果说今天是两个人的话，你就只要知道说哎，这两个人到底某一天能不能召开会议，那假设真的不行的话，你要另外再选派其他的时间，再另外再调换其他时间，也就只要这两个人互相协调好，确定是哪一天就 OK 了嘛。可是400个人是800个人呢，这时候你要要求他们开会恐怕有时候就很困难。困难在哪里？因为这800人你很难掌控啊，你不可能说每一个人的时间都能够确认说哇一定要在9月8号然后呢早上11点开会。问题在于说有的人可能会跟你讲我早上10点我可能有另外一场会议，然后呢甚至有的人他会跟你讲说哇我那天哦已经订好了那机票要到美国去玩，哇那要怎么开会啊？哇这时候每个人都有各种事由，你真的要凑合起来说哇那个把800个人时间都能够凑出来说有一个空档，其实超级困难，而且甚至可以说不可能的嘛。那这甚至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你即使呢你可能真的说好吧我们就定在某一天9月8号的早上11点，可问题在于说什么，有的人那一天可能临时有事，那你如果800人要超过400人以上开会就很困难，那有时候变数太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人多口杂你开会很难有效率，第二方面也是考量到就是说我们开会也是希望不只是要有效率，更重要的是也希望这个开会能够会议能够顺利的成会，而顺利成会的话最重要也是取决于说那些人都能够顺利出席，人数越多越难控制，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要有名额的限制哦。那名额限制就是像之前有谈过2至15人，那这2至15人到底要怎么样产生？我们总不可能说，哎，这那个产生的话，我随便指派吧。你公司指派的话，可能员工会说，不对不对，那个人不能代表我的声音，谁才能够反映我的声音？那谁呢？是工会理事长，或者说工会理事监事嘛？其实更重要思考到一件事情，那个公司本身有没有工会？如果有工会的话，就由工会的会员或者说由他们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那如果没有工会的情况下的话，这时候就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就是他们本身由全体的劳工来产生。全体的劳工来产生的情况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全体的劳工呢他们直接投票来选举。那可能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花莲分公司、高雄分公司一起来选，那可想而知这样选有没有效率啊？哎，变得很繁杂嘛，因为你同时间要选举，选举难道说只有投票那一天才要去投下那张票吗？对于候选而言他一定会变成怎么样，他要事前的拜访，他可能要事前呢要去跟那些

劳工呢请托，恳请他们给予他支持，他要去诉说他有什么样理念，什么样主张，他要帮那些劳工争取福利。那你跟如果是住在嘉义的劳工，他今天要参选，有一个小民，他如果住在嘉义，今天要选举，难道说他会只有在针对嘉义的劳工去争取选票吗？不可能嘛，他一定还会跑到台中、台北、高雄、花莲。那你想看光是跑到那边的话，是不是就要你花交通费，这个成本就很高昂，更不用说你还要到花莲，到花莲的话你有可能在那边还需要住宿，那时间耗费又会更久。那这样的话对那个劳工上面而言的话，就是舟车劳顿，包括了时间啊，包括费用啊，成本的负担都很高。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那我们分开来选举，你台北分公司选你台北分公司的，那我高雄的选我高雄的，我嘉义选我嘉义的，花莲选花莲的，诶，这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他可能有全体劳工直接选举，或者说他按场域来选，他可能怎么样选呢？那我们呢基本上要记得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得按那事业场所、部门或者是劳工工作性质的人数多寡来分配。也就是说他可以呢台北分配几个，花莲分配几个，台中分配几个，嘉义分配几个，花莲那高雄分配几个。那分配呢，那你这个场所譬如说你嘉义总公司的人呢，就依照分配，譬如说分配五个，那你就依照分配这五个去选，要从全体的劳工、全体嘉义的员工里面去选五个。那如果说法律上面还特别规定呢，如果假说说这个事业场所本身是有劳资会议的，好比说像是呢台北分公司，他们人数呢有100人，那因为人数有100人，就是劳工人数超过30人以上，那也要召开劳资会议。那这时候召开劳资会议，他们本身呢在台北这个劳资会议，台北分公司的劳资会议呢，他劳方代表选出15个。那今天呢要怎么样选出代表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到这整个台湾帅哥公司这整个集团的劳资会议，然后呢作为劳方代表，然后作为台北劳工的劳方代表来发声呢？如果假如说他是本身这个场所是有劳资会议，然后也有自己的劳工代表的时候，那就只能就这些劳工代表去选出来，选出来代表说这个台北分公司参加这整个台湾帅哥公司这整个集团的劳资会议的代表。好比说那假如说台湾帅哥公司他今天分配名额五个人给这个台北分公司作为他们台北分公司劳方的代表，那如果说台北分公司它本身是没有所谓的劳资会议的情况下，当然就由台北分公司就全体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去选出五个人。那如果台北分公司本身有自己的劳资会议，那假如说他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有15个人，那他们呢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就只能就这15个人里面去选出5个代表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到台湾帅哥公司整个集团去参加劳资会议。所以大家记得选举分两种，第一个有工会，第二个呢没有工会的时候。有工会就是由工会的会员或者是工会的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没有工会的时候原则上呢就是第一个由全体劳工来直接选举，第二个他可能呢就会依照名额来进行分配。那名额呢基本上呢他会依照事业场所、部门或劳工工作性质的人数多寡来进行分配，但是大家要记得事实上比较多会出现的就是依照他的场所，也就是说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来分配。那如果依照这种场所来进行分配的话，如果那个场所本身没有劳资会议的话，就由那个场所譬如说台北分公司的全体员工来去选出待分配后的代表名额。那譬如说分配后的代表名额是五个，就全体的劳工去选出那五个人。那如果说本身台北分公司自己本身也有所谓劳资会议，而他劳资会议劳方代表有15个人的时候，那就只有这15个人去选出5个人代表去参加台湾帅哥公司这整个集团的劳资会议的代表，去为台北劳工发声。当然更进一步我们会谈到就说，诶，这是我们了解到，那当然

那如果说从这样的角度上面，是不是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参加这样的人数上面有要求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要求呢？其他要求也有哦，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性别工作平等很重要，每一个性别的声音都很重要，因为你不会只有考量到单一一个性别的声音，你要考量到是所有性别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性别他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好比说对于男性而言，他可能会在乎的说，我可能工作啊，薪资看能不能增加多少，或者说，哎，你不要每次都是把那些粗活给我那个男性劳工做，是不是适当的分配，让女性也要去做一些相对呢需要比较体力的工作，或者说在安排上面，如果男生做这些粗活真的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的时候，你公司会有什么样相应的待遇？因为男性会考量到，也会考量到这一点，而从女性的角度，她会考量什么？她可能会考量到说，我可能需要养儿育女，我可能有可能会怀孕，那怀孕的话会生产嘛？那怀孕生产以后，甚至产后会有小孩，那如果我在怀孕期间，我如果呢要去产检，你公司你会给我什么样相应的产检的待遇？我要了解到，就是说我在产检的过程中，你公司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甚至我未来我如果生出来小孩的时候，我公司会有怎么样安排能够确保我的权益。而我如果生下小孩以后，我可能会哺乳，那哺乳的时候，我公司会不会设置一个哺乳室，那怎么样保障我的隐私不被人家偷看，那同时我能够照顾我的小孩。还有我如果要照顾我的小孩，除了育儿育婴留职停薪以外，那我是不是呢，我如果来工作我不选择留职停薪，我就选择继续工作的时候，那公司有没有可能会调整工作时间的安排，让我能够充分的去做调整，适当的去完成工作，不耽误工作的进行，同时间也能够照顾自己的小孩。因为女性也可能会有这一方面考量，甚至更进一步，她会考量到说，我如果说工作上有没有什么一些安全上面的顾虑，需要去能够保障我安全上面的。特别是我们都知道，哎，性骚扰议题也很夯哦。那如果说有关防治性骚扰的时候，公司有什么样的实际上的一些防护措施，能够保障我不受别人的骚扰？甚至更进一步也会想到，就是说，如果说像我工作好了，女性的体力相对是比较小一点，那个女性的能够拿抬重物呢，可能呢相对力气比较小，那在这种力气小的状态下，如果你公司你真的要安排我做一些比较力气大的粗活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些相应的辅助工具能够帮助我去那个抬这些东西，去拿这些东西，然后呢耗费体力，那耗费那个力气，那这是我本身能够负荷得了，或者说在这个辅助的工具那下能够让我能够负荷能够做的事情，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这都是要充分的考量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不过今天因为说，哎，你只是男生的声音，我只听你男生的声音，或我听女生的声音，我是每一个声音，每一个性别的声音都很重要。尤其是假设说，如果有单一一个性别，他本身人数很多的时候，那他的声音更不能被埋没，更需要去重视。所以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一项有规定，事业单位如果他的单一性别的劳工人数逾劳工人数的二分之一的时候，其但选劳方的代表名额呢，不得少于劳方应选出的代表总额的三分之一。这讲的是什么意思？譬如说台湾帅哥公司，他总人数是800人，其中呢男性占了那500人，就超过一半，一半是400人嘛，那他超过一半，那可能呢401 402， 那他现在呢500人，那500人超过一半的时候呢，假如说这个劳方代表，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总人数是15人，那基本上男性呢他的代表人数不得少于5个人，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也就是5个人，能够让这个男性的声音能够呢有效的去表达出来。因为当你性别人数多的时候，代表说他们人数多，他们的需求又更需要被注意嘛。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说今天呢男性可能有600人，可是选出来劳方代表里面呢几乎都是女生，譬如说只选有15个人，有14个人都是

性。那你可以想象到，你这男生只有一个人，在劳资会议里面，他开会，他的声音会被重视吗？那如果说他声音要真的能够发挥出来，让大家能够重视，让他的意见能够被采纳，或者说被考量的时候，那是不是更重要？就是说，你至少要有三分之一那以上的人，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好比说五个人，好比说六个人，好比说十个人，那这个男性哦，占了一半比例的人，他们本身的声音才能够真正的去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让那些劳资会议双方代表都能够知道说，这个性别他们考量点是什么，那这个考量点是不是我们在处理事情，在谈论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去考虑的，甚至更重要的是表决的时候去采纳他们的意见。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更进一步想到，就是说我除了性别上面还会不会有其他上面需要去考虑的，好比说有的人会说年龄呢，年龄像我们一般选举规定的是几岁啊，现在民法规定成年是18岁，那当然依照选举罢免法规定哦，原则上选举的年龄是几岁啊，诶，这就有点不一样了，选举年龄是几岁？是20岁。因为呢，依照宪法规定，在还没有修宪以前呢，原则上就是20岁。可是公投又不一样，公投是18岁。那无论如何，每一个年龄层他都会去区分，就是说，诶，我们这个年龄层，有些人呢，他可能会被认定说是成熟还是不成熟。那如果说假设呢，成熟跟不成熟就是所谓的能够做什么事情嘛？像选举的话，就是能不能投票。那在劳工方面，劳资会议的话是几岁能够投票？基本上大家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如果说劳工年满15岁的话呢，他有选举及被选举为劳资会议劳方代表之权。所以重点来了，15岁。15岁以上，只要年满15岁的话，他都有权利去投下这张票。也就是说他可以去成为选举那投下投票的那选举人，他也可以成为被大家选举的对象，也就是被选举人。所以15岁年满15岁就有成为劳方代表的选举权跟被选举权。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要请大家稍微记得。那我们这一节讲到这边，我们下一节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有关劳方代表究竟还有什么样的规定，还有如果真的他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包括他的任期啊，包括他里面如果说真的出问题出缺的时候该怎么样递补。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各位逆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劳方代表的选举方式、名额分配，还有性别的最低限制以及资格的部分，以及年龄上的资格哦。那当然顺便考考大家，到底年龄上要几岁呢？年满几岁呢？15岁哦。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的选举权跟被选举权，原则上是必须那个劳方哦，他本身呢要年满15岁。那当然更进一步哦，大家一定会去思考到一个问题，除了刚刚前面提到，上一节有提到性别上的一些特殊的要求，年龄上的要求，那如果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要求呢？首先第一个要注意到的，他本身那个劳工他有没有担任那个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8条规定，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不得为劳方代表。他为什么不能为劳方代表？其实关键就在于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因为这些一级业务行政主管呢，他本身呢在考量点上面，他不一定能够代表劳方真正的声音。因为他既然呢是行使管理权，他是公司的一级业务主管，他考量点就会变成说，我今天公司要怎么样运作，我今天公司要怎么样运作才能够赚更多钱，才能够永续经营。因为那这时候如果劳方他今天提出了一些需求，那照理说在劳资会议上面，劳方当然劳方的代表会尽可能去提出劳方的需求，可是对这些一级业务行政主管而言，他看待事物的角度就不完全从劳方的角度，因为他会考量到，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有可能呢是考量到说公司要怎么样赚钱，赚更多钱，甚至呢公司要怎么样永续的经营，那势必是不是会造成，就是说这个人如果假设担任劳方代表，因为他看待事物的角度跟一般那个就是劳工啊角度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会忽视掉劳方真正的声音。好比说劳方可能希望加薪个 5%， 这时候公司的一级业务主管，假如说某某部门他的经理担任了这个劳方代表一职，照理说劳方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声音，他应该要讲出来，要在劳资会议上面反映出来，如果他是劳方代表的话。可是你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这个一级业务那行政主管是不是他在表示上面他就会讲到说，我要思考到哦，加个五薪的年薪，如果说加个年薪 5%， 薪水加个 5%， 对大家而言当然劳工是赚钱的，可从公司的角度呢，公司会不会因此赔钱，会不会因此有些损害，那会不会因此亏损？那如果假设说加个那薪资的话呢，当然劳方是赚钱，可是公司因此亏损了1-2千万，那这样好还是不好啊？他就变成要通盘考虑，而他没有考虑到

牢房真正的声音。所以这时候呢，他由他来担任就不适合了。所以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八条才会规定说，如果是公司的一级业务行政主管，是不得为劳方代表。那当然他不得为劳方代表，那他有没有投票资格啊？因为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他除了一方面是代表雇主，可他本质上面他是雇主啊，也不是哦，他本质上面只是代表雇主去管理别人的人，他也是劳工，他是一个具有管理权限的劳工。所以呢，他虽然说他去管理别人，可他也没办法改变，也无法改变他本来就是劳工这个事实。那既然如此的话，他是劳工，那他有是不能为选举，那被选举人他有没有选举的资格，有没有选举投下这张票的资格？大家要注意一下，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一级业务行那行政主管人员虽然不得为劳方代表，但是仍然有劳方代表的选举权。也就是说，他本身虽然不能成为被选举人，被其他人去投票说我要支持你还是反对你，可是呢，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投下那张票。因为我们都知道选举分为两种人，一个叫做被选举人，也就是被人家投票支持的人，另外叫选举人，也就是投下这张票。那本身被选举人当然呢他也属于选举人，可是呢选举人他可能因为一些资格的限定而不能成为被选举人。像是一级的业务行政主管就不得成为劳方代表，所以他自然也不能成为劳方代表的候选人。可是呢他本身因为他本质上面仍然是劳工，也就是说他就是具有管理权之劳工，所以他依然可以呢继续去投下这张票，去选出谁可以代表去发声成为劳方代表的声音的人。所以大家要记得哦，如果是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他本身有没有资格投下劳方代表这张票，他是可以投票的，但是他不能成为候选人。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呢？第二个要考量到的，因为在劳工上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适用劳动基准法，那假设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人，他们呢有没有权利去投票或者说成为候选人呢？在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二条第一项有规定哦，如果是属于非劳动基准法之适用对象呢，他仍然有劳资会议劳方代表的选举权跟被选举权。也就是说，即使他是不适用劳动基准法，他仍然能够成为候选人，他仍然能够投下这张票。所以呢，总归一句话，以劳方代表而言，选举的方式当然是有工会，就是依照工会他的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没有工会的话，他可能就是由全体的劳工来选举，或者说他依照事业场所部门或劳工工作性质的人数来进行分配名额。其中如果是事业场所的话，那如果他分配名额是五个人的话，如果呢这个事业场所原则上呢就是由全体的劳工来选择选出呢这五个。那如果事业场所它本身有劳资会议的话呢，劳资会议它也有劳方的代表嘛，那事业场所就要由全体的劳工就这些劳方代表去选出来，那可能五个名额是代表到那总公司，代表到集团，然后去开会的劳方代表。那当然这是选举的方式。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资格上的限制。那基本上要记得有关能够投票啊，投票原则上呢就是15岁就可以投票，那成为呢候选的部分就会有一些限制了。他除了成为15岁，他必须要15岁以上，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公司的一级业务行政主管。如果是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他只能投票，但是不能成为候选人。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了解到，就是说对选举呢，实际上面的时间要在哪时候开始进行选举？这时候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九条有规定哦，事业单位或者是其事业场所应于劳方代

代表任期届满前90日通知工会办理选举，也就是说他在什么时间开始，最起码的呢就是要在这个工会，这个工会呢他必须要在任期届满前90日就要通知工会他进行办理选举。那工会呢他在通知办理，接受到通知办理选举以后，原则上要在30日内要完成。那如果30日内没有完成的话，事业单位就应自行办理及完成劳方代表的选举。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两个时间点，一个是90日前，一个是呢90日前的通知后的30日内。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换届的时间是在2月3号，那就从2月3号往前推算的90天前，那90天前要进行通知。然后呢，如果这时候呢通知以后呢，工会呢他就要进行选举的办理，那办理原则上是要在30日内完成。那事业单位呢，如果说他在前面工会呢他并没有在30日内完成的话，就是自行办理选举哦。那如果是由事业单位呢来办理劳工代表选举的话，应于呢任期届满前30天内要完成。那这时候大家就会记得了，如果前面刚刚前面讲，如果是由事业单位自行举办，或者说那本身呢那个事业单位是无工会的，那无工会那一定就是由事业单位来办理的话，那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那必须呢是要怎么样子，这个事业单位也一定要在劳工任期届满前，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的30日内要进行改选完成。所以无论如何，最迟一定要在那就是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天内，一定要那30天一定要完成。那完成的话呢，大家也要记得，因为选举的时候你还会有公告投票日，还有包括时间地点还有方式等选举的相关事项，这些选举公告，选举公告呢必须要在选举前的10日要完成公告。所以选举时间是什么？第一个，你如果劳方代表呢是任期届满前90天，如果那个有工会的话，就要通知工会他们要进行改选。那工会受到通知后，他必须要在30天内完成，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就由事业单位自行改选。那如果是他是由事业单位呢，因为呢就是工会没有完成，事业单位来改选，或者说本身事业单位就没有工会，由事业单位来直接进行改选，无论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呢，他都一定要在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天一定要完成动作，完成改选动作。而有关选举公告的部分，则是在选举的前10天一定要公告，那前10日一定要公告。那再来，如果参选不足，因为我们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人他会想说，我要参选啊，我要为劳工来争取权利，来谋福利。可有的人会说，我就是上班嘛，反正只要给我赚到钱，其他我就不管。因为毕竟哦，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说，我要那个担任代表来争取大家权利，或者说我要来呢，就是呢为大家呢要针对一些不公不义的情况啊，或者说针对一些资方做错的部分啊，要纠错。因为每个人他有各自的想法。那如果有的人他会想说，我就不想选啊，那我不想选的话，那我干嘛要登记为候选人？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登记参选的人数不足，譬如说要选出15个，结果呢来登记的只有10个，那该怎么办？那人数不足的情况下，那难道会说我们就这10个，可是我们要选的是15个欸，你即使这10个人我们就说直接就选算选上了，可问题是还差5个，那该怎么办？有什么样补救措施？那一般而言的话呢，大家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劳工委员会83年10月24日83劳资二字第98623号书函有规定，就是说那劳资会议呢代表呢如果登记参选人数呢不足的时候呢，可以再公告一次，也就是说再办理公告，那并在公告上注明，如果公告期限届至能为人补足缺额时，得由工会理事会议决议推荐人选补足师。意思是什么？
假如说今天呢要选出15个人，那15个人里面呢第一次公告的时候只有10个人来登记哦，那10个人待

登记就像刚刚前面讲，差五个人，那差五个人该怎么办？就可以办理第二次登记。办理第二次登记呢，并且在那个公告上面呢，选举公告上面注明，就是说如果届时我们给大家登记的时间五天，请大家赶快来登记，那如果届时没有登记的话，那或者说登记人数不足的时候呢，那他们就由工会的理事会议来推荐人选来补足。好比说这时候呢差五个人，那经过第二次公告以后呢，有三个人来登记，诶，那还差两个人，还差两个人怎么办？那就由工会呢召开理事会议，然后再推荐两个人来补足。所以这是参选不足的解决方式。那当然进行实际的选举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会不会有需要候补代表啊？诶，其实还是有可能会需要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想到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出状况的时候，譬如说他可能今天选为劳方代表，那可能呢突然呢出去外面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呢意外死亡，他可能爬山死掉，他可能他可能呢在外面呢就是出游的时候被人家砂石车撞，然后一不小心就惨死。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大家因为想到就说，哇，少了这个人，那我是要办理重新办理改选吗？那当然都知道办理改选好像是不是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呢这时候呢那更多的时候就要设置有关候补代表。也就是说如果一旦有人出缺，好比说刚刚前面讲死亡，或者说像有的人可能是退休的情况，那就直接呢由候补的人呢来呢递补。那所以呢这时候该设置怎么样？可以设置候补代表。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呢，劳方代表呢他可以有设置候补代表，但他的名额呢不得超过应选代表总额。也就是说什么意思？譬如说总人数要选出15个劳方代表，那他最多呢这个候补代表最多就是呢能够选出15个。你不能说今天呢有那个劳方代表是15个，然后你呢候补代表选出16个17个不行，也就最多就是15个。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有发生所谓的出缺的情况的时候，该怎么递补？劳资会议第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三项第十条第三项有规定哦，如果说劳方代表呢出缺时呢，或者说因故无法行使职权时呢，由劳方的候补代表依序递补，依序递补，而且不受性别最低要求的限制。意思就是说劳方代表他就是依序，那当然依序递补的话，我们等下会进一步谈谈看怎么样依序代表。那依序代表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五项有规定了。那如果说他的递补次序呢顺序呢要怎么办理？如果他是分别选举的话，那就是由各分别选举产生的递补名单来依序递补。那如果说他没有分别选举的话，他就依照他同样的选举这个名单最后的结果呢，依照所得票数的排定递补顺序来依序递补。所以递补是怎么样子？你如果是统一一个选举的话，你就依照统一那个选举依照得票的那高低来做那排序，那当然呢就是按照得票高，那当然就是先递补。那如果你是分开来选举的话，那你就假如说今天是台北分公司，他刚好出缺一个那个有关呢他代表到整个集团去开会，那刚好少掉一个劳方代表，那就由这个台北分公司，既然是他们自己来选举，那他们也有一个递补名单，由他们这个台北分公司的递补代表来递补，也就是说候补代表来递补。那当然更进一步要强调，就是说前面有提到性别最低要求，大家还记得吗？性别最低要求强调的是说，如果劳工占劳工的总人数的1/2以上的时候，那你这个劳方代表呢，他这个单一性别不得少于1/3。不过因为呢这强调是候补的时候呢，又会出现很多情况，就是说我们不确定到底候补的人他可能是男生女生，甚至万一如果说他候补的人数全部都是男生，可是你补的是女生的时候，就相对就是不可能嘛。可是呢你要让这个会议运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强求说你的性别上面

有没有一个最低的限制，而是说只要依序就可以递补了。那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叫出缺，什么叫做因故无法行使职权。其实出缺这个概念要特别很重要，大家要晓得哦。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八条第二项有强调，劳方代表出缺讲的是什么，譬如说这个

项的规定，如果是召开当日请假或缺席的话，它不算是出缺。所谓的出缺一定是强调就是辞职退休或变动职务为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当然这上面提到是这三个，其实还有一种出缺也是算在那里面，就是死亡。因为死亡也一定就是出缺嘛，那就要进行递补的工作。那如果说最后发生说劳方的候补人数候补的代表呢其实也不够譬如说我们今天可能呢这四年期间呢那就递补很频繁。那原本呢是想说前面呢就是补足我们一开始选出15个正选的15个候补的，没想到因为递补很频繁，结果呢才两年过去了呢，这15个候补代表全部都依序递补上去都没了。那没了以后大家会想说我现在又缺两个人该怎么办。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假如说已经不足递补的时候，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0条第4项的规定就应该要补选。当然补选我们都知道相对就是比较复杂嘛，因为这样要进行改选的工作，要进行补选工作，就是有一方工程浩大，譬如说你要怎么样办理，你可能呢要通知工会啊，或者说呢你可能是自行那个事业单位自行举办，那你举办的时候你还要进行选举公告，甚至你还要花相关的一些选票制作啊，包括场所布置的一些相关的费用。那这时候大家会想说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有哦，这第十条第四项的后段就有规定，但是资方代表的人数可以调减至与劳方代表人数同额。意思就是说什么，因为大家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哇，我如果今天呢选择就是说是不是召开就是说这样的会议啊，那就变得很麻烦，然后呢你还要选举人数产生，那你问题是你选举哦就动辄浩大，然后呢你可能要关时间上面就花很多的时间，更不用说你经费上面的开销。那干脆这样好了，你缺两个你15个变13个，那我资方也少两个人好了，也就调整成资方跟劳方就是调整成一样的数目，那这样的话人数上面都是对等是一样的，那也是 OK 的。所以说当候补的代表不足递补的时候就是要进行补选，当然因为补选真的很浩大，工程浩大，有可能要花费很多的钱花费很多的时间。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怎么样，就把资方的代表也相应的减相应的人数，劳方缺两个资方也就减少两个，来把两边人数再次一样的平等。那再次一样的情况下呢，就不用再次还要进行补选工作了。那当然你一旦选举的那代表不论是劳方资方也好，你的代表如果产生了，包括你的那个候补名单啊，然后呢也都产生了递补补选改派那调减呢，如果说都有进行这些相关的一些调整的时候，那要怎么做，那是不是要进行备查，因为呢政府机关也会想要知道说到底你劳资期呢会议有没有顺利开，你有没有你自己的劳方代表资方代表，还有你劳方代表是选择谁资方代表选择谁，还有你包括如果你有候补名单，还有你的递补啊补选改派调遣到底你是怎么样去做的。记得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1条的规定必须要在15日内报请当地主管机关备查。也就是说当你的劳资会议的代表选派完成后呢，应将这个劳资会议的代表以及劳方代表的候补名单于15日内报请当地主管机关备查。你如果是递补是补选或者改派或者是调遣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是跟当地主管机关那就是申请，等于说当地主管机关备查。那有没有更简便的做法，有，劳动部它有一个劳资会议代表名单线上备查系统，除了一方面你可以直接就是向当地的主管机关备查，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你可以到劳动部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备查系统去用网络上面直接线上去做备查，那当然就相对就更简便更方便了。那当然呢这部分是有关劳资代表中有关劳方代表的产生方式，以及最后呢无论是劳方代表资方代表他的选举产生他的指派产生，以及未来呢进行递补啊，然后进行改选啊，进行调减啊等一系列的进行要备查的工作。那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说
哎，我现在代表已经

经选出来派出来了，那我要怎么开会？我要开什么内容？这也很重要哦。那我们就下礼拜跟大家再好好分享了。这个星期到这边结束，非常感谢大家，我是梁顺梁律师，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在2019年8月19号，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相片，大大的，很大的相片，是讲什么呢？就是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叫做韩国瑜，他直播，他呀，那张相片啊，这告诉人家什么？他说呀，我每天看的公文啊，堆起来跟我人一样高，你们看一看。哎，果然跟他人家到他的耳朵那个下巴那个地方给大家看，哇，公文那么多，堆一下。哎，他为什么要搞这个干嘛呀？哎，他说要跟苏贞昌院长 PK 一下，因为不久以前呢，苏贞昌对外面讲，我好忙啊，我多么努力啊，我每天批公文啊。分批报到我院长室来，堆起来跟人一样高哎，所以韩国瑜就说你批人高，我也人一高一跟人一样高，批了公文来给你看一看啊，所以他就特别秀出这一张的相片出来，跟这个媒体啊来报道报道啊，哎，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批阅公文大赛。哦，我们有个大大的比赛，叫批阅公文，各级的长官、首长都来比一比，看哪个人批的公文最多。哇，这个人是最爱国、最努力、最爱人民，你看他多么的辛苦，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小弟在政府机关工作呀，30多年、40年之久啊，我看到的各色行政长官。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通通我都看到太多。公文，我在经济部担任常务次长，后来担任政务次长，前后大概有6年多。我历经了三位部长，三位部长，这是我在经济部做次长碰到的三位部长哦。另外我在财政部啊，在其他地方碰到的部长加起来，那起码有7、8位之多呀。那么就以我在经济部做例子来说吧，我做次长的时候，三位部长，这三位部长当然都是一时的干才，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人，非常努力啊，又很有才华。但是就批公文来说呀，这个三任部长里面有一位叫做李达海，现在他已经过世了。这个李达海呢，他从前是中油公司的董事长。哎，这个人，你这样看他呀，好像做什么事啊，他都轻松愉快，好像哎不怎么样。但是就我跟过这些部长，还有看过其他部会的这些部长来说，我对李达海部长的印象最深。那我描写给各位听哈，你进他的办公室啊，他的桌子上好像没有公文，好像才搬家或者要搬家走了，桌上空空的、光光的，你知道吧？放一个茶杯在那个地方，偶尔有一两件公文是刚刚送过来的，几乎是空空荡荡。经济部是多么繁忙的一个部会啊，怎么部长都没有公文呢？这个部长不努力是不是啊？不努力，公文也会去啊，去他不。

那瞎批啊，起码把公文看一遍再批吧，那就累死了。哦，那我就仔细去研究这个李达海部长啊，哎，为什么批公文这么少，而经济部的工作却做得那么好？哎，奇妙吧？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部长能够授权。我们下面次长有两个次长，有三个次长，各有分工。像我当年去做常务次长的，我分管主要是商务，像国贸局啊、商标局什么这些东西。后来我做政务次长，就管国营事业啊，还有管什么东西这样。那么我们这个次长，如果能够得到部长的授权，我们啊，哎，次长就是副部长哎，我们就可以替部长啊做很多的事，分很多的劳。最后做出来有功效，人家还是说，哎，经济部做的不错，经济部做不错，经济部做的不错。现在部长是谁呀？李达海，当然功劳是他呀，但是事情是我们做了呀，对不对？好，所以李达海非常能授权。哦，我这样讲，大家听到还有雾煞煞，说嗯不错不错，能授权。我告诉各位，我碰到这么多的长官，不是单单经济部三位啊，其他的我说很多，碰到长官，几乎每一位都说我忙死了，我忙死了，哎呀，我要授权呐、啊，要授权呐、啊，你们要替我分劳一下呀，要授权，授权授不下去，为什么授不下的呢？哎，第一个，譬如说。我们部长、次长啊，在一起开会啊，或者在谈事情的时候，那个部长啊，偶尔会冒出来一句话，说：“哎，今天报纸登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啊，怎么我都不知道啊。”哎呦，那个次长啊就很紧张，因为那个公文啊是次长代批出去的，代批出去的，代行的，代批出去的。哎呦，这个部长一定是怪我呀，这个。这个是公文没有给他看呢，哎，在怪我了。哎呦，心中这暗自很紧张，也很难过啊。这样的事多几回哈，那个次长就不敢代批公文，不敢授权代批，他就尽量呈给部长去看。哎，他顶多说，这个底下签上来这个甲案呢是对的，乙采甲案，他绝对不批采甲案，就出去了。公文出去，他不批，他一定给部长看。那部长你要看，次长虽然帮你看了，说甲案比较好，你是不是甲案真的比较好？你要看呢、啊，你要看，你就把这个公文从头到尾看一遍，看一遍，有的一个公文看一遍，起码半个钟头啊，你要去看啊，所以就很累，你知道吧？公文就很多。那李达海部长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跟他闲聊的时候，哎，奇怪呀、啊，这些事啊，次长。主持开会啊，说应该啊，以后啊，我们开会的时候啊，都应该喝咖啡。为什么？因为这样大家才有精神开会啊，才有效率。开会决定的事情才不容易错，要喝咖啡。啊，假定这样讲啊，有人说，哎呀，咖啡太贵了，哎呀，咖啡因喝多又不好了，噼里啪啦很多页。最后这个次长说，好。参考大家的意见，今天我们就决定以后开会都喝咖啡。好了，后来这个开会的结果就签上来，签到次长的时候，次长就批如仪喝咖啡，部长还不晓得哦，开会要喝咖啡，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次长就批了，那这个公文就不会到部长那里，部长就不必把公文从头我看一遍，说嗯，我赞成喝咖啡，或者我不赞成喝咖啡，他的公文就减少了。很多了，好了，所以这个次长啊就能够替部长做很多事。这个次长啊，哎，也觉得做得很有味道。我们每次开会，我这个次长主持做主席主持开会，开会讨论下来，我决定喝咖啡，部长没有意见，一定是喝咖啡，就是这样下去，哎。所以那个次长将来开会的人也晓得，回去报告说今天开会是喝咖啡、喝茶呀，今天喝咖啡，哦，大家就晓得以后大概就是喝咖啡，因为次长决定的，部长不会有意见，都支持的，信赖部长。这个次长啊就很高兴，很努力做很多的事情，哦，几个次长一起做。那个部长当然就轻松愉快呀，部次长做的这些事都是经济部的事啊，经济部做得好。大家都说谁做部长啊？

到了谁部长当然是第一享受到这个功劳啊，那我们做次长的人当然也会有点小小功劳，但是主要是这个，我这样讲各位能听懂这个意思吗？好，那有的部长呢说我们次长签上去说这个咖啡，然后我们次长啊就批掉了和咖啡啊。有一天谈话的时候，部长就说，哎，听说我们经济部现在以后规定开会都喝咖啡呀，哎呀，这个咖啡不能多喝呀，你们不晓得啊，国外医生都研究的呀，怎么我们怎么规定喝咖啡呢？哎，那个开会决定喝咖啡而且把这个公文批掉了喝咖啡的那个次长啊，哎呦，如坐什么针毡呢，我会很紧张，以后啊就不敢了，以后我们开会的时候说，哎，现在我们要喝咖啡啊，开会决定喝咖啡，这个次长啊就会签给部长，说开会决定喝咖啡，我也觉得喝咖啡不错，请部长裁多。部长说喝咖啡不好，改喝茶。哦，那大家就开会的各单位的人来开会啊，说我们上次开会不是说喝咖啡吗？部长否决掉了呀，那次长算什么玩意儿？没用的了，那都要听部长的，部长说的才算数了。好了，你说算数，好吧，都让你说。你算数算到最后你就吃不消，这个权就受不下去。所以我们闲聊的时候就跟李大海部长谈，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他说呀，有的时候你们签上来的东西啊，我是不太赞成的。哎，你不太赞成，怎么也赞成次长的意见呢？讨好次长吗？他说不是的，他说你们说开会要喝咖啡喝茶，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喝咖啡也有好处啊，喝茶也有，也各有利弊嘛。既然你们大家都说，次长也裁决喝咖啡比较好，那就喝咖啡好了嘛，有什么不得了呢？自然有一天喝咖啡不好，你们自己也会改啊，说从前喝咖啡，现在我们开会决议不喝咖啡了，喝矿泉水了，你们会改的，也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何必要在这上面呢？这他说我这样授权，你们次长才敢替我负责任。这样我部长就可以腾下时间去想一些国家更重要的大事。哇，讲的真是太有道理了，你知道吧？所以有的部长啊很能干啊，事必躬亲，什么事他都要知道。他最怕在外面人说你们经济部讲这个什么事，他说我不知道，哎呦，他最怕这个东西，这样。所以大家都让你知道好了，所有公文都编在桌上。我真的看到有的部长啊，他在外面开会啊，开到什么四五点回来啊，我们有事要跟他报告，就等到部长回来，问他的秘书，部长回来没有？还没有，还没有。不，后来秘书告诉我，哎呀，王次长啊，部长回来了，回来了。我们就赶快跑去有事跟他报告啊。哎呀，那个部长辛苦啊，他的公文啊，真的堆到有头了吗？他趴坐在椅子上啊，他趴在那个地方啊，你外面看回去看不到他的头。就从这个方向看啊，看不到头，他的公文刚好比他头高，他趴在，这叫做真正的埋在公文堆里面，他就埋在那。你从这个方向看，看他不到；从正面上看，哦，部长在啊，两边公文都高高，真的是这样啊。还有的部长在外面开会，累得不得了，回来啊要吃药哎，不是治疗什么病的药啊，就提神的药，就跟我讲话，我要来吃两个药，咕隆放在嘴巴。咕噜喝下去又跟我们吵，咕噜又讲的，你怎么弄呢？你晚上搞得七八点八九点，哎呀，部长室灯光还明亮，干什么？埋头苦干，公文很高啊，有效率没有呢？所以我讲这样的例子给各位听啊，都是我亲身的这个经验。所以现在在做部长或者做这首长，不管大小官，你一定要能授权。你一个人再能干，你就是一双手。你如果能把三位次长用好，就是四双手，就完全是不一样。所以要特别注意到这个授权。为什么授权授不下？我刚刚大概提到了一点点啊，为什么授权授不下？所以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叫努力的去授权。那有的部长还会去找次长，还鼓励说，你上次说喝咖啡啊，哎呀，现在各部会啊都要仿照我们呢，从前大家都不敢说喝咖啡，你们行政官员开会还喝咖啡，这样花多少钱啊，浪费国家的钱啊，都不敢讲，大家都觉得要，因为大家都累了，喝杯咖啡提提神嘛，你们经济部带头做太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比照经济部

大家开会喝咖啡，精神好很多，开会的效率增加很多，太好了。这样，哎，这个部长啊，还会跟次长来讲，哎，说都是你组织开会啊，提倡喝咖啡的。那个次长觉得，不错不错，你看这个部长还夸奖我，不但部长夸奖我，别的部会都仿照我。你看我为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做了多少好事啊！哦，他心里面以后别的事啊，他也很努力，他也不是怕负责任，万一有事我负责，他不怕。他就得到很多的鼓励，所以我们做首长的啊，要怎么能够鼓励底下的人都动起来，都动起来，都动起来，底下人都不动，哈哈，你呀，天王老子能干，你就累了个半死，我告诉你也不会有太大的成绩的，而且你一个人再小心，叫百密也有一漏嘛，对不对啊？一漏出来，大家都说是啊，我们都说不好嘛。那个部长他就要说这样嘛，就责任通通在你一个人的一个身上，你知道吧？所以要分层负责呀。这是做每一个行政首长，尤其做部长这种政务官的人，要特别特别注意。我刚刚讲李大海，我刚刚讲我看过的部长很多啊，另外有一个部长叫做张济正。哇，这个一个了不起的部长，他做过财政部长，又做过行政院秘书长，是吧？跟金国先生做院长，他做秘书长，这样，然后他做中央银行总裁，哦，所以他做过很多大小的官啊，对吧？哎，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啊，对，跟他报告事情啊，像财政部，我那个时候做官务署署长，有去跟他报告的事比较重要。你猜他在干什么？你知道？你以为他埋在公文堆里批公文？不是的。他很洋派啊，他坐在椅子上，把两个脚啊敲在桌子上，就两个脚交叉架在那个地方，很洋派哦。然后手上在看看美国的英文杂志啊，在那看，叫我你做什么部长啊，都不管啊，那怎么怎么，哎，公文都不看啊，他就能授权。哎，底下次长如果说要采甲案喝咖啡，他大概瞄一瞄，可。他就渴了，你知道吧？说因为这种部长很烂呐、啊，不是？他说我部长是要来决定国家的真正的大事，我部长任内我要决定一两件大事的话，就对中华民国贡献就非常之大。我每天埋在公文局做这种小事，不，这些让我底下的人大家都 very happy 的来努力为财政部做事。所以财政部像刚刚讲张晋仁做部长的时候，财政部表现非常好啊，这是事实啊。对不对？李大海做经济部长的时候，经济部表现也不差呀，也是很好的呀。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还在做大官啊，或者你在做私人企业公司的董事长这些东西啊，你一定要会用人，然后要那个人是好人，你不授权给他，他也像个傻瓜一样嘛，对不对？都听你的嘛，所以要授权下去，分层负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啊？我们刚才讲啊，做部长或者说次长，甚至做这行政的首长哦，你一定要懂得授权。你把权授下去，底下人都非常勇敢、快乐地负起责任来，这个时候你就轻松了。不然呢，你一个人是一把手，一双手，如果你能用10个人，就10双手哦，加你11双手哦，那就很厉害，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你在分层负责的当中啊，你自己松下来，想重要的事，为国家做很多大事。然后分层负责的那些你下层的官员，他们也得到历练的机会。那他们将来升上来的时候，哎，他们也可能很快就接上来做比较真正的一个政务官或者一个行政的领导，所以一定要分层负责，分层负责。那个分层负责里面啊，很注意一个，就是一定要奖惩分明，奖励你，

要罚你，一定要分得非常清清楚楚，绝对不能暧昧，绝对不能讲哎呀，这个好几个人都有讲啊，就是那个张主任、刘主任，我王处长没有讲，不大好意思让他在同仁面前难看吧，好吧，也给他个奖吧，怎么可以这样？奖惩分明，做一个长官啊，你手中有用的工具就是奖惩，就是这两件事。这两件事，这个工具你没有用好的话，你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吧？我做的好的不得了，你也不能拉拔我一下，给我个什么？我做坏了，我也没有怎么样。你会希望底下人把事情做好吗？所以一定要奖惩分明。所以这个用人这样奖惩分明，最后呢就会用人是为才，他的才华才会出来。如果说这个人是某个立法委员的儿子啦，所以就好好用一用啦，怎么样啦，这就不是用人为才。那这样的话呢，底下的人啊就完蛋了。底下人说我们努力做有什么用啊，也找不到立法委员，找不到有能力的人士来官说一下，我们想升官啊，屁了，一辈子也升不上去啊，就没有用。我们现在的政府，尤其民进党执政党政府，的确是这样，破坏国家文官制度，破坏国家文官制度。现在呢，行政院还要去抢考试院的执掌，搞得就一塌糊涂。这样，那我讲这样的话，不是空口在批判别人。第一个，大家去看一看，现在我们发生的问题，很多的这个公务员啊，都是因为仇庸的关系，仇庸的关系，像这个。这个10月1号，2019年10月1号，南方澳跨港的大桥断掉了，六个外籍的渔工死掉了，还有其他的。那这些大桥，好了，据媒体的报道，大家真研究下来，这几年里面管理的这个单位，他的董事长换了好几任，大部分通通都是不懂这个桥的，通通不知道的，干什么？他是某人的儿子，他是某人的爸爸，他是某人的媳妇，他是某人的什么？那个某人都是对他选举有关系的，或者选举的功臣，或者怎么样，就搞这样。所以现在在底下的人就觉得，我们想要升一个什么东西，再努力做也没有用啊。哦，那坏一点的呢，就去巴结搞这些政治上的这些东西；好一点的呢，就无所事事，管他的，就是这样嘛，做一天算一天，反正还有几年就退休了。中华民国希望不要亡掉，亡掉的话，我没有退休金了。只要中华民国不亡，我就不要在这里受这些痛苦啊，我就下去自己游山玩水，或者做点什么事，很快乐。大家人民公务员的心中都是这么消极的。所以像这个断桥的这个管理的公司的董事长换了好多个，是这样。那报纸上我看到有一个方块块啊，方块块去写这个东西，他叫什么？他说最怕大风吹，最怕大风吹。哦，这一下出事了，董事长赶快换掉，承担责任啊，这样部长责任就轻了，有人出来承担。你看我们很了，我们也把董事长调职了，免职了。哦，怎么样怎么样？哦，好像有人负责了，习众人之路这样了。然后呢，哦，底下又调这个，换这个，换那个，换那个，换那个，换那个，这样的大风吹，就吹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是谁的儿子了，谁的爸爸了，谁的先生了，谁的老婆了，就是搞这一些的东西。所以你看，他都是去从国营事业什么，从这些机构去弄。因为这些机构里面，老子要你做董事长就做董事长，你说你怎么都不像也不懂没有关系，老子说他懂就懂，老子说他好就好，就是这样的，都是老子，你知道吧，有权。所以这样的人出来，你想怎么办呢？他自己搞不懂，他也不能领导人，而且他也晓得做几年他就滚蛋了，他也没有要责任，得过就且过。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的人啊，在里面因为做了十几二十年啊，他应该可以升董事长或升总经理或者升一个什么位置，永远升不上去，升不上去，所以他就在那，他也在那鬼混啊，人都是这样嘛。所以我刚刚讲，做主管的要能够发生效力，他要奖惩。

讲成厉害，大家都欲喜欢负责任，喜欢负责任，到你董事长，到你那个部长那个地方的公文就不会那么多，你就不要公文比赛。所以我今天讲这个公文比赛，坦白说，公文比赛如果比赛谁比一个人高，有人说我每一天看的公文比我两个人还高，这种人是最笨蛋的官员，这种官员对国家保证没有贡献，你知道最笨蛋这个东西。所以呢，应该要能够分层负责，分层负责的当中奖惩要非常的明显。我刚刚讲的一个裙带关系，这些对政治有影响的，就你又是什么新潮流派的，他有哪个派的，哇，要摆平啊，用一个这个也要用一个那个派系的人啊，就这样的啊，这个人对我选总统会有帮助啊，这个人又是怎么样啊，这个就搞这一套。那其他人就觉得无望。还有一种无望呢，就是说这是民进党对国家伤害很大的，就是我大家晓得，我们在这个政府机关里面有所谓职等，说一职等、二职等，一直到最高十四职等。十四职等是什么官呢？就是常务次长。像我在经济部做过常务次长，十四职等，这是公务员最高阶层的了。哎，你说还有政务次长，还有部长比你常务次长还大呀？没错，在常务官里面到常务次长就是顶头了，十四职等。那么政务次长和部长就没有什么职等了，没有什么十五等、十六等，没有等了，没有等了。所以有一个人啊，也像各位听众，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做啊，对，也没有考试资格，什么都没有。我要叫你到机关来做个五职等的职员，做个两职等都不可以哦，你没有任用资格。但是我要叫你来做政务次长、做部长可以的哦，你合格哟。所以就政务官他是不需要考试及格任用的，事务官要一阶一阶这样升上来，要考着等等上来的。所以现在民进党破坏了什么呢？他把这个事务官啊很多，他也变成是政务官的那个意思了。所以你在这里做局长，从前你要慢慢升啊，局长十三职等，你没有到十三职等你不能做局长啊，你没有任用资格不合格呀，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不要了，局长也是政务官，所以我喜欢你，你就可以，你连一职等的资格都没有，但是老子喜欢你，你就可以来做局长。所以他把底下这一些事务官可以升迁的管道通通堵掉了。因此这些人想要升迁不是努力做，而是要跟那个党的人拉上关系，帮助他选啊，要做什么什么，或者帮助那个党里面有办法人的儿子，帮助他的爸爸对他有帮助，那个人再到上面帮你讲话，你就啪啦一声这也局长了，你知道吧，就变成这样，把这个文官的路啊给堵塞掉了。这个是非常之坏，是为了因为民进党里面很多的人啊，他们是没有任用资格的，就是真正民进党这样上来，他是靠选举啊，靠地方草莽性这样起来，他们没有很多没有任用资格的，所以他看到局长想给你做也不行，现在可以了，这样就把很多文官的制度堵塞掉了，所以文官的效率就大大的降低，所以这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到的。这个奖惩分明就要注意到一些东西，奖就是要给他的好处嘛，给他的鼓励嘛。所以我在做部长的时候我非常注意这个东西，这个人如果有问题我绝对是惩罚，而且我的惩罚常常有人大家不赞同的，我自己也不是完全赞同。有的人我觉得这个家伙不错，这个副局长很好的，很能干的，你怎么做这么狗屁叨叨的事啊，对你不客气，当着众人的面我就臭骂他一顿，他会觉得很难过很难堪。我有两个目的，这个人是能干我就骂他，他如果不能干我也不骂他，他很能干，过没有多久局长出缺就升他。所以大家就晓得这个王部长升官了、啊、他骂过你，你不要怕，不要怕，绝对不要怕，他骂过你啊，表示他对你不错，认为你不错，会有机会。你看某人某人某人最后升了都被他骂过的，这样。所以有人在开玩笑，那我都没有被部长骂过我完蛋了，他会晓得这个，所以你要激励他，然后他是好将来升迁的机会给他。我常常

讲的一个我的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我有一个局长退休，副局长有两个人，两个人都不是很理想，中间有一个嘛还可以，比较资深，应该升他。不过我们就在找，说看看外面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人嘛，哦，用人为才，找啊也没有找到什么，哎，就打算升这个人，副局长做局长。这个我批的东西都已经送到人事处，马上就要发表了。这个家伙猴急，为什么？他等不及了，怎么还不没有发表？大概有人呢，要找别人嘛，他就去找立法院很有名的人。现在我不讲他的名字，现在这个人狗屁透顶的一个人，现在在国民党里面还耀武扬威的，他打电话给我呀。王部长啊，你们那个局啊，局长退休了，那个副局长啊，很不错耶，你一定要升他呀，要升他呀。平常我找你事啊，如果没有答应啊，也倒还无所谓啊，还是怎么样？这件事如果没答应啊，那我们将来在立法院就公事公办喽。哦，那你们财政部的案子来，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他不支持你啊，这样我听了以后气得不得了，我真想臭骂他一顿，你做什么立法委员，做什么的官啊？他在立法院还做官的了。好，但是我忍下去，但是我就说，哎，我说我们这个升迁有一定的轨道的啊，如果他好的话，我自然会升起来的，你不要担心啊，怎么样？我就应付他一下，但是我心中是很气的，你知道吧？这样呢。我怎么弄你知道吧？因为已经要升这个人了，我的批都批出去了，马上打电话给人事处长说，这个案子公文还没有发吧？没有发，停发，公文收回来，我的批准的文拿回来给我，撕掉，不批了。后来就选了另外的人来做局长，所以这个家伙，这个局长啊，他是叫做煮熟了的鸭子飞掉了。煮熟的鸭子居然还会飞，因为已经要发表它了。为什么？大家想，哎，你王部长意气用事啊？是吗？不是，我一讲你们就会同意。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一升到局长以后，那个局很重要的，管很多人民的事的，很重要的。他一升到局长，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局长是那个立法院的伟大的人给我的，没有他帮忙说我哪里会升得到局长啊，我的局长是他给我的，不是部长任命的，哎，是那个立法委员任命的，对不对？好了，那个立法委员也会说，某局长啊，你能做的局长都是我呀，一天到晚都是我呀，他服务选民有什么狗屁叨叨的事通通来找你，有很多事他就找你帮忙，通了他那边就拿人家的钱贪污，立法委员很多贪污，立法院这个王金平做院长的时候，他的一个秘书长啊，叫做什么林什么西坤啊，什么东西一个人做，对吧？最近去坐牢啊，判好几十年呢，是吧？秘书长怎么可以？他就去找政府的首长啊，叫部长、王部长啊，这个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啊，你就说哦好啊，那他就说我帮你搞通了。你要给我钱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这样，所以假定是这样，他就那个立法院的伟大的人物啊，就会说，某局长啊，你做的局长都是我呀。他说是啊，呀，谢谢你啊，谢。哦，他什么事都找他，我财政部那个局就完蛋了，那个局长完全听立法院那个伟大人物，你部长或者这要做什么事，通通没办法，都歪掉了，怎么办？就国家伤害很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别人都看这个鬼家伙怎么能升，局长啊？最后还不是升他了？为什么？他认得立法院的某某大佬啊，就这样搞啊，这个国家就乱七八糟。财政部的人不需要努力工作，去找裙带关系，找有利的人帮你弄就可以了。那谁要努力啊？如果大家都不努力，这个财政部一定完蛋嘛？财政部没有效率，最后整个国家的财政都搞坏掉，倒霉的是2300万人民嘛。你做部长怎么可以这样？要得罪那个大佬就得罪他。后来没有啊，没有他拿我也没办法，哎，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啊。所以有的时候挺起胸膛，你就要讲成要严明才可以。所以现在的状况

跟我讲的这种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啊！现在都是看颜色，看这些。现在公务员稍微好一点的公务员，心中非常的苦闷，他觉得我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执政党，我这个老板却要我这样做，哎呀，我真是苦啊！我最好赶快退休吧，快一点退休就解决我的痛苦了。所以这样弄下来，你说怎么办呢？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聊。

各位好朋友，我们又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再来谈啊，公文比赛，看公文哪个人看得多，哪个就是好官。这个话呀，真是叫狗屁。对不起啊，我说粗话，叫狗屁。谁公文看得越多越高，谁就是最无能的首长，他不能去用人。我就讲讲我自己的例子吧。我在做财政部长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讲，我今天没有办法来讲，我就讲分层负责。我怎么分层负责？财政部啊，当时要管的东西非常之多呀，国家重要的东西通通在财政部，所以一定要分层负责。你部长啊，再有能力、再能干都不行，要分层负责。我怎么分层负责呢？我下面有几个重要的局处，我就规定他们。说你们啊，这个局，譬如说今年你这个做局长呢，要想一想，我这个局今年有10样大事，日常例行的发生事，当然不谈，就是我晓得有10件大事，最大的第一，最二次大的排在第二，要一直往后排十大。这个十大是我，譬如说是我这个赋税署要做的是十大。这个十大的里面有2大。第一大、第二大，这个最重要，我署长亲自督导，对不对？哎，第三、第四，这个找2个副署长督导，另外署长这下面还有各个组，组下面有科哟，是吧？哎，你第一组，你今年有几个什么大事要做？哦，这样一直分下去，那最后呢，各个局处都有十大哟，各个局处里面，他说啊，我这个十大中间有一大呀，我这个局处也没有办法负责，因为要靠部长的高度啊，来各部会啊，还要跟院长去沟通啊，怎么样，才能通的，所以他要报上来说这个请部长督导，这样，那各个部报起来，哎，又有10个局处各报一个，我部长就要负责10个，这个10个当中，我就把比较次重要的一点的，我就叫次长，你负责这个，你负责这个啊，东西。那我这个部长我就晓得，今年我们2020年，我财政部一共要有几个大事，中间我部长一定要负责的有这3件大事，这是关系国家未来发展重要的财经制度的，我要来负责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注意，这样，我当时在财政部里面，这个由我部长、次长来负责的10个大事，有一件事弄通过了，我们就把那一件打个勾，把它划掉，是吧？这个完成了，然后第二个又完成了，完成了，所以到年底的时候，差不多10个都完成了。这样你干2年就有20个，然后在其他的那个局处呢，他们又有10个大的，10个小的啊，这么多多多多，这样整个财政部全部动起来，然后你就去看这个，最后检讨说这个赋税署啊，你们一共拟了这么多个大的事项，究竟完成了几个呀？他说不错不错，已经完成了70%，通常来讲就不错了，要完成100%不那么简单，哦，完成前很好，奖励。哦，那第二个，哦，哎，这个最差的，哦，他们会讲一大堆理由啊，这是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反正你讲很多的理由，我听你在报告的时候，我的脸色是不好看的，我的脸色是淡然无光，稍有怒气，我就让你知道，你在那里讲那些狗屁理由，我不当面指责你，就给。

给你面子了，但是你知道我是不高兴的，你将来会倒霉的，你就要让他这样，要知道，所以要分层负责才可以。那么，这个你们分层负责，我在这边想到一个东西是什么呢？说现在我从前也参加选举过呀，我有选过台北市长，跟马英九和陈水扁选。我代表新党啊，我们选的最不好啊，因为我们党小，人家认为我们选不上啊。然后我选台北县长，跟苏贞昌选啊，上一次啊，你说我差一点把他打倒了，我只差5万票而已，5万票不是很少的差距，我拿了80几万票啊，很多的票。我再选举啊，有一度新党还叫我代表选总统啊，这样说，所以我也选这个选在的人啊，哎，你问他什么，好像他都懂。怪怪弄地动，你问他，你要选总统啊？你将来教育怎么办啊？他也巴拉巴拉讲一堆，经济也怎么样？哇，那当然要怎么样啊？经济建设、港口、机场，哇，那哪里应该盖，哪里应该，怪怪弄地动，这个人真是不得了，全才，叫狗屁，世界上没这种人，我告诉你，哪有样样都懂啊？但是。你要，我是没有去选总统啊。如果有人选总统，他就问我说："这个教育啊，这个考大学呀、啊，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就会巴拉巴拉巴拉的就讲。如果我选总统，你要问我的话，哦，教育啊太重要了，这个我将来当选总统啊，我也保证去找一个你们大家都认同说最好、最懂得教育、最干练、有责任感的、有 guts。"这样的人来当教育部长，保证台湾的教育会搞好，保证你刚刚问的考大学的这种制度这些，保证会做一个比现在好的。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们，我不是教育专家，我即使教育专家也不会懂得那么多。我今天要告诉过你们，相信我，我只要选上总统，我保证找到一个那样的人来做教育，他绝对会把中华民国的教育搞好。我做总统的责任就是这个。如果你们选我做总统，将来有天我找的一个人所托非人，那个家伙混蛋，那个搞得差劲透顶，我对你们对不起，严重的话我总统辞职谢罪。我告诉你，你们相信我，今天不答复你说这个教育大学的升学考试要怎么改，我不会告诉你。但是，一般的选举都会哦。假定你答不出来，他就讲：“哎呀，他教育不懂啊，他对是高中生、大学考试问他有什么，他都不晓得耶。”哎呀，哎呀，就把你瞅一顿，你知道吧？这个就不行，不要怕这个。所以你要做，我就举总统做例子。现在要选总统的高度，你一定要告诉人民有哪几个项目我是特别关心的，所以我。去研究去弄啊，我弄得差不多有一点像专家一样了，虽然没有达到专家的程度，不过我还了解。其他这些事不是应该我了解的，我怎么都去了解呢？所以我们在说选举的时候，我们都有个团队，这个团队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找了很多文人，都是大学教授啊什么这些来，就帮我们写政策白皮书。还有国防白皮书，什么教育白皮书，什么慈善公益什么白皮书，噼里啪啦一大堆白皮书，重要的，还每几天公布一个白皮书，每几天公布一个白皮书，然后我就在那里讲讲啊，那个底下记者就问啊，我想，这个王建煊选台北市长不错不错，他对台北市的都懂，懂个鬼了，那你怎么可能嘛？骗人也不是这么骗法的，但是我读他们那些。白皮书，那个白皮书是我王建煊要选台北市长的政策白皮书，是我的政策白皮书。当然里面很多东西看起来，这个未来的王市长了不起，我了不起什么？就靠那些专家，他们就趴在那里帮我们写啊，噼里啪啦吧就写了一大堆文情并茂啊，我就去背一背几个重要的讲一讲，在那口才很好，噼里啪啦就把那个记者会就弄过去了吗？就是这样搞吗？这有什么用啊？不是的，所以。做总统这样的人，像现在选手，一定要告诉你，不是样样都懂，你要告诉我，一定替各位选民找到最好的人来，找不好是我的责任。那这天我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给各位听，大家都晓得这个福特汽车有没有啊？福特汽车很有名吧？福特汽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期间啊，芝加哥有一个日报社论就批评啊，这个亨利·福特，就是福特公司的这个创办的人啊，福特他批评他什么，一个社论批评他说，这个福特呀是个愚昧的和平主义者，就是说福特主张和平主义，但是很笨蛋愚昧，说福特。

福特啊，坐到证人席，证人席，就问他很多的问题，问的目的啊，就是要让福特答不出来，问这个他不会答，问那个也不会答不答，最后证明说，哎，你是很愚昧，所以那我们说，社论说你是愚昧的和平者，我们没有错哟，所以你不能告我们，法官会判我们胜诉啊，你赢不了啊，就问很多这种奇怪的这种问题。好，这个时候福特他很厉害啊，福特呀就很不耐烦的回答他们说，他说我的办公室啊，桌子上有一个铃，一按啊，对方就会响铃，我这一按就是业务部的管汽车技术的，我这个一按就是什么，我一按就是什么，这他说马上就有专业的人来替我回答，所以你们提的这种愚昧的这种问题要问我，我根本不屑于答，你要问这个问题，我福特公司答不答得了呢？我答得了，不是我福特亲自答，是我找到一个人答，你们问我教育大专联考的问题，我不答，我找教育部长答，我的教育部长答不出来，我就有责任。他说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我只要一按铃，马上就有人来答复你，马上就有人来答复你，你们还要不要我按铃叫他们来答复你啊？我只要我下面我任用的人能答复了所有的问题，那就可以了嘛，为什么我一个人变成超人一样来答复呢？不可以。后来那一个听证会的上面啊，大家都说福特讲的有道理，说福特不是愚昧的人，所以芝加哥日报那个社论就完蛋了，你晓得吧？所以我讲这样的故事啊，各位好朋友会不会了解我的意思，跟我前面讲的大专联考，请问你要选总统，大专联考这个制度，这个要怎么改啊？现在有人赞成这样，有人赞成，你赞成哪个？对不起，我不知道。哎呦，你选总统居然对教育这么大问题说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总统的职责不是九头三头六臂，我现在我要找到一个最懂教育的人，绝对可以答复你们这样问题，一定让你们满意。我如果找不到，我的职责。所以福特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要这样子来做。另外，像总统将来当选的人，不管是哪个党的人当选，你当选了任用行政院长，还有什么副的这个各部会的首长，你一定要选那个人是有肩膀的，这个英文里面叫有 guts， 有 guts 就有肩膀，肯负责任的，而不是就是耍嘴皮啊，吹牛皮啊，遇到事就推责任啊，推不了的就在那鞠躬啊，一鞠躬那个头都碰到大腿了，在那鞠躬啊，这件又鞠，他又鞠，所以有的行政首长被别人批评说他是专门鞠躬的总统，道歉总统，道歉总统就变成这样啊，所以要怎么样？你怎么可以一直在道歉呢？当然做错了道歉，人常常会有错误的，做错了道歉是对的呀，马上要能改得出来，说老是道歉这就叫辞职下台了，不是鞠躬，要鞠躬对不起我辞职下台，不是道个歉鞠躬，鞠躬哪个不会鞠啊？所以我们要选有 guts 的人，有 guts 的人在台湾现在政治人物都吹牛皮，吹牛皮。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笑话呀，他说有几只牛啊，几只牛在前面走，有一只母牛啊，大概是妈妈吧，就告诉另外几只牛啊，说我们快一点走，快一点走，不得了啊，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快走啊？他说后面有一批人在搞选举啊，政客，他们要选总统啊，要选什么县长，这是选立法委员啊，他们选举，他们啊最擅长的就吹牛皮。他说我们不是牛吗？他看到我们就会吹啊，一吹就把我们肚子吹爆掉了，我们就完蛋了，有性命危险，所以我们这些牛啊赶快跑，赶快跑，不要被他们追上了，他就对了我们的屁股吹吹气啊，我们就会吹胀掉了，就是吹牛皮。所以台湾这些人吹牛皮，
当了政务官以后还在那里吹牛皮，他要怎么做怎么做，做不了就鞠躬道歉，然后就把责任推给他。像我们现在这个

大桥这个断掉了以后，哦，出了人命的这个案子了，大家就推。他说，这个不是归我管啊，哦，这个是因为宜兰县政府管啊，宜兰县政府如果小一些县政府，我怎么会管了这么多，哦，那就是大管，他推来推去，就是这样。但是在弄的时候大家都吹牛，吹牛皮，推责任，鞠躬道歉，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任用的这些人哈，不是比赛他很努力的看公文，公文看得比一个人还高，比两个人还高，那种是笨蛋。我们要选择公文看得很少却做了很多大事的那种人。那这种人他本身要很有 guts， 很有 guts。 其实坦白讲哦，如果你做教育部长、财政部长，你这一任下来，你比如做了两年，这两年下来你能做一件或者两件对台湾前途、对台湾的财税制度啊，或者是教育制度有非常大影响的这东西，你就值回票价，你就对得起2300万的人民，你知道，不是要噼里啪啦搞了一大堆的东西，要有架子。那我现在讲，又以我自己的做例子，我这样讲，请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觉得我借用这个时间在大代言，在吹牛皮啊，是不是吹牛？你自己看，再看。我在做财政部长的时候，我为什么会下台啊？大家都晓得在课土地增值税，这个土地增值税，我们台湾的土地增值税啊，其实就是土地的所得税。比如我买一块土地是1亿，我卖掉了卖5亿，5亿减1亿，我赚了4亿，这个4亿就是所得嘛。但是我们台湾呢叫做土地增值，就是所得，因为国库有平均计权、涨价归公，这个就是涨价的部分。所以呢，所以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呢，说我刚刚讲我卖5亿，买的成本1亿，我赚4亿，4亿去乘土地增值税的税率，假定税率40%，就是4亿乘40，44缴1亿6000万的土地增值税。哎，我们台湾不是这么算的，我们台湾怎么算啊？说你卖5亿买1亿是赚4亿，他不是，他说你卖5亿，可是现在卖的时候土地增值税是多少啊？土地增值税的时候是2亿，用土地增值税的公告限值是2亿，用公告限值减你从前买进来的价，所以你公告限值2亿，减你买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公告限值，这个差额，你买进来1亿吗？现在卖的时候公告限制2亿，2亿减1亿，说你赚了1亿，增值1亿，1亿乘40%的税率缴4000万，但实际上你是卖5亿，你赚了4亿，是1亿6000万，你只缴了4000万，有1亿2000万都不要缴税。好喂，这个制度好。那我做部长以后，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世界上每个国家不是这样啊？你卖5亿买1亿就赚4亿吗？你卖10亿买1亿就赚9亿吗？如果你卖的时候，你买1亿，卖的时候只卖8000万，那就是亏2000万嘛，就不要课税嘛，还可以抵别的东西嘛，那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我就主张要土地增值税按实际的售价，就是我刚刚例子的5亿课税，而不是按公告限制2亿来课税。哦，这一下子那个有地皮的，现在台湾很多炒地皮的人，炒了赚了很多钱，就去办报纸啊，办电台呀，哇，不得了，呼风唤雨，这种都是土地上找的钱。现在在香港啊，大家晓得现在不是反送中嘛，现在搞得不得了的东西，里面很基础的一个因素就是土地，就是搞房地产的人赚了太多太多的钱，房子天价的贵，所以老百姓永远买不到房子，非常的辛苦。这些人心中有闷气，找到个东西就出来干它，就干它，就是这样的。它基本的背后的因素是有很多的因素，中间跟土地、房地产有关系。我们台湾也是这样，买一个房子谈何容易啊？都是这些大地主赚很多很多的钱。那我这样一主张的时候，那不得了啊！哇，大家弄懂了，这个王部长要他在说叫我叫做土地革命啊，土地革命啊。好像共产党一样要把地主都打倒。我说我哪有是这样的东西呢？这个大家可以讲啊，我就主张要这样啊。哦，后来这个李登辉就讲啊，他说那个道德水准很高的人啊，不适合做部长，适合下来去传教。所以这些人要骂我，他也不敢骂我是贪官啊，我是无能，他也不敢骂我这个，他就说这个好人啊，下来去传教最好了，这个道德高嘛，传教不适合做部长，就是这样。所以哦，这些通通都来搞我。那

时候台中，这个在台中的审议会议长，我刚好看到电视，议长对着记者报告，审议会通过建请中央撤换财政部长王某某，怪不得龙吉东，你地方政府有什么权限什么东西来建议中央撤换财政吗？高雄市议会也通过，台北市议会也要通过，后来被压下来了，变成这样。所以，否则小弟很光荣，所有的议会都要小弟辞职，就是干什么，就是这个，我主张公平正义。这个，要我下台，下台就下台呀。好，后来部长下台以后，现在过了十几二十年了，他们又说要照我这样做了。当时我说，军工教人员，不是工教，军人和小学老师的。国民中学的老师的薪水免税，这个不可以啊！从前军人薪水低，教员辛苦，现在不是了，怎么不缴税呢？所以我就是恢复课税，哇，也不得了，一大人也骂死我。现在恢复了，恢复了，比我主张的时候，人家骂我的时候，到他们现在真正恢复课税，大概有10年之久。我常常开玩笑，我说现在这些家伙的智慧比我王小弟啊差了10年之久。所以我就说，刚刚讲你做部长做这些官越大的，你只要能为台湾做几件，一件也好，真正了不起的事，你就对得起台湾人民。所以我每想起我讲的这样的事，我就觉得我还不错，我对得起台湾人民，我也对得起上帝。所以，讲的啰里吧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觉得我在利用节目在大大吹嘘自己。我也81岁了，我也不想选总统，我也不想选立委的东西。但是要告诉大家，我也很光彩。我财政部长下台了以后，太多老百姓支持我，因为他们也懂得我讲的是对的，是一个有架子的部长。后来我选立法委员，我是第一高票当选，我比陈水扁、谢长廷的都票都高，我一个人的票可以当选6个立委。我这样讲不是我了不起，都是靠着大家给我的鼓励来讲。总而言之，我要告诉大家，做一个行政的官员要有 guts，不是比赛公文批多少。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其实我现在杭州，然后我现在要跟我的以前 IDUS 一个很前辈的领导，然后聊聊天，然后刘克庸董事，刘克峰董事您好。
1: 你好仁翠。
0: 我应该是零，我好像是，我想看啊，2005年嘛，2005还是2006，差不多2006、2007差不多，在上海 IDUS 就职，然后后来被调到北京去支援，支援项目，对对对，然后我们应该是在北京认识的，
1: 对对。
0: 我们刚刚还在调侃，如果我现在还在 IDUS 的话，能够撑过那些办公室的那些鸡毛蒜皮，我现在应该很大了哦。
1: 那应该是董事级了，应该是国际董事，
0: 国际董事，
1: 他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级别，最大最高的
0: global 董事。
1: 对，
0: 我还记得当时您应该是在香港，入职的时候是待几年？
1: 我入职是九五年。
0: 九五年，然后当时是建筑，
1: 当时是助理建筑师，
0: 助理建筑师。
1: 后来就是考到建筑师的牌呢，就可以做建筑师。后来就变多，他们那叫 associate，然后就是 director， 就是董事。就2002年的时候去的北京，那时候北京刚刚开始什么 CBD 呀、
0: 对，才刚
1: 建，之前的事情刚刚开始。
0: 我们还在那个数码大楼吗？
1: 在数码大厦，
0: 对，数码大厦，超可爱的，对
1: 对。
0: 而且那时候人也好少哦。
1: 那时候很少，那时候我们公司好像只有几十个嘛，三四十个。
0: 香港
1: 也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扩大了。我在的时候在七十个，这前几年我又去过，他们已经700-800多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0: 单单香港，
1: 后来变到一个全球的一个巨无霸，很厉害。
0: 我的天哪，
1: 很厉害。
0: 对，
1: 就是现在在中国也很厉害。就是所以你撑到现在肯定是
0: 真的。当时我还经手过那个半岛酒店的 design development， 对不对？
1: 对对，就
0: 设计落地。还有什么东海广场。
1: 对，
0: 一个是一个办公写字楼。
1: 对对，
0: 然后那时候我为什么离职的原因，就只是很简单的觉得，就是那种可能小朋友都有小领导嘛，可能小领导的设计的判断能力，可能让我们绕了很多弯，然后加了很多班，就会觉得啊，哎，那听我们的不就好了吗？然后就好像当时也是上海跟香港想要合并吧，对不对？当时有个 Charles， 想要合并，然后后来好像还把我们集体飞到香港来问说，你要待在上海 IDUS 还是选择香港 IDUS？ 然后我那时候居然是因为 Charles 是我的领导，我就说，我也没选择，我就说那我不做了，因为我不想选。
1: 其实我觉得选中国是对的，对，你要是真做设计的话，
0: 对，因为东西多，锻炼
1: 多，锻炼多，是的。
0: 那我就想问当时的董事，要怎么样克服这些鸡毛蒜皮，然后才可以撑到现在？如果时间可以倒转的话，
1: 这个就是很好的问题。
0: 对，
1: 我原来在香港有一个同事，我不提名字，就和我差不多同事去香港的，那去了之后。这新的总是有一个小顶头上司，和你的肯定的原来的文化呀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的眼界可能和你自己想象的也不一样，这时候会有冲突。
0: 对，
1: 我就忍下来了，我那个同

0: 那你怎么告诉自己的？
1: 我那个换了10份工作，
0: 嗯，
1: 总是在这个地方开车。
0: 哦，
1: 换一个工作又再重新开始，换一个工作又再重新开始。
0: 假设他能够忍下来，克服住，那也是很有成就的。
1: 对，他们后来就有人说是，你说打十眼井不如深挖一口井，
0: 嗯，
1: 一打一井潜藏着什么，老去不了这个深的东西。
0: 嗯，那与其我们说忍这件事情，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去接纳对方的，接纳领导的想法。
1: 对对。
0: 然后就反正他是你的领导，你就被他牵着又怎么样？
1: 对，其实他也不是，就是你要从他的角度来讲，也不是专门，就有的想象的压制你啊，
0: 嗯，
1: 穿你的小鞋啊，
0: 没错，
1: 就你要放弃那个思想。
0: OK， 对，你放弃那些比较负面的思想，
1: 对，然后
0: 揣测，
1: 对，然后你能够每次做深一步，你可能接触的面就会更多一点，那你更有机会，而且你会被他的领导也会看到的，
0: 嗯嗯，
1: 就是你接触的不光是他吗，
0: 嗯，
1: 上面的领导也会看到你，
0: 没错，
1: 所以就会有机会，
0: 嗯，
1: 就有机会跟他做了，或者甚至超越他了，都是有可能的，
0: 嗯。因为一家公司的周期真的很长，哎，你看像艾达，我离开也有20，这样算来20年了，哎。如果说我2006、2007的快要20年了，
1: 嗯，
0: 对不对？我当时您可能是2008年离开的嘛，
1: 对，我2008年离开，
0: 对，那也将近要20，所以您也待过甲方，也待过乙方，
1: 嗯，对，
0: 后来去了
1: 万通
0: ，是做什么样的乙方的工作，甲方的工作？
1: 就是我们国内叫设计管理，
0: 哦，
1: 就是甲方的建筑师，就是在国内的工作吧。建筑师经常是，他和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就是那甲方基本上就全权委托建筑师做很多事情，但国内现在叫建筑师负责是，但国内不是，国内只做了一个设计，或者是到报批就完了，后边呢怎么执行、怎么落地，都是甲方的事，实际上的设计还没完成呢。
0: 那不是不成熟吗？就做到一半。
1: 对，做到一半，所以最后，真正落地的时候，是那些专业的开发商，就是有专门做这个的，就会请一般人，
0: 嗯，
1: 也是有结构工程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就做甲方的嘛，
0: 嗯，
1: 你会把它再实时落地，
0: 嗯，
1: 就是。
0: 那当时那个公司它有设计室内设计单位吗？
1: 对，有，
0: 也
1: 会有一个，
0: 嗯，
1: 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种。那个专业，
0: 嗯，
1: 你像当时我们做杭州，我来杭州做项目，
0: 对，
1: 在拱墅区叫万通中心，当时请了日本的建筑师做的，
0: 嗯，
1: 我们当时呢一个从北京派过来，就是一个项目公司有35个人，其中7-8个人就是管设计的，
0: 嗯，
1: 就是当时几乎是我们公司的标配，
0: 嗯，那是很庞大的一个组织。
1: 对，就是后来的，应该国内的开发商都是差不多的，
0: 嗯，
1: 都是一个，就它叫职业，这叫职业人体系。
0: 嗯，
1: 专
0: 业。那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吗？
1: 算是吧。
0: 但是你还是在工作，做顾问席的工作吗？
1: 对，就我那个老板，那个叫万通中，他叫冯伦呢，
0: 嗯，
1: 他是国内还是很有名气的。
0: 嗯，
1: 他就是。这个思想很活跃，
0: 嗯，
1: 就在业界，不像有的建筑师，有的这个开发商，就是做生意嘛，他一直思想很活跃，
0: 嗯，
1: 所以他都比我还大，他也一直在做，跟年轻人做，所以那个也叫我和他一起，就是做一些新的项目，
0: 嗯，
1: 所以现在也还在做项目，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基地。出差啊，在网线上啊，不定期的去开，更灵活的方式。
0: 所以现在就是，现在就是可能视频为主，或者偶尔出差。
1: 对，偶尔去跟进项目。
0: 嗯，
1: 就是大家很方便，当然也很累，现在，
0: 感觉很国外的工作方式。
1: 对，很累，就是灵活了，但是因为这个微信啊什么这些太方便，随时都要。
0: 那您觉得这种工作模式累的地方在哪里？
1: 就是很 扁平，
0: 扁平
1: 就是过去。

0: 那个时候吧，你像包括我们在建筑师事务所，或者是在甲方，它都是一个层级的结构。它下边有，比如说我是在挨着董事，下面有助理的董事吧，下面还有高级建筑师、建筑师助理，就一批人，那个可以做这些事情。现在就
1: 对，
0: 是，就像现在这种房子很扁平，有时候
1: 会不
0: 你。
1: 会造成沟通上的困扰？你还要跟他解释的很久，他才能理解。如果说是一个像金字塔型，你有很多助理啊，层级界分的时候，你可能交代下面的时候，他就很能理解。
0: 反正现在就是，我感觉这个行业也不需要好像这么多。你现在比如说画图吧，
1: 扁
0: 都能
1: 平化了，
0: AI 呀、啊，有时候我都可以自己弄。你看，原来过去我们做一个设计，得草图，把它变成那个 CAD 来建模，再去渲染。现在有时候你画个草图，让那个 AI 做
1: 是这样
0: 就可
1: 的，
0: 以，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我所以跟着他还，我们都比较还稍微能够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用这个 AI 啊，用那些这些，就会这些方面会很扁
1: 当
0: 平。
1: 时还要依赖一个效果图专业人员，就
0: 还
1: 看着
0: 拿出
1: 他，
0: 去，对，还
1: 陪
0: 盯
1: 着他熬
0: 着。
1: 夜，然后只要弄完了方案定案了，再转到施工图的专业人员。那现在有 AI，就直接跟人家对口就是可以了。
0: 对，就是，但是你说那个沟通也是，现在你。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他也有不同专业的嘛。以前大家说的频道不一样，是吧？你要讲给他们听，但是现在也很扁平。那些人呢，就是有的也跨界，他也不是金字塔结构，所以反而你在上边那样的沟通，反而可能我觉得更直接有效。你比如说，他也是个金字塔下面的人，登过好几次这个沟通，可能不那么直接啊。我觉得就是，
1: 对，当时我离职原因有部分是这样的，这
0: 对，不那么直接，太真的太，
1: 转了，太绕了。你
0: 对，
1: 经过 A，要再经过 B，再经过 C，太绕了。
0: 对，当然有这样的，有些确实挺累的，但是也那也方便。你比如说我是旅行什么的，原来都是有助理啊什么什么给你订，那现在反正很方便，你自己可以掌握，是吧？随时订票订什么都很方便，确实。
1: 那我就是，如果在甲方端口啊，会不会做建筑、做设计的时候，更需要一个商业头脑？因为好像以前我们在乙方工作的时候，我们收到的指令其实是甲方给予的，但是甲方给到指令之后，其实经由设计公司。比如说，经由 ADAS 的董事们消化，然后传递到设计师手中，那会不会在做甲方的设计的，等于是监造设计的时候，其实自己的那一块商业逻辑要更为清晰、精准？
0: 应该其实还是大概有点相似的，和
1: 还
0: 建
1: 是相
0: 还
1: 似。
0: 是相似的。我后来就是离开万通，就做过另外一家公司，那里面有他自己有设计院，有自己设计院，然后我就又做回设计了。那个就是我还在丽江做的那度假村啊、酒店啊什么的，还挺大。就是你建筑师在那甲方身份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协调的角色，就是你会听到销售啊、什么投资啊、什么
1: 同一
0: 运
1: 个
0: 营
1: 方
0: 的
1: 硬件。
0: 不同的意见，你要把它融合在里面。就是原来我们做甲方的时候，做就是在甲方你要听不懂也，你做乙方其实有的甲方管理不好的，不是管理不好，他的管理的那个形式不太一样的话，就是也会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就是。开发商给你不同的声音，销售的声音，造价的，建造部门的或者什么，好的那甲方他能够，他那个建筑设计部门的，就是我或者设计管理部门，他会在内部把他的那个东西协调了，然后一个出口给那个建筑师的
1: 那真
0: 话，
1: 的很棒
0: 这就会好很多。所以我当时很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设计管转达给那个建筑师，
1: 懂了。
0: 特别是因为我当时做的项目用了很多国际的品牌、大牌的建筑师，那个特别需要你要有
1: 而
0: 高
1: 且
0: 超
1: 各
0: 的
1: 方
0: 要
1: 文化也不一样。
0: 都不一样，而且你如果是你没有转。

0: 他好，或者让他不理解，
1: 对，
0: 就会办了有偏差，
1: 很可惜，
0: 有偏差，然后甚至有文化不同就会很对立，
1: 嗯嗯，
0: 就是就会，
1: 完了，
0: 他也不会去那个，不会去给你，你还要调动他的积极性，
1: 对对对，
0: 有的不好的你要改，他要收你的钱。
1: 是的，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通常的他的初稿是他最有热情的，
0: 对，
1: 他最有 passion 的交出给甲方的第一个初稿，但是如果你再一直改第二轮、改第三轮，甚至在翻案。那个热情其实会被浇退的。
0: 对，而且假如你给的是一个不好错误的方向，
1: 对，
0: 就试试也遇到，其实那个高级的也会遇到你刚才说的下面的小年轻的遇到的一个错的一个，
1: 是的，
0: 错的
1: 是错的方向，
0: 对，是错的方向，也会有，
1: 嗯嗯
0: 嗯，
1: 那对，当时我应该先遵从领导，先做错的方向。
0: 哎，这个特别好玩，有的也不一样，有的那个乙方我还见过，还有委员会的，你像我跟那 Foster 知道英国的
1: Norman Foster 吗？
0: Norman Foster
1: 很大
0: 的，对，那时候在上海，他们的公司是有委员会的。
1: 什么叫委员会？
0: 就是他们管理他们公司，就是你每个董事做的设计啊，他下面的人做的设计，要通过他们公司的一个委员会的审批。
1: 那委员会怎么组成的？
0: 就是。我没有具体研究，肯定是他们的领导组成的，这个也是其实也是值得商讨吧。
1: 是是是，
0: 委员会如果是一些对，另外就是艺术有时候，你让一个委员会来评的话，
1: 嗯，
0: 有时候变成一个官僚啊，就是有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就当时有一次就是和他们委员会要去那个就是叫什么。也不是较劲了，就是要跟他去协调，就他们委员会其实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1: 哦，
0: 就是也会有。
1: 等会儿，当时您是甲方，他是
0: 乙方，
1: 你还要跟他协调。
0: 对，因为他的下面的人，那个做设计的人要听他们那个艺术委员会，他那个就不叫艺术委员会，忘了叫什么委员会了。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还要反过来。
1: 是的。
0: 嗯。
1: 那这个。
0: 所以这个就是会有。
1: 那
0: 就是考验你的能力啊，
1: 委员，对，那委员会是为了要捍卫自己设计出品的形象完整度而存在的吗？
0: 对，或者是把控质量。
1: OK OK，
0: 最后的价值下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个人，就是设计公司也很多不同的
1: 理解。
0: 就是那个当时我觉得 Foster 是一个
1: 很难搞，
0: 是这样的公司，不过很优秀，确实很优秀。
1: 嗯，
0: 就是所以跟甲方有时候好处就是，能够如果你做的项目有意思的话，
1: 嗯，
0: 就会遇到一些世界上不同的好的。我觉得，
1: 嗯，
0: 我还挺庆幸就见了好多啊，就是跟甲方。
1: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珍惜羽毛的存在。
0: 嗯，
1: 他也有时候甲方可能评效啊，各种原因可能他的决策，然后让乙方的设计团队会觉得，哎呀，这样很丑，或是啊这样我们做的形象不好呢。然后可能这个委员会存在就会稍微捍卫自己的羽毛，是不是？
0: 嗯嗯，对，反正我就是在甲方的时候就接触了好多不同的设计师，也能看到你原来你比较矮的死，
1: 嗯，
0: 那个差距在。
1: 那还有什么特殊的？
0: 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想想，
1: 类似
0: 就是反正当时在国内的那个。国内的这个甲方里面，像我们是比较国际化的，
1: 对，
0: 这个项目刚才说我们老板也比较创新，所以是要那时候比较追求设计，后来一段时间，
1: 嗯，
0: 那甲方都追求那个复制，你肯定听说过，标准的话，什么
1: 哪一个时期？
0: 就是后几年，就是，
1: 大概
0: 十年前。
1: 十年大概16左右，
0: 对，
1: 爆发时期。
0: 爆发时期。
1: 嗯。
0: 其实他因为要赶这个量嘛，然后你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1: 嗯，
0: 很多东西在那个特别是住宅方面
1: 太耗时了，
0: 太耗时间，每个
1: 资金周转会很慢，
0: 慢，而且他的人才都跟不上。
1: 嗯，
0: 不是说你每个甲方都能像我们这样，所以他要执行，
1: 对，
0: 执行力很强。很多公司呢，其实后来变成一个执行的机构，
1: 嗯，
0: 就抹杀了你那个
1: 创造，对对。
0: 所以有时候那样的公司呢。你在里面做也像一个士兵，
1: 嗯，
0: 然后要求那个建筑师也是要快，
1: 嗯，
0: 所以那个也很强势。那时候甲方就有时候就有点很傲慢，就是你就给我画图了，
1: 嗯，
0: 就是什么。
1: 那很多做设计一定
0: 就很难受了，
1: 对，
0: 很难受了就。
1: 对。

0: 对，
1: 一定撑不下去。因为我来是来做创意的，怎么会来做复制的工作？
0: 对，但是有些人为了生存嘛，那还是要做呀。
1: 刚好有个房贷，就必须坚持下去。
0: 对，所以还是就是那个年代，就是我觉得咱们早期那时候还是一个，就是追求创意，追求那个，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在中国都第一次做酒店呢，在国内的那种业态就第一次。你第一次做什么那个
1: 我觉得那年
0: shopping
1: 代很
0: mall
1: 享受，
0: 啊，很享受，
1: 非常
0: 因
1: 享
0: 为特别
1: 受
0: 是
1: 设计。
0: 我们特别是外国来的，就是因为你在外国见来，当时我们做的 marketing 就是有时候就说几样东西，就第一个就是你的创意 concept 是新的，这是给他们的，还有一个专业性。你比如说，大家那时都没做过假期写字楼，都没做过 shopping mall，
1: 都是
0: 那
1: 第一
0: 都
1: 次。
0: 是第一次。但是我们从国际来的，就是我们的团队里面都有这样的经验，国内就没有，你就会
1: 就会发挥得很
0: 发挥
1: 过
0: 得很
1: 瘾，
0: 好啊，很你自己感觉被
1: 很
0: 尊
1: 过瘾，薪
0: 重
1: 水也很过
0: 啊。
1: 瘾，
0: 对，是那个是黄金年代，我觉 得
1: 真的，我
0: 黄金。
1: 当时只是一个高级设计师，我的职位就是高级设计而已，
0: 对。
1: 我月薪就可以2万人民币，好像将近。然后我的房租，我还跟一个女孩 share，就8000，8000算很高
0: 对，
1: 哎，
0: 当时你才2万吧，哈，那时候我记得国内的才几千，
1: 对
0: 一般设
1: 啊，
0: 计院
1: 是
0: 才几千，
1: 啊，
0: 所以
1: 是
0: 我们
1: 啊，
0: 招了很多人都是从国内的设计院，就是加入到我们的，当然我们
1: 对，
0: 的效率也高了，我
1: 对，
0: 们确实那个时候是增长的年代。
1: 对。如果说我们就以国际来看哈，有没有哪个地方还能够有这样的过瘾做设计的
0: 机会啊，
1: 条件？对，机会？难道是非洲吗？
0: 不知道，
1: 但也要有
0: 不知
1: 要。
0: 道，反正就是那个年代是真是中国特殊。当时在北京，一年的工作量是全欧洲的，就一
1: 一
0: 年的
1: 年，
0: 设计量，一年的建造量。那是当时奥运会之前了，本来即使没有奥运会，它这个整个城市也在发展，所以一年就等于是欧洲的那个全部的。
1: 加总起来的
0: 加
1: 建
0: 总起
1: 造
0: 来的，所
1: 量，
0: 以当时有很多国外的建筑师都在。
1: 对，我当时我的领导也是荷兰人，
0: 对呀，
1: 还有西班牙人，我还记得
0: 都，
1: Bologna，
0: 对你包括那个 Kenny 都是德国人是吧？那个谁 Kenny 是什么？那个谁叫都是德国人
1: Karen，
0: ，Karen
1: 德
0: 对德
1: 国
0: 国人，
1: 人，对，很过瘾的时代。
0: 对。
1: 那现在就慢慢的平复下来
0: 对
1: 了。
0: 我最近没有接触，就是那些外国人。外国的国际公司在中国呢，还有存活的有多少，都不太清楚。
1: 外人其
0: 原
1: 实，
0: 来上海有一些，
1: 对，现在
0: 我不
1: 好，
0: 知
1: 生
0: 道。
1: 意好少了。因为我以前一个好朋友同学就在北京的那个。北京的哪一个？Stephen Ho，
0: Stephen Hall。
1: 对，后来也是很过瘾，做了很多很棒的案子项目，
0: 对。
1: 但后来他也回台湾，Stephen Ho 就也慢慢的声音就是
0: 那时候整个的文化的生态是不太一
1: 也
0: 样，
1: 很接纳，
0: 也很接纳，对新的东西也没有那么排斥，都希望非常开放的态度，觉得就是什么都我都可以，那个
1: 土
0: 新
1: 壤
0: 的
1: 很
0: 土壤
1: 好，
0: 啊可以领先，可以去比别人更不
1: 可以
0: 一样，
1: try，对。
0: 对，所
1: 现在的话，可能更多就是平效咯。
0: 以，
1: 随着经济的起伏，
0: 是，你说别的，反正现在我们做的很多都是。在国外，我目前做的都是在国外做的，
1: 真的
0: 在国，
1: 啊？
0: 在泰国啊，在现在在看别的国家，就是也是适应这个潮流。
1: 我上周从泰国回来曼谷，然后我发现曼谷跟我10年前去又变化了好多。
0: 对，它的零售很发达，是
1: 很
0: 吧？
1: 发
0: 做的
1: 达，
0: 设计
1: 对，
0: 很好。
1: 很好，很开放，也很敢用一些奇怪的材料，特别是我们认为廉价粗糙的材料，
0: 我后来去越南，越南也很。去越南也很
1: 也很好，
0: 也是有点向上的。泰国可能已经其实老的发展中国家，像越南的也能感
1: 也
0: 能
1: 很
0: 感觉，
1: 新，
0: 对，也很新。
1: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感受那个设计蓬勃的土壤，可以去。
0: 可能去越南可以
1: 越
0: 去，
1: 南，因为它
0: 我
1: 正
0: 觉
1: 在
0: 得，
1: 向上，因为时代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只有刚好碰到卡到那个时间
0: 对。
1: 点跟地区性的国家发展，它可能才会刚好扛的过瘾做设计的阶段。
0: 对呀，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是，
1: 对，
0: 我，
1: 那你家呢？你家，比如说我们刚刚去看画，对不对？我们去一个画廊看。

0: 啊，我们画廊可能是比较，你不能说平价，就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你自己家有没有？就一般建筑师像你做 director，你家是怎样的？
1: 我
0: 你
1: 家
0: 会
1: 里，
0: 重评效吗？
1: 我家那个评效，反正当时做项目，我们做了很多地产项目。如果我们现在炒楼人士
0: 对，
1: 都买了的话，现在都发达了，
0: 就
1: 早就可
0: 是，
1: 以
0: 其
1: 都。
0: 实，
1: 我们当时做项目做的那些开发商的项目，老挑自己的毛病，哎，这个开发商用的材料不好，那反而都不买，觉得自己当时跟着
0: 对，
1: 开发商做的时候，这开发商太抠门了，安装不好，
0: 因为
1: 反
0: 你
1: 而没
0: 看
1: 买。
0: 到了核心问题，但是其实随便入都能
1: 啊，但
0: 赚。
1: 是我随便弄，就是我们做的，你问你参加那个项目没有？当时那个，当时北京第一个那个大型项目就
0: 啊，
1: 是
0: 富
1: 富力
0: 力
1: 城，
0: 吗？富
1: 对
0: 力
1: 啊，一
0: 城，
1: 般就是来支
0: 对
1: 援富力
0: 的，
1: 城
0: 我
1: 的
0: 就是来
1: 嘛。
0: 北京支援富力城
1: 富力
0: 的，
1: 城不在会所嘛？那当时是第一次做，当时有一个北京人，他买了70多套。
0: 70多套，还是
1: 对，那
0: 先
1: 个人后
0: 付？
1: 来就很有名的一个，他好像
0: 早
1: 是
0: 知道
1: 做
0: 那时
1: 电影
0: 候
1: 界的。
0: 就，
1: 我们那个图没出来，他就盯着出什么图了，所以就发达
0: 就
1: 了。
0: 开始选了，
1: 对，
0: 选房型了，
1: 我当时是租住在那京广中心的，就是拿出那个租金都很贵。那是你买了房子，那你现在可以买好多套自己。我们的工资都相对比较高
0: 还
1: 嘛，是
0: 是
1: 吧？
0: 高的，
1: 所以
0: 对，
1: 当
0: 就
1: 时
0: 是
1: 不
0: 算
1: 算
0: 外
1: 的。
0: 籍人
1: 所以就
0: 士。
1: 是说，平效就而且看那个当时的这个城，当时这个楼价也是，觉得已经太高了，和
0: 不
1: 这老
0: 可
1: 百姓
0: 理
1: 差
0: 喻
1: 不合
0: 的。
1: 理。你再往那一投就什么了？
0: 我当时也是啊，在上海，我薪水很高，但是我还嫌弃江苏路地铁站，说这个楼的外观造得很丑很俗，
1: 是
0: 然后
1: 是。
0: 不乐意买。但其实要是买，我的天！
1: 对，所以当时就可以早早就要财务自由
0: 然
1: 了
0: 后我自
1: 哈。
0: 己还没说，我也不见得以后会待在这里啊，所以根本没有动那个念想。但其实旁边都有声音，你就算上班工作，你干嘛不买个楼，不买个
1: 按
0: 房？
1: 说我们应该就是，你像你从台湾来，像我从香港过来，其实都有这经验的，应该去，就是没有动那个心
0: 闭
1: 思。
0: 眼入就对
1: 对，
0: 了。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同事，我不知道你记得叫黄子云，他
0: 好
1: 家里是开
0: 熟
1: 厂的，
0: 哦。
1: 他家里是做生意的，他一到北京就不像你们去租个房子，一到北京就买了，他还是个很助理的建筑师，
0: 太厉害
1: 就买了，
0: 了，
1: 就是买的那个是阳光上东，都是，
0: 反正就是付个头款，然后付按揭嘛。
1: 对呀，你也反正也租房子，那时候北京相对房租回报还挺高，所以他就投了，他就跟我们
0: 我
1: 说。
0: 们好
1: 就
0: 傻，
1: 我们还是不是生意人，
0: 不，
1: 他说我们
0: 对，
1: 家里都是开厂子，家里饭桌上天天讲这些事儿，所以就耳濡目染就知道投资。
0: 我觉得做设计的还是跟一般人的逻辑不太一样
1: 对，
0: 哎。
1: 我还好了，因为我是国内的人，所以还大陆的员工
0: 听多了，
1: 听多了而且会买房子，当时我也不是炒房子，是买我自住的，他
0: 自
1: 会，
0: 己需求
1: 哎，就
0: 的，
1: 跟着那个。反正条件也好，买的稍微大一点或者位置好一点，但不会炒别的房，那
0: 对，
1: 水涨船高跟着涨了。但好多，你像什么 Ken，你刚说的 Karen 啊，或者这个
0: 德
1: 老
0: 国
1: 外都不
0: 人，
1: 会买的，
0: 他
1: 都
0: 不会有概念
1: 他觉
0: 的，
1: 得
0: 因
1: 这
0: 为
1: 个
0: 他
1: 地
0: 也
1: 方，
0: 觉得他要离，会离开，始终
1: 对，
0: 会
1: 不
0: 离
1: 是一个，
0: 开，
1: 所以都亏了很多，不是亏了，就浪费了这些机会。
0: 好可惜，
1: 很可惜，就是那个年代，我的一个
0: 没
1: 表，
0: 事，下去越南好了。
1: 现在年轻人越去越难。
0: 年轻人去越南打工，能按揭买房，这还是可以借鉴的。
1: 是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了。
0: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个后悔点，因为当时工资很高啊。其实我年纪轻的时候，我们虽然做的是设计，设计其实是个体力活，是个随着年
1: 脑力
0: 纪。
1: 加体
0: 脑
1: 力
0: 力加体力，对的，是
1: 加
0: 个
1: 班，
0: 作坊的那一种
1: 对。
0: 活，并不是复制的。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有那么高工资，除了买房之外，哈，我觉得我可以投资基金、保险，但是当然是稳的那种，就是保底的，就每个月丢个多少多少钱，可能50或100美金这种。那我现在也很好哎，我很舒服哎，因为20年过去了。
1: 是，我没算过，我没算过，反正就是，
0: 当时就是花光。因为加
1: 对，
0: 班强度高，然后所以要宣泄，然后就是去外面吃吃啊，体验好的酒店，体验好的餐厅，花光这样。
1: 对，那个年代就是确实是很紧张，现在就是另外一种忙。现在好像建筑行业就是

0: 确实很卷，
1: 现在建筑业也卷了，
0: 很卷的。
1: 怎么个卷法？因为我还是在室内设计的圈子，我都不知
0: 就现
1: 道。
0: 在活少了很多，
1: 哦，因为建设开发的速度
0: 对，
1: 变慢
0: 但
1: 了。
0: 做得好的也很厉害。我后来发现，就是杭州有个公司叫 JD，你知道吧？GAD，
1: 就是绿城
0: 对，绿
1: 嘛，
0: 城那个设计院，现在起始费非常高，就是一票难求。
1: 但是它好像是本土的设计
0: 它是
1: 岗
0: 本
1: 位，
0: 土的，
1: 对。
0: 但是就是用本土的那个、国外的设计师不太做住宅，他们就做住宅，又是绿城那个起家的嘛，所以对住宅的品质啊、这些市场啊、需求啊比较了解，所以现在我们还有点做些国内的住宅项目，就是找好的设计院，那个就没几家，
1: 不好找。
0: 它就很高价值，就是别当它挨着搜图。价格都
1: 比
0: 更高，
1: Adidas 还高，
0: 还高，不设计费，所以好的设计还是能够
1: 还是值钱
0: 还是
1: 的，
0: 值钱的。
1: 因为
0: 就是你现在找别的第二家，你和差别没，再往下就是你说的以前的那些，就是靠拼体力呀、靠复制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没有高品质能力的，就真是就
1: 其
0: 可
1: 实
0: 能，
1: 都不想看，甲方需要花一样的钱，不想看。
0: 对，我即使甲方想，就是花高的钱都愿意
1: 真
0: 买
1: 的，
0: 他那个。
1: 所以还是如果要做设计，你还是要你的掌握你的最尖的能力。
0: 对，那个核心能力
1: 对，
0: 强还是厉害。
1: 哇，我不知道绿城这么强哎，在甲方的眼里。
0: 是，我就很就是挺奇怪的。
1: 所以他们的楼盘照理说设计完应该卖得不错，
0: 是，
1: 对不对？
0: 现在不是市场不太好吗？那有一批那种就是比较贵的，比较就是他们改善型的，200-300平米的那种，在很多城市都卖得挺好。
1: 什么叫改善型？
0: 他们就是你原来的房子，不就是比如说，假如一般的，你想再更新、再提高一下，那叫改善。
1: 更新题，哦，就是大的面积。
0: 大的面积或者质量或区域更好，面积肯定是可能比原来要大一些，就是那些人要提高生活水平，
1: 品质，
0: 改善品
1: 就
0: 质。
1: 可能开放厨房要有，不要是小小的一间密闭的厨房。
0: 对，各种现在很多什么，现在很多新的提法，什么好房子啊。
1: 生活品味，
0: 第四代住
1: 对
0: 宅
1: 对，
0: 呀、啊，
1: 哦
0: 就
1: 对，
0: 这些东西。
1: 说到这个，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在洛杉矶很爱看房，他家的中岛很大哈，他
0: 对，
1: 其实就是因为看了样品屋，他就买了样品屋，因为他觉得中岛很大很舒服，做菜做起来很舒服。然后后来上次去他跟我讲，现在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
0: 那、啊、是吗？
1: 我觉得国内还没有跟上这一块，就说一个中岛可能是做西餐类的啊，然后另一个中岛可能做甜品类的，不一样，就当然要有条件啊，就是你
0: 对
1: 的
0: 对
1: 这个基地要够大，
0: 对，
1: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
0: 对，这种还是就是说还是有机会，就是只要就是还有这个更就是这个大家还有这个改善的需求，好的东西肯定是还是有市
1: 对，
0: 场的，
1: 因为像人的生活其实是在进步的，
0: 对。
1: 而且要求、需求、品质也是对等的在提高的，
0: 是，你现在看现在那些，我看杭州也有一些，我不知道你注意没，现在就是好那些住宅啊，都也是用铝板的了。
1: 铝板，
0: 对呀、啊，原来就是那外立面上用铝板包啊。
1: 这我没有留意，
0: 对，就我就说现在新的那些，就新的当时改善型的那些住宅，
1: 那铝
0: 就是
1: 板是
0: 弧
1: 为
0: 线
1: 什
0: 的
1: 么？
0: 铝，这些都我先设计先不说，就这些很贵。就以前我们就做一个玻璃的，什么是糊的玻璃，或者是包铝板，这都是过去的甲级的什么写字楼啊，高端的才用的，那因为很贵嘛，
1: 对，很贵，
0: 都
1: 弧形
0: 会，
1: 最贵。
0: 对，所以就是那些是还是好的，还
1: 而
0: 是有，
1: 且住宅反而能接受铝板了，现在，以
0: 对，
1: 前住宅就石材
0: 对，
1: 嘛。
0: 现在你看那些阳台啊，有些那个立面啊，都是石材铝板和石材结合的，所以就
1: 这
0: 是，
1: 挺能研究的。像，好像对于颜色色彩然后跟服装好像有一个趋势研究的，就是什么Nadi 还 Nodi 忘记了，有这个趋势研究委员会。可是像住宅类的材料类的有吗？趋势？
0: 反正就是现在也有一个不好。

0: 的现象吧，我觉得哈，就是那些刚才说的卖的好的那些比较
1: 嗯嗯，
0: 改善什么，也都是千篇一律，
1: 对
0: 大家都
1: 呀，
0: 抄，你说是
1: 对，
0: 不是趋势呢？哪个都抄。
1: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趋势这一块，
0: 对，但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你光我刚才说什么曲线的这个立面、玻璃、铝材，那些都是这样，全国各地，重庆也是这样的，北京也是这样的，什
1: 就
0: 么
1: 只
0: 河南
1: 抄。
0: 商丘也是一样，都是
1: 就
0: 跟着
1: 看
0: 都
1: 谁流
0: 学那个，
1: 行，他就
0: 对，
1: 来一个，说哎谁就是哪里做了一
0: 对，你
1: 个，
0: 说
1: 我
0: 是
1: 也
0: 趋
1: 做了一
0: 势
1: 个，
0: 吗？这个我觉得特别，还有一种我特别深恶痛绝，就是现在那个室内设计啊，他也搞这一套，现在就是很多那个
1: 样板间，
0: 对样板间，包括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那个也很卷，很便宜，现在装修房子啊，比过去都便宜，那些家具都什么全屋定制啊，
1: 对，
0: 什么就是那些原来的小企业都变成一条龙的服务
1: 对，
0: 也会弄，啊，都给你全屋包，然后
1: 嗯，
0: 装修的那个，我和我20年前买的自己房子装修比，确实也有很大的进步，就那
1: 嗯，
0: 工艺啊，什么贴个砖，现在你都不知道，我都感觉到，哎呦，这么厉害中国！
1: 怎么说？
0: 那怎么说你？我家里给我一个卫生间，想那个旧了，我想就换一下地砖。他们那个有个公司，他们就专门改造的，就会派人来做地砖，先是有设计来给你，让你选颜色什么的，然后装修的人来给你拆了，然后搬走了家具，然后再来铺砖的人来铺的砖不像我们以前都是手啊什么弄，都是你看那砖都有小卡子的，每个卡子的缝都是一样大小的，
1: 那肯定呀，
0: 但以前我记
1: 以
0: 得不
1: 前
0: 是
1: 没
0: 的。
1: 有吗？
0: 反正我记得我以前那边都是高高低低，有时候不平什么的。哎，我觉得对国内是一个进步啊，感觉很产业化的样子，就是有一
1: 对
0: 个
1: 缝有要求，
0: 一
1: 精
0: 个要
1: 准
0: 求，
1: 度。
0: 他有那个小的发明，那么小卡子，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一个小十字那样
1: 有
0: 的。
1: 啊，
0: 那
1: 台湾有哦，
0: 对，台湾也很发达，我
1: 对，
0: 记得以前我参观很多，你在台湾很普遍，现在国
1: 因为
0: 内，
1: 他要控制缝的精准度，
0: 对，
1: 对，
0: 然后做完了，他走了一批，还来一批美缝的，
1: 是的，那是另一个专业，美缝是美缝专
0: 对，
1: 业，
0: 所以我觉得，哎呦，这个就对我来
1: 哦，
0: 讲就是很大的进步，
1: 了
0: 但
1: 解。
0: 是也有不好的，就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网络的影响，还是现在这老百姓都这样，什么流行大家
1: 跟风，
0: 都跟
1: 对，
0: 风，然后这些公司它都是有时候是包的，有套餐，都给你选好了的。我前两天弄我那改善的，我自己装修我自己的房，也不装修了，就是稍微收拾收拾，就问那人都叫。说现在就流行的奶油原木风，听说过没有？这个还带着弧线，加点古典的，
1: 差劲。
0: 全中国都一样。那个公司它是个全国性的公司，它就又也是像学酒店一样，什么我们现在做酒店，什么全季的，它有什么1.0、2.0代产品，全国各地都这样的，
1: 其
0: 就是，
1: 实这个是为了好销售才定下来的风格，因
0: 对。
1: 为大家就觉得哦，他也用那个奶油风，现在就流行奶油风，
0: 对，
1: 其
0: 然
1: 实
0: 后
1: 消
0: 特
1: 费
0: 别
1: 者
0: 他们
1: 不
0: 有些
1: 懂。
0: 包租的这种行业，他就是觉得投入少，然后回报又高，通过这个就是他包租有服务，然后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反正你说这个东西是进步吗？反正就是你说是不是趋势呢？对我来讲，我觉得千篇一律不好，就是而且我看看我以前自己栽的东西，我20年前10年就弄，说那时候也没叫原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奶油风，但是也用过很多原木，
1: 对，
0: 就是，
1: 也不会叫奶油风。
0: 但也不叫奶油风。现在你这种都已经过了，他还拿这个来套你，是不是有点那个？
1: 是啊，就
0: 就不
1: 是
0: 该这样了。
1: 像这其实都是销售的手段。
0: 对，应该更有生活，大家更丰富多彩吧，
1: 它
0: 是
1: 就
0: 吧？
1: 是会有一个标签，然后你就会被这个标签给吸走。哦，好啊，可以就这个。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做设计就是一个研究本质的一个行业，就很容易去参透本质。
0: 对，
1: 就像刚讲那个住宅的趋势，然后两个中岛，其实两个中一定它背后有它的含义，是因为人他的行为，经过了可能疫情后，然后有了一些变化，行为变化，所以呢，玄关它会，一定要连带的有一个消毒空间，然后进到消毒空间，把外衣挂上，然后怎么样消毒，然后再洗手，然后再进到客餐厅，就是它其实是应该要有一个研究人类的，应该说5年。我幻想哈，也许5年一个单位来做这些样板房的 制定，否则都是三房两厅、三房两

0: 厅，然后一个中厨，然后带一个小西厨，其实都不太客制化。
1: 对对，
0: 哦，
1: 你说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那个就是确实你说要参透本质。
0: 对。
1: 就以前我见的建筑师做，包括室内设计师，经常就是他用他那个手法，就我这里这不流行一个什么什么墙了，我就做个墙。其实他没有研究你的需求，你真正怎么用这个空间，
0: 对，
1: 其实是那个是本质来决定你空间的形态啊、颜
0: 对，
1: 色，而不是我今天流行什么，我做一个手法就
0: 对，
1: 用上了。有个小什么，
0: 因为人的习惯是改不了的，当然是习惯来了，然后动线、平面布了，然后区域性的大小定了，然后才有的立面，才有
1: 对，
0: 的装饰性。那如果一来就是先装饰性，然后忽略那些本质的行为，其实那会很麻烦。
1: 对，那就变成他表达他自己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需
0: 对，
1: 求。
0: 就好像我买一个二手屋，然后是二手屋之前屋主的习惯，然后我现在进去了，一定会卡卡不入的。
1: 啊，对对对，等于是他的习惯，
0: 他的习惯，然后我东西就会
1: 对，
0: 堆得到处都是，因为我东西比他多，然后我的兴趣爱好比他广，哇，那我那个收纳就会爆仓了。
1: 对对，而且你那什么1.0、2.0，再基点零，它也就是一种形式，
0: 没有，我只能换房。
1: 卡到全部一样。是，哎，你说这个我就特别好，
0: 对呀，难道没有人研究行为学
1: 对对，
0: 吗？
1: 我那天那个看。
0: 你跟甲方说一下，你现在甲方，你赶快跟甲方说一下。
1: 我不用跟他讲，我说就只要我管得下，我肯定不弄那些东西。但就是你说那个挺有意思，我那天看那个日本人，他们写英文，他们还发明了很多自己的那个英文的用法。
0: 那很
1: 哎，
0: 好，
1: 他
0: 他
1: 就
0: 有跟
1: 他，
0: 进时代。
1: 对，他们那个第一稿方案做那个家住装修，他叫 lifestyle plan。
0: Lifestyle plan，哦，
1: 我觉得他会用英文，
0: 喜
1: 特别会用
0: 欢，
1: 英
0: 很
1: 文。
0: 直白直
1: 对，
0: 观，
1: 对。
0: 因为你的生活就是你的 lifestyle
1: 对，
0: 啊，
1: 他的英文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这就咱们说建筑方案是，他叫 lifestyle plan，给你一个
0: 不是叫你 layout，
1: 对对对对，挺好的，他用英文用的挺自己的用法，用的
0: 对，
1: 挺
0: 然
1: 好。
0: 后 lifestyle plan 来了之后，根据你的行为模式 lifestyle，你再来进行修整。
1: 哎，对，
0: 你的习惯再来修整，然后
1: 对对，
0: 就会有大小不同的变化，收纳变
1: 是，
0: 化。
1: 他就根据你的 lifestyle 去
0: 对，
1: 定制，
0: 哇，这我觉得是对的，就我画面都出来了。
1: 也对，那台湾也有很多。我们做台湾项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现在国内也没有学到，他们有一个词儿叫客变，你听说过
0: 有啊，客变，拜托，我前阵子才忙完一个客变。
1: 我觉得那个是国内应该学，但是，
0: 哦，我跟你讲，然后因为我的业主一对夫妻，然后他女方是深圳人，正儿八经深圳长大的，然后男方是台湾的，但在深圳工作，所以认识结婚。女方就在那边念什么客变啊，大陆都没有客变，你怎么那么落后？然后说，当然台湾的材料远比大陆落后非常多，但是你在客变的时候就要选定材料。因为建商会给你木地板选择、瓷砖选择，还有厨具品牌选择、卫浴设备的选择，然后根据你的 lifestyle plan，然后设计师可以提前干预，给的墙体的位置，就是你有自己的 lifestyle plan 之后，然后建商来看你这里退，然后这里你要追加，然后补多少钱，因为建商采购比较便宜嘛。对，结果呢，哇，真的是。哇，搞得很麻烦呢！客变其实就等于把设计做完嘞。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原来不是追求这个国内追求这个
0: 高品质生活。
1: 高品，就原来是高周转快
0: 对
1: 要简化，现
0: 对。
1: 在其实应该往这方面学习。
0: 说国内好像没有客
1: 他
0: 变这
1: 没
0: 件
1: 有，
0: 事。
1: 他那个流程，我觉得从那个建造流程上就有很好，他是等于是那个建商开发商，在发展的一定阶段要准备收了。它可以根据你的客户的需求做些变化，然后统一再报到政府，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设计，是一个定制化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它其实比那个一般的那个所谓的精装修又高级了一步。
0: 对，量身定做的，
1: 对，国内现在开始精装修，以前连精装修都没有，就自己毛坯嘛，自己装修。后来有精装修，那肯定都是一样的嘛。它的客变就等于是又多了变化，给你定制，所以这个其实很
0: 对，
1: 高级，
0: 非常
1: 不
0: 好。
1: 是落后。单单对就是对建筑师、对开发商的这个管理水平
0: 要很
1: 要很
0: 高，
1: 高，包括它这
0: 对，
1: 个建造的流程，就政府的这个审批流程，它也会应该

而且对接的窗口，就是开发商对接的窗口，他也要有一点设计能力，否则他看不懂，然后他不能理解，然后为什么进门的开关要在你的右手边，为什么然后还布一个总开关。

0: 精装修都做好了，他也没得选，然后所有都固定的，他很尴尬，就是他的生活塞不进去那个贵贵的房子。
1: 对呀，就是，其实你像那个国内，比如刚才说改善型住宅，它动不动比如说啊180平米的四居、三居，但是有的真是改善型的，它180平米，它可能就需要两居。你不是你那个想象的，就是房子多了就是大了就是房间多嘛，所以这些
0: 就是
1: 都是
0: 一
1: 需
0: 个
1: 要的。
0: 房子，它是承载一家人的灵魂的，跟这些人的发展的。其实房子住得舒服是对的，你的 lifestyle plan 对了，你的灵魂发展才会更好。我觉得跟画一样，就是你宁可画一个年轻人初出茅庐的艺术家的画，你也不要放一个复制画，没有灵魂的复制画。
1: 是，今天提到刚才说的艺术是，我家里还真是放了一些那个
0: 原创
1: 按
0: 的，
1: 原创的画，也有那个刚刚的中央美院的学生，当时也有，那我当时有认识那个，因为我们做开发商也有一些艺术家，他也服务建筑师做公共艺术啊。他们也，那北京也有，就是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也面向那个大众想做这个，通过互联网啊，通过什么，所以他的画也是几千块钱，然后是那个应届毕业生可能会不一定应届了，只是那美术学生，
0: 或在学的，
1: 就是对画的，然后有的觉得可能还很有前途的，就签上名，就买些原创的，也有，
0: 其实可能一般人没办法理解，但是我理解的艺术哈，是一个画家，一个艺术人，他的灵魂，灵魂是留不下任何东西的，但是透过画，他可以留下他灵魂的痕迹。所以，如果你看这张画，你觉得很舒服，那也许你们有对屏，你把这个画挂在家里，你就会觉得我看着我就疗愈，我看着就舒服，对，你们就有产生一种
1: 一个
0: 互相成就，
1: 共鸣，对，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是的。
0: 互相成就的现象。那如果说你挂了这个东西，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样板间的复制品，你想把它挂在这，哦，我这墙必须要有画。那我问你，为什么这墙必须要画？
1: 哎，你这个说的也是一个，我就刚才说那些套餐里面，也都
0: 套餐，我好怕
1: 套餐
0: 套
1: 里边都
0: 餐。
1: 套每个物品之间得套一个那个，套一个那个画放在那儿，啊，我说你不要了，那就倒贴钱，我觉得都不用要这些东西，
0: 拿走，拿走。
1: 拿走，
0: 对，如果说一片空墙让你觉得舒服，那你就一片空墙。这个凡事还是要刨根问底，到底为什
1: 为
0: 么
1: 什
0: 你
1: 么？
0: 要这么做？
1: 对，所以其实那些确实挺浅薄的，就是那些套餐，那些什么1.0、2.0，
0: 对，我
1: 就
0: 希
1: 是
0: 望。
1: 很工业化的、很廉价的那种大众消费
0: 那
1: 品
0: 我
1: 的那
0: 们
1: 种。
0: 讲讲，虽然说现在好像建筑圈很萧条，我讲萧条这两个字，对比十多年前，当然销售地产也是哦，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个汰换的时代？就是可能经过这一批，那我必须要变好，我必须要重视人的一些根基性的感受跟需求，会不会对于甲方来说是一个进化的阶段机会？
1: 我觉得是，应该是，你要是竞争，你要存活的话，可能就得做出比别人好的东西，不像原来那个一样，包括人都一样，就是原来你像我们谈到那些设计管理啊什么的，很多都是执行性的人才，他就能批能干。那时候好像那就我们那行的45岁就不要去建工了，都是那种能熬能。现在我觉得。这个节奏慢下来，可能大家更需要的是一些能解决问题、比较有经验的、
0: 能参透问
1: 能参
0: 题，
1: 透问题。你比如说，特别的一些高级的开发，你就在已经你说的老房子翻新了，或者那是需要经验、需要发掘价值的。我觉得那个肯定将来那些，我觉得那些就顾客，就是 C 端的顾客也会。也都见过世面了，现在就也都可能不止一套房子，可
0: 没
1: 能
0: 错。
1: 都会提高了，
0: 也许他在国外的房产也有，
1: 也
0: 所
1: 有，
0: 以回
1: 对，
0: 到国内，他会觉得，哎，这个，想改一改，不太适应，也
1: 对
0: 会提
1: 你说
0: 高。
1: 那个岛台现在在国内其实也是慢慢开始， 但是还是少，一个岛台的都少。
0: 对呀、啊，对，我以前想要说服客户弄个岛台，好凝聚家人，吃个早餐都很难说服。
1: 但是我们现在家里都有这需求。
0: 对，现在。

0: 就好说服了。
1: 现在我们家里这个需求，
0: 对，
1: 就我在弄忙的都有这需求。
0: 现在甚至于我客户会愿意把厨房这个岛台啊拉到窗边，哎，客厅窗边，哎，他说我在这跟小孩做个铁板烧，看着江景很舒服。
1: 哎，对呀，待会儿咱们说完了，我让你看看我家里怎么能改那个岛台。
0: 你也是吗？
1: 就那个岛台到底是多大？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可以站得很大。
0: 对，我觉得要是有条件许可，越大越好。
1: 嗯，
0: 你想啊，我如果买个伊比利火腿的原型，一根火腿架在那儿，然后每天削一点来吃，削一点来吃，我是不是要一个很大岛台？否则我其他地方都铺不开做事了。
1: 啊，待会儿说完了，我让你看看。
0: 你必须
1: 要我让你看看那个岛台，我都下不了决心，是不是把那个岛台放在床下？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哎，做乙方做惯了，我现在好想去做甲方，扭扭甲方的脑袋，
1: 哎，
0: 因为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根源做起。
1: 是，
0: 就你不扭转甲方的脑袋，你很难拿到这样的产品来给自己享受，好好过日子。
1: 嗯，
0: 否则就是买个二手房拆了改。
1: 对，
0: 对不对？
1: 没准你们的室内设计师可能比我们建筑师更什么，因为我们对的是 B 端客户嘛，尤其在国内啊，都是开发商。你室内设计师针对那些有钱人，哇，
0: 我
1: 他们的大房子，
0: 对，我经手的都是全部拆了改的了。但其实拆了改好费钱，
1: 嗯，
0: 如果以性价比来说，还是买新房付头款，然后客变，然后做好自己想要样子最好。
1: 现在就是我北京那套房子，就是它不是那种修修改改，确实那种不太好，就是它现在。国内我觉得卷呐，啊，就我觉得卷啊就比较便宜，它整个的都给你刮到地板，像毛坯房一样你做，
0: 哎，
1: 就现在很多是这种的改，
0: 哦，
1: 所以就相当于一个新房，
0: 哦，
1: 还不贵，很不贵，
0: 不，这个是甲方在卖的，
1: 不是我自己的房子，
0: 嗯，找到毛坯，
1: 哎，就拆到毛坯，
0: 嗯嗯，
1: 他们国内兴这个，我当时也是我下面一个邻居。他也是就是做室内设计出身的，我到他家参观，我说你这都是他刚装修了不久，就是相对来讲不久，他又全部拆掉。他说我准备在这住十年，所以从拆是拆到，因为北京那边是有地暖啊，有这些东西，拆到的把地暖都掘出来，都拆到地板，我是毛坯状的重新铺。
0: 那很好哎，欸，他很有这个概念。
1: 对，
0: 因为装修费十年摊提下来，我乐意花这个钱。
1: 他乐意把他自己住，
0: 嗯，
1: 我看用的东西都是环保的，他又是设计师，所以这那材料什么用的我也得学习的，听着的。他用了很多那个，哎呀，窗户什么也都改，用了那擦窗的机器人，可以就这样的窗户就可以做得很大，
0: 嗯，
1: 就那机器人
0: 可以擦得到，
1: 擦得到，
0: 嗯。而且现在北京还有雾霾吗？
1: 没了，
0: 完全没有。
1: 反正我看了有雾，好像不是霾。
0: 嗯，那其实就是说大的落地窗就是很棒，就很舒服。
1: 对，我看他改就是，现在就留起的窗户就留这么一条缝。
0: 嗯，越小越好。
1: 然后你这手伸进去，能把那个擦窗机器人放在那儿，
0: 嗯，
1: 擦进去反而大玻璃它更容易擦，
0: 嗯，
1: 不用跨那个窗框什么的。
0: 虽然真的是每一个地方有它特殊的一些建筑啊设计上的特殊点，为了好维护好打理，所以留一个缝。
1: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也是很难，
0: 而且北京就是窗风大啊，所以就是必须还是要擦窗，考虑到擦窗，让南方都不会考虑到擦窗。
1: 那个就是因为是他是装修，自己装修就不是开发商，实际上，
0: 哦，
1: 所以他自己做自己的甲方的，相当于是，
0: 嗯，
1: 他就可以度身定到你自己的需求，但这个能反映了一些我觉得趋势性的东西。
0: 对对对对，第一个就是人开始考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了。
1: 对
0: 对，哎，我甚至还在想，因为厨师南方超湿哦，那个我一个房间早上一桶晚上一桶水，我甚至觉得以后开发商可以把厨师不管是新风系统，
1: 嗯，
0: 也把厨师系统直接引到排水里。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好像还没有听说解决除湿这一块，只有解决到新风这一块。
1: 嗯，反正北方的话没有除湿这个，
0: 对，没有这个困扰。
1: 对，
0: 嗯，不然的话每一个房间都要安那个除湿机。
1: 对，
0: 就是，
1: 我知道
0: 自己买一个，然后还要人工去。
1: 上海这个到春天，
0: 哦，
1: 就很麻烦长毛。
0: 对，因为像我养猫的话就容易得猫癣，然后开始给大家治病，然后病毒就会扩散。
1: 嗯 嗯, 嗯，是，
0: 所以根源空气湿度还

0: 是很重要。
1: 是，确实是，反正设计，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
0: 对，
1: 可以做的，
0: 对。
1: 就是而且那个国内那个建造成本非常便宜，
0: 哦，对，
1: 所以
0: 施工很低，
1: 很
0: 费用
1: 便
0: 很
1: 宜，
0: 低，
1: 费用很低，我就卷了那个，
0: 卷爆了。那个最近我一个佛山的项目，居然说800一平米哦，
1: 是
0: 什
1: 啊。
0: 么概念啊？800平米施工费用了，就做个办公室，哎，还有平顶天花那些，
1: 是全包了，
0: 哦，
1: 现在很多的
0: 我觉得
1: 套
0: 太
1: 餐
0: 夸张
1: 都可以
0: 了。但
1: 对，
0: 是我不提倡哦，因为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你
1: 对，
0: 800的品质，你就要自己
1: 因为
0: 消化。
1: 我也不知道，现在反正比如说有些套餐吧，我在泰国，比如看，哇，他那个他也没什么选择，比如说美标 American Standard 那个，在那建材超
0: 卫浴，
1: 市又会很贵，选择很少，在国内就很便宜啊。那个他那边卖的那种5金啊，几百块，其实几上千块也都没有多大的选择。在国内呢，你要淘宝那个几十
0: 太
1: 块
0: 多
1: 钱，
0: 了，而且很先进。
1: 很先进，各种新的
0: 我
1: 小机
0: 其
1: 关、
0: 实
1: 新的设计都
0: 我
1: 有。
0: 不太建议杂牌的哦，现在有
1: 对，
0: 些杂牌，你那个洗碗槽，它是像一排式的出水，像那种就是可能一
1: 四
0: 排
1: 个，
0: 30公分，很多小细缝这样出水，像整个大瀑布这样细细的瀑布冲刷盘子，我觉得好帅哦。
1: 对，反正很帅，就很时尚。
0: 很
1: 现
0: 时
1: 在，
0: 尚，对。
1: 对，
0: 然后我后来装修买了一些国内的牌子，我觉得也不没没什么问题啊，完全没问题，使用上很
1: 对，没
0: 舒
1: 问题，
0: 服。
1: 对吧？那些
0: 现在流行钢琴按键式的开关，淋浴有钢琴按键式的也很好，就以前的扭转的就不太一样。很有趣，但啊，因为制造的地
1: 所以
0: 方
1: 知道它卷了之后，我觉得也
0: 卷，
1: 会
0: 对，
1: 质量也会很好。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去泰国，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建造体系东西也是订单不足，国内需求不足。其实国外其实差别还很大，其实是有优势的。所以通过做一些项目，能够把他们带出去也很好。
0: OK，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聊得很满很深，谢谢我的前领导。
1: 不客气，有点太专业了，似乎讲的都是我们这行内的
0: 不
1: 事
0: 会，
1: 儿。
0: 我觉得大家一定受益很多，而且是跨足甲乙方跟20年历史国内发展的这个高维变化，希望下次再邀请你来。
1: 好啊，确实变化很有很多很多故事啊。
0: 对，好，我们下次见，拜
1: 再见。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一望的星许，回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 Nokiko です。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和子。刚刚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送上的是原本预计要在2020年春季播出的《派遣女王》第二季主题曲Motivation。 那至于为什么我说是原本预计呢，这个晚一点盒子会跟大家再说个明白啊。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盒子会在漫步樱花道这个节目里面介绍一些日语老歌，但是呢，从这一季开始，盒子开始尝试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介绍一些日本的流行音乐，像是歌手的故事这样子啊。不过呢，要介绍一位歌手哦，就必须要听很多的音乐，而且是反复反复一直听，常常啊都会听到连洗澡啊或是上厕所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就出现了，就自己哼起了这些歌曲来哦。但是呢，要听到可以产生一些可以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心得，就必须要不断不断的反复听，然后反复的咀嚼，然后还要反刍才可以哈。因此呢，我也常常就会遇到没有梗的时候，为了这个每个礼拜节目能够顺利的播出呢，赫子有一天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自己也很喜欢看日剧啊，那日剧当中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那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日剧还有歌曲好了。所以呢，盒子准备了好几个和日剧有关的专题，之后会陆陆续续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当然，介绍流行音乐歌手的部分呢，并不会停下来，盒子会用不定期交错的方式继续和大家分享。

享好听的音乐，所以呢，喜欢流行音乐的听众朋友也不用担心。好，那今天呢，盒子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几出日剧。这几出日剧呢，都和女王有关哦。分别是《女王的教室》、《派遣女王》、《家政妇女王》和《防众女王》哦。不过因为今天是第一集介绍日剧的节目，所以呢，在介绍这几出日剧之前，我们要先来聊聊台剧和日剧有什么不同，还有呢，日剧的时代流转和日剧的演变。盒子在国中之前哦，几乎是每天晚上必看八点档连续剧。当时的黄金八点短，黄金八点档哦，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那看完这个八点档连续剧呢，就可以准备收拾隔天要上课的书包，然后刷牙，然后洗澡，就准备睡觉了。印象当中呢，每一出连续剧哦，台剧哦，那个时候大概呢都是播出40集左右。那盒子那个时候啊，只要是有挂名琼瑶或是杨佩佩的这个剧集呢，都是我的心头好哈。那这个日剧就不一样了，每一家电视台呢，从周一到周日其实都有不同的戏剧节目，那一个礼拜呢只会播出一集，那一部戏剧它通常会播一季，那大概是11集左右。那如果是收视好的这个电视剧的话呢，就会在播出第二季或者是特别篇，那如果他收视还是很好的话，当然就会有第三季、第四季之类的。那这个每次大约10来集的这个节目呢，对于没有什么耐心的我来说呢，就是分量刚刚好，这也是我喜欢看日剧的其中一点啊。当然啦，这个日剧和台剧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些呢，我们有机会就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日剧的时代流转哦。1960年代以后呢，电视的普及呢，让电视剧的这个产量也就随之增加了。像是这个《时间到》《龙虎群英》《水户黄门》这些剧哦，一播就是播了好几年，以年来计的。到了1970年代，像《太阳怒吼》这些警察剧，还有以寺内贯太郎一家为代表的家庭喜剧，以及三年 B 班金巴老师等校园青春剧呢，大受欢迎。到1980年代后期啊，这个剧中的女性角色呢，表现就非常杰出，也开始崭露头角。像是这个警察剧《危险刑警》就是很好的代表。这时候正值偶像剧的全盛时期，很多以都会时髦男女的恋爱为主题的作品呢，都相当有名，像是《长不齐的苹果们》、《男女七人下物语》、《逮捕你的眼睛》等等哦。196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播出的电视剧，对于目前活跃于编剧界的编剧以及三四十岁的观众朋友影响很大。因此呢，最近有许多的电视剧经常会穿插当时的知名场景还有知名的台词当作题材。那这种手法呢，在这个工藤官九郎他的作品里面相当的常见。另外像谷泽良太的《王牌大律师》里面也出现许多以往的电视剧的梗哦。那观众朋友呢，除了在享受剧情之外，还多了一份寻找过往电视剧梗的乐趣。电视剧可以怀念过往，也可以向年轻的族群传递当年的美好。那这样子的手法呢，就成功的引起了话题。近年来，日本电视剧的收视率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和我们生活的转变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录影设备的普及啊，还有像是智慧型手机跟影音网站的使用人口增加，这些原因哦，都造成了即时收看电视剧的人口减少，而电视剧的内容也有明显的改变。1990年代高居收视记录的是恋爱剧，像是1991年

的这个东京爱情故事、101次求婚，还有1997年的恋爱世代等等，都是当时的超级经典代表作。那2000年以后呢，医疗和法律相关的电视剧表现呢特别亮眼，像是2001年的 Hero， 2003年的白色巨塔，2006年的一龙，2008年的空中急诊英雄，就是这一段期间的代表。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描写繁华都会恋情的偶像剧蔚为主流，但是后来恋爱剧呢大多转变成描写近在咫尺的恋情。另外呢，主角呢也从模特儿、广告代理商员工等等外表光鲜亮丽的职业转变成比较有亲近感的角色。比方说呢，2000年大受欢迎的《美丽人生》，它就是描写技术高超的美发师和平民家庭长大的图书馆女馆员相爱的故事。另外呢，观众开始对社会问题呢也抱持兴趣，这也促成了社会剧的增加，像是1998年探讨援交问题的《神啊，请多给我一点时间》，还有这个2006年播出探讨青少年未婚生子的《14岁小妈妈》，2010年有探讨这个邻居霸凌的问题啊，还有就业问题的《非特族买个家》，都是盒子很喜欢的作品。观众可以透过电视剧了解新闻报道里面的医疗、环境、政治等等的问题，看主角在现实当中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却在这个戏剧当中一一解决哦，让观众呢有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成了现实生活当中的情绪出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为大家播放的是《房仲王》第一季的主题曲，是由这个 Green 带来的《Beautiful Days》。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那刚刚为大家播出的呢，是 Green 带来的 Beautiful Days。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终于可以进到今天的主题——日剧里的女王们了。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个日剧女王们呢，分别是女王的教室、派遣女王、家政妇女王和防重女王。这四出剧哦，探讨了不同的社会问题。那社会问题呢，谈起来很严肃，但是透过别出心裁的角色设计、深入浅出的剧情安排，让观众呢在看这些剧的时候呢，也能够对社会问题哦有初步的了解。那不过有趣的是呢，这几出日剧除了女王的教室它的日文剧名里面出现了女王两个字以外呢，其实啊其他三部作品它的日文的原文剧名里面呢都没有出现女王。但是呢台湾这边的电视台在播出这些日剧的时候呢，都把他们的剧名冠上了女王之名。那这个何子自己觉得呢是蛮有道理的啦，因为这几出剧的女主角呢在这个剧里面的表现呢有非常多的相似点。这些女王们呢，她们说话都蛮简短的，而且气势惊人，行为呢就好像是机器人一样简洁利落，但是呢她们的背后都有一段令人揪心的故事。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播出的时间顺序一一和大家来分享这几出日剧的故事。好，首先呢是女王的教室。女王的教室呢是日本电视台在2005年播出的夏季日剧，一共有11集。那隔年2006年春天的时候呢，又制作了两集的特别篇，那是整个故事的前传哦。女王的教室呢是用一个原本很期待升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孩叫做神田美和，用她的眼光呢去描写一个霸道的像女王一样控制着整个班级的女教师阿久津真史老师的故事。那这个美和本来是很期待小学最后一年的生活，那没想到呢，他们的新导师啊据说呢是出了名的魔鬼教师，被他担任到这个班导的话呢，一整年都会过着像是身处在地狱一般非常痛苦的一年。那这个阿久津老师他有多魔鬼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哦。比方说呢，这个测验成绩很差的学生就要当班长。但是当班长啊和大家想的这个小学生班长很不一样哦，因为这个班长啊他要负责全班的打扫清洁工作。还有这个另外一个例子啊，是这个班上有一个女生呢，因为她下课时间呢没有去上厕所，那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又不给她去上厕所，结果她居然呢就让这个女学生啊在教室里面憋尿憋到尿失禁。还有呢，如果呢把营养午餐的咖喱打翻了，那就不能吃营养午餐，不能吃午餐。那如果挑食不把营养午餐里面的餐点还有这个菜肴全部都吃完的话呢，就不准这个午休。好，那阿久津老师呢

甚至还会秘密调查这个学生们的隐私，用这些他们没有告诉家长的秘密来威胁他们。在这个剧里面呢，孩子们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反抗阿久金老师，所以呢，他们就向家里面的家长告状，找家长到学校里面来，打算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魔鬼教师哦。哎，这没想到阿久金老师他居然能够一一说服这些原本气势凌人的家长们，让家长们呢都能够认同的阿久金老师他自己的做法，也让孩子们气到咬牙切齿。这样蛮横冷酷无情在现实生活当中几乎不可能会出现的角色设定，在播放的初期呢，掀起了官方留言板上面持正反双方意见的观众热议。剧集播出的初期呢，观众的评价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歧，喜欢的很喜欢，生气的很生气。但是呢，随着这个剧集的发展，这出戏的支持度也逐渐的增加。饰演老师的呢，是真的是日剧界的女王天海佑希，什么角色都演过。她出色的演技，再加上班上一群充满魅力的童星全力演出，结果呢，这出剧的收视率呢，从第一集的 14.4%攀升到大结局的这个 25.3%， 是那几年比较罕见的高收视记录。经过好几次阿久金老师和学生们的交锋之后，其实呢，班上的孩子们也渐渐发现自己的变化。诶，原本偏食不吃的东西现在居然变得敢吃了，原本呢对这个念书不太在意的学生也变得积极用功，原本呢没有班级向心力的一群孩子现在也变得团结一致了。这一出戏的本片结束之后呢，隔年2006年的3月17号、3月18号又连续两个晚上播了特别篇，特别篇前篇叫做堕落天使，还有特别篇后篇恶魔降临。在这两集的这个前传故事当中呢，就描写到阿久金老师他的过往经历，让观众们可以了解到阿久金老师他是如何从一个开朗热血的老师变成一个恶魔教师的过程。在特别篇前篇堕落天使当中呢，描述了这个本篇故事当中阿久金老师因为这个他们任教的这个小学呢，因为他的这些种种行为有产生了一些责任问题，所以呢他第二次被送到教师再教育中心，并且呢从他每天从家里面到这个教师的再教育中心研修的这一段期间的回想呢，带出他过去所经历的事情。起初呢，阿久金他是一个温柔热血又充满理想的老师，但是经历了学生问题，又加上自己非常可爱的一个大概5岁大的孩子意外身故的关系，因为丈夫的不理解而和他离婚。于是呢，他就改变了自己的教学方式，他决定要用严格的方式来教导学生。这就是前篇《堕落天使》的故事大纲。那后篇《恶魔降临》的故事里面呢，就描写到阿久金老师他从前一所学校受到的挫折当中再一次回到教师岗位的故事。但是这一次呢，他和以前不一样，他不再用温和的笑脸对待学生，而是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要严格的对待学生们。但是和这个本篇的故事相比呢，在特别篇初期的阿久金老师，他的意志还很容易动摇，信念也不够坚定。在特别篇的后篇当中呢，继续展示了这个阿久金老师的过去，描写了在本篇故事当中曾经出现过一个镜头，就是这个阿久金老师他胸前居然有一个大伤疤，那背后这个伤疤背后的秘密呢，就在这个后篇的这个恶魔降临当中有描写到。还有呢，从这个后来2005年4月开始将近一年的时间，到这个本篇的这个小学半旗小学里面任教的原因，并且呢在结尾的时候呢，和第一集这个本篇故事的第一集的最开始做了一个连接，那就是一个倒数的一个手法哦。好，那这整篇的作品呢，要带出来的并不是一个角色从白变成黑的一个过程而已哦，

编剧呢游川和彦，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一部作品带出的是一个讯息，那就是作为一个人应该保持着怎么样的生存态度。阿久津老师他透过一次又一次天真理想的这个思考模式与残酷的现实交错下得出的一个结果其实是蛮悲惨的，但是呢他从这些悲惨的结果，从他过去学到的教训里面，他逐渐的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人生的道路。他的教学人生中呢最重要的两个学生就是特别篇前篇出现的池内爱，还有这个后篇出现的宫内婴儿。虽然呢这两个学生呢都曾经给予他一段非常不愉快令他的人生有着激烈转变的经历，但是呢最后呢从这个两个学生他们的成长过程到这个就是故事的结尾来看哦，反过来看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阿久津老师他还是完成了一个身为老师的责任。两个问题学生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亲生儿子，让阿久津老师他了解到他自己应该走的路是什么，同时呢也让观众去认识到现实社会当中的这个教育还有家庭小孩子们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问题哦。生长在幸福富裕社会当中的小孩子们呢，他们现在所需要的不再是受到保护还有宠爱的教育，在家长盲目的溺爱受到现实隔离保护的小孩子们呢，他们呢拥有他们现在缺乏的，也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呢，是拥有面对问题时能够勇于解决的勇气，还有呢就是独立思考的智慧。这些呢都不是单单靠爱就能够传到孩子们的心目当中的，是需要经过考验还有磨练互相学习的包容下面才能够去得到的。学校呢就是小孩子们他们接触真正的社会之前的一个缩影，要老师呢，如果呢老师们不在这个阶段在这个时候站在孩子的面前让他们尝试自己所制造出来的这些考验，让他们去能够突破这些模拟的这些考验的话呢，诶，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可以教育孩子们哦？好，那这个整部戏里面呢阿久津老师他的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从本篇的故事前篇的这个特别篇还有后篇的特别篇里面去看到，阿久津老师他一开始是穿着白色的衣服的，那到了这个特别篇后篇的时候呢他就穿着了灰色的衣服，最后他变成了穿黑色的衣服，由白变灰再由灰变黑，这些过程呢就反映着他心路历程的变化。他这个阿久津老师在特别篇后篇哦，他穿上黑色服装的那几个镜头呢，诶，其实呢让很多人都联想到星际大战黑武士的诞生的过程哦，也是衣服呢从白变灰然后再变黑，那好像在他的心灵上面也是从这个天真无邪然后慢慢变得很像魔鬼这个样子。在特别篇的后篇当中呢补完了这个阿久津老师他在心态上面还有他的动机的这个原因哦，让看过这个电视剧的观众呢更能够了解他的行动背后真正的意义，也让这一整出剧呢就得到了升华。

才我们听到的是《女王的教室》原声带当中的 Nakama 伙伴，欢迎大家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何子在看《女王的教室》的时候呢，其实整出剧已经播完好几年了，但是呢，因为我那个时候非常喜欢志田未来这个童星，听朋友说《女王的教室》里面他也有演出哦，而且那个时候他才只有国小而已，所以呢，我就去找来看了。那看这出戏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剧中阿久津老师实在是看了让人没有办法认同他的行为，但是呢又很奇怪的会一直忍不住想要继续的看下去。又因为刚开始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我看的时候这个特别篇的两个特别篇也都播完了，所以呢我是一口气接着看到特别篇的。特别篇当中呢描述了阿久津老师是怎么从一个好好老师变成恶魔老师的过程，看到这里呢有一种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的感觉。虽然呢故事用了非常极端的手法来描述几个问题，但是呢却深入浅出直接了当的点出了这些问题的所在哦。第一呢，成人的社会并不简单，如果浑浑噩噩的长大是没有办法成为出色的大人的。学校呢终究只是一个学习的地方，还有错，人犯错了有机会可以再来一次，但是出了社会以后呢，如果不靠自己的努力去闯去克服，就没有办法在社会当中生存。第二呢，现在的小学生已经不如大人想象的那样天真无邪，因为他们接受的这个资讯还有管道实在是太多了，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去学习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技能还有行为的。如果呢不在还可以教育他们的时候及时给予指正，那么最后吃苦头的还是会是孩子他们自己。虽然教育的动机是在对于受教对象的指导和启发，但是施教的形

式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带着相当程度的强制性，但只要我们深入的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因为教学者他必须明确的告诉受教者什么是危险，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安全，什么是正确的，几乎不存在着让这个受教者自己去选择的一种余地，因为他们的心智还不到可以自己去判断、选择甚至承担后果的阶段。那女王的教室里面的阿九金老师，我觉得他就是站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教导他的孩子们的。好的，说到了这边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女王的教室片尾曲。女王的教室片尾曲呢，是由放浪兄弟 EXILE 他们所演唱的 EXIT。 这首歌曲的风格非常的轻快，让盒子听的呢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坐在公园的草地上吹着微风的感觉，和女王的教室的这个故事呢给人的压迫感完全不一样。每次看完一集，那听到这首歌都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片尾的影片呢，是从天海佑希站在教室的讲台上面结束拍摄，脱下戏服，然后一路走到教室外面，最后在校园的某一个角落和很多年轻人一起随着音乐跳舞的画面。那片尾的这个构想呢，就是天海佑希他自己想的，自己提议的。那这首歌曲的舞蹈呢，编排者也非常有意思哦，是宝冢歌剧团负责排舞的川崎月子小姐她所编的。那为什么会是特别要讲一下宝冢呢？因为呢，天海佑希他在这个大量的演出电视电影之前呢，其实他是一个舞台剧演员。那他所处的这个剧团呢，就是宝冢歌剧团。那宝冢歌剧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哦，在日本的这个演艺界，还有这个叫做舞台剧界哦。好，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聊聊宝冢哦。那这个天海佑希呢，会有这个片尾曲的这个一样这个构想，他的目的呢，是因为这出电视剧它的内容实在让人看了压力太大了，所以呢，至少要在结尾的时候让气氛能够缓和一些。演员们的笑容，还有这个录影场这个拍摄完毕以后的现象，这个景象呢，都被安排加入到这个片尾的这个结束的这个影片当中哦。用这个呢来强调，这个故事呢是纯属虚构的。另外，关于这一支舞蹈，天海佑希他曾经在官方留言板上面留言，他说这一首曲子呢，让我想起了在宝冢时代的事情。好，片尾的这个阿久金老师在导演喊卡下戏走到户外的这一连串的动作当中呢，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天海佑希他的动作和他的表情，还有他的变化，还有他的舞蹈动作，可以看出他在宝冢歌剧团训练出来的精湛演技和舞蹈底子。看完片尾，也的确如天海佑希他所期望的，观众跟着他一起下戏，然后一扫故事当中沉重的阴霾。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位女王。下一集的漫步樱花道，盒子会继续介绍剩下来的三位日剧里面的女王：派遣女王、家政妇女王，还有房仲女王。敬请期待，走走奥达诺西米尼。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女王的教室》片尾曲《Exit》，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你们好！总是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空中，在云端，跟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在天地为师的这个领域里面，大家一起来享受知识所带给我们的欢愉，知识所带给我们的力量哈。那同时很欢迎大家今天的参与，今天来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今天会延续前面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肥胖的这个话题。在现代人因为吃得好嘛，哈，那很多的这个又不运动，不，很多时候他甚至没有运动的需求，那就会造成我们这个身体过度的肥胖，然后重量不断的升高。那这个东西就造成了很多健康上面的问题啊。那尤其你说像肥胖这个东西，它很容易造成我们心血管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血管会变硬啊，会变脆啊。那这些现象又会造成了一些身体的一些负担。然后当我们肥胖的时候，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为了要因应过重的身体。他的负担也加重，你越胖，他的负担就越重。那在越重的情况之，越高的这个负担的情况之下，他就加速消耗。所以我们的对最非常肥胖的这个情形，你越胖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有更大的负担，对于心脏血管的健康也造成更大的隐忧。那常常这长期以往下来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些疾病。那甚至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跟肥胖没有关系的疾病，但事实上肥胖就会引发这些疾病，比如像癌症，比如说像我们年纪大了以后会有一些这种失智阿兹海默症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其实肥胖的这个现象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对应该说对人类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我们。常常会受到肥胖的困扰。那我们希望能减重，但是肥胖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状况？我们先来了解。那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肥胖的减重的可能，我们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把握了嘛？前面呢，就是前面一集讲到，就是说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说肥胖它会有一些对心血管造成的影响。负面的影响，而进而造成一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那甚至像癌症啊、阿兹海默症这样子的一些疾病，都跟肥胖是有关的。所以肥胖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啊。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严重的情形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应该大家正常的人应该都会比较希望说，那我看能不能够来减肥啊，早期我们是叫减肥啦哈，但是现在的这个医学哈，会比较期望它的这个它用的这个名词，它会用减重这个名词啊，因为你肥很难定义嘛，那虽然有一个 MIP 值是不是 MIT 就是有一个那个肥胖指数嘛哈，那。可以做一个标准哈，但是你讲减肥，其实我们讲减重可能会比较更直接的一些个来形容这个行为。那我们如果要想要减重的话哈，并不是说把我们的重量不断减低就是好的，这个也不是哦。所以在我们要想要减重之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先了解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率。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听过了基础代谢率这个名词啊，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定义呢？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呢？它跟肥胖或者是减重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呢？各位听众朋友哈，你们在。我们在这个过去，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面哈，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很明确、很明。

明显的一个经验值，就是说，尤其像钟叔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哈，更有这个想，更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说，哎呀，我在小的时候好像不太有太多这种肥胖的问题，为什么？我只要长大就好了，因为我长大之后，我好像我就算每天吃很多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子哈，都没有到说会到超重啊、肥胖这种地步。然后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可能青少年或者是青年的时候，哎，我更是那个不用。其实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在考虑所谓体重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很瘦啊，或者说我们的身体，一点都不胖啊。好，尤其像你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甚至到二十五岁之前，我们都觉得没有所谓的这个胖的问题，因为身体一点都不胖啊。那时候不管你怎么吃，哈，身体都不会说到胖的这个地步。当然，我们那有很多朋友或同学在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有些人也是会有胖的现象，但是毕竟是少数，他那个可能是遗传啊、基因啊，或者有其他疾病的原因。但是呢，绝大多数的同学朋友的身材、身体的体重都是正常的，就是标准的，顶多标准的啦，顶多稍微看起来有点肉肉的，但是绝对不是肥胖的这种程度。可是随着年龄增加，从二十五岁以上开始以后，哎，你就会发觉说，哎呦，我的肚子开始有一圈了。哎，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哎，我的食量啊，吃的东西跟以前也没有差太多，可是为什么我体重直线上升啊？好可怕，一个月可以增加1公斤、2公斤，甚至3公斤呢，好可怕。那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晚上很晚睡觉，哎呀，到了晚上半夜的时候又会饿，所以晚餐之后还要再加一个什么宵夜啊、哦？因为晚上这个工作很辛苦啊，然后想吃一吃东西，让自己感觉很愉快哈、哦。然后在愉快的这种心情之下入睡，然后第二天起来，哎，精神满满，又可以来做事情。好，食量没有减少，又再加上吃宵夜，再加上年纪增加，哇，我们发觉从30岁开始，一直到40岁。哦，这个体重就开始强烈的增加啊、哦，哎，然后渐渐的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了哈，然后这样胖起来，总感觉身体的健康不太好，而且精神也不行。于是呢，啊，三十几岁以后呢，就觉得说，嗯，好，那我们来去运动好了，好不好？好，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也会运动啊，当兵的时候哦，那运动量才大的嘞。好，运动，可是以前的经验是，运动一下子只要有运动，嗯。很快，就是说，即便你的食量大增，因为运动会饿嘛，哎，很快的你就会瘦下来了。然后三十几岁啊，40几岁，如果你有运动的话，如果你到了40几岁以后，觉得运动更是必要了啊，我们再去运动。哎，可是你会发觉，为什么我同样都在运动，可是我好像要瘦下来的这个效果，哎呦，又差很多了哦，我没有那么容易瘦了呢。好，即便我实在也是满身大汗的在运动，很努力的在运动，仍然好像瘦不太下来咯。那如果我们到了50岁，那这个倾向更是厉害哦。如果说我们在饮食上面，如果还是维持以前年轻时候的食量的话，你会发觉说，你即便是努力的在运动啊，这个好像瘦这件事情不会在你的身上发生呢，只是胖的比较慢一点而已。就算有运动，如果你没运动，那当然就更惨了、啊。比年轻时候，比三四十岁那时候体重直线上升的更厉害啊！那当然，你越胖，我们这个身体自然就会感觉到负担很重啊，然后疲劳啊、劳累啊，好这些啊不健康的一些现象就会一直出现，很困扰。哎，讲到现在，各位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这种经验呢？哈，这些经验哈，可以有刚刚我说的一个名词来做一个解释，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率。基础代谢率是什么呢？基础代谢率哈，基本上它是一个维持身体能够运转，简单说就是让你能够活下去
的一个最基本

身体要消耗掉的一个人能量的一个数值，一个量。哦，这样听起来可能有一点懂了哈，但是我们可以再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好，那我们在要解释清楚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让这个悠扬的音乐来让我们的心情做一个转换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解释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

好，欢迎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哦，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天地为师了哈。刚刚听了一段好听的音乐，大家。

那在心情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放松呢？哈，好，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哈，基础代谢率我们讲的更，我们在这个听音乐之前也已经有稍微做一个解释了，但我现在把它解释的更清楚更详细一些。就是啊，其实所谓基础代谢就是说我们人活着，好，什么事情都不做，好，什么事情都不动，也不运动，也什么都不做，就是活着。只要是让我们的身体能活着，让我们的身体不会死掉，好，要活着，我们身体就必须要消耗能量，消耗热量。热量就是能量的概念，就我们要消耗这些热量，这些热量呢，它一定有一个消耗的值，这个值消耗了以后，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维持最基本最基础，让它能够活下去，不会死掉，不会死亡的一个基础量。那当然我们如果还有更多需要消耗能量的行为跟作为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消耗量会更增加。但是所谓基础代谢的意思，基础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多余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只是要活着，我只求你活着，你可能这一个月都躺着，好不好？都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动，就是喝水吃东西，好，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躺着。有些人生病啊，一定要卧床躺着，好，要躺一天，那什么都不做，你也仍然有一个基础的要消耗掉的能量值。这个能量值就是消耗掉的热量，这个热量值就叫做基础代谢率。好啊，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值啊，它并不是在我们这一生中，好，都固定不变的，不是哦。好，刚刚我为什么讲说，哎呀，好像随着我们的年龄的改变，哎呀，会觉得好像很那随便吃一点东西，就然后吃东西就会胖哈，好像很容易就胖，越年纪越大越容易胖。这就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会改变是有关的。好，我们越小的时候，年纪越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为什么会很高？因为我们的身体在长啊。你从一个小 baby 开始慢慢长成一个小孩子，从小孩子开始慢慢长成一个少年青少年，从青少年要长成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老年。在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身体在长大的时间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大概一直到十七八岁左右。然后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然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开始减缓成长，到二十五岁以后，我们的身体大致上都成型了，是一个成熟的成人的身体。好，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慢慢衰老，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以后，之后身体就开始只会衰老，不会再成长了。当然我们说我们受伤然后要长回来愈合，那个是受伤，那是另外的话题。我们说在正常的情况，在这个正健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人类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开始往之后的年岁，身体的这个体能就开始，我们的身体啊，这个肉体啊，就开始往下不断的改变，就是说它就开始衰老了。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随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理的过程而呈现改变。小时候因为要成长，所以他必须要有很高的，因为他不断的消耗掉他的体能，他的身体，然后长成，重点是消耗完之后又再长出新的身体，所以叫成长。所以我们的身体不断的长大，我们的器官不断的长大，我们的各个的系统也不断的成长，然后最后长成一个成熟的成人。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的消耗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很高的，是非常高的。因此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吃东西好像都不会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很高，因此吃进去的东西几乎都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去建构我们的身体了，所以不会有囤积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多的东西给你囤积啊，好，没有多的热量去转换成脂肪去给你囤积。好，那
但是到25

岁以后到三十岁开始，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进入衰老的开始，然后往衰老的方向开始去进展，然后就不成长了。那不成长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会降低了。好，然后降低之后，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衰老，越来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越来越低，大概到了50岁或者是60岁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会低到一个程度，但原则上低到一个程度它会维持一个持平，但是跟我们小时候或者青年的时候来比较，它的这个比率可以低到大概一半以上的这个程度。所以当我们到了40岁以后，甚至50岁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非常低的。好，不要讲非常低，但是是很低的。在很低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如果还维持以前年轻的时候，身体还在长的时候的那时候的食用量的时候，吃东西的食用量，甚至你还增加了一个宵夜，你吃进去的这种东西，它没有办法消化掉，因为你的基础代谢率消耗的量低，不够那么高。那多出来的吃进身体里面多出来的热量要怎么办呢？身体会自动把它转变成脂肪，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每一天都这样囤积一点，每一天都这样囤积一点，你一个月常常就有可能会可以增加1公斤的以上的脂肪，也就是你的体重。天哪，这样几个月下来或几年下来，那你就会变成进入肥胖一族了。那这就是跟肥胖跟基础代谢率，我们必须要先去了解什么是基础代谢率的原因。好，那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想到如果要减重的话，好，那就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基础代谢率，第一个我们要先去了解，知道我们现在的现况是怎么样，然后大概是多少，然后呢用这样子的理解之后，第一个我们要先从吃进去的热量先做着手，我们不要吃超过这个嘛，对不对？我们吃一样跟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一样的热量的时候，至少它不会继续胖。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期待我们能够再有更多的消耗，更多的消耗率，它就不是基础代谢率咯，是更多的消耗率，然后让我们身体上面脂肪能够被消耗掉，这样就可以达到减重的目的，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年纪渐长，你大概从25岁以后，反倒要增加你的消耗率，不是基础代谢率哦，基础代谢率是固定的，但是我们每一天实际的代谢率，事实上是不一定都是基础代谢率，这时候在基础代谢率做基础的情况下往上加。好，它不会再减少，因为它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个消耗率，但是它会往上加，因为随着你的行为，随着你的作为，随着你的动作，你所需要消耗掉的代谢率会不一样。所以第二步，让我们进来的吃进来的东西维持基础消耗率，好，基础代谢率的热量，但是我们如果还能够利用其他的手段增加我们的代谢率，消耗我们身上所累积多余的造成肥胖的这些脂肪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我们的体重给减低了，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达到减重的目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概念。好，这就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减肥或者我们叫减重，重点来说并不是说我都不吃东西好了。那我这样不吃东西，它不是就会消耗我们身体的脂肪吗？各位，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不吃东西的时候，对于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好，所以我们的身体会感觉到说，诶，怎么没有这个食物进来了。那要维持这个基础代谢率的情况之下，身体会亮起红灯。在亮起红灯的情形之下，它会让你的基础代谢再往下降。所以说当我们不吃东西节食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对身体来说，因为身体会把你的基础代谢再往下降，再往下降一点，为了维持你能活着，所以它再往下降的情况下，你的基础代谢就更低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那基础代谢更低的时候，它并不会因为你又吃东西之后马上回来，不会的。好，它会慢慢回来，但是它不会马上回来。所以这时候如果再吃东西的时候，你的基础代谢比你应该有的基础还要更低的情况之下，你随便吃一点东西就 超,

超过，你就又胖回来，又脂肪又开始累积。所以你如果根本都不吃东西节食的话，对身体是第一个，你的基础代谢率会被再更低更降低一点。但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没有吃东西，所以它身体必须要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但是身体消耗身体的脂肪，它只有热量，它没有营养素。所以身体有热量能维持活着，但是并不健康，是一个不健康的身体。他的身体会变成一个不健康的身体，而不健康的身体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各个 的器官，然后你就会成为一个是一个、有病态身、就是身体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一个身体，所以你会是一个、不健康的人。而不健康的人你要做事，或者是如果你只是活着，你是可以活着，但是你要做事情的话，好，你在不健康的情况之下，你会有很大的困扰跟痛苦，好，而且在身体不健康的情况之下，你想要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许有可能减肥，但是你的身体的不健康会造成更多的隐忧跟更多的困扰，甚至会引发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当我们如果想要减重，好，千万记得一定要健康的减重，而不能用一些不健康的减重的方式，好，或快速减重方式，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会造成极大的伤害，然后甚至会引发一些疾病，这个是得不偿失，而且不应该要走这条路的啦。好，我们来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好，我们在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也来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说这个基础代谢率那它到底是多少呢？好，我们在知道跟年纪有关，对不对？然后男生跟女生也有不同哦，等等等，那它到底是多少呢？或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量呢？我们可以了解之后可以有一些概念，好，这样子可能对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帮助。好，那我们听段音乐，好，等一下马上回来，我们马上来为各位听众们来分享这样子的资讯。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再度的回到天地为师。好，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基础代谢率好、跟减重的一些概念跟一些相关性好、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跟年龄有关嘛，对不对？这是最大的差别，就是跟年龄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也跟这个你是男生或者是女生也有差别。男生的话呢，基础代谢率比女生即便是同年龄的情况之下他会来得高一些。嘿，好，为什么你们会说哎呀，因为男生的这个运动量比较大，男生比较好动啊，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说都不动的情况之下，一个很文静的男生跟一个很文静的女生，其实他们的基础代谢也会有差别，男生还是比女生多。甚至一个文静的男生跟一个好动的女生，他的基础代谢率还是比女生高。除非那个女生的这个运动是非常大量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男生女生会差别？刚刚我们讲到年龄我们可以理解。那为什么男生跟女生就不一样呢？然后还有跟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状态也是有差别，不一样的。为什么？好，男生跟女生在基础代谢率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基础代谢率跟我们的肌肉的多少很有直接的关系啊。尤其你的这个人的大体体型的大小也有直接的关系。那通常一般说，因为荷尔蒙的关系，男性啊的肌肉会比女性的肌肉要来的多，因为荷尔蒙的关系会让男性的肌肉，所以男性比较会有运动的倾向，女性就比较文静。这个通常是这个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那这个荷尔蒙，男性荷尔蒙会让这个身体啊的肌肉长得比较多啊，比较发达啊，肌肉多了发达了，那你的运动自然就会比较直接一点，也会比较经常采用运动的行为。那你肌肉比较少，那自然你就会比较文静，比较少动。那肌肉多的话，基本上肌肉是会消耗能量的，所以说肌肉多它的消耗量就多。好，那这个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年纪的关系哈，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越来越大，你到了50岁的时候，那个基础代谢率跟你这个年轻的时候的基础代谢率可以差到一半以上。为什么？也跟肌肉有关。因为人男性或女性也是一样，尤其是男性，大概到了50岁之后，你的身体的肌肉量就会开始自动减少，因为荷尔蒙的关系，还是因为荷尔蒙，因为男性荷尔蒙减少了，所以你的肌肉量就会减少。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好，那我去做重量训练，我去训练我的肌肉，好，50岁了，我去训练我的肌肉，好，每天很有持之以恒的去做，可以，你可以在跟你同年龄的同侪

台之间，五十岁以上的同台之间，你的肌肉量可能会比他们多。但是你要跟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去比那个肌肉的话，你的肌肉量你还是会比他少，因为年纪的关系，荷尔蒙的关系。好，所以当你的肌肉少的时候，他的基础代谢率会降低，因为肌肉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好，那当然，这个东西，钟叔我啊是非常有这个认同。为什么？因为我很明确的可以感觉到，当我的年纪越长的时候，跟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我当兵那个时候，哇，那个时候，能够拿到的拿就是能够举持这个身体，因为肌肉都有训练，而且都很有力量，所以你可以搬的东西，会可以提的东西的那个重量啊，你就很明显的有差别。好，很明显的有差别。而且当我有在运动的时候，年轻人你只要稍微运动一下，很快啊，大概在几天之内，你的这个肌肉量，肌肉就结实起来，就长出来了，那就很有力量。可是你年纪大了以后，你持续的运动很好，但是呢，你的这个你会感觉到，诶，怎么跟年轻的时候，我的运动量如果都一样的情况之下，或者是甚至更高的情况之下，我的这个肌肉结实的程度，大块的程度，那个力量都跟年轻的时候有差，没有办法跟比得上年轻人。这个就是因为年纪荷尔蒙的关系，让你肌肉量减少，而肌肉量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代谢，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这也是原因之一了。那还有我刚刚讲跟你的生活形态也有关系，就是说如果你常熬夜，常常吃宵夜，对不对，都不动，但是又吃更多的东西，然后你消耗的少，但又吃更多的东西啊，就会啦，对不对？那等等等，然后或者说，这个你平常的生活形态里面，你就经常有去运动，有游泳，有打球干什么？那当然你的这个基础代谢就会升高，那你就不容易囤积脂肪。好，这些都是基础代谢率跟我们人的身体的相关的关系。那基础代谢率到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量呢？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以男生跟女生来说的话哈，我们平均哈，一个每通常啊，因为基础代谢率其实你要算得很准的话哈，你还要再去从人的那个内脏各个不同的内脏占的比例拿去聊，再去计算。但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很专业的这种从事这些营养的这些工作专业人士嘛，所以我们对于基础代谢率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方式来了解。好，基本上我们可以大分就是男生跟女生，还有年纪哈。那个男生的话，好，男性哈，平均他每一公斤体重，他的基础代谢率呢，好，从一岁到两岁的时候大概是61卡。每公斤61卡，3到5岁是54.8卡，6到7岁是44.3卡，8到9岁是40.8卡，10到11岁是37.4卡，12到14岁是10到11岁嘛，37.4卡。那你看这边开始差距就开始大了，12岁到14岁的时候是31卡。然后15岁到17岁是27卡，18岁到29岁是24卡，然后从30岁开始到50岁是22.3卡，然后50岁呢到了70岁之间大概就是21.5卡，70岁以上原则上维持21.5卡。我们从出生的1到2岁之间61.0卡到70岁以上21.5卡，哎，各位听众朋友，差了多少啦？刚刚说差到一半，对不对？可能会差到一半，对。到了50岁以上之后呢，你就会降低到最低点了，21.5卡，跟你出生的时候是差了3倍啊。然后更如果是跟你这个在青少年时期的话，大概也差不多会差到2倍，所以你看这个差别有多大哈。那女生来说的话呢，女生如果是1到2岁的时候是59.7。

每公斤哦，然后3到5岁的话是52.2卡，这个跟男性看起来都差了1卡到2卡之间，然后女性的6到7岁是41.9卡，8到9岁38.3卡，10到11岁34.8卡，12到14岁是29.6卡，15到17岁是25.3卡，18岁到29岁是23.6卡，30岁到49岁是21.7卡，50岁到70岁是20.7卡，70岁以上就是20.7卡。男生跟女生这样比较起来，各个年龄同样的年龄层大致上都差了大概1卡左右到2卡，那随着年龄增加大概会到1卡左右，1到2卡，那年龄小一点会差到2卡。所以你看看它这个差别，就是我们刚刚说它跟那个肌肉量是有关的。那我刚刚讲这个是每公斤，所以当你现在的体重是多少公斤，再把这个给它乘上去，就是你每一天的基础代谢率的热量量的那个卡数。好，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热量的这个卡数了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好按照这个计划好去设计我们吃东西时候吃进去的这个热量，让我们的热量能够在这个卡数之内，不要超出太多，甚至不要超过这个卡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情况之下，慢慢的消耗我们身体的卡路里，身体的脂肪。好，因为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的量，卡热量的量是在维持这个基础代谢率左右的时候啊，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躺着啊，对不对？我们总会起来上个厕所，会走动走动啊，那我们可能会去散散步，甚至我们会去运动运动，或者我们会去做一些消耗热量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每一天所消耗的卡数总卡数就会比基础代谢率再往上增加。那这往上增加的情况呢，我们的身体在吃进去的这个热量能够维持基础的这个代谢，能够活得下去的情况之下，在身体不会不健康的情况之下，当我们还需要再更多的消耗，虽然没有吃进去再更多的这个热量，但是我们的身体，当你如果是一个肥胖者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脂肪嘛，好，它就会开始消耗我们的脂肪了。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慢慢达到减重的目的，就是慢慢的减重哦，那身体就会在觉得很安全的状况之下，慢慢的消耗你的脂肪，能够慢慢的达到这个正常减重的情形，健康减重的情况。那这个是一个概念啦，当然从这个概念之后，你再去慢慢去设计，去计划你的这个减重的行为。好，那还是刚刚一开始我们有个概念告诉各位，就是减重千万不要用激烈而不健康的方式，因为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这个伤害有时候很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疾病啊，所以不建议这样子做，而建议的是要用健康的方式好来去做减重。那个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减重啊，就是刚刚提到，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好，刚刚讲就是每公斤男生女生每个年纪有一个计算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基础代谢率的这个卡数，然后乘上你现在总共的公斤数，体重的公斤数，就是你每一天的基础代谢率 的那个热量的卡数。但是今天如果您已经是一个肥胖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的听众朋友的话，好朋友的话，你要记得一点，就是说当如果你已经是过重了，好，你用这样子的计算方式所计算出来的这个卡数，好，会跟实际你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的率的卡数会高一些。为什么？因为你的体重里面你 的脂肪占的比例，好，会跟正常标准的人，不就是不胖的人嘛，好，然后他的这个对于体重里面所占的这个比例，脂肪所占的比例要来得多。所以当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做计算的时候，你因为脂肪本身它不会消耗热量，但是肌肉会，

所以当你的脂肪比例增加的时候，用这样计算的方式的话，很容易会出错啊。出错的意思就是你计算出来的总热量，基础代谢率的总热量会比你实际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总热量来的高，那这个东西得要做一些，自己要做一些修正，就要自己就要做一些调整，然后

在我们执行的时候啊，我中枢也有曾经也有一阵子也在执行这个减重的这个计划哈。那这个过程之中啊，会有一个状态让中枢也一直很困扰，就是说，当然有些好朋友们也都会提醒中枢说，你如果要减重的话哈，记得一个事情，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维持在这个基础代谢率哈。但是我告诉你，讲的容易，做的很难啊。你会一直想要吃，你会一直想要吃，因为你运动的时候你会又更会，你又会饿啊，然后你又想要吃啊，那或者是说，哎呀，今天休息一下，但你还是会想要吃，所以常常哈，你要那个这个抵抗这个所谓的这个想吃的这个现象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中枢啊，就去翻了一些资料哈，就发觉说啊。常常我们这种过重的人啊，肥胖的人啊，哈，他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他现象用比较一个平常的一种说法，就是你会感觉他会吃不停，他会一直想要吃，一直想要吃。那明明在旁边的人看来他应该不会饿吧？他才没多久之前才吃了一餐或怎么样，但是他又常常看到又想要吃，又想要吃。那有时候也去问他们，或者是自己的经验，就是其实你确实不会饿，但是你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哎，你就会觉得想吃，好吃就吃。那因为这样，所以你常常就是过量嘛，吃过量，所以就多的热量就会累积成脂肪，就胖胖胖胖胖一直胖。但是为什么会想吃呢？难道这个想吃的这个想法要遏制它，其实想是很容易说，那就不要吃就好了。可是其实不容易啊。其实你要遏制这个想吃的这个，我们就姑且说要这个瘾好了，吃东西的瘾，其实很不容易的。这个东西啊，在中枢在翻了一些资料之后啊，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啊，一些博士们啊，有针对这些行为在做研究，他们发觉就是说，这种想要吃的这种欲望，其实跟一些药物成瘾者是有关的，不是有关，就是他的行为模式跟这些药物成瘾者是很类似的，不是有关哦，是很类似的。也就是说，这种药物成瘾啊，他们就是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去国外的一些研究人员，还有国内的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这个成瘾啊，药物成瘾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有些人会成瘾于服用一些药物，然后常常我们会讲说服用一些管制性的药物的时候容易成瘾啊，或咖啡因容易成瘾啊，就是咖啡喝多了容易成瘾啊，等等等等等啊。他们就去研究，就是研究的方向是针对大脑，我们人类的大脑去研究，是这个脑部到底是什么地方的机制，是不是受到了影响啊，或者是受到了什么控制啊，然后造成说会所谓成瘾，会有这样子一个瘾。那各位听众朋友，讲到瘾的话，或可能会很严重啊，好像这是一个很严重。但是我们如果就算用比较不严重的方式来去说，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个经验吧。你可能没有到成瘾，但是你一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哎呀，哎，过了一个几天之后，哎呀，想到说，哎呀，某一种东西很好吃，某一个面包很好吃，某一个蛋糕很好吃，某一个什么甜的饮料很好喝。你会想到它，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想到它，想到它，你就想到说吃它是很愉快的事情，然后你就会想到说，所以我想要去吃它。可是现在可能不方便吃啊，或者我现在在减重不要吃啊，但是你可能会忍不住，你就会想吃，最后终于在冲动之下你就去吃它了，就去买了饮料，就去买了什么甜点，又去买了什么就吃吃吃吃吃，然后在想说啊，那我下次再开始，明天再开始减重，哦，等等的，周复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发现说你的减重没有效果，甚至你还不断的在增加你的重量。这个一直想要吃东西的这个现象，跟我刚刚讲的那种药物的成瘾，其实是有很多很类似的一个，他的行为是很类似的。当然没他那么严重了啊，那种药物成瘾是你不吃它，你的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啊，很难受啊。那你不吃，其实你没有这些东西吃，其实你不会那么，但是你心里会很难受，会很想吃，哦，你会你身体可能。

不会那么难受，但是你的心里会很难受，你会觉得很想吃，这太想吃了，赶快去买它。除非你买不到，除非你无法取得，除非是这样，否则你如果可以取得，你有钱，你有办法取得得了它的话，你很可能就会去取得它，然后就会吃进去这样子。啊，那这个东西好，其实也跟当然这些研究人员他们经过研究之后，然后也去研究这个吃过量的这种这个行为模式，他们就发觉说，他们用了一些这个比较科学的心理学的方式去研究的时候，他发觉说啊，这些就吃东西的这个行为跟药物的这个成瘾，它有一个部分很类似，就是它会影响我们的脑部啊一些可以控制情绪控制行为的一些部分，那些部分好，那些区域啊的那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前额叶哈，我们前额叶是掌管我们情绪可以控制的。他就发觉说，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吃的多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我们这些部分脑部的这些的部分呢，对于控制自己心里面心里面想要能够去不去执行这些想吃的行为的这些控制能力会降低。当然他有提到一些物质啦，什么多巴胺啊这些东西，因为他说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愉悦感，尤其是甜食会有一些愉悦的感觉，那这些感觉会记录到我们的心里面，这样记录到我们的大脑里面，然后这些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些前额叶啊，这些脑部一些几个控制情绪跟控制行为的这些部分，让我们去控制自己不去执行这些行为的能力降低了，就会造成说，哎呀，我实在好想吃，我一定要去买，实在受不了，昨天没吃，前天没吃，我今天一定要去吃。那可是有没有必要吃呢？其实是冷静来讲，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会被忽略，想吃这件事情会被扩大。所以说，刚刚我们讲，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经过了解基础代谢率，可以设定一个很好的这个减重计划，然后去付诸于执行。但在执行的过程中，这种好想吃，然后会造成吃过量的这个现象呢，就会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之下，而造成我们的执行力破功，造成我们的减重效率降低。那要如何的能够控制住呢？那刚刚讲到了，我们的这种一直想吃过量这种行为，跟药物的成瘾很类似。我们讲很类似，不是说一样的，原因就是说药物过敏的药物成瘾这件事情，它不只是会让你很想去接触这些药物，而是你不接触这些药物你会受不了，你身体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吃东西这个东西吃过量一直吃的这种想法呢，好，它的程度却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的现象是很接近的，而且在脑部的一些反应经过科学的研究是跟那个也是很类似的。因此但是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还是可以的。所以钟书华在这边特别提这件事情，原因就是说，因为他还没有到药物过瘾的那种程度，说控制不住的那种程度，所以你还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意志力去控制这些。所以你想吃不会是你的罪过，越是你的大脑的这个机能出现了问题。但是在我们了解这些现象之后，我们可以有助于我们用更强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自己那种想要吃的欲望，所以它是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没有到药物过敏那么严重，但它很类似。所以说我们在理解了会有这些的可能性的时候，跟这些现象的情况之下，你不要想说，哎呀，这是一个罪过或者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行为，不会，因为你的脑部的这种现象的自然现象所造成的。但是在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所以我们要用更，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会有机会用更强的意志力来去控制自己，让自己能够忠实的去做到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不要吃过量的这个行为。这是有机会的哦，比药物成瘾那个更有机会。药物成瘾包括像喝酒这种东西都是，酒瘾这些都是。

0: 吃过量这个没那么严重，所以是还是可以的，虽然跟它很类似，但是呢因为程度没那么严重，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就是说当我们了解了基础代谢率，了解了肥胖的问题，然后我们制定了很好有效的减重计划，然后并且要付诸执行，也开始执行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说我们的意志力一定要能够克服，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但是有机会可以克服的，好，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更好的更强的这个意志力来去好忠实的好做到这个减重计划的行为。OK， 好，讲了这么多哈，我们终于呢，好，在这几次，我们利用几次的这个天地为师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个肥胖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的情况的哈，让大家能够了解清楚了。然后，而且也可以建议给各位啊，我们要用什么样一个方式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让肥胖不会成为我们的隐忧。那希望对听众朋友们的身体健康可以有正面的帮助。好，时间有限了啊，那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次，期待下一次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好朋友们的相聚。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1: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上一集呢，我们分享了张成伟老师他从忧郁到喜乐的生命故事。这一集呢，我们要走进他的创作世界。从一位没有音乐科班背景，只学过儿时几年钢琴的人呢，在受洗之后竟然开始不断有旋律浮现在脑海。为了完成神放在他心中的每一篇诗歌，他重新学钢琴，重新学乐理，重新学和弦和作曲，从一位完全不懂创作的人

0: 到如今创作超过100首诗歌，他在教会司琴，也参与敬拜服事，也开始教导学生学习钢琴。这一集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张存伟老师他这一位创作者10多年来的学习历程，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参考。如果您有创作歌曲的愿望的话，你也可以从零开始，跟他一样。存伟老师你好。
1: Hello， 任老师好，
0: 很开心你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1: 对，
0: 那我现在要请问的是说，很多人听到你的作品以为你是科班出身呢，那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你原先的音乐背景好不好？
1: 哦，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我爸妈有带我去雅马哈的团体班，然后去那边学习电子琴，因为那时候小时候都是电子琴啊，没有钱买钢琴。我家里的钢琴也是从我开始工作之后才帮自己买了，存钱买了一架钢琴。
0: 哦，是的，
1: 对啊。然后在小时候，就老师就发现我有绝对音感这样，然后就是在团体班上课，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每次很期待上课的时间这样，
0: 所以你的音乐基础就是最早年的有几年的这个学电子琴的背景，
1: 大概是小一学到小六，可是长大全部都忘光了，连 C chord 在哪里我都找不到。
0: 那在你受洗以后有不断的旋律出现了，那第一次有旋律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反应，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对啊，然后我就一个人坐在淡水河畔旁边嘛，然后我就开始唱你

0: 心，这首歌就突然呢就跑到我的脑袋里面，是我创作的第一首歌。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做《爱我的证明》。
1: 哦，《爱我的证明》。
0: 我想这首歌大概就是神给我的一首他爱我的证明。
1: 嗯，但是你在当时啊，完全不懂作曲，也不懂和弦，是怎么把第一首歌留下来的？
0: 哦，我就开始写一二三四这样，大概把歌词记录下来这样。
1: 嗯，先学简谱，先用简谱写。
0: 对
1: 啊、哦，然后
0: 我还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去拜托别人说，哎、欸，拜托帮我写五线谱啦，拜托帮我配和弦啦，拜托帮我看这是什么 key 这样。我就找了我们学校音乐系的朋友一直帮我这样。
1: 啊，那也不能老是找人帮忙啊。
0: 对啊，后来我就一直找老师，音乐老师学钢琴啊，学乐理啊，学打鼓啊，还要学编曲啊，这样。
1: 哇，还要学打鼓？
0: 打鼓是为了让我弹琴更稳定啊。
1: 嗯，节奏感更强哈。
0: 对对对。
1: 嗯嗯。那你有没有因为太困难而想放弃？
0: 其实没有诶，因为我每一次写完一首歌，我就会觉得说，完蛋，我会不会以后写不出来了？但是每一次，当我一这样想的时候，神又突然又会再给我一首歌，所以我就会很确定说，啊，这真的是神给我的，不是从我自己来的。这样、
1: 哦、是，真的是我们所谓的灵感，没有来自神的感动，也做不出来啊。
0: 对，就完全是、嗯、我觉得就是写歌这种东西，有一次有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词曲创作人，他是很有名的词曲创作人，然后他一走到天堂的时候，他发现天堂都在播他写的诗歌这样。然后他就很骄傲的跟大家说，哇，真是我当然太厉害了，我天堂都在播放我写的歌诶、嗯、可是那个时候天使告诉他说，不，那是我写的，那是天使写的。对，所以我认为说我这一首首的诗歌呢，都是天使在我耳朵旁边唱歌，然后我只是的把它写下来而已。
1: 哇，好棒啊，就是一个记录者。
0: 对，
1: 天使在你的耳边告诉你旋律，告诉你歌词，然后你把它认真的记录下来。
0: 嗯
1: 啊，现在回头看呢、啊，你觉得神为什么不是一次把能力给你，而是带着你一步一步学习？
0: 我觉得就是，但是他要一直不断的告诉我，这是我存在的价值跟意义，这样。
1: 嗯，
0: 对，这每一首歌都是代表我自己的一个，他给我的一个价值。对、
1: 嗯，好，那什么时候你开始了在 YouTube 上的这个频道《纯白色的创作》？

0: 纯白色的创作一开始，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纯伟嘛，那纯洁的纯，那我还有我的伟是伟大的伟的，变成玉字旁这样。那这个纯白色，因为耶稣是洁白的，所以我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洁白又纯洁的一个真理，就是放进我的歌里面，然后用流行的元素去把它呈现出来。
1: 创作多久了？这个频道？
0: 这个频道非常多年，应该有十年以上了吧？
1: 哇，要坚持十年也不容易啊！而且不断有歌耶。
0: 对啊，
1: 对。那我们先来分享第一首歌啊。第一首歌我们想你预备的是《宇宙空隙》。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宇宙空隙是什么？
0: 原本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十分之一，然后
1: 十分之一，
0: 对，可是大教会大家都会很误会啊，说是十分之一奉献吗？但其实不是，这首歌是我当初14岁生病的时候，我问医生说我这个病好起来的几率有多少，他就说只有十分之一这样。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就晴天霹雳，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所以这个首歌的副歌的时候，我就写说，就算我没有力气，我还要战胜那十分之一。
1: 你希望透过这首歌感动哪些人？
0: 我希望能够感动，就是在你觉得很绝望，即使那个几率很小很小才可以成功，但是你要相信神一定会带着你走向成功的那一步。
1: 哇，纯伟啊，我觉得你的歌词相当的有意思啊，把很多有关于生活里的十分之一或十分钟，还有十年前，这都全部都摆在一个歌词里啊，就是宇宙的空隙。
0: 对，
1: 好，那我先把歌词念一遍啊。
0: 好，
1: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就要爆炸，脑袋的记忆还来不及说明，深藏十年前那个回忆，我来不及救你。宇宙中总有一个小小空隙，让我可以轻易地回到过去说爱你。就算我没有任何力气，我还要战胜那十分之一。神啊，请赐给我无比的勇气，就算我没有任何力气，我还要战胜那十分之一。如果我能活着说爱你，耶，说爱你，天突然下起一场大雨，这世界还有没有神迹？就算我迷失在这丛林，我渴望找到你爱的痕迹，继续努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纯伟所做的这一首《宇宙空隙》，也叫做十分之一。

0: 哇，确实是啊，就算是成功的几率不大，但是就算有十分之一，我也要努力。就算我没有力气了，我相信神也会帮助我，是吗？
1: 是的。
0: 嗯，所以听这个陈伟的歌啊，我一边听我一边就想跳舞起来，但陈伟就是安安静静看着我，他心里一定很开心、啊、哦，那这里我们提到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学习啊，那创作是恩赐也是操练、
1: 嗯、
0: 你创作的时候通常是先有旋律还是先有歌词？
1: 我通常是词曲都一起
0: 哦，
1: 词曲、就是、其实是当下的一个感动，比如说有一次我在走在路上，然后就是看到一片叶子落下来、
0: oh.
1: 然后就突然脑袋就有一首歌，就是叶子一片片落下，你的爱沉住我心灵。
0: 哇，真是诗人呢、哎、人家是诗人把词写出来要押韵嘛、
1: 嗯、
0: 那你是把神赐给你的诗歌写下来也是有押韵的、
1: 嗯、
0: 那我想问的是有没有曾经半夜起来只是为了把旋律记下来？
1: 目前为止倒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很了解，就是因为像之前有一首歌叫做的流行歌曲叫做凌晨三点钟，就是可能做音乐的人会觉得越晚越安静越有灵感。
0: 是，
1: 可是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睡觉。对，但是有那种睡不着，可是隔天早上起来也写一首歌。
0: 好，那有一首歌呢最快多久完成，又最久又花多久时间？
1: 我差不多15分钟吧，但是我觉得每次写完的时候我都觉得写歌其实是蛮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想歌名的话呢、oh. 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是是，
1: 就是我要想来想去，要想炫一点的、啊、想说大家要想的特别一点，大家才会点来听这样、
0: 嗯、
1: 对，所以想歌名对我来说算是比较困难一点。
0: 而且不只是歌名吧，因为你原先记载的是简谱，后来进步到写和弦然后作曲、
1: 嗯、
0: 但是从作曲要呈现成音乐的形式、
1: 嗯、
0: 那个过程能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1: 对啊，就是以前我都是在家里自己用一台雅马哈的电钢琴、
0: 嗯、
1: 然后去合成嘛一些音乐、嗯、然后最后接下来就是进入 MIDI 的阶段，可是现在的数位音乐也非常的发达，
0: 是好厉害，
1: 对，你只要用唱进去你的声音，然后它就自动帮你变成一首歌了，这样。
0: 嗯、那可是它有时候会把你的旋律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你还要给它新的指令吗？
1: 就是你可以用 cover 的功能，它可以、
0: 哦、
1: 它可以就是帮你做一个 cover 这样。
0: 哦，
1: 对，
0: 哇，那你现在的写歌和刚开始写歌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1: 其实我觉得初衷还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写出对神的爱，然后我要唱给那些还没有知道这位神的一些朋友们，然后让他们了解神的爱是如此的纯净洁白。
0: 嗯，那创作超过100首的作品以后，你觉得自己

0: 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1: 最大进步，就是 demo 可以很快完成，
0: 好厉害！
1: 就是现在有了电脑，所以现在编曲变得很简单，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就变完一首歌。
0: 对，但是歌曲完成以后，你还会要一直修改吗？
1: 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回去修改词，因为我也碰过很多年轻的词曲创作人，他们可能刚开始，他们都很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修改。
0: 对，
1: 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有一首歌就是《爱我的证明》，它也是被修改过，才放到钱柜 KTV 里面。
0: 嗯，
1: 对，所以其实那个修改有时候其实是好的，可以让更多人听懂听到这样。
0: 对。其实我自己做编剧的，我发现一个好的作品是不断的修改才完成的。在这边存伟也给我们一个信息啊，就是你可以到钱柜 KTV 去点《爱我的证明》这首歌，是存伟所做的啊。那有没有听众朋友因为听到你的歌曲而得到安慰或者改变生命的故事呢？
1: 有，就像我之前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都是把我的作品 demo 烧成 CD， 然后一片一片的烧，然后一片一片的寄去给我朋友，然后看到人就送这样。对，那很多人都因为我写的歌得到安慰，然后有的还进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就相信了神这样。
0: 真的很棒哈。那接下去我们要介绍一首歌是《不缺》，你为什么会写《不缺》这首歌？
1: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缺口，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填满的。但是这里这个缺口就像是受伤了一个的缺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止住这个伤口呢？其实我觉得是神的爱才有办法填满这些伤口。
0: 那你认为人生真正的不缺是什么？
1: 我觉得真正不缺就是有满足的喜乐，对，就是有神的引领当中，你觉得其实像我自己的生长环境，我觉得像工作也很稳定啊，然后在家庭中也有很爱我的爸妈，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有教会的朋友，就是在这各方面，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满足，有蛮幸运的，然后我感觉就是真的是什么都不缺啦，
0: 这就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嘛，对吧？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把歌词念一遍。天地之间，我只渴望一个信念，常常思想我会改变，无尽无边，无论沧海或桑田，我只想要摸到你的脸，让我填满你的天，让我填满你的缺，让我填满你的世界，不再有任何亏欠，让我止住你的伤，让我止住你的泪，让你看清这个世界，有爱才能完美。我什么都不缺，我什么都不缺。好像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对话啊。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首《不缺》。

0: 是的，有爱才会完美。有爱，我们人生就什么都不缺了。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想问了，纯伟，你经营纯白色的创作频道已经经营了10年了，
1: 对，
0: 你希望它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1: 我希望就是可以别人一点进那个我的纯白色的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听得着医治，得着安慰，这样。嗯，
0: 好，如果有人啊，也想创作诗歌，但觉得自己没有音乐基础，你会鼓励他们什么？
1: 我会觉得就是大量的创作，然后让，因为大量的创作就是不断的练习，就好像你要练习写字一样。
0: 嗯，
1: 对，那越练习，你就会越知道说怎么样把它拼凑起来，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0: 嗯嗯，
1: 对，
0: 就是有感动就写。
1: 对，就是其实走在路上啊，你可以看看风景啊，看看海啊，去山上走走啊，这些一草一花一草树木都是你的灵感来源。
0: 对，就像一沙一世界哈。
1: 嗯，
0: 那对你来说，创作最大的喜乐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完成一首歌之后，就会觉得有很大的感触，我就是把我当下的感觉写下来这样。
0: 嗯，
1: 然后每次回忆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是哦，原来当初的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就好像是我人生的一个纪录片。
0: 哇，好棒啊，那随时可以不断的回忆，不断的得到力量，再不断的向前走。
1: 对，没错。
0: 接下去我们要分享一首歌叫不要哭。嗯，这名字很直白，就是不要哭。那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样创作这首歌曲不要哭的？
1: 这首歌其实应该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吧。嗯，也很久以前了。
0: 嗯，
1: 对，差不多有超过10年了。那这首歌是我从美国刚回来台湾的时候，本来要念大一嘛，那要回去念大二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发现很多，比如说护照不见啊，签证也不过啦，然后我的行李还留在美国，然后就没有办法飞回去这样。
0: 嗯，
1: 然后心中有很大的遗憾，然后就觉得说啊，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回去念第二年，为什么我不行？

0: 然后对家里的人也有很多不谅解，因为爸爸妈妈不希望我再去了，这样
1: 舍不得你去哈。
0: 对呀、啊，他们会舍不得。然后我就在流了很多很多眼泪的之后，就写了这首《不要哭》。
1: 那这首歌你最想送给哪些人？
0: 这首歌就是想要鼓励那些就是。你知道你的心事，其实上帝都是了解的。你坐下来，你躺着，你走路，其实神都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他知道你的心情，他知道你的感受。对，所以在你想放弃的时候，告诉神，神一定会出手帮你的。
1: 嗯，所以你希望听完这首歌，人们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力量？
0: 这个力量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人懂你的，对，有人了解你的感受，有人知道你的处境，对，你不是孤单的。
1: 是，从这个采访中，我们知道存伟是一个有非常敏锐的心，也很愿意帮助人、去关怀人的人。也许你不善于用言辞表达，但是你可以用歌曲去安慰人。
0: 对
1: 对，好，那我们现在来把歌词念一遍。
0: 嗯，
1: 热情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收拾，冷冰冰的回应好像分开会更真实。我渴望抓住你的手，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只想听到你亲口说爱我。不要哭，我的孩子，我知道你所有心事。在想放弃的前一秒钟告诉我，让我给你最好的解释。不要哭，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碎了的心事。放手把爱交给我保管，不要放弃，结局永远都会是甜的。放手把爱交给我保管，不要放弃，结局永远都是甜甜的。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一首《不要哭》。

0: 啊，听了陈伟的诗歌啊，我觉得非常的享受，尤其我很喜欢最后两句，就是
1: 放手把爱交给我保管，不要放弃，结局永远会是甜甜的。
0: 结局永远会是甜甜的。
1: 对。
0: 光想到甜甜的，心里就很甜哦。啊，接下去你要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很特别啊，叫做《抛物线》。所以我在想，陈伟的创作的素材很广哎，从宇宙，然后又到了物理的抛物线。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抛物线》这首歌是怎么来的？
1: 抛物线就是其实是很纠结的心，
0: 哦。
1: 然后在很冰凉的夜里面，那很多封闭的心情，但是还也有很多人跟人之间有一些没有解开的心结，然后还有太多未来完成的事项，很多人都需要一个安慰。但是呢，就是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坚定的相信爱是没有距离的。然后我们的伤心，神是看得见的，神也会填满我们心中所有的空缺。那抛物线就是它其实抛出去的时候，它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对，所以我们就会打开心结。
0: 所以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以后，又回到原点的时候，你的心境不一样，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就是其实，在心纠结的时候，你何不就放开，就让这个事情抛开？对，那回到原点的意思就是，你会有一个力量去度过，就是可以让那个结打开，这样。
0: 哇，陈伟的心思真的是相当的细腻啊！我们现在把歌词念一遍：
1: 好。
0: 不断在地上画圆圈，我想哭，一颗心在纠结，冰冷的寒夜，时间冻结，在封闭的心，我听得见，太多枯干的落叶，太多没解开的心结，太多未完成的事。太多需要一个话语安慰，坚定的相信太阳会从东方升起，坚定的相信爱没有距离，坚定的相信在山谷总会有回音，我们要呐喊到天明，坚定的相信我的伤心你看得见，坚定的相信你会填满空缺，坚定的相信。抛物线会回到原点，我们会打开心结。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抛
1: 抛物
0: 物
1: 线。
0: 线》。

0: 哇，听了陈伟的歌啊，我的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你自己立刻变得年轻起来？我曾经跟一些老朋友有一个对话很有意思，有一次朋友说，哎呀，我觉得现在听年轻人的流行歌曲啊，都好像在念经一样的。也许音乐很丰富，编曲很丰富，但他的歌词我根本听不太懂，就有点是啊不啦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但是呢，另外一个朋友就很有见解，他说：“你说我们听年轻人的歌，他们的歌好像在念经，其实他们来听我们当年喜欢的老歌，是不是也觉得很沉闷？”后来我回来啊，去听了一下我的老歌，发现很多的旋律在重复好几段，最后唱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意境差很多。嗯，就像有一次我跟孩子去唱卡拉 OK， 等到我要点的歌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好沉闷啊。所以我们邀请了陈伟这位年轻的流行福音歌曲的创作家，他带给我们都是一些年轻的旋律，年轻人的心声，那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了解，去踏入他们的内心世界。那陈伟，我们接下去还有一首歌叫做小沙粒。
1: 是的
0: 啊，现在又回到沙去了。
1: 从宇宙
0: 宇宙抛物线沙，还有圣经书上说嘛。太有意思了。那请你介绍一下小沙粒是怎么样的心路历程来创作出来的。
1: 小沙粒呢，是有一次我被受邀请到平溪国中去担任一个英文老师。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休息，因为我的工作是教英文嘛。
0: 嗯，
1: 那就是教英文你也知道，当老师就是会反反复复的没声音，一下子又沙哑，一下子又好了，一下子沙哑，一下又好这样。所以就是也有一段时间是休息休养喉咙，然后都没有工作。可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导演，然后他就是要帮忙平溪国中拍一个纪录片，然后他就邀请我说：“他们那边好像有缺老师，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对，然后他就大老远，他就从台北把我载到平溪去，然后就发现那里哇，地灵人杰，然后那边的就是连饮水机出来都是山泉水，这样，
0: 哇，好棒哦！
1: 对，然后他们操场呢还会有天灯掉下来，这样
0: 天灯啊，对对，平溪那里很流行放天灯，早期好像没有什么规范，我都觉得很危险的。然后呢？
1: 对，然后就是在那里的时候，但是就是每天大概8点钟，我要准时的，就是到达木栅捷运站去等一班一个小时只有一班的公车。如果错过那一班，你就要再等一个小时
0: 啊。
1: 然后，当我每次上山的时候，就山路嘛，就一直拐弯抹角，拐弯抹角。然后就是你不能够睡觉，因为你万一睡超过的话，你就准备在山里面哭，因为没有人来救你。下一班公

0: 车也要一个小时才会到这样。
1: 哦，是。
0: 对，所以就在那时候算是蛮冒险的一段时间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其实也蛮喜欢那个环境，也很想要在这么我离那个山水这么近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地方这样。我青旅是因为每次去那边就觉得哇，心很平静这样。对啊，然后就是也有尝试的坐他们的那个基基线的火车回台北这样。
1: 哦，坐台铁回去。
0: 对，他们那个基基线的那个火车就是很稀有嘛。
1: 嗯，
0: 对，然后要对准那个班次这样，才会不然你又再准备在山里面哭了。
1: 哦，是啊，是啊，那时候的教学经验很有趣吧。
0: 对，因为我的时候我常常会有接触到一对一的那个教学学生这样，去补救他们的英文这样。其实他们那边也的就是一些隔代教养的孩子非常多，
1: 是，
0: 然后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学生隔天没来，为什么？因为阿嬷在家里服用安眠药
1: 啊。真的啊？
0: 对，就那学生就隔一天没来，因为家里出事情了。
1: 啊，好，
0: 对，就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就是都隔代教养嘛，爸妈都出去台北工作了，
1: 嗯，
0: 所以那些孩子都基本上都是被丢弃的，就是被丢在山上，然后都没有人管啊，只有可能只有好的就是阿公阿嬷在，不然就是有的就住在学校这样。
1: 哦，是啊。
0: 嗯，然后我的工作的任务就是去那边补救他们的英文，然后帮他们上一些课程这样。对，那我是觉得个人是觉得蛮有意义的，我也尝试跟那边的青少年聊天啊，然后去知道他们的想法。对，然后顺便就传福音，然后告诉他们说，哎，神真的很爱你，有一位神真的很爱你这样。我非常喜欢那边的环境，但是就是只过了一个学期，然后我就必须要重新考试，重考一次，再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留在那边上课这样。对，因为我算是流浪教师，我没有教师证这样。我就在很想很想要留下来的时候，我考了那考试，结果呢就没有上，
1: 没有被录取，名额有限嘛。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绝望哦，我就觉得哇，这么好的山水风景，就是一走出操场就是山啊，就是水啊，这样就觉得那个风景实在是太美了，这样。
1: 而且教学的经验是这么样的有回馈哈，
0: 对啊，
1: 很满足。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没有考上？所以我就要历经那种很失落的感觉。
1: 是，
0: 然后就在等公车的时候，就突然就是有一阵风吹来，就是有感觉有沙就进到我的眼睛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小沙粒真的是让我的眼睛好像眼红了，好像要落泪了这样。对，那时候因为我是蛮绝望的那个感觉。这个小沙粒就是告诉我，就是我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颗沙粒，被风扬起，没有任何的声音。
1: 嗯，
0: 就是我是很渺小很渺小的一个人，我所能做的很有限。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觉得无形中可以帮助那些孩子，也许我们的一句话，也许我们的一个对谈，也许对他们有蛮大的帮助。
1: 嗯，
0: 对，然后这首歌是我在很绝落、失落，然后绝望的时候写下来的。
1: 可是这就让我想起来啊，通常是绝望以后会升起一丝希望。
0: 对
1: 对，
0: 就是后来我有写说，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就是当你很觉得地上的事情让你很失落的时候，你总要仰望那位神，因为他是顾念我们的神。
1: 嗯嗯。这就使我想起一段圣经的话语啊，
0: 嗯哼，
1: 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因为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有神的爱，所以我们就算经历患难，我们还是有希望，有盼望。好，那我们就再把歌词念一遍好吗？
0: 好，
1: 我想请你来念吧。
0: 好。在这世上，我只是颗小沙粒，被风扬起，没有声音，无人问津，你却拾起，捧我在手掌心，让你好好爱惜。微不足道的我，只是小沙粒，总在转身后被

忘记，想说我爱你，却没有力气。何时才会发现我的真心？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你是行大事的神，何等奇妙可畏的神！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你信实到永远，不离不弃。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

0: 下去。
1: 对，
0: 嗯，哇，这段经历也相当的感人啊、哦！我相信你这么有爱心，被你影响的孩子，他们一定也会记住。
1: 嗯，
0: 所以表面上你是个小沙粒，其实你把一个爱的种子放在孩子的心里了。
1: 嗯，
0: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首张纯为所作的《小沙粒》。

0: 确实是啊，随着我们的科学的发现，宇宙是越来越大。
1: 嗯，
0: 而我们人呢，却是那么样那么样的像沙粒一样渺小。
1: 对，
0: 但是神爱我们，他把我们放在心上，所以我们也不妄自菲薄，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可以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可以活出力量，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1: 我们跟沙粒一样珍贵。
0: 嗯，对，那就像珍珠咯。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一下 Ashley， 你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
1: 第一个我要鼓励有想要创作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可能你也是只是当下一个感动，或者是一句歌词，或者是一点旋律，那这时候呢，你可以透过一些AI 软体去帮你完成这一首歌，然后有很多的管道也都可以去继续的把你的创作实现出来。那有很多可能但还在想说我要花多少钱做 demo，然后就以前那个年代要花很多钱做 demo 嘛。
0: 是啊。

0: 对啊，所以就现在已经不用这么麻烦了，所以就是这是我们创作界的一大福音。
1: 对
0: 对，然后就是还没有订阅纯白色的频道的朋友，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1: 是是，
0: 虽然我还很久没有更新了，最近可能放暑假比较有时间，要赶快来动起来了。
1: 是是是。哦，我们非常的开心请到了纯伟。我跟纯伟的相遇也是相当的奇妙啊，就是他在我的小学的母校哈，他当英文老师只有当一年，但是呢我们却在这个时候，因为我去我的母校跟小学弟小学妹来讲当年我们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就因为这样子我们相遇了。非常感谢神呢，因为我们相遇才有今天的节目，也让我的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跟我们分享。我们虽然年龄差了很多，但是我们也仍然回到了一个原点，就是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
0: 啊，
1: 那我相信纯伟将来的创作会更丰富更广阔。我实在也很期待下次会出现什么。好，今天非常谢谢纯伟来到我们中间，愿上帝祝福你。
0: 谢谢你，也祝福任老师。
1: 好，谢谢。接下来呢，我要放一段默想的音乐，让大家听音乐的时候放下手上的工作，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里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同时我们还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就像纯伟刚才说的，他所做的曲子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只要有感恩的心。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默想的曲子。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观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台湾哈，我们选举这件事情，我相信对很多生活在台湾，尤其长时间生活的朋友，应该是相当的不陌生哦。因为我们每两年呢，大概的时间两年，我们就会经历一次这个所谓大选，好，也就是说，所谓全国的人民呢，就是都要动员起来去做一个投票哈。那但是呢，这两次的这个选举有一点不太一样哈。那一次呢，我们简称或者俗称为中央性的选举，而另外一个呢，就俗称是所谓的地方的选举。面对最近的这一次2026年的年底11月份的这个选战呢，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就我们这个录音的当下哈，大概已经不到80天的时间，也就是少于三个月的时间哈。那这个对于一般我们才说在打选战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时刻哈，因为当然首先各个候选人基本上都已经就位了啊，大家阵营也已经摆出来的，这阵势都摆出来了哈。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动员，诸如此类，什么成立什么大会哈，然后谁要担任什么要角，诸如此类的事情就开始展开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选举的这个本意上面来去做一个思考，就是到底我们在所谓的民主体制当中，为什么需要选举？选举到底要选什么？而为什么我们又要分所谓中央的选举跟地方的选举？当然还有一种声音是说，哎呀，中央你都搞不定，你现在还想搞地方啊，这有什么用呢？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透过这个整体的这个眼观来跟大家好好来说明一下，到底我们即将面临到的这个11月底的时候，所谓的现在叫做九合一的这个选举，它到底要选什么，而选出来的这个意义又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眼观来看，到底我们要支持什么样子的人，他可能会对我们的

0: 接下来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我必须说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问题，所以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都必须要请到一位专家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当然今天一样是请到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他已经很长的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谈这相关的这些问题，为我们解惑。他同样也是这方面非常有名的专家，虽然他常说不要再讲他专家，但他真的是在这里面的翘楚性的一个角色，必须说他带为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帮助。今天我们再次很荣幸的介绍文化大学新闻系的庄伯仲教授。老师好。
1: 非常荣幸，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念伟好像很久没有找我了。
0: 哎，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老师就不好意思啊。这个，因为最近这个庄老师的这个节目也如火如荼的开始，我可是忠实的观众呢。
1: 感恩了，感恩了，
0: 对对对对，
1: 福报了哈。
0: 是的，是的，福报福报。这个他跟庄老师、跟庄伯仲老师、跟赖强慧老师，两位都是我老师哈。这个
1: 感谢捧场。
0: 哎，这个很精彩，欢迎大家也可以去锁定哈。老师，我们要来谈选举，因为呢，我必须说这个题目就是受你们的启发，因为你们最近也在追选举，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说今天也请您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哈，因为投票这件事情大家都不陌生了哈，在台湾就是时不时就可以投票了哈。你从小到什么什么什么管委会哈，大到这个全国，连总统，只要你到法定的年龄，你都可以投票。问题是投票要投什么？我跟你讲，你问十个人哈，搞不好有十种答案。这个不是大家都那么了解要投什么，而且投这个人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票你给他赋予了他什么权利？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并没有搞得很清楚。今天我们要请老师来为我们上这个基础的民主素养的这个课。老师，我们来谈一下这一次在11月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到底要选什么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意义？这个名字又是干嘛的呢？
1: 好的，我在回答你问题之前呢、我要先纠正你刚刚所讲的，
0: 是
1: 刚刚主持人讲到是不是20岁有资格，
0: 是
1: 符合投票资格，是不是？
0: 是，
1: 哎，这样讲不完全对，
0: 哎，
1: 还有其他条件，
0: 是，请说。
1: 第一个，中华民国国籍
0: 啊，很重要，对，
1: 乔生或是还没入籍也不行的哈。
0: 嘿，
1: 再来呢，你应该是住在新北吧？
0: 对，我住在新北。
1: 好，哪一区啊？
0: 我在巴黎区，我的户籍在巴黎区。
1: 巴黎区
0: 户籍，
1: 那你户籍要四个月呀、
0: 啊？啊，有。
1: 如果说你迁到巴黎才三个半月还不行，
0: 对。
1: 哦，那还有一点，行为能力未受监护宣告
0: 啊。了解啊、
1: 哦，记不记得我们的马前总统啊，马英九前总统之前有涉及是不是监护宣告议题嘛？媒体也炒得沸沸扬扬，
0: 是、
1: 哦。所以。不是只有年满二十岁啊，啊，年满二十岁最基本条件而已。
0: 所以这要看马总统，所以要看马总统今年会不会出来投票，是不是？
1: 对对对，好，那他当然他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选区在文山区也住满四个月，但
0: 是
1: 如果他受到监护宣告还是不行的
0: 哈。了解了解。
1: 但是我们这讲的是一个法律的通则，然后我们这个法律规定哈。那刚刚您提到就是说，以前台湾年年有选举，那因为社会过度动员啊，
0: 嗯。
1: 这个政府觉得不好，所以慢慢把它分流了，
0: 嗯，
1: 变成每隔两年选一次。
0: 是，
1: 那我们2024是中央的、就是选这个总统跟立委。
0: 对，
1: 那2026就地方，就九合一的地方行政首长跟民意代表。
0: 嗯，
1: 那接下来2028又要选什么？
0: 也是又是回到总统跟立委嘛。
1: 哦，了不起哇！你这个证明你没有失智啊！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都是老师教的好啊！
1: 不干不干哈，然后再2030又是九合一嘛哈？
0: 对，没错。
1: 不过这地方就耐人寻味了。你在新北巴里区，你可以拿到几张选票？
0: 拿到几张选票？首先选里长嘛，对不对？里长是一张，哎，对。然后选议员是一张，新北市议员是一张，哎，是一张，
1: 对。
0: 然后再来选新北市长，哎，是一张，三张，
1: 对。那这样就是按那你啊，三合一而已啊，
0: 对啊，
1: 怎么会九合一？
0: 哎，对对对对，
1: 我跟你报告
0: 哈，哎哎，不敢当，老师请说。
1: 因为我户口在彰化，哈，
0: 哦，是，
1: 我有五张选票，
0: 好，五张。
1: 第一个彰化县长，
0: 嗯，
1: 彰化县议员，
0: 嗯，
1: 还有这个我所谓的里长。
0: 里长，好，对，跟我一样。
1: 那因为我住彰化市嘛，哈，彰化市还有彰化市市长，还有彰化市的建筑上的市民代表，
0: 哦，
1: 所以我有五张。那为什么你巴里区区长你不用投票，还有这个不用选巴里区的这个区市民代表、区民代表呢？哈，
0: 对对对，
1: 因为是这样子，因为直辖市的话，区长由市长任命，
0: 嗯，
1: 因此就没有那个

0: 乡镇市长选举，也没有这个乡镇市民代表。
1: 是，
0: 不过三加五也才八合一嘛。
1: 对，没错。
0: 好，这个玄机在哪里呢？
1: 是，
0: 就是啊，原住民区啊，
1: 还有、哦、
0: 他们可以选原住民区长。我考你啊，你新北诶，住新北，新北哪一区是原住民为主？原住民很多，
1: 乌来区。
0: 嗯，
1: 有没有？是吧？
0: 对。因为他原住民区太雅俗啊，
1: 对对对，
0: 哦，因为他是乌来区，所以他的区长是由原住民朋友选的。
1: 了解，
0: 当然这个原住民朋友要有认证资格啦，要户籍登记啦。
1: 对对，
0: 你不能说我认同他，我什么我被祖灵感召去投，不行啊，要登记才可以，
1: 要登记，
0: 所以我们就不能投。但不止新北啦哈，桃园的地方产水蜜桃，
1: 嗯，拉拉山
0: 很多太雅俗，那是什么区？
1: 复兴乡。
0: 哎，对，答对了，答对了哈。那台中还有和平区也太雅俗啊，
1: 对对对。
0: 那高雄市有什么纳马下区、桃园茂林啊？
1: 对 对
0: 哦，这六个区还有一个选区云代表，嗯、所以全部加起来九合一没有错。那当年是叫三合一，后来变七合一，现在变九合一了。
1: 嗯、
0: 所以有必要说清楚，
1: 越来越多，
0: 因为很多大学生哦，班上的搞不清楚，哎，老师为什么九合一？我才三张票、五张票啊！是把它全部加起来，九合一啊！
1: 是
0: 哦，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1: 啊，不过老师还有今年是不是还会再来？还有公投，对不对？
0: 对，今年公投，一个是今年公投是什么？核电的吗？
1: 对对对对对，核电就是废掉那个非核家园，停止废核，
0: 然后鞭刑的没有通过嘛？
1: 鞭刑没过，对。
0: 然后18岁公民权的也没有，也没有再提出嘛。
1: 对，对没错，
0: 主要是只有一个啦，一案而已啦。
1: 对，应该是废
0: 除非核家园，没错啦、嗯、对啊，其他都没有通过啦、嗯、哦。所以说你可以顺便一并进行公投。
1: 对，多一张。
0: 那公投的门槛很高，对，那个要有、嗯、按照目前的规定啦、啊、要有这个大概一半啦、啊。
1: 嗯哼，
0: 就是我们选民有投票资格在1900多万嘛。
1: 对。
0: 要有一半，一半同意才可以啊，
1: 嗯，
0: 哦，一半同意才可以、嗯、啊，所以你说投票太低，或是同意率太低也不行，
1: 了解，嗯
0: 哼，
1: 哦，好，这个就是这个九合一的这个选举嘛，哈，好，老师，我们要来更多的了解一下哈，因为。我们当然刚刚了解在这个选制上面，我们大概可以拿到大概几张票，所以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你可以拿那个票越来越多，可以投很多。好，问题是呢，在民主的环境里面，其实选票的意义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责任好交给他，选贤与能嘛，好，我们要把我们手上人民的权力交给这位我们所投出来的这个领导，那这个领导呢要来为我们谋福利，要为我们要行使我们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嘛，好，那同时间他也背负着要照顾这个有拿到这张选票的这个人民，他应该要有生活福祉这个责任嘛，好，问题是我们就想问了哈，你看在这么多的这个层层的这个里面，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地方选举，那你选一个市长，那这里面他又有比如说彰化县长，我选一个彰化县长啊，他管彰化，这个可以理解啊。问题是彰化市又有彰化市长，那这个彰化市长也是人民投出来的、啊，对不对？那这个里也有这个里长啊，那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从属关系呢，还是那如果有从属关系，你为什么不就一条编下来就好了？你选一个就好了嘛，那他来指派就好了，那又要分那么多，那他们彼此之间的权责又是什么样子一个互动的关系？很多人说啊，比如说现在吵得很凶了，这个新竹县，你这个如果比如说国民党拿到就好了，管你竹北是谁，对不对？谁怕你竹北是谁、啊？反正他都得听你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又要为了竹北的这个是谁要来选市长，来吵成这样？到底他
0: 这个真的是
1: 是要怎么
0: 样？问
1: 对，请老师为我们解惑一下。
0: 这真的是大灾问。不过我要稍微补充一下，我刚讲的公投门槛是旧的，就是要一半这个选民啊，
1: 是
0: 选举人数一半。过关才算过那门槛，那是旧规定哈。
1: 是，
0: 那后来现在最新修改是双二一
1: 啊，双二一，
0: 一半以上的选举人出来投票，而且又有一半同意，就是同意大于不同意，就双二一。
1: 了解。
0: 对对对，那以我刚讲嘛，目前的这个合格的今年的选举人数在1900多万嘛。
1: 对。
0: 哦，所以你要有这个同意票大于不同意票嘛，哈、就是。有效同意票必须达到全体投票人数的四分之一。
1: 嗯，了解。
0: 哦，
1: 嗯哼，
0: 也就是说将近。

0: 件500万，
1: 嗯，了
0: 解，500万票才可以的，
1: 嗯，
0: 好，这个已经降低了，
1: 嗯哼，
0: 也就是说至少要有四分之一500万以上
1: 是、
0: 哦、同意，而且还要比不同意还多。如果你过四分之一500万票，但不同意600万，你还是不行、
1: 嗯，还是不行。了解，嗯哼，
0: 等于是双二亿的、嗯，至少一半以上人出来投。对了，一半以上出来投，哎，其实未必哦。
1: 对，
0: 就是反正啊，最好记的方法就是说，最简单的同意票、同意公投要多于不同意。
1: 对
0: 啊，而且这个同意票还要四分之以上，
1: 四分之一，
0: 将近五百万，
1: 四分之一，相当、接近500万。
0: 对
1: ，OK， 好，了解。
0: 对。所以最简单，四分之以上、啊嗯、而且同意呢还要比不同意多，
1: 对、
0: 啊、这样就 OK 了、啊、
1: 好，
0: 那刚刚你提到的问题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刚提到嘛，以前台北县时代巴里是乡，是不是？
1: 对，当年巴里乡没错，
0: 乡长嘛、啊、
1: 对，
0: 那后来改制成新北市十几年的，
1: 对，
0: 就变成巴里区区长，
1: 区长，对
0: 对，那当时巴里乡长就没得选了嘛、
1: 嗯、
0: 他一定会反弹嘛，
1: 对，
0: 以后给市长指派，
1: 是啊，
0: 所以当时我们的中央政府有做一个规范，就是未来改成巴里区啊，第一任的区长由原本的乡长、
1: 嗯、
0: 啊，原本的乡长续任，
1: 嗯，
0: 所以他就比较不反弹了嘛、嗯、
1: 对，
0: 那如果第一任续任完之后呢，还聘他为这个类似啊顾问的头衔，
1: 嗯
0: 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新北市的各乡镇市啊也用这种方式啊，
1: 嗯，
0: 这个四环则远就解决了这个冲突。
1: 是，
0: 不过你刚刚问题问得很好，如果说今天新竹县长是国民党的，可竹北市长是民进党的，
1: 嗯，
0: 那会不会产生那个汉格不入的一个摩擦？
1: 啊、
0: 那不无可能啊。
1: 是，
0: 对，那也有人讲说，这个不是要落实地方自治，应该尽量让各个行政区都可以选啊。
1: 对，
0: 这个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我们现在讲究责任政治嘛，
1: 嗯，
0: 今天我们既然信任由你来当选新北市长，
1: 嗯，
0: 那么就由你来安排区政，
1: 嗯，
0: 那你要负完全责任，你有完全权利又负完全责任，
1: 对，
0: 哦，所以如果比较我们六个直辖市来讲，
1: 嗯，
0: 这个区长是由市长指派来看哈、哦，其实这个县市啊，我们讲的地方县市，
1: 嗯，
0: 应该也没有必要啊，乡镇市那些应该没有必要再选这个，所以。这个会产生摩擦，但是呢，为什么大家还热此不疲呢？
1: 嗯，
0: 因为那个是调啊卡啊，调啊卡。
1: 哦，懂了，懂了，庄脚、
0: 啊
1: 哎。
0: 而且很多人讲说村里长都要废掉啊，因为全世界好像只有台湾有这个制度啊。
1: 是，
0: 而且有学员很不满跟我讲，他觉得这个村里长做的工作，不要大学毕业，高中毕业就可以做了、嗯啊、所以
1: 都不知道村里长的对村里长有一些很忙、欸啊、有一些很闲的、欸、我其实搞不懂你要怎么规范村里长要做什么事情，
0: 这些东西有村里干事啊，有公务员再来协助嘛、啊、
1: 是是，
0: 因为有村里干事就好，所以有人讲说这个是不是要把它废除，
1: 嗯，
0: 不过这个请神容易送神难啊，这一方面、嗯、另外一方面呢、嗯、这些地方的民意代表可都是地方政治人物的调和咖，
1: 对，
0: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把它这个解除掉、嗯、啊，这是我特别说明、嗯、对对对，
1: 好，但是老师，这个是我们就要来理解，就是说，那他们彼此之间是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哈，比如说他们在预算上面彼此之间是有可以包含跟包含余的关系，比如说像您的家乡，那你要选彰化县长，但是也有彰化市长，那彰化市的这个安排，他到底要听彰化市长的，还是要听彰化县长？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干戈的话，他们要。它是一个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做，还是没什么好说，就是彰化市长无条件就只要听彰化县长的，所以他们你选谁的？
0: 我们知道马路有什么国道、省道、县道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如果是国道，就是国速高高速公路局嘛，
1: 对 对, 对
0: 啊，省道就是公路总局嘛，
1: 嗯嗯。
0: 那县道就是县政府啊，负责保养维护。
1: 对，
0: 那如果一些产业道路呢，或是乡道，这就由那个。市公所他们来处理，
1: 对，
0: 哦，那像路灯不亮、水沟不通，
1: 嗯，
0: 那个就属于乡镇市的这个权利，
1: 哦，
0: 那像那个市公所又有一些什么办兵役的啊，
1: 嗯，
0: 哦，那县政府还有兵役处啊，
1: 对，
0: 好、哦，就是各有所思啦，好、
1: 嗯
0: 哦，单纯行政方面是还好，只不过是由不同政党的人士来担任的职务啦，
1: 嗯哼，
0: 但是。有没有必要维持乡镇市长，这是可以讨论，因为我们六都的实验证明是成功的、
1: 哦、
0: 他们没有选区长，
1: 是
0: 巴里区长没有选，大家过得好好的、
1: 嗯、
0: 而且减少不必要的这个社会动员、啊、
1: 是、
0: 哦、这个都是可以思考的、哎、
1: 是，所以老师您觉得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0: 彰化县他们现在在讲说，有喊出一种说法，但我不知道哈，这个到底成不成，就说什么彰化要成为第七都，对不对？现在已经有六都了。
1: 对，因为我们地方自治法哈有规定人口啊，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20万以上啊，就可以来申请第七都。
0: 嗯，
1: 所以当时彰化县政府也很毛起来要拼第七都啊。
0: 对，
1: 不过还是没有通过啦。
0: 嗯，
1: 因为那时候中央是民进党啊。
0: 是，
1: 但我想说，如果那时候中央是国民党。
0: 搞不好就、
1: 是中央是对中央是民进党，但当时彰化也是民进党县长，或许就过了、
0: 哦、
1: 或许就过了。
0: 了解了解，所以彰化真的是有这个条件的，就是了，他真的有、這個。
1: 对，不过现在人口负成长，现在、现在恐怕没有120万，他119而已吧、
0: 哦，
1: 因为后来人口负成长，
0: 了解，就是差一点点，所以他要拼一点点才有机会过那个门槛，就对了，他刚好在那个门槛那个交界的位置就是了。
1: 对，但是我们台湾的直辖市人口都很少，比如说120万，按照地方自治法就可以申请那个升格成直辖市嘛。那中国大陆的这个，考考你，中国大陆有哪些直辖市？
0: 中国大陆不就北上广深吗？是吗？
1: 哎，那是最有名的四大城市，啊、但四大都市不是直辖市
0: 哦，不是直辖市，
1: 北京是直辖市，
0: 是
1: 上海是直辖市，
0: 对，
1: 那。广州跟深圳不是
0: 啊，了解。
1: 因为有个天津是直辖市、
0: 啊，
1: 重庆也是直辖市、
0: 啊。对，
1: 那重庆人口3200多万，那北京跟上海都2000多万，
0: 对对。
1: 那天津是1000多万，
0: 嗯，
1: 所以这个不同的风情啊，所以我们借机来这个了解一下也不错。
0: 是好的，老师，我们要来更进一步的来这个来谈哦，因为最近谈到这个地方的这个选举就很有趣了，因为我想有在接触这个。这个新闻哈，政治的一些朋友应该都可以知道说，现在因为从这个赖总统上任了之后呢，台湾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局面，就是政治的版图哈，就是立法院是属于这个蓝营好加上白营的多数，目前他们两边看起来在政治立场上面相对比较一致哈，那另外就是绿营就变成一个少数哈。但是呢，现在我们又碰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宪政上面的一个新局，就是行政院长有一招神招，哈、哦，这招是对叫做不附属，哈、哦，也就是说立法院通常我们一般的可以理解，就是说他在制定一些法律之后，他就必须要交给行政院啊、哦，然后总统要颁布公布，然后行政院长要附属，所以这个法律就会执行嘛，哈、哦，这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以前都是这样子做了，但现在又来了一招叫做不附属，哈、哦，来了一招不附属之后呢，这个立法院就看起来也拿他没皮条，就是除了在那边骂他，一直拼命骂他。问题是，当他脸皮够厚的时候，你也骂不穿哈，所以就没有办法。
1: 对，因为宪法学者多次批评，不附属违宪的。
0: 是，
1: 但我们的卓院长就给口皮皮啊，就是笑骂由人啊，脱贫自甘就还撑下去。
0: 是
1: 我前两天才跟好这个国会的记者啊参叙嘛哈，他们讲到啊。当然这个是预测啦齁。
0: 是是。
1: 那据聊据说啊，这是我只能讲据说，因为国会记者跟我讲的啊。
0: 对对对。
1: 明年春节过后有一波内阁改组。
0: 嗯。
1: 那某位南部的地方真人会上来组阁。
0: 是。
1: 啊，然后再来姑妄听之吧。
0: 嗯哼。
1: 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0: 懂懂懂，完全懂完全懂。完全知道
1: 在讲什么。你要猜看是什么。
0: 对对对，我猜现在有旁边有一个耳朵的。哈，一个耳朵在旁边。
1: 那另外一边是一个东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可以完全。
1: 这个城市还很难编嘛。
0: 啊、对对很难编、
1: 哦。对。
0: 是是是。
1: 因为他也卸任功德圆满了嘛。
0: 对。
1: 刚好更上一层楼，而且他在当地的风评也不差。
0: 是。
1: 啊、哦、那。对，刚好我们卓院长也很辛苦，撑了那么久了，总算可以这个下场到板凳休息了哈，
0: 没错，
1: 换人上阵了哈，
0: 是，
1: 哎，
0: 所以但是老师，我们要延续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局面呢，看起来当然它是比较新的了哈，以前没有不附属这一招，你也不得不说他们很有创意了哈，就真的找出一招，那对违宪没有错，你违宪违宪违宪，问题是你违宪叫他100遍，可是也没有罚则嘛，对不对？除了现在被
1: 大法官主要是总统任命的嘛，
0: 哎，对啊对啊，这
1: 是我提名的哈，
0: 对，都是我的人嘛，
1: 又任命。
0: 对，
1: 求证都是我的人。
0: 对，求证都是我的人，所以你也没拿我没皮条，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罚我。你现在除了他的薪水被这个，现在这个就是冷冻嘛，冻结嘛，哈，被冻结，但冻结也不是删除啊，所以你 可能哪个时候解冻不知道啦齁。Anyway, 就是如果他没有，如果他不在乎这个薪水，好，他看起来好像你拿他没有办法。所以就有一种声音就是说，那你这个地方选举你现在选的这个有什么用呢？因为你地方的事务你全部都熬不过中央的事务嘛。所以你地方

0: 方就算比如说随便乱讲，就是蓝营假设大赢，对不对？你的北中南全赢，好，你全部地方都是你。问题当你中央不执政的时候，这些地方选举它的意义在哪里？它还值得大家花那么多的力气去选这个地方的选举？因为你的地方自治刚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用嘛，因为法令都在中央。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提问？
1: 我先补充一下，刚提到说行政院长信委被冻结，好像没差嘛，哈、
0: 哎，是。
1: 那个，如果换你我来当就有差了、
0: 啊。
1: 那我们卓荣泰应该没差，因为他家底比较丰，
0: 对
1: 的，
0: 家底
1: 比较那个丰厚，应该没差。
0: 是的，是的。
1: 哎，你我就有差了，就费点心。
0: 有差很大，差很大，
1: 差很大哈。那我们回到刚刚九二一哈，其实应该这样讲，他是2028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0: 了、
1: 啊。嗯嗯。哦，热身赛啊，所以还是很重要了。
0: 是。
1: 哦，至少这个气势很重要啊。好、嗯哦，那在地方自治法里面。当然中央负责管着两岸外交、
0: 啊、国防
1: 军事这些嘛、嗯、对国防军事这些、嗯嗯啊、但是呢这个地方还是有一定的行政权的、啊
0: 嗯
1: 哦、所以当你民进党才会喊出我不知道你的年纪很浅、啊、很比较年纪比较这个
0: 比较
1: 这么老、啊、
0: 小
1: 有没有听过一个对对这个有没有听过一个地方包围中央的口号
0: 啊？有，老师有听到，有听过的，有听过地方包围中央。
1: 对，因为当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因为中央是国民党嘛，
0: 是
1: 民进党寻求在地方突破。
0: 嗯，
1: 那时候党主席许信良喊出一个地方包围中央，
0: 是
1: 就是希望从这个各地方现在突破，慢慢的达成那个政权轮替，所以还是有意义的。
0: 是，但是问题就是感觉国民党也包围了中央，包围了那么久，好像。你好像感觉不出来这个包围之势哈、哦，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所谓的包围？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如果地方执政跟地方跟中央是一条，跟中地方中央不同条，它对人民有什么差别呢？
1: 但就按照地方自治法的分工了哈、哦嗯。那今天像这个，比如说捷运的新建，当然捷运现在也包含中央补助款、
0: 嗯。对。
1: 那你知道最近那个基隆要盖捷运？
0: 对。
1: 哦、或是台铁吧，对不对？
0: 嗯、对。
1: 哦，为这个台铁的改良还怎么样哈、哦？
0: 是。
1: 那要不要盖北宜快铁那些哈、哦？
0: 嗯，
1: 那些是中央跟地方合作了。
0: 嗯。
1: 但是呢，因为主要是刚讲到前哨战，因为有一个讲法叫做那个西瓜效应，西瓜挖多少边嘛。
0: 嗯嗯嗯。
1: 当然同，如果你在地方选举获胜，接下来的总统大选有可能比较有优势。
0: 嗯嗯。
1: 不过另外一派讲法是钟摆效应。
0: 对，
1: 因为民众对于蓝绿洋都很堵烂嘛、
0: 嗯，
1: 一个烂党一个乱党，那这次我投给一个烂党，下次我该投乱党啊，就钟摆摆荡。
0: 是，
1: 那这两种理论都有成立，也都曾经发生过。
0: 嗯嗯嗯。
1: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问真人物啊，希不希望九合一，但还是希望啊。
0: 是是，
1: 至少比较心面比较踏实嘛。
0: 嗯。
1: 所以还是有相当大的意义的。
0: 是是，好的。老师，我们要来请您分析一下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想这各个地方都已经就位了嘛哈。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台湾的这个选情哈？那前面当然我们知道在，在还没选之前，也就是现在，目前蓝营的执政的这个县市是大幅多过于绿营了哈。当然，一直以来台湾都有一个蛮有趣的这个北蓝。那个
1: 蓝绿、
0: 欸、蓝天绿地，
1: 这个翻译要清楚啊，不是骂人啊，因为有一次这个学生出来报告，那个乔生啊，报告很北蓝，我以为他在骂人啊，因为北蓝蓝的乔生过于不标准啊。当然，这個北蓝蓝绿也未必成立了。
0: 是
1: 韩国瑜不是曾经在高雄
0: 也曾经
1: 突围吗？
0: 对，
1: 柯文哲也可能在台北这个异军突起嘛。
0: 对，
1: 所以北蓝蓝绿讲的只是一个近几年趋势的。
0: 对，
1: 事实上我念大学的时候啊，高雄市长都还吴敦义
0: 啊，对，
1: 还是国民党地盘了，三十年前
0: 了。对，
1: 哦，所以说这三十年的一个发展啦。
0: 是，
1: 以上补充。
0: 对，我们怎么看？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一盘棋？有哪几个县市是我们可能会比较需要注意，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体的选战的布局里面，比较有看点的几个县市的？
1: 我们先讲没有悬念的啦，然后
0: 好，请说。
1: 我们这个地方哈。第一个我必须声明哈，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自己对象跟想法，我们讲只是从民调资料的研判或网络大学的研判哈，
0: 没错，
1: 这个我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
0: 嗯，
1: 基本上不要没有悬念的地方，第一个，
0: 嗯，
1: 桃园的，
0: 啊，桃园，哎、欸，是，
1: 对、嗯，很多人都不知道桃园民进党桃园市长
0: 候选人是谁、啊，对，我也不知道他的他黄什么，对不起啊、哦，
1: 前法务部长黄。黄世杰啦，
0: 黄世杰，对，黄世杰，
1: 对啦，
0: 没错，你看，连我都当

0: 记那么久，黄世杰，没错。
1: 他很年轻哎，
0: 啊，
1: 很
0: 他
1: 年
0: 几
1: 轻的
0: 岁了？他
1: 哈，
0: 几岁来着？
1: 四十几而已吧，
0: 哦，40几
1: 十
0: ，OK，
1: 几。
0: 对对对，
1: 对对
0: 嗯
1: 对，
0: 哼，嗯哼，
1: 对，他印象中，哎，还不到50岁啊，四十几而已啊，那算年轻的哈。那因为基本上大家不想当炮灰嘛，温书威啊，那就是干脆他吹来吹去就孔融让梨嘛，
0: 孔融让
1: 就有
0: 梨，
1: 吹给他了哈。
0: 对，了解，
1: 啊，如果
0: 黄
1: 是
0: 世
1: 一
0: 杰，
1: 定赢的，就当仁不让了哈。
0: 对对对，好，黄世杰，
1: 哦，这个应该没悬
0: 对，
1: 念，
0: 因为对上现在
1: 哎，
0: 的市长这个张善政嘛，他曾经是行政院长，这个当时候大家都觉得
1: 对，
0: 他是一个很强暴，而
1: 代
0: 且
1: 理，
0: 他曾经跟韩国瑜搭档选正副总统嘛，哦，所以是已
1: 对
0: 经是
1: 对对，
0: 中央
1: 哎，
0: 级的人来担任这个桃园的市长，
1: 在2021年的时候是副总统候选人，
0: 对，没错，嗯哼，
1: 对，好，那但如果你就民调资料来看呢，哈，
0: 嗯。
1: 固然沈柏阳最近这几个礼拜造势，哈。风风火火，但是我从民调资料来看，我觉得应该还是蒋万会胜出啊。
0: 台北的悬念也比较小，就是了。好，看起
1: 对，
0: 来，
1: 悬念比较小
0: 对，除非
1: 啊。
0: 有什么天大的异动，对不对？不然看起来
1: 哦，
0: 这个
1: 对，比
0: 趋
1: 如
0: 势
1: 说
0: 是如
1: 重大
0: 此。
1: 弊案或怎么样哈，但是看起来应该不至于的
0: 对
1: 哈。
0: 对，
1: 那
0: 了解。
1: 这个当然沈柏阳的洋流带动很多的这个人潮，但是呢，这个人潮跟当选还是两回事的。比如
0: 对，
1: 说我一个学生担任柯文哲的干部。他一直认为柯文哲会当选，后来败选，他痛哭流涕啊，那个脸上的妆
0: 痛
1: 都
0: 哭
1: 花
0: 流涕，
1: 掉了。
0: 是，
1: 因为他跟我讲说，他每次陪柯文哲出去跑场子，都是到处很多人过来跟他握手合照、捐款、
0: 对，
1: 捐
0: 没
1: 物
0: 错，
1: 资，谁到最后不能落选？这个人气高是好事，但是人气高跟能不能当选还是两回事啊。高有
0: 对，
1: 没有
0: 没
1: 高到
0: 错，
1: 那门槛还不知道
0: 没错，
1: 哈。
0: 没错，
1: 那高雄市的话，应该有拼的，
0: 高
1: 有
0: 雄有
1: 拼
0: 拼
1: 啊，就
0: ，OK，
1: 是。
0: 高雄有拼，
1: 柯志恩跟赖瑞龙哈，那如果说明天投票的话，我觉得赖瑞龙会赢，但是因为还有2个半月嘛。
0: 对，
1: 哦，柯志恩因为是成长中，
0: 是，
1: 他上一次就拿了41%的票，哎，
0: 41%其实也不算太远
1: 基
0: 嘛，
1: 本
0: 对不
1: 盘，
0: 对？基本盘是，
1: 对对，再来个5、6%过来哈，双方一来一往就有可能这个打平的哈。
0: 所以其实老师这个事
1: 那
0: 情很
1: 再
0: 有
1: 来，
0: 趣，因为很多人都对于高雄有一个误会，都觉得说这个地方反正就是绿营稳赢的哈。但是其实蓝营在高雄有一个其实算是蛮稳固的一个基本盘，对不对？而且很多军系的主要的地方都跟那边有关系嘛，对不对？跟
1: 四成
0: 对。
1: 啊，而且赖瑞龙不比陈其迈啊，能不能顺利把他的这个政治版的转移，这个还要再观察哈。
0: 是。
1: 那还有哪几度？新北的话，如果看民调的话，互有领先，就
0: 对。
1: 是有时候是李世川小赢，有时候是
0: 苏
1: 苏
0: 小
1: 小
0: 慧，
1: 慧小赢。但如果综合来看哈，这个前期啊，李世川赢的比较多。
0: 对，
1: 那后期的话，只是慢慢双方各自追平的。那网络声量方面，几乎是苏小慧
0: 是，
1: 占优势。但是不要忘了哦，大罢免的时候，你如果看网络声量，那32个被罢免的温系耶，
0: 温
1: 对不对？
0: 系，对，温系
1: 哎，后
0: 耶，
1: 来出现30-0了。
0: 对
1: 所以
0: 对
1: 网
0: 对。
1: 络声量到底是童文成在搞事，还是童文成在瞎起哄，还是真的代表民意？可以再观察，
0: 了解。
1: 因为新北市长选举有选区的限制嘛？你网络声量再高，如果你根本没有那个选区，或者是没有出来投，还是没有用嘛？啊，更何况有些网络声量是网军或侧翼带动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要再观察。
0: 是了
1: 哦，
0: 解。
1: 那如果硬要我二选一啊，虽然2个都很有拼，我会押李世川一票。
0: 了解。
1: 如
0: OK。
1: 果后来一旦落选，我就请你吃牛肉面；如果他当选，
0: 是，
1: 你
0: 好，
1: 请我
0: 没
1: 吃
0: 问
1: 牛
0: 题。
1: 肉
0: 老
1: 面，
0: 师，我们那个录音已
1: 这样
0: 经
1: 算
0: 录
1: 不算
0: 起来
1: 赌
0: 了。
1: 博啊？
0: 不，我录
1: 不
0: 音
1: 算
0: 录
1: 了，
0: 起
1: 没
0: 来
1: 享
0: 了。
1: 用美食啊，不涉及金钱交易哈。那还有台南嘛哈，
0: 对，台南。
1: 我押宝，如果你问我硬要押宝，我会觉得陈廷妃会胜出。
0: 了解，机会比较大，就是目前
1: 对，
0: 此刻来讲，
1: 我觉得。但谢龙介也是有战力，不过这一次他感觉整体的动能啊，momentum 啊，好像不如上一次啊。
0: 了
1: 那
0: 解，
1: 陈廷妃非常卖力啊，仿
0: 卖
1: 佛
0: 力，
1: 全力在参选啊，
0: 是
1: 在
0: 的，
1: 竞选，
0: 是
1: 所以
0: 的，
1: 我比较看好陈廷妃。那你还要问卦哪些县市？感觉我像算命先生一样
0: 对，一定要问的，一定要问的，老师，台中还有台中一都啊。
1: 啊。对哈，台中应该是毫无悬念的，
0: 好中
1: 江启
0: 毫
1: 臣应该
0: 无
1: 会
0: 悬
1: 大
0: 念是
1: 胜啊。
0: 毫无悬念
1: 对的，
0: ，OK，
1: 那
0: 了
1: 个
0: 解。
1: 卢秀燕哈，当时。他赢林佳龙十几万，赢蔡章20几万呢、欸。那江启臣能量不在卢秀燕之下，因
0: 对，
1: 为江启臣当时
0: 8年前他
1: 最
0: 们
1: 后
0: 就
1: 因
0: 打
1: 为
0: 过， 初选
1: 对，才差零点

0: 零六啊，民调0.6%，等于电话再多打两三通就
1: 追
0: 平
1: 了，
0: 對對對，
1: 就
0: 追
1: 平了。他们很近，我记得我非常清楚，对。
0: 对，0.6%啊！如果按照统计误差的话讲，这完全不是视为同一个等级啊。不过他还是愿赌服输了，还是认的哈，很有风度，
1: 对，很有风度。
0: 所以他能量绝对不在罗秀燕之下。
1: 了解。
0: 哦、那、这方面应该毫无悬念了、只是赢多赢少了。
1: 了解。
0: 哦、我压江启臣一票。
1: OK、哦。好，老师，我们来再看一下。我们反过来讲，您觉得在其他的县市里面看起来比较怎么讲？就是。有可能，蓝绿之间可能会互搏，可能比如说，可能有可能会变天的这些县市有哪些是比值得我们？
0: 你这样是逼我当那个装扮先的哈，
1: 这个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0: 一不准备打脸的吧呀？
1: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这样分析嘛，分析啊、哦。
0: 好好好，对，要来分析的话哈，这个宜兰的，我认为宜兰有可能被轮替掉，
1: 是。这个轮替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想问
0: 第一个，
1: 你说
0: 现任的县长林之妙出包，你知道吧？国民党籍的，
1: 是就是官司的问题嘛，对不对？
0: 对对，那个涉及贪污嘛，好，那所以再加上这个林国璋
1: 是、
0: 啊、他是一个这个深耕已久、啊、他是律师出身，那吴宗宪只是算空降来的、啊、
1: 哦，他算空降，
0: 所以。会选的比较辛苦，
1: 嗯哼，
0: 主要是先前那个包袱他要盖瓜承受了，
1: 就是林之妙的包袱他要盖瓜承受，
0: 对对对、
1: 了解。
0: 哦，因为他如果林之妙清清白白，他可能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刚好不巧遇到这种事情，
1: 了解，
0: 一审有罪啊、如果还在起诉那些还没事哈、
1: 对对，
0: 都已经停止了哈，
1: 对对对、
0: 那还有可能翻盘的呢，
1: 嗯哼，
0: 花莲台东应该不会的、那金门澎湖啊、金门马祖也不会了，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澎湖会不会翻盘？
1: 欸，澎湖这很有趣齁，因为澎湖原本是原本的县长陈光复，他照理来讲他应该要来选嘛，但后来他好像是跌倒，对不对？就是反正出了一个意外，
0: 伤到脑部，
1: 对，伤到脑部了，所以现在呢是他的太太出来选，对吗？对，这个戴夫出征的故事，
0: 吴淑锦，
1: 对，
0: 但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1: 比较占优势，
0: 因为、这个一方面啊，陈光复他的风评不差，另外一方面人一般选被同情弱者嘛，
1: 对，
0: 这个他出了包啊、那可能就是由戴夫出任吴淑锦、你会把他投射到身上
1: 啊、
0: 所以
1: 传为佳话，
0: 我觉得应该
1: 了，这个有人
0: 对应该没有翻盘，还是由民进党蝉联的，那另外两个离岛连江。马祖嘛，还有金门应该还是一样、
1: 这个从来没有、这个国民党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丢掉过，我看这个大概是、
0: 有的话也是自己人啦、
1: 对就是国民党跟国民党选，我记得这样
0: 是就是是国民党靠他们，不是他们靠国民党啊，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换来换去，有时候国民党就无党籍，有时候亲民党啊，
1: 对，
0: 甚至连民党都有可能啊，
1: 对，
0: 那但现在是陈玉珍嘛，
1: 是没错，
0: 那连江现在是。
1: 对，王中明争取连任
0: 哦，
1: 对，
0: 哦是，对，
1: 王中明
0: 朝鲜是上，王中明他应该是他了、
1: 对，
0: 应该是他了，那陈雪生是立委，对不对？陈雪生了，
1: 对，
0: 姓曹是前一任县长，
1: 曹尔元，曹尔元是现在是前那个连江县的地政局长，他现在要挑战，
0: 对，
1: 无党籍来参选，
0: 对，那应该是由我们。陈兄啊，应该会顺利蝉联的哈。那花东就不用讲了哈、花莲应该是由那个吉安乡长刘淑珍，
1: 对，
0: 对，因为他获得那个傅昆萁
1: 的
0: 取证为奥运，
1: 对，没错。
0: 对，当然有人对这个傅氏王朝很有意见，但凡存在者必定合理吧？
1: 对，比有他
0: 如果说他这么那么恶劣，早就被推翻了，怎么办？
1: 我曾经还有一度想说他会不会回去选的、对不对？我还想说这个会不会这傅昆萁再回去选花莲县长？对，
0: 有人讲说
1: 不行啊，没有不行啊，对不对？
0: 没有不行，已经中断就可以。那有人讲说刘淑珍是他的代理人，那这个就我们就。对，就看未来表现
1: 了。对了，
0: 对，那当然有人讲说，这个为什么傅氏王朝呼风唤雨，在蓝营中有选赢，那么恶劣，形象那么差？
1: 是，
0: 其实我们反向思考了，如果那么恶劣、那么差劲还能当选，那表示民进党推出的人选应该比他还不如吧？要、不然花莲乡亲眼睛也雪亮的呀、
1: 啊。是啊，
0: 所以这个反向思考应该这样子吧？如果他那么烂，还有办法胜出，是不是他的对手又更差一点？好，
1: 了解。好，老师来要问那个比较争议性的这个地方了哈。来，我们先谈新竹好不好？新竹是一个

0: 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可不可以老师帮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1: 当然就是原本蓝白河讲好说新竹啊，礼让给蓝营，那竹北市长礼让给这个民众党的，
0: 是
1: 啊，就是邱成元
0: 原本的新竹市长还是让高虹安去争取连任，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大家讲好蓝白河嘛，就是因为地方选举不像总统就一个职位，大家来排列组合平均分配嘛。
0: 嗯嗯嗯。
1: 那地方真人物也委屈啊。你蓝白合作有什么好处？我为了配合蓝白合，我的家族基在地方几十年基业毁于一旦啊！有一首名有一个叫什么“松得利，干抠铁瓜”，对不对？我蓝白合爽到党中央，我自己没得混啊，所以为什么地方会排斥？就是这样。
0: 了解。
1: 很多人讲说蓝白合不就跟赤壁之战一样吗？这个东吴要跟蜀汉合作才有办法对抗曹魏嘛？
0: 对，没错。
1: 合作都不一定能赢，更何况分裂。但问题是啊。地方真人物响应了蓝白合，响应到自己的版图都不见，他们情何以堪？所以实物上没有那么单纯。
0: 了解。所以这个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讲完的，就是了，对不对？
1: 对。不过因为现在都登记了啦，那到底会不会到时候又有什么那个气谁保谁啊什么之类的操作就不知道了啦，
0: 但是老师，不请教，这个已经登记了，能够怎么样？他已经登记了，那
1: 登记
0: 他能够不选吗？不能不参选了吗？他已经登记了嘛？
1: 对，
0: 对对，
1: 但是选民如果自己发起，弃谁保谁啊？
0: 哦，
1: 记不记得？
0: 了解了解。
1: 当年，马英九出来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对手是陈水扁
0: 啊，对，
1: 还有一位是新党是谁？有没有印象？你
0: 不会
1: 年纪尚浅，可能
0: 不会是赵少康吧？
1: 王建轩
0: 王
1: 建
0: 轩
1: 啊，
0: 王建轩是，对。
1: 所以王建轩那时候进了不选嘛，鼓励大家把票投给马英九。
0: 了解，可以哦，他有这样做过就对了，了解。
1: 对，会不会这样就不知道了哈？因为离选举还有这个80天，你讲什么都言之过早。
0: 对对。
1: 哦，所以但是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国民党丢掉新竹县，原本的一个杨文科已经连两任是国民党籍的，所以有可能丢掉。
0: 对。
1: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丢掉是嘉义市，
0: 是嘉义市。
1: 你知道嘉义市原本是黄敏惠吗？
0: 我知道，因为黄敏惠在我还念书的时候，他就是嘉义市长了，所以
1: 我看应该创下地方自治史上的一个先例，因为他已经当了16年，他是8年之后中断一任，又来两任了，
0: 对，
1: 应该创了我们。的先例的哈，
0: 对啊，这个其实我这也是我很好奇，他那么那有人家说还有什么东方不败，那为什么看起来这种事情，这个老师我们要想问为什么哈，就是说前一任的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他到底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才比较能够有效的延续这个所谓政治的影响力，还是政治就是这么悬，他就是没有无法延续还是什么？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记得黄敏惠他以前是中山女中的，因为我有一次。那个婚丧喜庆啊，红白铁啊，红铁了哈，不是白铁，红铁，他跟我坐同桌，哎呦，小聊一下子，后来他就跑下一个行程，
0: 是，
1: 他跟我讲，他原本是中山女中的国文老师，那爸爸好像是省议员吧，如果没记的话，
0: 是，
1: 后来因为爸爸这个生病嘛，
0: 对，
1: 他紧急回去接棒，啊，那一路就选上来，
0: 对，
1: 哦，那因为他有优势嘛，国民党就在推他出来，当了8年，休息4年，又推他出来，又选8年，
0: 对，
1: 哦。啊，不过他已经热门，不能再选了嘛。那因为他跟彰化县长王惠美一样，并没有这个安排很强大的接班人。所以这个民进党提名，注意哦，民进党提名的是王美惠哦，王惠美是国民党彰化县长。
0: 对。
1: 所以民进党提名一个强棒叫做立委王美惠，
0: 对，
1: 就很有可能这个斩获嘉义市啊。那蓝白合即便推出张熙凯，但因为在地的渊源比较低啦，他只能够不分区嘛，虽然媒体光环，所以大家比较看好那个王美惠。
0: 对，
1: 一方面再来就是国民党已经做得够久了，往常这块买，那个变天也不错啊，
0: 是，
1: 所以嘉义有可能翻盘。
0: 好，老师，我们要来讲这个，也是一样很有话题的彰化了哈。老师你怎么看彰化这一句？
1: 彰化这个就是。这是大乱斗，
0: 大乱斗。好，我们原原本本跟大家稍微整理一下，我相信有一些朋友还是不了解这里面的来龙去脉，老师可以为我们整理一下。
1: 彰化它有个传统啊，就是国民党两任，民进党一任，那当年呢，这个民进党一任之后又换国民党两任，我记得是周清玉一任，换阮刚门两任，阮刚门结束之后呢，翁金柱一任，又换卓伯源
0: 卓伯源
1: 两任，
0: 对。
1: 接下来换民进党卫民股。

0: 任，
1: 嗯，
0: 后来又王惠美两任，
1: 嗯，
0: 如果按照这个循环呢，似乎啊，这一次应该是民进党的。不过因为他的样本太小了，就只有这几届，也未必。但是有一点看起来很有成真啊，因为国民党瞧不出好人选
1: 啊，
0: 因为目前的最强棒应该是国民党唯一的在彰化唯一的立委
1: 谢依凤，
0: 南彰化的谢依凤。
1: 嗯，
0: 但是呢，他的政治家族啊，首先啊，他们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唯一啊三代都当过立委的。
1: 啊，
0: 他的阿公谢延信，
1: 嗯，
0: 他妈妈郑汝芬，谢依凤都当过立委。
1: 对，
0: 好，哦，那因为地方最重要的公职有三个嘛，一个是立委，
1: 对，
0: 再来就是县长，还有议长。
1: 是，
0: 弟弟谢典林又是议长。
1: 是。
0: 啊，如果姐姐又当了县长，
1: 嗯，
0: 那不就是被我们家鬼话旁你啊，被我们家包办的，啊哦，所以不止民进党不爽，欸，国民党派系更不能接受啊。
1: 这个有违法吗？欸，这个没有违法，对不对？
0: 不违法，
1: 它是观感的问题，对不对？
0: 对，观感，因为，而且哈，这个很多人讲说，哎呀，什么这个姐姐未来当县长，弟弟当议长来监督他，
1: 嗯，
0: 市长这一点不用担心，
1: 是
0: 因为他们姐弟感情很不好，从小就闹翻。
1: 这哦，了解，姐弟感情是不好的。
0: 对，但是所以说，你看这次出来很多那个扯后腿都是他弟弟嘛，哈，
1: 是是是，
0: 那当然这个姐弟之间就根本不予评论。
1: 但
0: 是
1: 谢依凤有试图寻求这个能够竞选这个，对不对？他有试图努力过嘛，对不对？
0: 对，但是呢，
1: 嗯，
0: 第一个，
1: 嗯，
0: 家族不同意，
1: 嗯哼。
0: 因为他们认为资源有限啊，
1: 嗯，
0: 选县长未必选赢，还不如巩固比较有可能的议长，
1: 嗯，
0: 啊，就是比较用比较保守，
1: 嗯，
0: 这个稳妥的策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知道有些家族如果太做大，中央就会关注嘛，对不对？像那个台中的严家，对不对？
1: 对对，
0: 你太做大就会有人来关切，
1: 对，云林的，对不对？张家的，
0: 对对对对对，哎，所以这个可能为了这个稳妥，就选择固守议长而已啦。
1: 是，嗯，
0: 因此呢，国民党最强棒没有出来啊。那民进党方面呢，则是有陈树岳，他是一个资深的地方政治人物，
1: 嗯哼，
0: 担任过三届县议员，四届立委，
1: 四届立委，啊，那真的是蛮厉害的哦。
0: 还是四届县议员，三届立委，嗯，因为我在彰化，他是一个算是妈祖伯那种型的，啊，就，
1: 嗯，
0: 就是一个老派的地方真人物，那很重视选民服务、红白铁或地方建设，
1: 嗯，
0: 所以口碑还可以。
1: 了解。
0: 不过呢，民进党也分类，
1: 嗯哼，哦，也分裂。嗯，
0: 当初民进党他采用类初选，
1: 是
0: 民调只是参考，还要加上党中央的选举对策会、选对会的一个综合评估，
1: 嗯，
0: 啊，还有地方耆老的意见，
1: 对，
0: 所以民调最高的黄秀芳没有出现，而是由陈树岳出现。
1: 哦哦，
0: 所以
1: 黄秀芳当时候是最高，
0: 对，
1: 最高民调的是最高的，
0: 最高，
1: 嗯哼，
0: 对，但因为他的内初选民调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而已嘛，
1: 啊，了解，
0: 最后经由选对会的一个，嗯，这个神酌啊，
1: 对，
0: 还是由陈树岳出现，因为他是跟黄秀芳郑国会的，
1: 嗯哼，
0: 那
1: 陈树岳
0: 是跟赖清德比较近的，陈新潮流，
1: 了解了解，
0: 那因此呢，原本的前任的彰化市长，
1: 嗯，
0: 邱建富，
1: 嗯，
0: 他之前也当过县议员，
1: 嗯，
0: 也当过民进党县党部主委，
1: 嗯，
0: 啊，还是执行长啊，反正是县党部的这个头人的哈，那他就很不爽，
1: 嗯，
0: 所以也脱党参选，
1: 嗯，
0: 啊，
1: 了解，
0: 已经退党来参选了，
1: 了解，
0: 所以变成就是说这个大乱斗，
1: 大乱斗，对，所以就是国民党看起来没有推出很强棒的人选，现在是一位魏平正嘛，对不对？因为他最近他女儿还上新闻了，
0: 是
1: 对
0: 是，我知道，哎，就是因为力挺爸爸生意，嗯，他选过这个社楼乡长，那二十几年前了，后来落选了，他妈妈当过乡长啊，
1: 嗯，
0: 他是律师的，
1: 嗯嗯嗯，
0: 他是丝袜少东啊，他那个
1: 丝袜的是吧？丝袜少东
0: 下面做丝袜的，我记得那一排行叫做昆蒂斯吧，
1: 呵
0: 呵，还是哪一排？
1: 了解了解
0: 啊，
1: 嘿嘿，
0: 还是伊雷斯，
1: 嗯哼哼哼，
0: 啊，因为我不是女生了，
1: 是是是，
0: 啊，
1: 嗯哼，
0: 啊，那个就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无党籍候选人啊，名字我忘了啊，就总共有四个人了，民进党的陈树岳、国民党魏平正还有邱建富啊，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大乱斗的局面啊，
1: 嗯，不过看起来就是说蓝绿这边各自有各自的短处跟长处嘛，对不对？蓝营的看起来它的短处就是这个，目前看起来这个在整合上面，王美惠，
0: 对，特别这一题就是。

0: 就是王惠美、
1: 啊、王惠 美，对不起，王惠美，
0: 他的最爱啊，他的这个最期盼人选是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1: 啊，
0: 可是刘和然，
1: 刘和然跟彰化有什么渊源呢？
0: 他彰化人，
1: 他是彰化人，
0: 啊、彰化
1: 人，
0: 哎，但是因为刘和然没有兴趣嘛，
1: 对对对，
0: 哦、他自己从来没有参选过，
1: 对对对，
0: 啊，那他兴趣缺缺，所以这个王惠美。

0: 好的了，这个未平证家园是做，昆蒂斯的，Quintex，昆蒂斯窟啊，可能你的夫人有用过了
1: 是
0: 哈，
1: 是，了
0: 他
1: 解，
0: 是丝袜少中哎。
1: 是了解。所以呢，看起来这个蓝营这边有蓝营的短板，就是看起来原本的这个彰化县长力量没有挺到这个地方，但是绿营也有绿营现在的困境嘛，因为绿营等于
0: 内
1: 说，
0: 忧哎，又内忧哎，
1: 他就分裂了嘛，老实说，对不对？所以如果他
0: 对，
1: 这个，如果他看起来这个。邱建富如果他的这个声势起来，他就会可能会把这个陈素月的票给分掉，对不
0: 有
1: 对？
0: 可能。所
1: 了
0: 以
1: 解。
0: 目前未平证虽然看起来民调趋于劣势，但是有些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反败为胜。第一个，或者王惠美系统的权力澳元；第二
1: 了解。
0: 个，白银啊，白银在三万应该有10%、10几%的支持度哈，白银。权力
1: 支持。
0: 这个合作啊，第三个呢，邱建富又吸走了陈淑媛的不少票，那或许他就可能胜出了
1: 了
0: 啊。
1: 解，
0: 在这三个严苛条件之下，
1: 是
0: 并不是没有希
1: 蛮
0: 望。
1: 严苛的哈，但是看起来目前陈素月是有一个领先的幅度，对不对？目前的情况
0: 是，那我们还有两个县市没有提到了，
1: 是，
0: 南投，
1: 南投感觉
0: 对，
1: 好像也没有什么悬念呐，对不对？南投有什
0: 对，
1: 么
0: 没有
1: 悬
0: 什
1: 念
0: 么
1: 呢？
0: 原因，应该
1: 对，
0: 是那个许
1: 许淑
0: 淑
1: 华，
0: 华哈。
1: 对，许淑华
0: 应
1: 要争
0: 该
1: 取连
0: 是
1: 任
0: 顺
1: 嘛，
0: 利，对。那他的对手啊，跟桃园市长黄世也有拼，一般都不清楚。然后这个牙医师啊，
1: 没错，
0: 温室正，因为大家不想一张炮灰嘛，就互相孔融让梨，推来推去哈，
1: 互
0: 推
1: 相
0: 温室
1: 礼
0: 正。
1: 让，好，
0: 对，
1: 了
0: 所以
1: 解，
0: 应该没有悬念了。哎，那还有一个云林啊，
1: 云林，对，
0: 你应该是知道是张家玉俊嘛？
1: 对，张家俊，对，原本是立委嘛，对不
0: 对，
1: 对？他
0: 那
1: 是就是云
0: 对
1: 林张
0: 他。
1: 家也是很有名的啊，
0: 对，那民进党也派出立委
1: 对，
0: 刘建
1: 刘
0: 国，
1: 建国也
0: 就
1: 是
0: 立
1: 个
0: 委
1: 老。
0: 跟立委身边身，但是因为张家俊比较占优势，主要是他爸爸、他姑姑已经执政多年，有上加班
1: 对，
0: 啊。
1: 张家班，
0: 那
1: 对，
0: 刘建国毕竟他的能量只有到立委层次，这个因为云林不是只有一个立委啊，那有些地方的不是在刘建国选区，可能就对他不清楚了。
1: 对，没有错。不过刘
0: 对，
1: 建国也
0: 所
1: 算
0: 以以
1: 是个
0: 上
1: 老
0: 是，
1: 牌的立委
0: 哎。
1: 吧，对不对？他在云林
0: 哦，
1: 也算
0: 张
1: 是，
0: 立伟很多届了，
1: 对啊，他也是个蛮老牌的
0: 对，
1: 立委嘛，
0: 对，老牌立委，对，很多届了，哎，他一路选上来
1: 是，
0: 啊，
1: 了解。好，这
0: 对，
1: 个今天呢，我们请这个庄伯忠老师哈，为我们来了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统整哈。当然，我们必须说这个呢，这个不是逼老师当这个装半仙哈，但
0: 半
1: 是呢，
0: 仙呐、
1: 半仙半仙，但是呢，我们就此时此刻，因为就像老师讲的，面对这个选举，它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嘛，哈，所以它这里面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呢，我想我们也帮很多的听众朋友做了一个整理，就是说到底目前台湾这个选举，它到底是一个地方选举，它目前的现况是什么？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也整理了，就是地方选举它的意义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还是要说，强调这个选举就是把你手上的权力交给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让他来行使你的一些权利。那当然，他必须要背负着为你谋福利的这个责任，所以你才把这样子的呢权利给他。好，所以朋友们，这个选这个，这绝对不会是选一个面相的问题啊！最近那个面相很红啊，哈，这个选举绝对不只是选一个面相的问题啊。当然有人说那个人要你看得很顺眼也很重要啊，对，maybe 他也是很重要，但是他的能力、他的背景、他的政党、他的政见，以及他过去这个政党在这个地方的执政的绩效如何，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评估一个候选人他合不合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我再说我绝对不会说什么这个政党不重要哈这种话，我觉得这个是不切实际的哈。你说什么所有东西我们只要超越党派，我觉得这个讲这个话是不实际的。但是你要看这个党派他在这个地方的经营，因为我们要选地方选举嘛，他在这个地方的经营上他的成绩怎么样，而他接下来这个人有没有机会能够延续这样子的执政，不管它是好还是坏，我想这个是我们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哈。
0: 是的，嗨，
1: 对，
0: 这
1: 好，
0: 个立委我们刚刚落了一个地方，台
1: 是
0: 东，
1: 哦，台东啊，哦，台东，老
0: 台
1: 师
0: 东，
1: 请补
0: 因
1: 充。
0: 为饶庆铃已经2任8年了
1: 哎，
0: 嘛，
1: 对，
0: 那接班人是吴秀华，
1: 哎，吴秀华是，
0: 啊，那对，那对上民进党的陈莹，那应该吴秀华会轻骑过关的，因为吴秀华会占优势的，哎，
1: 对。
0: 那特别一提就是说，我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特别是离选举还有将近投票128啊，还
1: 是，
0: 有80天。那个大家呢，择你所爱，爱你所择，希望都能够选出你心目中最理想的候选人。 来

0: 担任这个县市长或其他的民意代表职务。
1: 是。好，这个感谢，这次我们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也是陪伴我们多年的老师，这个文化大学新闻系的庄伯忠教授，再次感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0: 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牛肉面之约啊，这是牛肉面杯
1: 啊，没错，
0: 到时候看你请我，我请你哈。
1: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老师，我们就是看牛肉面了哈。感谢，再次感谢庄老师，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主任，
1: 谢谢，
0: 拜拜，
1: 我们晚安，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品牌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可能很多人会想，一定是有人突然想到一个很厉害的点子，然后找到了投资人，成立了公司，开始做产品，最后品牌就出现了。但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很不一样，因为今天这个品牌的故事是从一位爸爸的双手开始的。一位有着大约30年雕刻经验的师傅，加上一个女儿，女儿负责产品企划、品牌视觉、包装、定价、电销、行销等等的，爸爸负责把脑袋里的想法一刀一刀、一刀的慢慢的雕刻出来，而这个爸爸雕出来的作品最后变成了一个香氛品牌，它叫做几朵云 （Clova）。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一个想法。是怎么从脑袋里的一个念头慢慢变成一个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哦，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父亲加上一个女儿一起完成的品牌。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了我们几朵云 Clova 的祥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你，欢迎你。
2: 你好，
1: 我想先请你不要先急着介绍你的品牌，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目前在几朵云 Clova 里面主要负责的哪些事情？
2: 我在几朵云的话呢，我主要就是负责品牌经营这一块。那因为我们算是自己创立的一个新的品牌，所以要做的事情会非常的广，非常的多，所以包含前期的产品规划、产品企划，然后产品造型讨论，然后材质讨论等等的。那这些东西都规划好出规划好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产品，然后产品出来之后，到后面的包装设计，然后品牌的视觉设计，那产品的定价，这些都出来之后，我们后面就要做一些电商上架或是一些社群行销，然后包含一些通路的接洽，这几个层面我都会参与到这样子。
1: 哦，你做很多哎、欸，
2: 就是
1: 很广泛的，
2: 各种都要触碰到这样子，没错。
1: 也就是说，你这个从产品的一路这种从企划，到最后行销，你几乎都全程参与。
2: 没错。
1: 这其实不单纯就只是做一个物品而已，而是真正的在从无到有塑造一个品牌。
2: 没错。
1: 那我这边想问的就是，我们直接回到最开始，就是几朵云 Clova 的这个想法，是谁先提出来的？是你吗？还是爸爸？还是突然某一天你们两个人突然聊天的时候想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品牌？
2: 算是最一开始应该是爸爸妈妈这边开始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家之前的话是像刚上午提及

0: 是爸爸这边会有雕刻的这个工艺，那我们家以前是在做造型细胶模具这一块的一个就是生产跟开发这样子，所以等于说我们本身就具备造型开发跟模具这一块的优势。那其实我们全家都蛮喜欢香氛的这个产业，那近期在大家的生活中开始也会慢慢越来越关注香氛这一块的一个生活仪式感，所以我们想说与其我们就做纯模具这一块，那还不如我们就可以结合模具造型跟香氛这两个就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做一个香氛品牌这样子。
1: 哦，那我蛮好奇的，你们本身是做细胶模具嘛，
0: 嗯，
1: 那原本就擅长这种模具的开发与制作，那最终你走向了香氛，是因为这个市场你看到了机会，还是你们本身很喜欢这种香气啊，或者是这种氛围啊，或者是你发现模具加爸爸的一些技术其实是可以做出与市场不一样的产品吗？
0: 对，就是一方面当然喜欢，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自己也有观察过，像可能台湾现在的一些香氛市场或者是一些既有的香氛品牌，就是在造型这一块的话可能目前稍微就是还没有到这么的广泛或这么的多样化，那就是既然我们现在有这个现成的造型开发的这种设计的资源，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做出在造型这一块更与众不同的一个香氛品牌，所以在于就是香氛，如果是香氛品牌的话可能就是香氛蜡烛啊或是扩香石这一块，我们都可以把它设计成各种不同的造型，对，就希望说这样子跟其他人可以做出一个差异化这样。
1: 哦，那你刚好提到就是这个香氛的这种疗愈啊与浴室这种结合的这种美感，那你心里想象的这个品牌几朵云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不拿产品给我们看的话，单纯你用一句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
0: 几朵云呢，它就是希望可以结合就是生活美学跟疗愈香氛疗愈这两个东西的一个推出来的一个香氛品牌，那刚好可以带到说我们几朵云这个产品名称是怎么来的，也刚好很符合我们想传递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我们几朵云的这个品牌名称呢是取自于有点谐音的几朵云，就我在数着天空中有几朵云，就有点像小时候我们可能大家家里出去玩等等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很放松躺在草地上然后看着天空，然后数着一朵云两朵云三朵云等等的，或是觉得这朵云长得好像狗狗好像什么什么的这样子，这种很放松很疗愈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感觉，所以就希望把这个感觉收集起来，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谐，就是我们就选择用收集的集，然后后面就是有几朵云的那个朵跟云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这个品牌名称是这样来的，也是
1: 好酷哦，
0: 对，也是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个感觉。
1: 哇，那真的是蛮有那种画面感的，
0: 对，
1: 而且我想到那种家庭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很放松，然后就是很疗愈的这种感觉，
1: 一家人野餐，
0: 对对对，
1: 然后看那个云朵，
0: 对啊，那飘云朵飘来飘去、
1: 啊，就想到几朵云，
0: 对 对,
1: 對，对，哎、欸，这个品牌
0: 是以这意象
1: 植入蛮好的，
0: 出发的、啊，没错，
1: 是不错不错，哦，就是那你们在前期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争论或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会有这个状况吗？
0: 多多少少会有，但是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是可能会需要结合我们两代人的一些对于不管是产品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去做行销等等推广相关的一些想法的不同，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很有耐心在沟通这件事情的，所以双方都会传达自己的想法。我爸爸那边也会，比方说他今天想要雕刻什么样的造型，那他可能也会跟我说他这个想法，他的用意是什么，他的产品的一些发想理念是什么，那我可能就会从，因为毕竟我们是要对大众消费者，所以呢我可能就会，因为我自己平常是很喜欢逛这种像是各种成品啊或者是书店啊等等市集等等的这种现在比较多文创相关

0: 关的一些通路的店我都很喜欢去逛，所以在现在最目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元素，可能我这边就可以给爸爸一些想法或是一些概念这样子，那我们两个就会去做讨论，然后结合出我们最后的一个作品，我们的产品。
1: 那我很好奇，你跟你爸爸差几岁？
0: 差几岁？三十吧。
1: 三十岁，
0: 差不多吧。
1: 会讲话，会沟通上会有一些年龄上的落差、断层或是代沟吗？
0: 还好，我觉得我爸爸算是蛮跟得上现在的年代的，就是他也知道现在，比方说可能 AI 啊或什么的，就是很盛行。
1: 爸爸几岁了？
0: 爸爸五十七。年次、
1: 哦、大家可以推敲一下我们来宾几岁啊？
0: 对，所以就是，反正他也算是蛮跟得上现在的潮，他也很喜欢收集新的资讯、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沟通这一块是没有到太大的问题。
1: 嗯，这是一个很开明的爸爸。
0: 嗯嗯嗯，没错，都是很良性的沟通，
1: 蛮就是会跟着时代进步的那种。
0: 没错没错。
1: 光你刚刚有提到说爸爸会用 AI，
0: 嗯，
1: 就觉得很厉害。
0: 嗯，
1: 现在年纪长辈还会想要学习，
0: 要摸索一下，
1: 已经不容易了。
0: 對
1: 有这个爸爸要好好珍惜，
0: 好好珍惜
1: 。但是哦，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爸爸是大约有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雕刻经验嘛？
0: 嗯，没错。
1: 那对你来说，爸爸这样的几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品牌里面，它代表着什么？
0: 嗯，我觉得最大最大的价值，应该就是他能够把他这三十年对艺术美感的这一块的东西，然后让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拼脑袋中想做的产品，不只是一个想象的画面，或者甚至说不只是一个就是一张很单纯很平面的一个想法，然后他可以用他这几年经验，包含他模具那块的经验，都能够产出变成一个，就是他雕刻出一个真正我们可以实际应用上的产品。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现在可能比较难能可贵，因为可能近期 AI 或者是3D 绘图、3D 列印这个产业开始慢慢兴盛起来，就变成最原始的手工雕刻的这一块的工艺，可能慢慢没有那么多人传承下去。对，所以我觉得它手工雕刻这一块的话，它会有一些比起机器等等的，它会再更有温度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块的话，会是我们这个就是包括它这些雕刻经验是很值得我们现在可以好好的去。把它保留下来，不管我们用产品或用怎么样的形式去把它保留下来，所以这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品牌啊，或是就是商品开发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这样子。
1: 哦，那你本身爸爸会雕刻吗？
0: 嗯，
1: 那你会雕刻吗？有学到一点吗？
0: 学习中，就弄一下，不是很熟悉，就努力加油。
1: 对，你们还是主要是在前面的宣传销售。
0: 嗯。
1: 这几个层面上面，
0: 没错没错。
1: 那，因为很多品牌可能他们会自己找设计师画图，
0: 嗯哼。
1: 但你们有一个很厉害的爸爸，有三十几年的雕刻经验，你们的产品的造型是爸爸这样去设计的嘛？所以，你跟爸爸讨论一个产品的时候，通常你都会怎么开始？就是爸爸是说，我想要雕，你会说，爸爸，我想要雕一朵云。
0: 嗯，
1: 然后爸爸就开始想怎么雕嘛。
0: 哦，好，那通常这样的话呢，我会先从就是会先观察一下这个产品，其他一些品牌他们在市场上他们是用怎么样的表现形式，然后再结合我们自己几朵云的品牌风格，以及就是我认为会使用这个产品的一些消费者需求这几个方向去做一个出发。所以，比方说可能爸爸今天跟我说他想雕花的话。那花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花，那我可能就会希望说，比方说这个花它可能有一些花语，它是一些送礼情境的一些需求，那我们就会去讨论说，那哪些花是现在消费者会比较喜欢的花，那些花又怎么样的一个花语可以去做一个送礼的一个祝福的感觉。所以就类似像这样，就是我会先从一些消费者端的一些思考逻辑，然后再结合爸爸他自己的艺术表现的这一块去慢慢讨论出一个新的产品，这样子。
1: 嗯，那我觉得就算不用请设计师，好像爸爸就可以 handle 这一切。
0: 嗯，对。

0: 没错，没错。
1: 那记得，祥恩本身也是学设计相关
0: 嗯，
1: 出
0: 美
1: 身，艺
0: 术，
1: 术美
0: 没错，
1: 术
0: 没
1: 的部
0: 错。
1: 分。
0: 嗯。
1: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也是这个品牌上面的设计的一员，
0: 嗯，算是，
1: 对吧？因为应
0: 嗯，
1: 该也不会说全程的交给爸爸去处理，应该会融合你们之间
0: 双
1: 的想
0: 方，
1: 法。
0: 对，双方的想法这样子，
1: 那有没有一个跟爸爸说过，就是爸爸这个造型很漂亮哦，就是但客人可能不会买。如果有的话，造成这样的可能市场与设计上的冲突的时候，爸爸会怎么回答，或者是你会怎么跟爸爸讲这件事情？
0: 我嘛，我就会真的会实际的去找，就是现在市场上其他人的产品的一些，或者我会找一些概念的东西给他看。通常其实我们现在的沟通，爸爸其实也还蛮尊重我的想法这一块的，就是他会有他自己原本的一个规划，但是他可能跟我分享之后，我说，诶，那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可不可以改一下，或是要不要参考一下我这个想法这样子，然后。爸爸那边其实都还蛮尊重我的想法的，所以就是我们就会结合啦。但他反正我们互相尊重大家彼此的想法，这样，然后最后就会讨论出来一个定案。对，
1: 那我觉得，但是消费者现在喜欢的东西一直在改变嘛，所以你们做品牌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做一件事，就是爸爸熟悉的传统工艺，用现在的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去重新去呈现它？
0: 没错，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比方说爸爸他这边雕出来的，就是他是用传统的手艺去雕刻出产品的。那如果要，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后续我们怎么样说这个品牌、这个产品的一个故事上，这个后面就是我会把它整个把做一个包装起来，就是包含说，可能像我们产品虽然雕出来，可能我们要选配色。我们那些扩香石啊，或是蜡烛啊等等的，都会有一些上色的动作，然后或者到包装、摄影的风格，然后产品的故事、社群的内容，这些我都会，把爸爸的传统手工的工艺，跟我们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现在消费者的一些，比方说居家装潢风格这一块，我们也会参考进去，就是变成一个有所结合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产品出来这样子。
1: 哦，你们还有做居家装潢？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就是造型这一块为主要的一个主打的方向嘛，那其实大家现在买，不管是送礼或是自用这种香氛产品，它其实也要摆在家里好看。那我自己有时候在发想的时候，我都会想说，现在大家可能居家风格比较走什么样的风格，那我们就去做出适配的产品，就是可以服务这些居家装潢风格的有需求的客人这样子。
1: 哦，这个很特别，就是它也很贴近生活层面
0: 没错，没错。
1: 的。对，我觉得今天就是像刚刚讲到这些事情都很特别，因为几朵云不是从一个商业的企划书开始，而是它是爸爸累积的，一家人累积的这个经验，以及爸爸的30年的这雕刻技术，也还有一个很优秀的女儿，试
0: 没
1: 着
0: 有
1: 把
0: 没有没
1: 的爸爸的手艺也转换成大家可以看见
0: 有。
1: 或是闻到的一个产品，可以带回家。但一个真正困难的地方，它从来不是我有没有想到，而是我敢不敢把它真的做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也邀请你想一想，你心里是不是也有一个想了很久，却一直没有真正开始的事情？好，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主持人邵龙。刚刚我们聊到一个品牌，可能从一个很小的想法开始，但当你真正的做出了决定之后，挑战才刚刚开始。因为爸爸把东西雕出来，不代表产品就已经完成了，还要决定啊，它要长什么样子，怎么包装，卖多少钱。
1: 没错，
0: 放在哪里买？
1: 没错，
0: 怎么让别人知道？怎么让客人第一眼看到它就知道说，这不是一般的香氛产品
1: 啊、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从一个造型到一个真正可以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啊、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实际走一次哦。这个香氛就是今天哦，我们假设你们要开发一个全新的香氛产品，从第一个想法开始，第一步是什么？
1: 第一步是不是？第一步就是先做市场考察。
0: 市场考察。
1: 市场考察。对，这绝对是第一步，就是先了解，就是我们先想做这个产品类别，在比方说像台湾现在市场有哪些品牌，然后他们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下去设计他们产品，然后他们的产品风格是什么，然后他们的产品定价区间在哪些地方。那再来的话，可能就是像因为我们香氛品牌除了造型之外还有香气这一块，所以香气这一块也要做一些资料收集，就是我们要搭配的香气的话，现在消费者比较偏好哪种香气等等的相关的，就是先从市场考察先开始调查这一切这样子。
0: 哇，很多耶。
1: 对没错，这是最起初的。
0: 那这是什么材质啊，颜色啊，这些都是要在前期就

0: 材质跟颜色倒还好，因为这个也算是我们自己原本就很熟悉的一个份，所以最主要应该是东西会雕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决定材质或是颜色，把它制作成什么样的材质或怎么样的颜色这样子。
1: 哦，嗯，好，那从这个这么多的环节里面呢、啊，
0: 嗯，
1: 你觉得哪一个环节是你觉得最难的？是产品本身吗？还是你必须把这个爸爸觉得漂亮的东西变成消费者愿意买单的东西？
0: 嗯，这个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觉得比较困难的点是，嗯，当然整个过程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最、嗯、最目前我最需要来继续我觉得加油的地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的这一块，就是也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对我们自己家的东西是还蛮有自信心的，但因为是新的品牌的关系、嗯、所以包含说社群啊或者是通路的一些经营这一块还是都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消费者可能对我们这个就是产品还没那么认识熟悉，所以我觉得就是目前比较困难的可能是我们要怎么样推广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的这件事情、
1: 哦、你的社群是什么可以稍微的
0: IG 的话是 The Clova Life、啊、The THE 底下底线然后 CLOVA 下底线 LIFE、啊、The Clova Life 也可以说几读应该也搜得到、
1: 啊、
0: 没错听众朋友们知道
1: 工商一下好，这个一个新的品牌推出之后，你刚刚讲到你会遇到很多困难，
0: 嗯，
1: 那到最后上架到市场之后，
0: 嗯哼，
1: 它一定会有所谓的销量的问题。那你们通常会怎么判断它这个东西、
0: 嗯、
1: 这个产品是成功的？
0: 嗯，了解，就是其实销量的话，当然是最直接的一个指标，嗯、因为就是你品牌要经营下去，一定要有销量，要有赚钱、嗯。但就是对我来说的话，除了销量之外，我觉得很蛮重要的一块就是客人的回馈跟分享这个部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观察的一个点，因为像是我们除了电商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有最近都会参加一些市集相关的，就等于说是实体通路这个层面的，所以在参加市集的时候就是会跟客人就等于说很直接性的面对面的互动，所以这时候我们也会就是看客人是不是就是有什么样的回馈啊，或者东西经过的时候会不会被我们东西吸引，这样子靠过来啊，那种靠柜的那种感觉，对，或是甚至客人就是当场购买，然后他也会拍照分享，或是他再次回购买来送人等等的，都是就是我自己会判断一个商品大家有没有喜欢，然后有没有就是符合这些需要的送礼需求啊，或是等等的一个指标啊，我自己除了销量之外，我也蛮看重这一块的。
1: 哦、你会叫那个客人写那个回馈单吗？
0: 会啊。
1: 哦，对，他说使用，
0: 请就是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留个评价什么之类的，
1: 哦、
0: 会这样跟客人说一下。
1: 底下留言。
0: 对对对，五星好评什么之类的这种，邀请大家。
1: Okay.
0: 但是我觉得大家反馈真的都还不错。对，就是目前为止
1: 产品好。
0: 哎呀，没关系、
1: 啊，大家都喜欢，
0: 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对对对。
1: 那个想到你就是你刚刚提到你刚从刚开始就有提到说你有很多层面的工作，
0: 嗯，
1: 无论从前期的企划，
0: 嗯，
1: 到后期的上架到销售，
0: 嗯，
1: 我想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哦、
0: 嗯哼哼，
1: 就是你自己这样子一个人会不会觉得会不会有忙不过来的时候？
0: 嗯，老实说，如果真的就是要再推出一个新品，或是有像就是各种的，比方说像实体活动等等相关的这种比较时效性的时候的话，是常常有时候是会忙不过来的。对对对，但因为其实你说一个品牌刚开始的时候，它其实事情并不每一件事情并不大，但是会非常的多跟杂，然后你要因为你包含说你产品最源头的开发，你可能你的厂商就有很多你要去做沟通，你的包装啊、哦、你的各种就是厂商你都要去做沟通，就是很多很多的沟通时间成本跟一些摩擦力等，然后你要去比方说你要看品质 O 不 OK 等等相关的，这是最源头的、
1: 嗯、
0: 那你到最源头的产品的这一块，那你到真正产品做出来，像现在视觉虽然就

0: 是就是可能现在ChatGPT 可以制图，可以一些帮忙的东西，但是很多东西视觉还是我自己这边处理的，所以就你要做那些视觉图，你要想产品要怎么拍啊，或者干嘛的、啊、等等的、嗯，然后到后面电商你上架之后，我要怎么样去做折扣活动这些的，就是就很杂，事情不大，但是都很杂，所以就变成时间都会被比较切割一点点，就常常会觉得需要那个时间管理一下。
1: 老板都这样，
0: 对对对，时间管理需要加油，
1: 创业都这样的，
0: 对，没错，
1: 就是终究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事情，也实际下去做，跟你想的会有落差，
0: 没错没错、嗯。
1: 那这样子的过程中啊，就是刚刚都是讲你的经历嘛、
0: 嗯，
1: 那你会不会有一个瞬间，或是某一段时间很挫折，就是想象的，就是觉得是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一点？
0: 有，
1: 真的
0: 嗎，而且很长，嗯、
1: 很长，
0: 蛮长的。
1: 哦，我好像能理解哦，
0: 不止一次，就是这个过程真的蛮长的，因为一开始我要准备做这一切之前，我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可能观察过市场、嗯、你觉得就是你自己会觉得对你的造型这块是很有自信等等的、
1: 嗯、
0: 但是就开始投入下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虽然产品做出来了，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这一切让大家知道，就是产品做出来只是一个起点，那后面的像我刚刚提到的行销、通路、成本、定价、客服等等的这些问题，就是我原本就是想说，哇，原来没想到工作的这个推进的程度是这么具有挑战性的，没错。所以就是有时候可能在我推出一个新产品的时候，你的当下因为是新品牌，可能市场反应还没有那么热烈的时候，那种落差的感觉就会让我想说，是不是我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那到底我还能做什么？对，因为像是我之前的工作经验，就是在外面上班的时候，我都是做电商的品牌的管理，所以那些都是已经很成熟的品牌了，所以你就会一直看到很实际的营业额，那个一直有卖出来，有卖出来。但是你自己在做一个新的牌子的时候，你就想说奇怪了，怎么到底大家有没有看到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会有这种蛮大的落差感。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回想说，那我一开始可能就真的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对，就是很多东西是要靠自己去努力打拼出来的，才慢慢才会有成绩。
1: 这中间也是让你认识到了，更认识你自己。
0: 嗯，没错，绝对是，
1: 绝对是，
0: 绝对是有，绝对有更认识我自己。
1: 但是说这种中间的这种落差、就是这么的、这么的大，然后让你心情或心态上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嘛？
0: 会。
1: 那这样子，你是什么原因让你继续走下去？是因为这个品牌吗？还是有爸爸的陪伴？还是你慢慢发现，我真的有把这件事做好的能力？
0: 哦，我觉得都有哎、欸，这你刚刚说到这几个都有，就是包含就是对自己本身这个产品的喜欢的热情，然后再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家庭，大家一起做这个，就爸爸妈妈都一起就是处理这些我们想要创作这个新品牌的事情，所以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都是充满着就是一个梦想跟一个期待的。所以加上近期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算是慢慢有点成绩出来，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块的一个成就感上面来说的话，有慢慢的被填补起来。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注重数据成就感，就是工作成就感的这样型的人，所以就像刚刚提到，在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先做出来，然后怎么好像一直都没有成绩，没有成绩，会心里的那个成就感会比较没有。但是到近期，我觉得已经也一段时间，所以慢慢的一切都有好转的迹象，然后那个成就感就一步一步的给自己建立起来，所以就是慢慢有那个继续做下去，这样的加油的那个动力，对对，有信心，有信心，
1: 慢慢开始起来，
0: 没错没错。
1: 那我问一个比较题外的，就是你跟你爸爸做这个品牌嘛，他从无到有的过程中， 你们会不会觉得

0: 像在看一个新生新诞生的宝宝或者是孩子，
1: 会
0: 自己孕育而出的这种，
1: 会有啊，有这种，就是像我刚刚提到，我们那时候有去做市集，
0: 嗯，
1: 然后就是那时候市集整个摆出来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哎、欸
0: 哦，
1: 就是对，因为我们原本就从最一开始是做一款蜡烛造型的蜡烛的产品、嗯，然后到后面开始各种扩香石啊，或者是包含什么线香什么之类，我们都在做，那就慢慢把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品牌的产品线铺广一点，那那时候市集就是一个很直接性的一个视觉呈现，全部摆出来那样子的感觉，所以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哇，
0: 我想掉眼泪啊！
1: 对，而且好，就是真的蛮感动的，就是看到自己就大家这一路上来的一个成果终于呈现，然后大家客人来看都回馈什么什么的，就是那心里那种感动就，
0: 我觉得老板跟就是在。前端的消费者最大的落差就在于说，因为中间的过程其实消费者看不太、
1: 嗯、
0: 看不到
1: 對，
0: 也想象不了，
1: 嗯，
0: 中间经历了些什么，
1: 嗯，
0: 然后通常都是以结果来做这个导向，
1: 嗯，
0: 当然这个东西反应好的话，那再来就会让有一种哇，这些都值得。
1: 对，真的哇，就是看到那些客人的回馈，或是这样陆续开始订单有在跑，你就觉得说、嗯、哇，真的就是自己在做的东西有被看到的那种感觉，
0: 有那种价值输出的感觉、嗯
1: 啊、没有错
0: 之前做电商有这种感觉，
1: 有这种感觉
0: 也是有这种感觉，
1: 对
0: OKOK 好，那我们聊到这了，我觉得这个几朵云 Clova 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不是单单的只是一个香氛的品牌，而它背后有两个世代，一个是爸爸、用了30年的时间累积了一双手艺的这个雕刻技术、一个是女儿用自己的方式把这双手的作品带到这个市场、一个是懂雕刻、一个是基本上全包办全能懂品牌好了、就是最后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后半段，我想让他回到最初、回到那个孩子是一个想法的时候，那我们用一首歌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
1: 嗯，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那这个节目的尾声呢，我要问我们的来宾祥恩最后两个问题哦，
1: 没问题，就是
0: 如果今天回到最开始的那时候，你还不知道几朵云这个 Clova 最后会走到哪里，这一切都还没有开始，爸爸也还没开始做第一个雕刻的作品，那你还有爸爸还会选择走这条路吗？
1: 我觉得绝对是会的耶，
0: 真的、哦、
1: 对，就是不管是我们全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我，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很喜欢就是把一个好的就漂亮自己喜欢的东西推出来给大家认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啊。所以但就算品牌这件经营品牌或是要创一个新的品牌这件事情，它比我原本想象的就是困难了很多，可是我觉得这一切就是整个过程的话，包含这过程我们很多的沟通，家里面爸爸妈妈跟我的对不管对产品或是我们自己工作上的一些想法的这种各种的沟通，我觉得都是一段很棒的一个经历。那也把我觉得也把我们家的整个气氛都在更凝聚在一块了，因为之前可能像我跟我弟弟都出去上班就回家就等等的，那我们可能就聊一些生活琐事，但我们今天后面像这样我们把工作也变成在一块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每天是有非常多的时间会相处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整个家庭的这一块也会变得更亲近一些的感觉。所以就是如果就是再重新开始的话，我觉得就是绝对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就是同时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推出来给大家，然后同时更凝聚我们整个家庭的气氛这样。
0: 这让你们整个家庭的氛围更好。
1: 没错，
0: 做这件事的同时。
1: 没错。
0: 哇，那这个好像没有不做的理由。
1: 没有错，找不到不做的理由。对。
0: 好，那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哦，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哦，他脑袋里也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他可能想他想要做品牌，或是他想要创业，想把自己的兴趣变成是工作，可是他一直都不敢开始，他可能因为害怕做不好，没人会买单，家里人或者是别人不认同他，没有身边人不支持他，这样的话你会跟他说什么？
1: 我觉得我会想要跟他说，不需要等到自己完全准备好一切你才开始，因为有这样的话很容易把一件事情想得太庞大，这样你反而会给你自己很多心理层面的压力，然后你就越有压力你就越踌躇不前，越不去开始这一切。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处女座，然后对什么事情你知道就是会很龟毛，要求的很完美的那种类型，所以我前期在做产品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想很多，各种想东想西，想这会不会不好啊，那会不会又不好，然后就导致很多东西会进度会就是好像怎么好像还没有实际的东西出来，会有点 delay。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可以套用到像刚刚那个情形，就是你不用等一切完美到位的情况下你才去做，你就是把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你今天想创的业，你想做的品牌等等的，你就是从每一件小事情按部就班的去做，就是你只要每天你可能有个 to do list， 然后你弄个五件事情，简单的事情，你只要做到了，你就让自己就放过自己，就是你就先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是一步一步来，小件事情小件事情慢慢的去打勾打勾打勾，我觉得这样是让你自己想要开始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压力太大，对，你就是这样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我就相信只要是你有兴趣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的话，

0: 都是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去达成、去完成、去创造各种新的一个情境、一个机会的。
1: 哦，反就是想想，我觉得刚刚讲的很直击人心的，
0: 嗯，
1: 也打动了主持人一些话，
0: 嗯、
1: 就是、
0: 嗯、
1: 就是先开始，
0: 嗯，
1: 你反而你想了很多，或者是你焦虑了很久，但你始终都是没有去行动的话。这些想法或者是这种焦虑只是你的想象而已。
0: 嗯，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1: 可能实际上你或许不会那么糟糕。
0: 没错没错，
1: 它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
0: 嗯嗯，反正大家都是新接触嘛，你创业你也是第一次创业啊，你就是错中学嘛，不用想得到太多。我自己也是很多东西刚开始已经做下去，但可能不一定，到后来发现不一定是那么好的状态，那我们就慢慢去调整就可以了。
1: 哦、慢慢调整自己的步伐。
0: 没错。
1: 哦，好。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翔恩来到了我们的职涯这条路。
0: 谢谢少龙的邀请。
1: 没有啦。
0: 感谢。
1: 嗯，大家好好的谢谢你们来唱节目呢。
0: 必须来那个支持支持。
1: 今天我们从这个一个品牌开始啊，聊到最后，我觉得我们谈的其实不只是一个品牌，而是一个人怎么把心里的想法慢慢的实现它，慢慢的变成一个真实的状态。
0: 嗯，
1: 几朵云 Clova 很特别，因为它的背后有爸爸的一些经验和女儿的一些能力。好，爸爸怎么做这些雕刻啊，让女儿怎么让这些产品跟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一个负责把美做出来，一个负责让这份美走进市场里面。哦，这也让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职涯好像也很像在打造一个自己的个人品牌。哦，一开始没有人知道你最后会成为什么样子，你可能只有一个想法，或是一点点的能力，或者是一点点的勇气。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过程中、经验中慢慢去累积出来的。中间有什么错误啊，就慢慢的修改和调整。等做出了一些成绩之后，你也会被看见。那最后有一天，别人会开始知道，哦，这就是你。哇，这也就是你。
0: 哇，没错没错。
1: 好，在这个最后呢，哇，主持人把一个小小的祝福送给正在收听的你哦。也许你现在心里也有一个还没有完成的梦想，或是没有完成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情是他没有办法快速呈现的，它一定是慢慢慢慢的形成的。它就像是一个作品哦，也像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生命一样。好，那在节目最后，哦，愿上帝陪伴你走过这个人生的每一步。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谢谢你的收听职涯这条路，那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